0: 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全新：
2: 作为大湾区超级工程的建设者，我们深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目前我们正在加强轮班作业，在各项智能建造技术的加持下，争分夺秒，全力推进引线工程上部结构施工。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个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4: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海：
5: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 四月价格还比上进。

0: 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睇，随住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嘅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嚟睇，外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获悉，五一假期当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 67.6%， 演出消费同比增长 17.6%。 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购换新惠及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其中汽车已购换新 213.2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3423.9 亿元，家电已购换新 3473.5 万台，带动销售额 1415.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4933.7 万件，带动销售额 1453.4 亿元。商务大数据还显示，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至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之前基本持平。
0: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三成。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新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
3: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亦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越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一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日，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德：
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 入境游市场正盈利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0: 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机全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0: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够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培介绍：
2: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远程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4: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记者昨日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两座160,000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三座220,000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风和安全保供能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19:53，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第139届广交会昨日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日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0,000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

0: 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克尔曼：
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州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2.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17.7%。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三月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货品进口同比上升29.9%。经季节性调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实质上升2.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一季度香港经济增势强劲，展望未来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经济前景依然乐观。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认为，香港首季经济增长动能来源广泛，整体结构更趋均衡。他分析，本地内需稳步回升，外贸显著回暖，政策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等因素形成合力，助推香港经济稳健增长。
0: 由香港一家能源企业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昨日在香港与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及大湾区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这次合作将推动香港成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区域枢纽，加速大湾区绿色能源转型。香港 SAF 生产基地项目落户东莞后，预计年产约450,000吨 SAF 及氢化植物油，未来五至十年投资超100亿港元。
2: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昨日表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活动将于5月30号至6月30号举行。本届活动延续香港处处有非遗主题，将在香港各地举办超50场非遗表演、40场考察活动，并设置80个非遗推广摊位。据了解，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现有507个项目。截至2024年12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增至24个，其中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等12个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2026年内地五一假期，广东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今年五一期间，广东演艺经济持续繁荣，全省营业性演出396场，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19场。全省各地市及景区推陈出新，以多元业态和产品吸引不同受众群体。电影加文旅融合不断深入，以电影为媒，各地打造特色旅游场景，激活消费潜能。假日期间，广东各级公共文化场馆全部实行初试现时开放，全力打造夜间文旅服务品牌。全省累计推出各类文博展览近500个，慰文活动超200场次。
2: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获悉，5月7号起，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将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正式启用擦脸智能通关系统。与此同时，拱北口岸一站式车道亦将同步启用该项便民新举措。届时，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经上述口岸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仅需通过指纹与人脸双重生物特征识别，咁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升级后的车道仍保留传统刷证通关功能，两种通关方式并行运行，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3: 湾区观察。

0: 民以食为天，蔡男子稳产保供，连住城乡两头，关系群众一日三餐。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高度重视蔡男子建设，如今越嚟越多嘅特色农产品正跨越山海走进湾区。近年嚟，湖南省永州市依托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嘅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如今，当地已建成238个粤港澳大湾区蔡男子认定基地，果蔬出口货值占到全省嘅84.5%以上。湖南永州供大湾区蔬菜基地发展如火如荼。广西贺州市中山县中山镇青池村嘅芦笋种植基地同样发展势头喜人。喺呢度，一行行芦笋整齐挺立，长势正旺。经过标准化处理，下午采收嘅芦笋第日上午就可以端上大湾区市民嘅餐台。截至目前，中山县共建设蔬菜大棚约2600亩。2025年成功推动七间农业企业申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蔡男子生产基地。湖南永州与广西贺州的蔬菜基地热火朝天，而数千公里外的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育苗大棚入边，亦都系生机盎然。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位于青海省海东市文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喺呢度一座座标准化温棚轮次接比，基地种植有洋土菌、辣椒等多种蔬菜，其中唔少销往大湾区。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技术员马玉林介绍，来自大湾区的蔬菜订单不单止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还促进了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
1: 像一些我们比较好的蔬菜，他们会给我们提前提供一些相应的种苗、一些技术指导、一些技术服务，也非常感谢粤港澳地区对我们的帮助。
0: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孟浩介绍，目前青海供粤港澳大湾区蔬菜已形成政府统筹加龙头引领加基地生产加冷链物流加市场直供加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协作模式，并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全方位深层次协同机制。
2: 首先是标准协同，我们对标香港的 STC 等国际标准，目前呢全省有59个产品获得了香港的认证。第二个方面呢是做到产销的协同。在2025年6月，我们在广东东莞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匹配中心，构建了青海生产加大湾区销售的模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机制协同，成立了青港合作专班，制定3年行动方案，联合多个部门出台了供应链体系行动方案，统筹推进基地建设、质量监管、品牌培育，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长效机制。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日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察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日就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
0: 俄罗斯闯亚十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日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

0: 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3度，澳门多云，26到23度，广州多云，27到20度，深圳多云，27到22度，珠海多云，27到22度，佛山多云，28到21度，惠州多云，27到20度，东莞多云转晴，27到21度，中山多云，27到23度，江门多云，26到21度，肇庆多云，27到21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播何以行天下，广播行天下夏季行动观察，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3: 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围绕造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提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今年为全方位推动广货出彩、出圈、出海，广货行天下行动首次被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助力、企业参与机制，积极对接海内外经销商、采购商、各大电商平台，充分挖掘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同传统展销不同，广东将广货陷入更多文旅融合、赛事经济等更多场景，令产品和消费者主动建立连接。这个思路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验证了成效。春季行动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调动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销售额463.9亿元。如果说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是破题的热身跑，那夏季行动就是升级的加速跑。4月15号，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4月起，各部门继续联动21个地市同向发力，开展广货线上线下销售系列活动，不断拓展广东优质商品销售市场，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取得新成效。夏季行动期间，广东省工信厅将牵头开展11场促销活动，带动各地市组织广货行天下活动超40场，实现终端消费品品类全覆盖，并分行业、分领域开展20场供需对接、产销对接活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庄乐松：
7: 夏季行动呢，将聚焦摩托车、超高清显示、智能穿戴、日化用品、纺织服装、 等重点品类。

0: 联合第四社会组织电商平台重点企业常态化的开展促销活动。
1: 广东省商务厅将组织224场境内外展会，653场省内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广东省商务厅一级调研员、交流处处长华斌：
2: 省商务厅将搭建夏季展会活动平台，重点组织好224场境内外展会活动、653场省内促消费以及以旧换新活动，办好七月份的广东优品展览会，以及举办广货进商圈系列活动，助力超过50000家次的广东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以广货为题，深度陷入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通过主题集市、数字展示，彰显广货魅力。同时通过小镇观察家活动、周末经济、龙舟文化、非遗活动、岭南文化输出、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等举措，令广货成为承载乡亲的名片、促进交流的桥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东田：
3: 开展小镇观察家活动，首站将走进潮州、茂名，以美食非遗为纽带，让田间地头的优质产品变成游客追捧的网红产品。启动周末探广东全民攻略大赏，通过直播、专题片和全民征集，串联21地市的资源，同时以广东文旅大篷车的形式横跨12省、16城，通过路演展示展销，让广货走村跨镇。
1: 此外，夏季作为岭南佳果飘香的季节，荔枝、龙眼、黄皮、火龙果以及各类特色蔬菜、优质水产将集中上市。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深化夏季行动，全力揸好荔枝等农产品营销，打造甜蜜水果季，并借势粤 BA、粤超等赛事流量，开展广货行天下、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广，令土特产出圈出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郑志雄：
0: 抓好广货行天下荔枝营销，发挥省级荔枝生产营销工作专班作用，牵头制定全省营销行动方案，将联动广西、福建、海南等荔枝龙眼主产区，在茂名举办第24届中国广东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
1: 广货行天下既是对供销匹配的精准发力，更是推动广东制造向广东制造跃迁、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的关键抓手，彰显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决心。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湾区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以空港为枢纽，打造消费机场、广货机场，为广东优质农产品从田间飞向全国搭建空中通道。其中江门摩托、新会陈皮、桥都咖啡、江门文创等一众江门的金字名片格外吸引眼球，成为往来旅客驻足围观的焦点。在摩托车展区，多款摩托车、发动机车架、电子控制系统、陶瓷气缸等明星产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江门形成了从设计原材料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售后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吸引了不少旅客前来观看体验。一位在候机的科特迪瓦博主路过展位的时候，忍不住通过媒体平台向家乡的粉丝直播展台上的江门摩托车。他表示：
6: 我是一个博主，看到这个摩托车我就想拍下来分享给我的粉丝。如果你想拥有一台质量好的摩托车，来中国就行了，因为中国人有很好的摩托车品牌。
1: 江门市人民政府副市

0: 长刘志刚亦都嚟到展会现场，化身好物推介官。他介绍江门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和销售基地之一，全国每出口五台摩托车就有一台来自江门。2025年江门摩托车产量突破543万，摩托车整车出口额达192.7亿元，占全国近四分之一。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北京、香约北京优品共享活动，现场设置了制造中山、文旅中山、美味中山等展区，围绕家电、食品、文旅等重点类别，打造消费购物、休闲旅游、文化体验一站式场景，集中展现中山城市形象及科技创新、生产制造、美好生活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金敏介绍，
1: 这次我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前举办，一共有68个展位，65家企业参加，带来400款中山的特色产品。两座城市以香山为媒，以商贸为界，通过中山百货进北京的活动，来搭建商贸桥梁、文化桥梁。
0: 在制造中山展区，一台智能轮椅凭借可爬楼梯、全地形通行的核心优势，成为现场的焦点。产品搭载 AI 自控视觉激光雷达和月障平衡算法，可自动平衡、避障、防跌落，轻松应对复杂的路况，为行动不便的人群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解决方案。市民马女士坐上轮椅亲身体验，她很高兴地说，
2: 好极了，想不到的好。 我就是担心年纪大了爬楼梯不方便，我们有楼梯在二楼的，你假如可以带台这个回去的话，那是不得了。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区，组织企业通过现场直播、直播间等形式，开展广货行天下直播营销、展示带货活动，令到无法亲临现场的朋友亦都可以通过手机屏幕云逛展、云落单，把石岐乳鸽、智能家电等中山好物一件带回家。某电器直播间负责人余元刚，
3: 带来了很多的权益活动，包括在现场和直播间购买我们洗衣机的，现场有很多的礼品，还有直播间有抽奖、有半价这样的活动。
0: 不少游客在展会现场流连忘返。游客周女士，
4: 之前他没有机会去过广东，但是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中山的一些这个品牌的一些产品什么的，挺好的。
0: 来自俄罗斯的自媒体博主阿云在北京，在北京定居5年了，这个是他第一次参加广货行天下的活动。他介绍说，
5: 我觉得很好玩，你知道我整个活动给了我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你介绍，给你推荐。这次参加活动之后，我真的很想去中山逛一逛，我希望中山百货会直接活到俄罗斯，我希望很多俄罗斯朋友也能接触到你们的活动。
0: 4月24号，2026广东时装周春季闭幕式在广州举行。本届时装周是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服装服饰番禺专场促销活动的重要载体。8日的时间，密集举办了74场首发首秀、时尚展览、供需对接等活动，汇聚了1200个品牌、1000多名设计师和企业家，为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注入强劲的时尚动能。闭幕式当晚，广东6大知名品牌发布重磅新品。从非遗活化到科技赋能，从高端定制到时尚穿搭，一系列融合前沿设计和先进工艺的品牌服装精彩亮相，聚焦数字技术和服装产业融合，运用 AI 视觉、虚拟交互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同时打通即售即买全链路，推动广东服装从产品输出迈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某服装集团副总裁曲晶，
6: 我们整个的场景呢，都用了是 AI 技术的一个沉浸式的表达，视频号呀，还有我们的抖音啊、天猫啊，直播间呢同步直播，大家在直播间看秀的同时呢，就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来购买我们的服装了。
0: 本届时装周不单止是时尚发布平台，更是产业对接品牌出海消费激活的高效平台。期间举办的多场对接会，精准连接产业链上下游，香云纱、潮绣、珠绣等岭南非遗元素和现代设计深度融合，助力更多广东原创设计开拓国内外市场。中山市沙溪镇党委副书记黎宇斌：
7: 把我们服装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一个主要的抓手，我们已经推动全镇100多家的规范工业企业实现了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企业通过数字化的这种升级转型有效的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这个服装产品的质量这也成为了企业这个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0: 活动吸引了全省26个服装产业集群参与，期间共有300多家供应链企业发布新品。据不完全统计，时装周期间线上线下累计交易额突破16亿元，其中线上会场吸引了600多家企业参与，线上销售总额达到5.2亿元，实现收藏流量向市场销量的高效转化。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黄海丹：
8: 会组织一系列的这种供需对接的活动，既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也有面向我们的跨境电商，我们的平台进行一个合作，让它直接到触达到消费者。
0: 广货行天下既是广东促进销售的务实之举，亦都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手段。这个将会让更多广货加速卖全国卖全球，以产业之强捉广东发展之机，以品牌之轻增厚广东高质量发展底色。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汇聚广东省工信、商务、文旅、农业等多部门合力，通过展销联动、场景融合和渠道创新，助力广东企业将广货从车间田野推向全球市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商务部展览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罗秋谷，解读广货何以行天下。罗教授您好，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共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撬动了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的55场促销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了销售额463.9亿元。这一组数据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
11: 这组数据我认为传递了3个比较清晰的信号。第一，我们会展的平台的功能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拓展。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把会展看作贸易撮合的一个平台，但是从这一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延伸到了直接拉动我们终端消费的一个重要场景。130亿的意向成交是体现了 B 端的贸易对接能力，那么463.9亿的销售额呢，则体现了对 C 端消费的拉动，所以两者并行，说明我们展览展示再加上即时的消费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模式呢，已经跑通了。还有呢，以旧换新的政策，通过我们的会展场景也实现了比较精准的落地。通常而言呢，会展的现场是可看的、可触的、可比较的，所以它天然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置换决策的成本。这里就说明产业的政策和节事活动的融合，其实是很容易或者是比较有效的，可以唤醒存量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改善性的需求。还有境外参展和国内的促销同步推进，那么现在这一组数据呢，也说明了我们的内外贸一体化的格局是比较清晰的。境外参展呢，主要是去主动的拓展海外市场， 那么国内的活动呢，就需要我们深耕内需，所以这是两条腿走路的一种路径。

0: 也和我们当前新型的工业化，以及扩大内需的战略协同推进一个非常具体的映射。
1: 那我们也看到“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在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内设立了广货专区和老字号街区，推动过境客流转变为消费增量。那这种交通枢纽加会展展示的模式，你认为是否可以推广复制呢？这对于广货链接全球市场带来了哪些启示？
0: 我觉得这个尝试啊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的核心逻辑并不是说把我们的商场开进了机场，我觉得是一种前置的概念，也就是把我们城市的文化会客厅前置到了我们全球旅客的一个必经的动线上面。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夏季是放在我们的白云机场T3 嘛，正好是4月15号，因为4月15号就是广交会第一天开展。我觉得把广交会的国际流量导入进来，大概一届的广交会外商59万，这个流量把它截下来很厉害。第二呢，把 to C 和 to B，我觉得是双轮驱动了。最重要的是把这种交通的驿站跟消费打卡地连在一起。那现在在白云机场呢，实际上我们一天有几十万人，大概去年的时候，旅客的吞吐量是超过了8300多万人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这样的一种布局，就是把流量的入口做了一次拦截式的一个品牌的触达。关于可复制性呢，我的一个判断呢是这样的，就这一套流量的转化逻辑是完全可以推广的，但是它复制的并不是物理形态，而是它背后的一种底层的思路。比如说在一线城市的国际空港、高铁枢纽，我们也是可以复制类似的旗舰展厅，在我们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可以依托我们当地的文旅流量，因为他们都是文旅的枢纽地方，设立沉浸式的体验空间。甚至在全球的做贸易的枢纽，也可以借力我们现在海外经贸代表处，或者在当地的商业体，也是前置的布局进行展示。所以呢，它带来的启示呢，我觉得是有两点比较关键，一个是呢，广获全球化可以把展示的阵地前置到人流、物流最密集的枢纽节点，这样的话，让每一次出行都可以转化为品牌的认知和商业机会，也就是我们说的从流量到流量，前面的流是水流的流，后面的流是流下来的流，这个就是我们主动出击，而不是等待网络那样的流量。第二呢，是老字号和非遗的供应呢，也是可以借助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高弹性的，我把它称之为快闪的模式，实现高频次的全球巡展，降低我们出海试水的成本。
1: 那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其实并不局限于单一领域的产销对接，而是将工信、农业、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跨界联动，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链的协同发力。那您认为这对于广货行天下行动以及广东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0: 我们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改变。它是从我们传统过去的部门分头推进，现在转向了我们的部门协同作战。那么这样的一种转变呢，有两点，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深层意义。第一呢，它重新定义了广货的内涵。就是过去我们说到广货，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工业制成品，但是现在我们把农业、文旅都纳入进来，所以广货呢就变成了一个涵盖工业精品，还有农产品、非遗文创的一个综合品牌。这种给市场传递的信息呢，不再是单一的产品功能，而是一种整体性的体现广东生活方式。所以，品牌的文化厚度和市场的议价能力也会因此提升。但是，我觉得此时的广货行动呢，跟传统的广货它已经不是同一回事了，不能简单的认为它是一场促销活动，它其实是，我觉得是就有明线跟暗线。明线呢，我们就是打破部门之间的一种沟壑，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这样

0: 我们融合起来。但是暗线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洞察它背后的消费者，他是怎样的一种，比如说需求、偏好、时间、空间，那么我们后面就可以相应的布局这种场景。为什么我一定反复的提场景呢？不是产品，因为场景呢，它实际上就是很容易让人有消费的意愿，就情感消费。你布局里面不仅仅是业态，你还要有讲故事，你还有很多的，例如我们很多 AI 里面的技术呈现，所以它呢就容易组合。广东我们说时节嘛，24节气，春夏秋冬，那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广阔它也是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分季节、不分空间，那你的这种品牌的触达可能会比较单一。但事实上，就广阔是多元的。我觉得是这个地方的品牌度能够立体化、多元化，这恰恰就是可能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地方，它也能够把制造业、把消费合起来。
1: 那我们也知道，广货其实涵盖了工业精品、农特产品和文创好物这众多的商品品类。那您认为，广货之所以能够长期的行天下，它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那这样的竞争力又是如何通过文商旅体展的多业态融合来强化的呢？
0: 关于广货行天下的核心竞争力呢，我是用2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硬实力，还有一个就是软实力。硬就硬在我们整个广东，它的这种工业制造体系是非常硬的，还有一个文化的软实力。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商脉基因，就是整个广东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商脉的基因。像例如，广东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生态，像先进制造、特色农业、文化创意这3个链条，现在都是比较齐备的。那这种体系化的供给能力呢，能够一站式的满足多元市场的需求，其实这是很多地区难以复制的。但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千年商都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积淀和改革开放的一种先发的优势，为整个广东企业注入了非常强的一种市场的敏锐度和自我革新的意识。所以，这种持续的动态的适应能力，是我们广货保持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然后，多业态融合，它其实是可以强化这种竞争力。那例如文化，我们就为产品注入了内容和故事，让一件商品过去我们从功能层面上去竞争，现在我们就把它升级到价值认同层面的一个连接。那么商贸和旅游的结合呢，也让我们很多的生产基地、工业遗产变为可以游览的点，或者我们叫旅游吸引物。所以，特别是展会，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创意的市集，因此客流和商流呢双向互动。那体育赛事就可以带来一种年轻的流量和非常高情感的浓度，也适合我们的品牌可以触达到。所以，会展就是我们新品的首发和跨界合作的枢纽。那这样的一个广货行天下，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综合的会展活动，它就把各个领域的优势浓缩在一个时空里面。我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拼接，它是相互催化的。它可以，我们进行即时的组装，还有可以进行编排，所以它也是成本最小化的，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1: 那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与协同发展，为我们的广货走出去提供了哪些独特支撑？那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更好地助力广货走向全球呢？
0: 大湾区为我们广货走出去提供的支撑，其实是有3个实实在在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物流的效率，因为整个大湾区有空港、海港、陆桥，它构成的这样的一种立体化的交通体系，包括我们集装箱处理能力，差不多能够占到全国1/4。我们部分的这种港口的国际的班轮航线都超过近300条， 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这就意味着更多。

0: 短的运输时间和更低的物流成本。第二呢，是制度的衔接。就我们依托香港比较成熟的国际法律和金融服务，那么澳门和葡语国家的商贸网络，广东的企业就可以更顺畅地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像在 RCEP 框架下，原产地的证书我们可以快速地签发，出口商核准的一个认定，这些都很快速，便捷，这些都可以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其实第三呢，我觉得是品牌赋能，因为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国际关注度的一个区域的品牌，所以我们借助整个区域的整体影响力，广阔出海，也已经从单纯的原来产品的输出，逐步的转向品牌、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系统的输出。对于企业来说呢，关键是主动的融入这个生态。善于利用我们大湾区的供应链的网络，还有我们的平台、制度创新的红利，把区域的优势呢转化为自身的全球竞争力。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赋能新场景创新， AI 应用商业化落地提速。
5: 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守护电力生命线的新工匠方博。
4: 科创空间将专访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汪冠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
5: 咁去到科创 icon 啦，会专访到创业者段贤，佢喺大湾区为世界装上高情商外挂。好，咁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啦，好快会进入开篇话题。
6: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进入到深水区，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已经从底层算力支撑转向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落地。工信部数据就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
5: 是啊，咁透视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上市企业2025年年报啦，行业整体呈现出业绩增长同埋场景拓展双轮驱动嘅特征嘅。相关企业唔单止喺传统业务当中实现咗智能化升级，更加系通过开辟新业务流同埋优化用户转化路径，实现咗商业价值嘅重构嘅。
4: 系啊，喺个人办公与创作场景中咧，人工智能正将传统工具重塑为智能助手，显著提升咗用户使用意愿同产品价值。金山办公2025年报就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29亿元，同比增长15.78%，靠非规模净利润18.03亿元，同比增长15.82%。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处于高位 ，AI 能力深度嵌入文档创作、排版、数据分析与演示生成等高频办公场景。截至2025年底 ，WPS AI 国内月活用户已经超过了8013万，同比增长307%。
5: 系啊，咁业内分析认为啦 ，AI 应用行业业绩增长嘅动力源已经由工具驱动转向智能价值驱动啦。咁喺金融 AI 领域，同花顺年报显示啊，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

0: 收入是60.29亿元，同比增长44%，规模净利润是32.05亿元，同比增长75.79%。年报就表示了，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主要由于公司加大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推进产品与大模型技术融合创新，优化核心产品竞争力和用户体验。咁公司各项业务取得了较快增长，咁增长核心得益于 AI 投顾、智能投研和自然金融大模型在机构端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公司研发投入达到11.45亿元，以垂直领域技术壁垒实现高价值转化，印证行业结构性升级逻辑。
1: 是的，咁对专业垂直场景的深度赋能与边界扩张，成为 AI 应用落地的另外一个显著突破。依托讯飞星火语言大模型，在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及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深度落地，科大讯飞实现业务规模和盈利质量相提升。2025年，该公司大模型相关软件及服务中标金额超过了23亿元，带动全年规模净利润预计达到7.85亿至9.50亿元，同比增长40%-70%。
0: 咁喺跨境贸易领域啦，焦点科技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系19.14亿元，同比增长15.22%。其通过 AI 助手深度嵌入外贸环节推出嘅 AI 外贸工具订阅数呈现高增态势。公司 AI 业务收入系5.3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16.94%，成为营收增长嘅核心新引擎。咁主要源于 AI 产品嘅商业化落地啦，同埋用户渗透率提升。
1: 冇错嘅，伴随住大模型逻辑推理同多模态能力嘅持续演进啊 ，AI 应用端嘅商业变现模式已经系初步闭环啦。未来咧，随住更多高频商业场景完成智能化嘅适配，人工智能将会进一步拓宽企业嘅盈利边界，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重塑竞争格局嘅关键力量。咁业内专家就表示啦，中国人工智能应用产业已经呈现出场景引领、价值导向嘅特点。随着企业在垂直领域大模型的深耕，人工智能将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为构建新质生产力提供持久动能。
0: 好啦，倾我哋嘅开篇话题吓，赋能新场景创新 AI 应用商业化落地提速，稍后会进入我哋嘅湾区新工匠。
2: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2: 新职业、新方向，十五开局之年，他们敢样流动。
3: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能源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5: 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51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51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湾区新工匠嘅环节啦。嗱，十五开局之年咧，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就招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嘅湾区新工匠，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方博守护电力生命线的新工匠。
0: 是啦，方博这位人士是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这个是一个有些老派的职业，爬高塔、走钢丝，在山野里面巡视西电东送的大动物。做了十几年，方博的手上有了老茧，脚下也有山路，心里面有每一座塔的位置。
1: 没错，但他又是一个新派的工匠。2020年，他拿低了南方电网无人机技能竞赛个人一等奖，从爬塔的人变成了非无人机的人。2025年，他主导的劳模创新工作室自主研发了国内输电线路领域的首款断股保强机器人，让机器人在百米高空替人完成最危险的检修作业。 从手足并用爬到指尖。

0: 操控，从凭经验判断到靠数据决策，方博嘅路就系一条老工种嘅新生之路。
1: 系咁，方博就话啦，工具变咗，但守护呢条线嘅初心冇变。方博咁样嘅新工匠就系撑起呢条能源大动脉嘅最坚实嘅嗰个支点。今日嘅节目，记者孙杨为我哋邀请到咗方博，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位新工匠嘅故事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方博。那么首先我们和方博打个招呼，你好。
3: 您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对于这个电网哈，用电我们是日常大家每天都能遇到的事情，但是呢对于电网的运行以及目前电网的相关的工种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是很了解了哈。您叫做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您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岗位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3: 我们这个工作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负责西电东送主网架日常的这个巡视、检测、维护和带电检修。那么我们这个西电东送主网架就是把云南、贵州等西部的这个水电清洁能源呢、送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我们输送的话就是主要是运维的这个超高压或者是特高压的这个输电线路。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这个电力高速路，就是我们干的这个活啊，就是电力高速公路的这个养护队，或者是急救医生。
2: 那像是不是就是我们比如说平常去一些地方旅游，高山里我们看到的那种铁架，然后上面有电缆那种，就是我们运输的线路？
3: 是的是的，就是孙老师您说的，就是一般都是那种高山就见到的那些高塔啊，中间就是用线连起来的那些。
2: 那可能很多人都见到了这样的一些线路，但是呢其实并不知道，就是他们到我们的这个家里或者到我们的一些工厂里，他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的步骤哈。我们这个运检麻烦吗？最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3: 像我们这个运检的话还是比较辛苦吧，就是从工作的来讲啊，在我们这个西电东送这个，因为它这个电啊，它是从这个发电厂送到大湾区的千家万户，要跨越这个千山万水，历经重重险阻啊，这个过程可能普通人看不见。一旦这个刚刚讲的生命线出了问题的话，就对我们大湾区会造成这个损失，就难以估量的，就人民这个群众的生活会受到这个严重的影响。
2: 那一般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线路建好了可能就结束了，会和我们高速公路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电也会对这个线路有一个磨损吗？或者是日常的风吹日晒，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会对这个线路造成一些危害的情况吗？
3: 这些都会有，这个就是我们线路经常也会受到一些像外力破坏呀、设备的一些老化呀，就是一些影响，对我们线路其实是有这个危害的啊。
2: 像我日常对这个线路的维修人员哈，包括像我们这个运检高级作业员的这个印象，可能就是身上背着很多的这个扳手啊，或者是之类的一些东西，然后爬到高塔上进行运维哈，是这样吗？现在？
3: 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了。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话，就是现在因为我这边参加工作就是也有12个年头了，就是非常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职业的最大的变化，就从以前的号角丈量变成这个轰钟管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啊，就基本上每天巡线基本上全号人，然后基本上背着这个干粮水壶啊，翻山越岭一座塔一塔的走啊。
2: 10年前左右也是这样吗？就2010几年的时候，
3: 是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是这样，但是，
2: 那你最远的一次去到哪里？
3: 最远的话，像我们在广东这边运维的时候，当时去到清远的有一个深山里，我们记得是早晨，可能天都还没亮吧，就出发，因为也是有个应急的类似活，然后我们就当天的话就是最晚就是干完检修活回来都天黑了，
2: 一天都在深山里。
3: 对对，就都在深山里。对。
2: 那现在呢，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3: 就是自从有了我们这个无人机啊，包括我们无人机搭载的像激光雷达设备，包括各类型的这种智能装备啊，就后面的话很多像巡视类的一些工作，我们现在的话能够用这个机器进行带人的一个巡检啊，包括一些检修运维的一些工作啊，
2: 像
3: 这
2: 无
3: 里。
2: 人机怎么能帮我们去巡检呢？就是它上面有一些类似于像我们的眼睛一样的装备吗？
3: 是的，像我们现在的无人机上面的话，就是搭载红外呀，包括可见光，包括我们这个紫外等等一些专业的巡检的一些设备，就是利用无人机飞行到我们岗塔的周边啊，或者岗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设备里面，能够去做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些巡视。
2: 比如说精细到什么程度呢？和我们的肉眼相比，
3: 这里的话，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地线，地线的话，它是挂在我们铁塔最上方的一根线，就我们平常看到，它是用来防雷的，它很细，但是位置又很高，就是人如果说单纯人走到地面用望远镜去看呢，也是很难去发现看清这个细小的一个断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去发现的话，这个断骨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可能造成这个断线。那现在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搭载这个高清变焦的这个摄像头啊，就飞到这个距离这个几米的距离地线几米的位置，然后可以用无人机一帧一帧的看，就能够发现这种很细微的这些点，就是能够非常清晰的反馈回来。
2: 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啊，还有这个数字孪生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发展，是不是也运用到我们的这个运维当中了呢？
3: 是的，像这一块的话，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用 AI，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飞完，刚刚前面讲到了，是可以通过无人机机槽，能够让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自主的飞行，给它设定一定的航线，让它自己去飞。采集完的数据之后呢，我们将这些数据同时用了类似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一个研究，就是让我们这个 AI 自动识别拍回来的这个缺陷照片，让它能够做一些识别。像这里面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卷子有没有破损啊，就是具体的设备上面的这个销钉有没有脱落啊。现在的话，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个 AI 进行一个识别的，而且现在识别的比较精准，而且又快。
2: 除了这无人机和 AI 之外，之前您介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无人机还可以和机器人在进行一个配合，不仅能够巡检，同时还能够作业了，是吗？
3: 是的，就是现在有很多无人机家。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地线，如果说发生这个断骨，啊，断过之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可以用无人机加这个修补机器人的这个方式，对，像我们这个特高压直流线路的这个地线进行一些带电的一个修补。啊，这个的话就是也是我们工作室的全体的这个青年突击队的一个首创吧，全国首创。现在的话就是可以用我们这个机器人来做这个修复的一个工作。这个在以前的话，就是完全是要人工要爬塔，然后坐地线的这个飞车才能去做一个修补的。就现在完全就是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吧。
2: 对，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无人机或者是 AI 产生了比人眼更强大的功能呢？原来我们就是靠眼睛去发现，对不对？那现在无人机是不是它真的能够，就是除了方便哈，能够飞得近之外，是不是还能够检测出来我们人眼不能发现的一些问题？
3: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岗塔有一些设备，它比较特殊，就是我们人正常巡检，如果在地面的话，观测不到，它是有盲区的。那么我现在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啊，它搭载 AI，它能识别到一些具体的一个位置之后呢，它能够将岗塔一些细微的，就比如说像这个岗塔上面的螺栓的一些销钉啊，包括一些螺栓呐、啊， 识别它是不是还正常的在这个设备的部件上面呢？这个是就是现在就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变了。
2: 你现在也是一级领军技能专家了，我相信你身边应该有很多的跟随你学习的人，包括你可能也会面对一些新的员工。如果他们在问你这个职业的话，你会怎么和他们形容这个职业？或者说 你怎么能吸引他们来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呢？
3: 第一啊，我是觉得这个职业还是很有意义的。第一是守护的不是一条线、一座塔，而是这个万家灯火，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这个温暖和希望。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吧，都和这个国家战略和老百姓的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第二呢，就是这个职业很有挑战，电力行业是这个技术密集型的这个行业，尤其是现在的无人机、AI、机器人这些新技术不断的这个涌现，只要你愿意学，永远有新东西可以钻研，永远有创新的这个空间。第三的话就是这个职业很有前途，国家在这个大力发展新能源，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西电东送、电网智能化这些方向都需要大量的这个懂技术、很专业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工作室就有不少的这个90后啊、00后，他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技术骨干了。所以其实我会就是，想说的就是，如果你愿意脚踏实地，又勇敢拥抱新技术的话，这个职业能给你成就感，也能让你为这个社会呢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方博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方博。
3: 谢谢孙老师。
1: 好，各位，头先嘅湾区新工匠呢个环节咧，我哋了解咗守护电力生命线嘅新工匠方博嘅故事吓，咁稍后会进入我哋嘅科创空间环节噶。

郭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0: 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啊，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6: 做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为愿景，是全球智慧自动化领域的领导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旗下企业级对话式 AI 平台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产品都入选了被业界誉为 IT 选型风向标的 Gartner 魔力象限。最新发布的一体化数字员工平台助力政企客户打造大模型驱动的数字化劳动力，在个人和组织层面消除工作执行鸿沟，推动业务流程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跃迁。公司业务深度服务制造、金融、能源、通讯、医疗及政府等行业的3000多家客户，其中包括超300家500强企业。解决方案从简单任务到复杂流程，全面覆盖财务、人力、客服、营销、销售、生产和供应链等核心场景。透过端到端智能自动化，重构人机协同模式，在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释放组织创新潜能。
8: 是啊，咁2005年1月，公司落户香港数码港，借助香港人工智能生态圈优势，以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智能体如何助力每一个人？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咗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接下嚟我哋嚟听听采访录音。
9: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汪总你好。
10: 你好。
9: 公司的发展核心呢是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公司最初为何会瞄准智能体这个赛道呢？
10: 对，其实莱雅科技是一家已经成立10年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那在10年前我们刚刚开始这个创业旅途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初心或者一个口号吧，我们是说要让每个人拥有智能助理。当时为什么会提这样一个口号，我觉得也是跟人工智能的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以及我自己在人工智能行业做研究和创业以及工作的经历有关。那最早我是做过一家用个性化推荐技术的视频推荐公司，后来被做搜索的百度收购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互联网时代有搜索技术，然后后来有了个性化推荐的技术。在百度的几年里边呢，我们又研发了像小度机器人这样子的智能助理的产品。那也看到智能助理其实是下一代很有机会能够为各行各业为每个人创造价值的产品。那当然百度它聚焦的是互联网以及广泛的互联网用户。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我决定离开百度，觉得智能助理是可以赋能各行各业，在每个领域当中都能创造价值的。所以我们就定义了这样子一个目标，说我们希望让每个人拥有智能助理。那当然没有想到的是说，在过去的这个10年当中，人工智能技术又在不断的发展，甚至过去几年有很明显的一个加速。那我们已经迎来了大模型的时代。那在大模型的时代，原来的智能助理可能更多的是强调自然语言的交互，能够融合各种各样子像个性化推荐的技术。那今天有了大模型的能力之后，其实我们发现智能助理的它的自主性更强了，所以就进阶到了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智能体，它可以是一个

0: 智能体助力每个人。
1: 嗯，也是很好。从最初的一个智能助理哈，发展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智能体呢，它既可以做规划，也可以做我们那些智能的一些助理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也看到公司呢，研发了一些很实用的一些项目哈，包括那个企业级的对话式 AI 平台。还有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产品哈，也是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它的应用场景是怎样的。
0: 在我们刚刚开始，我们推出的其实是对话机器人，也就是对话是 AI 平台。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企业要去落地自动化和 AI，有一个场景是非常非常的通用，就是客服场景。因为往往企业都有大量的客户，那服务这些客户呢，他又需要招聘、培训、管理大量的这个客服人员，来确保他的服务体验。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智能助理，包括今天的智能体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大幅的帮助企业去提高它的服务的效率、服务的质量，并且最终提升客户的体验的。最开始我们就会遇到一些像电信运营商啊、银行啊，包括大型的这种零售公司，甚至像海外很大的像沃尔玛、Nike。保时捷他们在中国做很多运营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客户，但是他的服务人员的数量是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希望通过 AI，通过这个自动化的方式，能够去更好的服务这些客户，所以我们就打造了我们的第一款面向 B 端客户的产品，对话式 AI 平台。那有了这个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快捷的，包括能够甚至让业务人员开始上手的去维护这些客服机器人，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客户以及客户的用户产生价值。这是这个对话式 AI 的平台。那之后呢，我们看到企业除了在面向外部客户的这种对话的场景下有自动化的需求，其实企业在很多内部的业务流程上面也有非常强的自动化需求，尤其比如在财务领域，在报销啊、报税啊、对账啊等等这些场景下面。有很多的公司，它的财务人员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重复的做很多数据的搬运，数据的处理，需要在很多的网站上面填很多信息或者下载很多的文档。这些今天我们看到是我们的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平台，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和我们客户里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大幅提升，工作效率的。那我们那个时候是用了像交互界面自动化这样子的相对成熟的技术，打造了一个可以让 IT 和业务人员非常便捷的去开发流程自动化机器人的一个工具，并且当企业客户开发的流程自动化机器人多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管理的平台，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个三件套，从机器人的设计器到执行器，到管理平台去满足企业实现流程自动化的需求。事实上，我们还有第三款产品，这个也在这里正好补充说一下。对，在我们实现了这个对话自动化和流程自动化之后，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企业业务流程是涉及到文档的，所以我们还推出了一个专门做文档自动化的，我们叫做这个智能文档处理平台。它的目标呢是把很多跟文档，尤其是非结构化数据相关的业务流程里边，文档处理也能够实现自动化。那这些文档也包括很多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像发票啊、订单啊、合同啊、银行流水啊等等。那以前工作人员要去理解、抽取，文档里边的信息，都必须得人工来完成。那今天有了类似智能文档处理平台，甚至今天我们来也还在升级这个平台，我们把它叫做了智能体文档处理平台。有了这样子的工具之后，它可以更多的把跟文档相关的业务流程去实现端到端的自动化。
1: 嗯，看来企业的这个智能体的一个服务哈，就是覆盖到我们那个前端，还有我们的业务当中哈，包括我们的客服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服务，包括我们在业务当中的一个流程自动化和文档的自动化。哎，科技在这些项目当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应用了这些项目。

0: 之后，我们可以为企业的办公提高怎样的一些效率？比如说，有没有前后的一些对比的一些数据，给我们更清晰的了解一下？
1: 哦，那这个确实是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往往我们给客户，既能带来降本增效的效果，有的时候也能够提升他的用户体验，甚至是带来更多的这个创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为一家也是香港的银行吧，我们在为他打造的这个数字员工解决方案，最后是落地到了他的资讯科技部啊、运营管理部啊、个人金融及财富管理部、创新及普惠金融部、人力资源部、各金风险内控部，覆盖了7大主要部门，然后帮助他在53个流程上实现自动化的重塑，在这几个流程上，90%以上的这个原来的人工操作都可以由我们开发的这个数字员工智能体来替代。那每年可以接近节省12000个工时，对，所以这对他来说是显然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收益。对，然后我们也知道，像银行行业，它的员工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而且让这些员工去做重复性的工作，反而是会很浪费，也会导致这些员工没有办法很好的被留存。那这里我还可以再举一个我们最近的例子，我们为一家做这种研究设计的公司，那我们也是帮助他通过数字员工智能体去推进他的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那我们也给他分了3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以数据为中心，将管理及业务知识转化为知识。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帮他以平台为中心，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并构建统一的一个业务应用平台。然后在第三个阶段，我们是以场景为中心，让他能够在设计啊、交付啊、协同等场景真正变成价值。那像这种，我们有了我们给他开发的这个数字员工之后，他其实是甚至帮助这家公司能够更好的去做全球化的设计工作，让数字员工成为了一个跨时区的桥梁。以财务场景为一个例子吧，那原来做工时统计、项目成本汇总本来是非常繁琐的流程，那现在，有了我们的数字员工以后，他就可以有收到及时的报销提醒，这就能够让工作流程更加有序，减少了遗漏与反复的沟通。那在那个综合管理部门呢，集团又可以通过这个收发文、内部会议材料下载等高频事件，把这些工作交给数字员工，按流程来完成。那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无需再反复重复操作，随时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他们的后勤部门的日常数据备份呢，也同样可以自动的运行，使原本需要人工持续关注的工作呢，变得更加的安心和高效。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场景是它的这个跨网邮件转发。对，因为设计院它很多工作是数据是比较保密的，都发生在内网。那与客户沟通，图纸交换呢，通常又需要在这个外网发生。所以以前的这种跨网的邮件，完全依赖人员要去，一一导入，再一一导出。在这种大型项目上面，很多助理每天需要投入数个小时来处理这样子的跨网邮件同步。而今天这些工作都可以交给数字员工智能体来完成了。举一个例子，就有一次他们在做这个跨时区紧急交付的时候，他最终的这个交付对象其实是在欧洲，对方是需要在夜间凌晨前就能够完成，那过程当中是需要高频的做邮件往来的。那如果是传统的工作模式的话，那肯定无法是在当天完成这样子的交付。但有了数字员工，刚刚讲到他能够实现这种跨境的、跨网的这种邮件的自动化的交流，所以这确实是给客户带来了很高的效率的提升，甚至是最终的这个业务价值。
0: 确实，像你说的，我们数字员工可以替我们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繁琐重复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实现它的自动化的一些流程化的一些工作哈。好，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来野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汪总。
1: 谢谢各位。
2: 好啦，听完我哋记者余婷采访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吓，了解到让智能体助力每一个人。咁听日我哋继续嚟关注下半部分嘅内容嘅，稍后会进入我哋嘅科创 icon 环节。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1: 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在大湾区这片热土上，科技与潮流正在发生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当大多数年轻人还在用手机探索世界的时候，有一群极客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我们鼻梁上的方寸之间 AI 智能眼镜。佛希科技的段爷正是这场变革的引领者之一，他和他那支源自顶尖学府和科技巨头的团队，正试图用一款存在感极低的眼镜解决我们线下社交中最真实的痛点。怎样记住每一场对话，怎样洞察人心，怎样成为一个讲说话好听的人。
4: 是啊，这个听起来好像科幻电影里面的桥段，但段贤和他的团队已经将它变成

0: 咗现实啦。从为华为 Meta 咁样嘅巨头提供技术，到提出直面年轻用户嘅 AI 社交眼镜，呢位年轻嘅创业者点样喺大湾区嘅创业浪潮中稳准赛道？佢点样看待科技同人性之间嘅温度呢？今日记者孙杨将会为各位邀请到咗嚟自深圳嘅创业者佛希科技 CEO 段业，听听佢点样用一副眼镜重新定义我哋同世界嘅交互方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福熙科技的 CEO 段然。那首先我们和段总打个招呼，段总你好。
2: 哎，孙杨老师您好，非常来到咱们栏目。
1: 我们看到哈，就是我们公司的主要的研发的产品是 AI 眼镜。那现在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AI 眼镜已经是越来越多的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了。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觉得 AI 眼镜还是一个极客玩具。那么我们福熙科技怎么来定义我们的这个产品呢？
2: 坦诚来讲， AI 眼镜的话呢，现在在国内的各个产品销量虽然说号称百镜大战嘛，但是一年的总出货量可能连100万台都达不到。那其实说是玩具，但普通的玩具有几千万台出货量嘛，比如几千万个出货量嘛，比如说泡泡玛特也好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迪士尼的玩具等等，那它确实还是会被，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也它确实还是会被称为极客类的玩具。
1: 对。
2: 但是我们认为的话， AI 眼镜终究还是会以一个非常好的 agent 载体来介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这也是我们所想要达到的。那目前呢，我们觉得可能 AI 眼镜还是处于一个功能机的时代，出货量相对较少，但是我们认为它就像手机从大哥大到小灵通再到现在智能机，它在未来的5到10年呢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包括我们参与的一跟华为的一个调研报告当中的话呢，2030年的时候 AI 眼镜我们预期整体出货到6000万台左右。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从功能机到智能机的转变时代当中，把用户的某一项需求去服务好。
1: 那么我们现在给这个眼镜带来的附加功能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交场景当中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大型的展览啊，就会有一些 AI 的眼镜，然后让大家可以沉浸在这个一些场景当中。那么我们也是做这样的一些功能吗？
2: 其实这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像 VR、AR 就是还是不太一样，还有包括 AI 眼镜，我们过去的话呢，更多的时候会给到用户以 VR 眼镜的一个支持，因为那个呈现的能力会比较好。但是在过去的2到3年当中嘛， VR 眼镜它其实佩戴的体验还是不太 OK。我们的功能的话，主要还是希望能够为每个用户随身配备一个咨询顾问。他的意思是我们来提升用户的沟通效率，然后帮助用户能够去收集到所有日常当中的相关信息，通过大模型的分析给出 to-do list 以及相关的决策建议，对，从而帮助用户更好的掌控自己的生活。
1: 所以说它是一款叫社交眼镜，对吗？
2: 我们与其叫做社交眼镜，现在更愿意称它为一个外挂的 AI 海马体。
1: 哦，外挂的 AI 海马体，这听起来非常的酷哈。那它是怎么样捕捉到一些社交的场景，然后给到人类一些反馈？
2: 我要先说一个前提，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眼镜这个载体？
1: 对，
2: 因为眼镜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出现最自然的一种产品，而我们的眼镜的话和市面上的还不太一样。我们所做的并不是一个酷炫的外表，而是说更加低调，符合我们日常佩戴眼镜的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测试了大概100个用户当中，有大概95位都是不太能认出来它是和普通眼镜的区别的。那
1: 就非常贴近生活哈。
2: 是的，那它带来的好处是我们和人沟通的时候就很难 会给对方造成社交压力。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刚才接受您采访的时候嘛，就是咱们在采访时候，我为什么就老是思维中断呢？就会有一压力在，因为也我知道这是一个采访的场合，不是咱们朋友之间的聊天。
1: 嗯，那就像是如果一些普通人看到你带了一个就是类似于电脑扫描啊，或者是捕捉他。

0: 相关信息的一个仪器的话，可能也会紧张，这个社交的这个场景也会发生变化，是这个意思吧？
1: 哎，是的，我举个最常见的，都不用那些仪器，就我们最常见的手机。你对当着他的面打开手机的录音笔功能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在听的用户可以试一下，他对方的说话是不是马上就不一样了，就会出现更慎重的考虑以及更加不成逻辑的表达。
0: 那么我们的这款产品的话，它除了在外观上和我们普通眼镜类似，那么它给我们用户带来的这种交互体验是通过什么呢？它是可以直接传输到大脑当中，还是要通过手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
1: 哦，我们是这样的，第一个在硬件上面，我们采用了深圳的高端制造供应链，通过以阵列麦克风加骨导麦的一个形式，在后端结合了人工智能算法，从而做到一个无论是定向收音，还是去精准的识别场景，亦或是感知用户对方说话的情绪，从意图、场景、情绪三位为一体的来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内容。那第二点，我们通过随说随开的方式，也就是在传统当中，我们去开一个飞书会议，那大家来记录大家聊的事情，它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步骤。那我们可能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聊着聊着，突然说想起来一个重要的事儿，就这个重要的事儿去聊了15分钟，而这15分钟我们可能当时很难记录下来，而事后的话呢，隔了一两周就会忘掉。那我们现在针对于这种经常处于高信息密度的人群，去帮助他们来记录这些重要瞬间，然后生成行动建议。对，那这也是在云端大脑方面所处理的。至于您刚才说到的这种通信信号的话呢，我们是采用云边端的三位一体通信协议，也基于我国优秀的 5G 甚至 6G 的通信信号，将相关的音频数据实时的抵达云端。通过云端的大模型处理，然后给到用户相关建议的。
0: 那么用户是需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它是有一个显示屏，还是有一个耳机？它怎么才能得到呢？
1: 您问的太好了，它就会有两种得到方式，一种是非实时的，那这些信息的话呢，比如说我想问上周我和 Michael 说了什么事情，对，关于某个项目的。或者说上个月和刘伟，然后说了关于什么项目的某个事情，那这些非实时性的信息的话呢，我们会通过 APP 的方式让用户和 AI 自主对话来进行查询，从而给你提供一个24小时的秘书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嘛，原先可能上市公司老总雇佣一个董秘，每个月要花几万甚至十几万块钱，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几百块钱的方式，帮助每一个用户都配备一个24小时的贾维斯或者说私人管家。对，那另一方面是实时的提示。那实时提示的话，我们就通过眼镜的方式给到一个用户一个音频提示，比如说他可以轻滑一下镜框，然后去问 AI 某个事情我要怎么处理。那我们云端的模型就会结合用户之前的一个行为数据，他之前对某个事是怎么处理的，他的话语逻辑是什么，他的行动倾向是什么，怎么才会对用户的利益产生最好的保护？那结合过往数据和当下他所提到的问题，我们会给到用户的回复。而这也是我们和目前的大模型所最不一样的点，因为目前的大模型没有办法获得用户的历史 context 嘛，就是历史的上下文文本。那这些我们是可以帮助用户通过隐私计算的方式帮助用户来更好的分析自身问题的。
0: 您能具体的给我们举一个场景吗？比如说社交的场景，比如说工作的场景。
1: 好的，我们来说一个社交场景，就是我和比如说马冬梅。那好，我和马冬梅今天我们见面了，见面之后我们说啊，下周我们可以下周的时候大家约着一起爬山吧。然后我们吃完饭说好啊好啊，然后吃完饭可能就结束了。但是过了，等到周五、周六的时候，那我们的 AI 就会给到用户一个提示：您周一约了马冬梅，咱们这周末，然后或者下周一起爬山。对，然后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来做行程安排啊。然后或者说和目前的行程安排所冲突的话，我们会进行提示。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社交场合当中更好的去记忆我。

0: 们和朋友之间的互动，从而不至于老是放朋友鸽子。
1: 对，有一个
0: 然
1: 提
0: 后，
1: 醒的功能哈，
0: 哎，是的，那包括这个提醒的话呢，不仅是这种行动的这个提示吧，或者说 to do list，还有包括对方的一些透露出来的兴趣点，比如说他喜欢吃火锅，然后喜欢吃辣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可能喜欢吃毛肚。对，那这些数据的话呢，我们平常留心去记，那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社交压力嘛，因为记住一两个相对轻松，记住7个8个，对我们大脑占内存太多了。那我们就把它放到外置 AI 大脑里，或者外置 AI 海马体当中，帮助用户在和比如说马冬梅见面和刘伟见面的时候，那可以实时的回忆起，实时的帮助用户提示啊，他喜欢吃什么，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什么，他喜欢什么样的话题，这样让我们的用户就成为了这样一个社交达人嘛。
1: 我如果提一个可能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眼镜儿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被手机里的一个 APP 所替代？是一定需要外挂一个眼镜儿吗？这个是不是应该也是你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被 challenge 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它其实是有几点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一般手机都是揣在手上或者放在兜里，那这就会导致我们其实很难去记录下来用户的，就是这种实时反馈啊，或者因为它的音频数据不够清晰嘛，因为尤其是揣在兜里的时候，那放在而在头上眼镜儿。那其实这种方式的话呢，它采集的音频数就会更清晰，也更容易提取到关键性的信息。那第二个就是说话及开启的方式，因为我们用手机的话，我不能说我和每个朋友去聊天之前先打开手机，然后说小爱同学帮我打开录音笔。对，
1: 对，
0: 那旁边的朋友都得用什么诧异的眼光，同事用诧异的眼光说你这个人，没事跟我聊天要打开录音笔嘛。但是我们现在只要和用户朋友开始沟通的时候，眼睛就会默默自动隐蔽式的记录下来我们的沟通信息，这样不会给对方造成社交压力。然后第三个就是它能够起到提示的功能。那我就是不能和朋友聊着聊着天儿，我突然拿起手机来看一下，说这个朋友喜欢啥吧，但
1: 对。
0: 是我可以通过眼镜的方式，然后给我一个提示说，哦，我们这个话题可能是他不想聊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去聊一些上周的时候我们有聊过的话题。当然呢，第三点提示的话呢，更多还是存在于工作场景，比如说和客户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外挂企业内部的知识库，然后给到销售一个非常好的提示。那比如和领导沟汇报的时候，对领导说，小张为什么，对吧？上周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我交代你的事儿什么怎么样了？对，那可能你一时反应不过来，那我们演技就可以去提示你怎么给领导来进行关键性信息的汇报。
1: 那这个是不是也涉及到一个隐私的问题？这个我们怎么处理呢？
0: 这一点的话，我们会通过在云端和云厂商，例如采用华为云的隐私计算服务，那么所有的数据进行脱敏处理，而我们也不能够去接触到任何用户数据，而是只是凭借现有的算法，在被云厂商完全隔离的数据库当中，然后进行计算，从而服务用户的。我们是认为所有的 AI intelligence，那应该都是 private intelligence，就是个人的 AI，而不是一个被滥用的、被他人所侵犯的 AI。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深圳的创业公司富硒科技的 CEO 段然和我们的分享哈，也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富硒的好消息，我们下次再见。
0: 下次再见，感谢各位听众。
2: 好啦，各位朋友，以上就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厂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收听。咁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孙杨，多谢各位嘅收听同陪伴。
3: 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可以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
2: 系啦，大家好，我系倪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呢个央视频 app 啦，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啊，每日10点到11点嘅直播嘅，并且可以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同我哋留言啦，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啊。
1: 是的，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在央视频当中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来了解和参与到节目，大家用手机下载我们的央视频 APP， 然后直接搜索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啊，在界面当中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甬道呈现不同的内容，欢迎大家多多来点击解锁了解节目的精彩部分和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冇错嘅，同时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微博上登录微博之后搜索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啦，为优秀嘅歌曲同埋歌手咧点赞转发嘅。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而今日嘅节目我哋将会有呢个新歌推荐加上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嘅。
1: 是的，我们一起在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的同时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互动的部分，就是今日最话题。昨天是立夏，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也是跟夏日有关的歌曲哈。今日最话题的主题是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欢迎你分享，欢迎来分享你最爱的这样的夏日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2: 系啦，如果问我嘅话咧，我会首先想揾起咧黎明啊 ，Leon 的那个夏日
1: 清
2: 情，对，冇错啦。欢迎大家咧下载并打开呢个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啊，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嘅。咁首先咧就进入今日嘅新歌推荐，嚟听今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嚟自尚雯婕嘅同埋汤飞嘅《马上成功》。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振奋人心的一首歌曲啊，本周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也是第一次推荐的这首《马上成功》，歌词中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可以说是朗朗上口，也是传递出了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
1: 咁啊，呢首歌曲咧融合咗运动旋律嗰种激昂啦，同埋江南音乐嗰种婉转啊，咁啊，尚雯婕嘅把声咧好宽厚嘅声线啦，同埋汤飞嗰种深情演绎咧，可以讲系相得益彰噶。其实展现咗怀抱住长江运河水相望咁嘅地理文化啦，亦都唱出咗咧人人美如画都在图画中嘅城市气质啊。
0: 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呢，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音乐互动话题，那些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欢迎在央视频直播界面找到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了。
1: 冇错嘅，继续今日嘅新歌推荐嘞噃，即将听到系本周第二号嘅推荐作品咧，嚟自赵传嘅《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新唱，本周二号推荐曲目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来自赵传的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有情怀的歌曲。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音乐记忆，同时也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一种音乐当中的怀念了。
1: 系啦，咁呢首歌当中呢，每一句歌词啦，同每一段嘅旋律啦，都会令到听众咧系感怀不已噶吓。歌曲当中所表达出嗰种感动咧，会渗透入咧每一位听众嘅每一个毛孔啊，并且流入咧每一个人嘅心里边啊。
0: 是的，而且呢，赵传的歌声当中本身就带有一种醇厚的质感。他的每一首歌的传唱度都是比较高的。那喜欢这首歌的话哈，也可以登录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然后呢找到这首歌曲，为他点赞转发吧。
1: 冇错嘅吓，咁继续同大家倾今日嘅话题咧，就唱出咧夏日情怀嘅好歌曲啊！咁啱先我讲嘅咧，我谂到就系 Leon 啦、黎明嘅《夏日倾情》啦，咁仲有边几首歌？大家咧可以喺呢个屏幕下方啊，呢个央视频咧咁啊网页嘅评论区度留言啦，积极参与我哋话题互动嘅。系啦，好听嘅新歌继续啦，马上听到今日星期为大家推荐嘅第三号歌曲啊！咁啊，词曲唱都系嚟自海莱阿木嘅《不如见一面2026》啊。
2: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三号歌曲也是第一次推荐，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来阿木的演唱。那这首歌曲呢，应该说也是延续了他深情而沧桑的演唱风格。
1: 没错了，还加上民族风，而且歌词都很真挚动人的，讲述了一段因为时间和距离而错过了的感情，表达了不如见一面，哪怕是见一眼，这样的深切的思念。
0: 是的，那歌曲当中也有唱到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回首相濡以沫的那几年，这样的唱句应该说听过之后也是会让听者对过往情感产生共鸣了。
1: 是啦，喜欢的话呢，登录我们华榜的这个微博，然后搜索每日歌单，就为这首歌和歌手是点赞兼转发的。
0: 新歌推荐，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的歌曲，来自唐汉霄带来的《逆行的路》。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的，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早上10点到11点的直播。
1: 我们现在依然是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也是第一次推荐《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是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了哲思的歌词，展现了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也是呼应了相应的剧集当中的人物啊，逆命而行的热血的征程。
2: 系啊，非常之热血啊！歌词当中写到话：我踏碎了仙路，要我行我路，用一身的傲骨咧就换天道止步啊！等句咧，传递出好强烈嘅意志啦，同埋孤勇嘅信念噶。
1: 喜欢的话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别忘了，今天节目依然可以在央视频当中来互动的主题是那些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期待着大家的分享。
2: 没错啦，如果我再想第二首合情怀呢，我会想起那个宁静的夏天
1: 啊。那其实我会想到今年夏天，来自林志颖的演唱。
2: 是没错的。好了，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本周第五号的推荐作品来到你耳边，就是黄子宏范的《来自时光》啊。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新歌推荐板块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这首《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了成长感悟和时光回望的治愈系的音乐作品。
1: 是啦，这首歌曲呢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当中写到，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出对过往的和解和对未来的期许的。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也想来支持黄子弘凡和这首来自时光，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
1: 没错了，继续是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听到是今个星期第六号的新歌，来自刘宇宁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六号推荐歌曲，也是第一次推荐的，来自刘宇宁演唱的这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1: 嗯，
0: 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歌词呢聚焦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微光芒，传递的是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
1: 嗯，没错的。咁刘宇宁佢嘅草根成长经历啦，本身嘅经历啦，深刻影响咗佢嘅创作理念啊。就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咧，佢始终都强调所有光呢都是源于平凡啊。
0: 嗯，听完这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同时呢也看到在我们的央视视频正在直播的界面哈，
1: 嗯，
0: 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评论区，看到龙马精神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他提到了一首宁夏，也是刚才倪生提到的那首歌曲了。
1: 是的，感谢这位忠实 fans 啊，嗯，啊这个龙马精神1996啊，祝你呢都是这个啊假期之后开工大吉，工作顺利的，多谢你的支持的。
0: 好，在经过了我们的新歌推荐之后呢，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二部分，就是星级湾区，与大家来分享的也是和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的歌曲了。
1: 是的，
0: 首先来听到的也是我刚刚提到的一首来自林志颖的《今年夏天》。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系倪星啊，欢迎大家登录我哋央视频啦，并且搜索关注大湾区之声噶，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头早10点到11点嘅直播。喺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嘅话咧，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啊。
0: 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的同时呢，可以发现有不同的甬道在呈现着我们的节目。那在甬道一可以看到倪生和安心为大家来主持节目，其余的甬道也准备了不同的内容，欢迎大家多多点击观看。
1: 系啦，今日嘅升级湾区咧，为大家放送嘅歌曲咧，都系同呢个今日最话题有关系嘅，就系唱出夏日情怀嘅好歌曲啊吓。
0: 所以刚才呢听到的第一首来自林志颖的《今年夏天》，倪生也是和安心有共鸣啊。这首歌曲真的是太熟悉了，以轻快的节奏和青春洋溢的旋律，是成为华语乐坛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
1: 系啦，融合咗呢个轻摇滚啦，同埋民谣嘅风格啦，编曲当中加入咗呢个索纳嘅呢个滴打嘅间奏啦，增强咗呢个听觉嘅记忆嘅吓。咁啊，歌词系围绕住呢个许个心愿，留住所有青春的喜悦啦，咁啊嚟展开，传递出咧珍视青春啦，勇敢追梦嘅仲好积极嘅情怀啊。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啊，也来推荐一下你心中那些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的一个组合——告五人带来的《爱在夏天》。

0: 相信这首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也是大家的这个曲库当中能够代表夏日情怀的一首代表作。这首歌曲呢，是以初恋的粉色系的一种浪漫的氛围和夏日的意象，成为了这个乐队的代表作之一了。
1: 系啊，咁啊，以嗰种咧好轻柔啦，有啲慵懒嘅嗰种嗓音，同埋层层递进嘅编曲啦，展现出一种咧好清湿清洁而暖情嘅呢种短暂与美好啊！
0: 是的，那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也通过像萤火虫、睡莲、阳光唤醒黑夜这样的意象，隐喻的是好像一段蜻蜓点水般的轻盈却深刻的感情。
1: 冇错啦吓，咁啊，继续嚟分享好歌啦，即将听到嘅歌曲咧系嚟自呢个陈慧琳所演唱嘅《夏日》啊。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夏日》啊。这首歌曲呢，是以轻快的节奏，展现了在夏日海滩的一种浪漫和活力了。
1: 系啦，咁啊，陈慧娴呢首歌咧，佢描绘咗呢个阳光、海浪、沙滩同埋情感交织嘅呢种场景啊。歌词当中咧吓，速速光线下，柔情像按摩，热浪似火锅，斜阳追手多啊，等句咧系营造出咧好热烈咧而略带寂寞嘅氛围啊，都奠定咗陈慧娴咧佢早期青春动感嘅呢个音乐风格嘅。
0: 嗯，今天倪生和安心陪伴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那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吴奇隆的《My Summer Dream》。
1: 嗯。

0: 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吴奇隆的 My Summer Dream。
1: 嗯，冇错啦。咁啊，节目最后啦，今日差唔多时间啦。咁啊，最后送出咧就系颜人中嘅一首咧，就夏夜最后的烟火嚟结束今日嘅节目嘅。咁欢迎大家咧就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咁同时咧欢迎大家咧系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啦噃。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4: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5月6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稳定向好。
3: 五一假期，我国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
4: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3: 香港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增速创近5年新高。
4: 美伊维持停火，国际油价回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建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来听报道。
5: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个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进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
6: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石方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5: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快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全新：
7: 作为大湾区超级工程的建设者，我们深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目前我们正在加强轮班作业，在各项智能建造技术的加持下，争分夺秒，全力推进引线工程上部结构施工。
5: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8: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0: 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住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五月三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个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长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陆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鸿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海：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睇，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外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
6: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7: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年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演出消费同比

0: 增长17.6%。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3.2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423.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473.5万台，带动销售额1415.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933.7万件，带动销售额1453.4亿元。商务大数据仲显示，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日至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之前基本持平。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嘅多彩魅力。最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新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亦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越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一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日，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沙特阿拉伯游客沙阿德：
3: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目前，外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盈利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0: 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机全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0: 全新智能机全柜除了能够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机全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培介绍：
5: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远程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讲道：
6: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 不管是识别红绿灯

0: 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今日月嘅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今日系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嘅最后一日，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嚟，截至琴日，全国铁路以累计发送旅客超1.4亿人次。今日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期出行旅客顺利返程。
1: 中国人民银行今日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日，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嘅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系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嘅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系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嘅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6: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琴日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日嘅展会累计吸引咗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嘅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3: 本届广交会仲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克尔曼：
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较去年4季度2.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17.7%。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3月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货品进口同比上升29.9%。经季节性调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实质上升2.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一季度香港经济增势强劲。展望未来，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经济前景依然乐观。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认为，香港首季经济增长动能来源广泛，整体结构更趋均衡。他分析，本地内需稳步回升，外贸显著回暖， 政策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0: 化等因素形成合力，助推香港经济稳健增长。
1: 由香港一家能源企业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昨日在香港与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及大湾区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这次合作将推动香港成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区域枢纽，加速大湾区绿色能源转型。香港 SAF 生产基地项目落户东莞后，预计年产约450,000吨 SAF 及氢化植物油，未来五至十年投资超100亿港元。
0: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昨日表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活动将于5月30日至6月30日举行。本届活动延续香港处处有非遗主题，将在香港各地举办超50场非遗表演、40场考察活动，并设置80个非遗推广摊位。咁据了解，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现有507个项目，截至2024年12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增至24个，其中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等12个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2026年内地五一假期，广东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今年五一期间，广东演艺经济持续繁荣，全省营业性演出396场，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19场。全省各地市及景区推陈出新，以多元业态和产品吸引不同受众群体。电影加文旅融合不断深入，以电影为媒，各地打造特色旅游场景，激活消费潜能。假日期间，广东各级公共文化场馆全部实行初试现时开放，全力打造夜间文旅服务品牌。全省累计推出各类文博展览近500个，惠民活动超200场次。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5月7日起，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将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正式启用擦脸智能通关系统。与此同时，拱北口岸一站式车道亦将同步启用该项便民新举措。届时，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经上述口岸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仅需通过指纹与人脸双重生物特征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升级后的车道仍保留传统拆证通关功能，两种通关方式并行运行，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1: 记者昨日从广州海关了解到，五一假期南沙汽车口岸共有4艘船搭载约7000辆汽车出口。广州南沙汽车口岸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是大湾区国产汽车出海的重要枢纽门户。为进一步畅通国产汽车跨境物流通道，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建立一揽子通关服务机制，大幅压缩车辆在港停留时间。据统计，今年一至四月，南沙海关监管经南沙汽车码头滚装出口汽车约15.1万辆，同比增加约21.3%。
0: 当地时间5月4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我国共有2家博物馆入选，均位于广东，分别是广州雪雷香薰博物馆、深圳科学技术馆。凡尔赛奖被誉为全球建筑与设计领域的重要奖项，自2015年起，该奖项每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当代建筑与空间设计项目。与单纯评选好看的建筑不同，凡尔赛奖更强调建筑如何回应城市、文化、生态与公众生活，其评选关注创新性、地方文化表达、生态效率以及社会互动与公众参与等综合价值。
2: 湾区观察，
1: 民以食为天，蔡男子稳产保供，连住城乡两头，关系群众一日三餐。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高度重视蔡男子建设，如今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正跨越山海走进湾区。近年来，湖南省永州市依托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 如今，當地已建成238個粵港澳大灣區

0: 男子认定基地。果蔬出口货值占到全省的 84.5% 以上。湖南永州供大湾区蔬菜基地发展如火如荼。广西贺州市中山县中山镇青池村的芦笋种植基地同样发展势头喜人。在这里一行行芦笋整齐挺立，长势正旺。经过标准化处理，下午采收的芦笋第日上午就可以端上大湾区市民的餐台。截至目前，中山县共建设蔬菜大棚约2600亩。2025年成功推动7间农业企业申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湖南永州与广西贺州的蔬菜基地热火朝天，而数千公里外的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育苗大棚入边，亦都系生机盎然。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位于青海省海东市文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在这里一座座标准化温棚轮次接比，基地种植有羊肚菌、辣椒等多种蔬菜，其中不少销往大湾区。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技术员马玉林介绍，来自大湾区的蔬菜订单不单止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还促进了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
1: 像一些我们比较好的蔬菜，他们会给我们提前提供一些相应的种苗，一些技术指导，一些技术服务，也非常感谢粤港澳地区对我们的帮助。
0: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孟浩介绍，目前青海供粤港澳大湾区蔬菜已形成政府统筹加龙头引领加基地生产加冷链物流加市场直供加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协作模式，并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全方位深层次协同机制。
2: 首先是标准协同，我们对标香港的 STC 等国际标准，目前呢，全省有59个产品获得了香港的认证。第二个方面呢，是做到产销的协同。在2025年6月，我们在广东东莞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匹配中心，构建了青海生产加大湾区销售的模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机制协同，成立了青港合作专班，制定3年行动方案，联合多个部门出台了供应链体系行动方案，统筹推进基地建设、质量监管、品牌培育，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长效机制。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6: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放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当日早些时候说，美军在放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不寻求交战。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涨幅。美国普莱斯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菲尔弗林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缺少完整的和平协议，同时近期的攻击行为使能源市场依然保持紧张，油价风险溢价仍处于高位。5号，因市场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担忧减少，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高开，收盘时明显上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低历史新高。
0: 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5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当日决定废除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后，柬埔寨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差达5号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
6: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3: 湾区气象站，
6: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3度；澳门多云，26到23度；广州多云，27到20度；深圳多云，27到22度；珠海多云，27到22度；佛山多云，28到21度；惠州多云， 27到20度。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围绕造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提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今年为全方位推动广货出彩、出圈、出海，广货行天下行动首次被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助力、企业参与机制，积极对接海内外经销商、采购商、各大电商平台，充分挖掘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同传统展销不同，广东将广货含入更多文旅融合、赛事经济等更多场景，令产品和消费者主动建立连接。这个思路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验证了成效。春季行动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调动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销售额463.9亿元。如果说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是破题的热身跑，咁夏季行动就是升级的加速跑。4月15号，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4月起，各部门继续联动21个地市同向发力，开展广货线上线下销售系列活动，不断拓展广东优质商品销售市场，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取得新成效。夏季行动期间，广东省工信厅将牵头开展11场促销活动，带动各地市组织广货行天下活动超40场，实现终端消费品品类全覆盖，并分行业、分领域开展20场供需对接、产销对接活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庄乐松：
4: 夏季行动呢，将聚焦摩托车、超高清显示、智能穿戴、日化用品、纺织服装等重点品类，联合地市、社会组织、电商平台、重点企业，常态化的开展促销活动。
3: 广东省商务厅将组织224场境内外展会、653场省内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广东省商务厅一级调研员、交流处处长华斌：
5: 省商务厅将搭建夏季展会活动平台，重点组织好224场境内外展会活动、653场省内促消费以及以旧换新活动，办好7月份的广东优品展览会，以及举办广货进商圈系列活动，助力超过50000家次的广东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以广货为题，深度陷入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通过主题集市、数字展示，彰显广货魅力。同时通过小镇观察家活动、周末经济、龙舟文化、非遗活动、岭南文化输出，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等举措，令广货成为承载乡亲的名片、促进交流的桥梁。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巡视员东田
1: 开展小镇观察家活动，首站将走进潮州、茂名，以美食非遗为纽带，让田间地头的优质产品变成游客追捧的网红产品。启动周末探广东全民攻略大赏，通过直播、专题片和全民征集串联21地市的资源，同时以广东文旅大篷车的形式横跨12省16城，通过路演展示展销，让广货走村跨镇。
0: 此外，夏季作为岭南佳果飘香的季节，荔枝、龙眼、黄皮、火龙果以及各类特色蔬菜、优质水产将集中上市。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深化夏季行动，全力揸好荔枝等农产品营销，打造甜蜜水果季，并借势粤 BA 粤超等赛事流量，开展广货行天下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广，令土特产出圈出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郑志雄：
2: 抓好广货行天下荔枝营销，发挥省级荔枝生产营销工作专班作用，牵头制定全省营销行动方案，将联动广西、福建、海南等荔枝龙眼主产区，在茂名举办第24届中国广东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
0: 广货行天下，既是对供销匹配的精准发力，更是推动广东制造向广东制造跃迁、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的关键抓手，彰显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决心。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湾区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以空港为枢纽，打造消费机场、广货机场，为广东优质农产品从田间飞向全国搭建空中通道。其中，江门摩托、新会陈皮、桥都咖啡、江门文创等一众江门的金字名片格外吸引眼球，成为往来旅客驻足围观的焦点。在摩托车展区，多款摩托车、发动机车架、电子控制系统、陶瓷气缸等明星产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江门形成了从设计原材料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售后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吸引了不少旅客前来观看体验。一位在度候机的科特迪亚博主路过展位的时候，忍不住通过媒体平台向家乡的粉丝直播展台上的江门摩托车。他表示：
5: 我是一个博主，看到这个摩托车我就想拍下来分享给我的粉丝。如果你想拥有一台质量好的摩托车，来中国就行了，因为中国人有很好的摩托车品牌。
0: 江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志刚亦都来到展会现场，化身好物推介官。他介绍江门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和销售基地之一，全国每出口5台摩托车就有1台来自江门。2025年，江门摩托车产量突破543万，摩托车整车出口额达192.7亿元，占全国近1/4。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北京、香约北京优品共享活动，现场设置了制造中山、文旅中山、美味中山等展区，围绕家电、食品、文旅等重点类别，打造消费购物、休闲旅游、文化体验一站式场景，集中展现中山城市形象及科技创新、生产制造、美好生活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金敏介绍：
6: 这次我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前举办，一共有68个展位，65家企业参加，带来400款中山的特色产品。两座城市以香山为媒，以商贸为界，通过中山百货进北京的活动，

0: 来搭建商贸桥梁、文化桥梁。
1: 喺制造中山展区，一台智能轮椅凭借可爬楼梯、全地形通行嘅核心优势，成为现场嘅焦点。产品搭载 AI 自控、视觉激光雷达同月障平衡算法，可自动平衡、避障、防跌落，轻松应对复杂嘅路况，为行动不便嘅人群提供安全便捷嘅出行解决方案。市民马女士坐上轮椅亲身体验，佢好高兴咁话：
2: 好极了，想不到的好。我就是担心年纪大了爬楼梯不方便，我们有楼梯在二楼的，你假如可以带台这回去的话，那是不得了。
1: 活动现场仲设置咗电商直播区，组织企业通过现场直播、直播间等形式开展广货行天下直播营销、展示带货活动，令到无法亲临现场嘅朋友亦都可以通过手机屏幕云逛展、云落单，把石岐乳鸽、智能家电等中山好物一件带翻屋企。某电器直播间负责人余元刚。
3: 带来了很多的权益活动，包括在现场和直播间购买我们洗衣机的，现场有很多的礼品，还有直播间有抽奖、有半价这样的活动。
1: 不少游客在展会现场流连忘返。游客周女士：
4: 之前他没有机会去过广东，但是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就是说一些中山的一些这个品牌的一些产品什么的，挺好的。
1: 来自俄罗斯的自媒体博主阿云在北京，在北京定居五年了。这个是他第一次参加广货行天下的活动。他介绍说：
5: 我觉得很好玩，你知道我整个活动给了我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你介绍，给你推荐。这次参加活动之后，我真的很想去中山逛一逛，我希望中山百货回直接活到俄罗斯，我希望很多俄罗斯朋友也能接触到你们的活动。
1: 4月24号，2026广东时装周春季闭幕式在广州举行。本届时装周是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服装服饰番禺专场促销活动的重要载体。8日的时间，密集举办了74场首发首秀、时尚展览、供需对接等活动，汇聚了1200个品牌、1000多名设计师和企业家，为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注入强劲的时尚动能。闭幕式当晚，广东六大知名品牌发布重磅新品，从非遗活化到科技赋能，从高端定制到时尚穿搭，一系列融合前沿设计和先进工艺的品牌服装精彩亮相，聚焦数字技术和服装产业融合，运用 AI 视觉、虚拟交互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同时打通即售即买全链路，推动广东服装从产品输出迈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某服装集团副总裁曲晶：
6: 我们整个的场景呢，都用了是 AI 技术的一个沉浸式的表达，视频号呀，还有我们的抖音啊、天猫啊，直播间呢同步直播，大家在直播间看秀的同时呢，就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来购买我们的服装了。
1: 本届时装周不单止是时尚发布平台，更是产业对接品牌出海消费激活的高效平台。期间举办的多场对接会，精准连接产业链上下游，香云纱、潮绣、珠绣等岭南非遗元素和现代设计深度融合，助力更多广东原创设计开拓国内外市场。中山市沙溪镇党委副书记黎宇斌：
7: 把我们服装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一个主要的抓手，我们已经推动全镇100多家的规章工业企业啊，实现了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企业通过数字化的这种升级转型啊，有效的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这个服装产品的质量啊，这也成为了企业这个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1: 活动吸引了全省26个服装产业集群参与，期间共有300多家供应链企业发布新品。据不完全统计，时装周期间线上线下累计交易额突破16亿元，其中线上会场吸引了600多家企业参与，线上销售总额达到5.2亿元，实现售场流量向市场销量的高效。

0: 转发。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黄海丹。
1: 会组织一系列的这种供需对接的活动，既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也有面向我们的跨境电商，我们的平台进行一个合作，让它直接到触达到消费者。
0: 广货行天下，既是广东促进销售的务实之举，亦都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手段。这个将会让更多广货加速卖全国、卖全球，以产业之强捉广东发展之机，以品牌之轻增厚广东高质量发展底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汇聚广东省工信、商务、文旅、农业等多部门合力，通过展销联动、场景融合和渠道创新，助力广东企业将广货从车间田野推向全球市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商务部展览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罗秋谷，解读广货何以行天下。罗教授您好。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共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撬动了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的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了销售额 463.9 亿元。这一组数据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
4: 这组数据我认为传递了三个比较清晰的信号。第一，我们会展的平台的功能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拓展。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把会展看作贸易撮合的一个平台，但是从这一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延伸到了直接拉动我们终端消费的一个重要场景。130亿的意向成交是体现了 B 端的贸易对接能力，那么463.9亿的销售额呢，则体现了对 C 端消费的拉动，所以两者并行，说明我们展览展示再加上即时的消费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模式呢，已经跑通了。还有呢，以旧换新的政策，通过我们的会展场景也实现了比较精准的落地。通常而言呢，会展的现场是可看的、可触的、可比较的。所以它天然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置换决策的成本，这就说明产业的政策和节事活动的融合其实是很容易或者是比较有效的，可以唤醒存量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改善性的需求。还有境外参展和国内的促销同步推进，那么现在这一组数据呢，也说明了我们的内外贸一体化的格局是比较清晰的。境外参展呢，主要是去主动的拓展海外市场，那么国内的活动呢，就需要我们深耕内需，所以这是两条腿走路的一种路径，也和我们当前新型的工业化以及扩大内需的战略协同推进一个非常具体的映射。
0: 那我们也看到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在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内设立了广货专区和老字号街区，推动过境客流转变为消费增量。那这种交通枢纽加会展展示的模式，您认为是否可以推广复制呢？这对于广货链接全球市场带来了哪些启示？
4: 我觉得这个尝试啊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的核心逻辑并不是说把我们的商场开进了机场，我觉得是一种前置的概念，也就是把我们城市的文化会客厅前置到了我们全球旅客的一个必经的动线上面。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夏季是放在我们的白云机场T3 嘛，正好是4月15号，因为4月15号就是广交会第一天开展，我觉得把广交会的国际流量导入进来，大概一届的广交会外商59万，这个流量把它截下来很厉害。第二呢，把 2C 和 2B 我觉得是双轮驱动了，最重要的是把这种交通的

0: 驿站跟消费打卡地连在一起。那现在在白云机场呢，实际上我们一天有几十万人，大概去年的时候，旅客的吞吐量是超过了8300多万人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这样的一种布局，就是把流量的入口做了一次拦截式的一个品牌的触达。关于可复制性呢，我的一个判断呢是这样的，就这一套流量的转化逻辑是完全可以推广的，但是它复制的并不是物理形态，而是它背后的一种底层的思路。比如说在一线城市的国际空港、高铁枢纽，我们也是可以复制类似的旗舰展厅。在我们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可以依托我们当地的文旅流量，因为他们都是文旅的枢纽地方，设立沉浸式的体验空间。甚至在全球的做贸易的枢纽，也可以借力我们现在海外经贸代表处，或者在当地的商业体，也是前置的布局进行展示。所以呢，它带来的启示呢，我觉得是有两点比较关键。一个是呢，广获全球化，可以把展示的阵地前置到人流、物流最密集的枢纽节点，这样的话，让每一次出行都可以转化为品牌的认知和商业机会。也就是我们说的，从流量到流量，前面的流是水流的流，后面的流是流下来的流。这个就是我们主动出击，而不是等待网络那样的流量。第二呢，是老字号和非遗的工艺呢，也是可以借助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高弹性的，我把它称之为快闪的模式，实现高频次的全球巡展，降低我们出海试水的成本。
1: 那广获行天下夏季行动其实并不局限于单一领域的产销对接，而是将工信、农业、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跨界联动，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链的协同发力。那您认为这对于广获行天下行动以及广东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0: 我们广获行天下夏季行动，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改变。它是从我们传统过去的部门分头推进，现在转向了我们的部门协同作战。那么这样的一种转变呢，有两点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深层意义。第一呢，它重新定义了广获的内涵。就是过去我们说到广获，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工业制成品，但是现在我们把农业、文旅都纳入进来，所以广获呢就变成了一个涵盖工业精品、还有农产品、非遗文创的一个综合品牌。这种给市场传递的信息呢，不再是单一的产品功能，而是一种整体性的体现广东生活方式，所以品牌的文化厚度和市场的议价能力也会因此提升。但是我觉得此时的广获行动呢，跟传统的广获它已经不是同一回事了，不能简单的认为它是一场促销活动，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有明线跟暗线。明线呢，我们就是打破部门之间的一种沟壑，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这样我们融合起来。但是暗线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洞察它背后的消费者，他是怎样的一种，比如说需求、偏好、时间、空间，那么我们后面就可以相应的布局这种场景。为什么我一定反复的提场景呢，不是产品？因为场景呢，它实际上就是很容易让人有消费的意愿，就情感消费。你布局里面不仅仅是业态，你还要有讲故事，你还有很多的，例如我们很多 AI 里面的技术呈现，所以它呢就容易组合。广东我们说时节嘛，24节气，春夏秋冬，那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广货它也是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分季节、不分空间，那你的这种品牌的触达可能会比较单一。但事实上，就广货是多元的，我觉得是这个地方的品牌度能够立体化、多元化，这恰恰就是可能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地方，它也能够把制造业、把消费合起来。
1: 那我们也知道，广获其实涵盖了工业精品、农特产品和文创好物这众多的商品品类。那您认为，

0: 广藿之所以能够长期的行天下，它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那这样的竞争力又是如何通过文商旅体展的多业态融合来强化的呢？
1: 关于广藿行天下的核心竞争力呢，我是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硬实力，还有一个就是软实力。硬就硬在我们整个广东它的这种工业制造体系是非常硬的，还有一个文化的软实力。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商脉基因，就是整个广东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商脉的基因。像例如广东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生态，像先进制造、特色农业、文化创意这三个链条现在都是比较齐备的。那这种体系化的供给能力呢，能够一站式的满足多元市场的需求，其实这是很多地区难以复制的。但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千年商都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积淀和改革开放的一种先发的优势，为整个广东企业注入了非常强的一种市场的敏锐度和自我革新的意识。所以这种持续的动态的适应能力是我们广藿保持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然后多业态融合，它其实是可以强化这种竞争力。那例如文化，我们就为产品注入了内容和故事，让一件商品过去我们从功能层面上去竞争，现在我们就把它升级到价值认同层面的一个连接。那么商贸和旅游的结合呢，也让我们很多的生产基地、工业遗产变为可以游览的点，或者我们叫旅游吸引物。所以特别是展会，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创意的市集，因此客流和商流呢双向互动。那体育赛事就可以带来一种年轻的流量和非常高情感的浓度，也适合我们的品牌可以触达到。所以会展就是我们新品的首发和跨界合作的枢纽。那这样的一个广藿行天下，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综合的会展活动，它就把各个领域的优势浓缩在一个时空里面。我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拼接，它是相互催化的，它可以我们进行即时的组装，还有可以进行编排，所以它也是成本最小化的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0: 那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与协同发展为我们的广藿走出去提供了哪些独特支撑？那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更好地助力广藿走向全球呢？
1: 大湾区为我们广藿走出去提供的支撑其实是有三个实实在在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物流的效率，因为整个大湾区有空港、海港、陆桥，它构成的这样的一种立体化的交通体系，包括我们集装箱处理能力差不多能够占到全国四分之一。我们部分的这种港口的国际的班轮航线都超过近300条，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这就意味着更短的运输时间和更低的物流成本。第二呢，是制度的衔接，就我们依托香港比较成熟的国际法律和金融服务，那么澳门和葡语国家的商贸网络，广东的企业就可以更顺畅的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像在 RCEP 框架下，原产地的证书我们可以快速的签发，出口商核准的一个认定，这些都很快速便捷，这些都可以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其实第三呢，我觉得是品牌赋能，因为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国际关注度的一个区域的品牌，所以我们借助整个区域的整体影响力，广藿出海也已经从单纯的原来产品的输出逐步的转向品牌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系统的输出。对于企业来说呢，关键是主动的融入这个生态，善于利用我们大湾区的供应链的网络，还有我们的平台制度创新的红利，把区域的优势呢转化为自身的全球竞争力。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0: 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泽峰。
4: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嘅中午12点，下午4点咧，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5: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4: 系啦，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一开始上翻堂财富学堂嚟讲下信息不对称与市场解决之道啊。
5: 股市扫描咧，我哋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噶。
4: 冇错，专业分析咧，千祈咪走鸡啊！跟住会有呢个财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首破2.5万亿元啊，一季度广东外贸稳中提质，结构升级再创新高。
5: 热点观察咧会聚焦到广州交出火热经济答卷，五一期间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
4: 知道你有冇贡献啊吓？好啦，收听我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啊。喺上面咧会有精彩内容咧为大家呈现嘅。咁下边咧先做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好啦，先嚟关注今日 A 股嘅同埋港股嘅大概情形先啦。A 股三大指数咧，今日都系一开盘咧就往上走噶，嚟到中午时分咧有唔少嘅升势噶。普普先上证指数咧就上涨1.27%嘅，中午时分咧上涨52.26个点，报系4164.42点啊。而深证成指方面咧上涨2.57%啊，咁上涨咧388.93点啊，报咧15496.48点。而创业板指方面咧更系上涨3.29%，中午时分嚟到咧3798.06点啊，睇嚟咧科创板方面咧唔错吧吓。咁板块方面咧，见到今日领涨嘅板块咧，哇，涨幅咧达到5.99%啊，整体涨幅啊，喺呢个储存芯片嘅板块嘅，就 AI 芯片啦，仲有就系纳米银方面啦，仲有就系先进封装啊、半导体啊。同埋呢個雲計算方面嘅板塊都係啲高科技板塊咧，今日係升幅唔少嘅嚇。而調整方面咧，見到調整得比較多，即係旅遊、酒店啦、酒店餐飲啦，同埋呢個白酒啊，同埋呢個石油石化等板塊咧，今日面臨調整嘅。咁當然啦，五一假期過咗去之後咧，咁啊啲酒店方面咧就已經過咗呢一陣啦嚇。詳細咩情形咧，稍後會請到温賢旭先生咧為大家扣息嘅。
5: 好啦，再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吓，今日上午啦，港股嘅三大指数咧系集体高开嘅，睇睇数字啦。恒生指数啦报收26104.45个点，升咗205.84个点，升幅系0.79%。国企指数啦报收8775.44点，升咗45个点，升幅系0.51%。恒生科技指数啦报收4994.88个点，升咗65个点，升幅系1.32%。咁我关注到板块方面吓，今日嘅半导体相关的一些板块表现就非常之亮眼，还有包括好像一些香港零售股，以及一些芯片的上下游产业链，包括一些汽车的零配件、区块链、一些零售、电商方面今天是升幅居前的。而另一方面好像一些能源相关的板块，好像煤炭以及一些煤化工、生物科技、石油，包括一些药明系今天是一个调整居前的。
4: 睇嚟你无论系内地 A 股定系港股咧，半导体同埋呢个芯片方面咧，都系呢个炙手可热啊！睇睇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啦噃。 好啦，咁上一交易日即系寻日咧，就系呢个美国三大指数咧都系有涨幅嘅吓。咁啊，道琼斯指数咧涨幅0.73%，涨咗356.35点。咁啊，收报咧40,000。

0: 9298.2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就涨幅1.03%，咁啊上涨258.33点，收于25,326.13点。标普500指数咧真系上涨0.81%，上涨58.47点，收于7,259.22点啊。
1: 咁啊，欧洲市场方面咧就有一定嘅分化啦。英国富时100啦，报收10,219.11点，跌咗1.14%，跌咗1.4%，跌咗144.8个点。德国 DAX 30啦，报收24,401.7，升咗1.71%，升咗410个点。法国 CAC 40啦，报收8,062.3点，升幅系1.08%，升咗86个点啊。
0: 好嘅。以上咧就内地 A 股、港股以及咧欧美六大指数大概嘅情形啊。咁接落嚟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了解下信息不对称与市场解决之道之后呢，再读我哋股市扫描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咗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唔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0: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呢，呢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7: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咧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买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咧经过多轮咁样嘅博弈啊，最终咧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诉离场告终啊。
0: 嗱，小鱼儿，你嘅理解系正确嘅，信息不对称唔系新闻嚟嘅，只要有两个人喺度咧，佢哋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嘅信息。但系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住大量嘅交易噶噃。
7: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嘅核心问题就系、是，既然存在大量嘅市场交易，咁大家系通过边啲嘅方式嚟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嘅咧？
0: 咁显然咧，通过一次交易嚟建立互信并唔容易啊。茅于轼先生多年前就讲过啦，攞住啲银纸去到商店买嘢食。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店主信不信这些钱呢？他收了些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么算呢？顾客吃完之后不肯给钱又怎么算呢？
7: 是吧，邝主任，那怎么办呢？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0: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理解。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是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是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 咁所有呢啲辦法計仔都係鼓勵大家披露信息，鼓勵利人利己行為。

0: 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 呢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0: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嗱，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系朋友之间互通私隐，这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1: 我又谂起一个例子我明白啦，点解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啦？佢哋论证咧，企业咁样做系为咗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嘅作用。
0: 系啦。嗱，第五类办法咧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平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讲是得不偿失嘛。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鱼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咁就系话咧，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咁样做，结果咧系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咧系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系咧，喺呢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同投保嘅企业形成咗利益共存嘅关系。投保企业为咗享受较低嘅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嘅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咁提高产品嘅质量。咁呢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嚟换取性价比更高嘅保险服务系同样嘅道理啊。
1: 明白啦。以上种种制度嘅设计都系市场衍生出嚟嘅，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系我哋经常讲嘅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关于信息不对称嘅大量研究，其综合嘅结论恰恰唔系市场如何失败，而系市场如何成功咁解决咗无处不在嘅信息不对称嘅局限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是 receptb@cnr.cn。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请出我哋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5: 系主持你好啊，
4: 咁睇到今日咧呢个港股三大指数系高开高走啊吓，咁截至去到收盘啦，恒指啊上升0.79%，恒生科技指数咧上升1.32%，国指又上升0.51%啦，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5: 今日半日市就都系受到啲传统股嘅回升带动啦，咁啊令到佢有所上升嘅，咁整体嚟讲咧就个市都系比较系一个暂时嚟讲咧就都系观望会比较重啲啦。咁就科技股嚟讲咧就外围咧就做得比较好嘅，咁啊牵动埋港股嘅一啲AI 嘅智能嘅科技股啦。咁但系嚟到呢个水平嚟讲咧就去到26,100咧，相信就都系一个窄幅上落为主嘅。咁下线就25,800啦，上线就26,300咧，就会有啲阻力喺度嘅。
4: 咁睇到今日嘅一个盘面当中表现比较亮眼嘅就系半导体

0: 嘅板块啦，系大升嘅，咁好似一啲嘅燃气科技咧，都系升超19%啊，咁对于半导体方面咧，呢一个位置后续仲会唔会再能够延续翻咁嘅升势咧？
1: 就整体嚟讲，就半导体真系升得太多啦，咁啊，就相信后续嚟讲咧，系咪可以有多少少嘅嗰个？再升的空間呢，我就會覺得就大家就要都會有些保留了，因為整體來講呢，就大市來講來到這一段呢，就都已經是有一定的那個過度被看好了，所以未來來講呢，就受到的一個獲利回購壓力都挺大的，所以就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了。
0: 咁对于持有呢一个板块嘅朋友啦，同埋仲未入手仲观望緊嘅朋友吓，对于半导体板块嚟讲，分别可以点样去看待一下？
1: 我睇就可以先部分获利啦，咁就剩低部分就睇返佢可唔可以有能力再继续向上市高啲嘅水平啦，咁如果开始有回落嘅时候呢，就先至再慢慢再走埋其他部分嘅嗰啲次货囉。
0: 咁睇到今日咧，除咗半导体板块啦，内房股都系涨幅居前啊，好似中国金茂咧都系升超6%啊。咁近期有多过一啲嘅核心城市咧，系出台咗一啲楼市嘅新政啦。咁当中好似深圳同埋广州咧，喺呢方面嘅支持力度咧比较突出吓。咁对于内房股后续嗰个表现，系咪能够话受到呢一啲嘅基本面因素影响，能够再延续一下咧？
1: 我相信内房是有机会会再进一步回升的，因为始终来讲就经过了低迷了几年之后呢，就开始随着个股市又升翻温，咁呢类的股份呢就都有一定的嗰个是进一步的升，受到楼市的回暖的带动底下呢，就进一步再上升的。
0: 咁见到下今日嘅一个盘面当中咧，好似一啲嘅黄金股咧，都系有一部分嘅回暖啦。好似新东黄金都系升超4%吓。咁对于黄金后边咧，系呢一种嘅回暖系能够持续啊，定系话可能就系一个比较短暂嘅一种波动咧？
1: 就整体嚟讲咧，就相信都系黄金就嗰、那个。未来的震荡都会大的，咁因为毕竟佢都上咗嚟一啲比较高嘅位啦，咁系咪有能力可以再去继续再升咧？咁呢一个咧，我哋要睇下实际上嘅嗰、那个金价嘅走势。咁如果啲金价走势都系有进一步嘅回落嘅话咧，咁啊对相关嘅啲金矿股啊或者有色金属股都会有一定嘅牵带嘅影响。
0: 咁睇到呢个涨幅居前嘅板块当中咧，好似今日嘅香港零售股都系有4.98%嘅升幅啊吓。咁对于佢后续一个表现，你会点样看待咧？
1: 就都系慢慢有机会会继续做翻好啲啦。咁如果大市企翻稳嘅话咧，就呢类股份都有一个进一步嘅向上嘅一个嘅趋势。
0: 咁睇到今日吓呢一个调整嘅板块当中咧，好似一个嘅煤炭啦，以及一啲嘅煤化工啦，其实都有一个3-4日嘅一个调整噶啦吓。咁对于佢哋方面咁样表现，后续会唔会有一定情况有回暖啦？定系话呢种时候适唔适合大家去进行一啲嘅布局？
1: 煤炭、煤化工咧就整体嚟讲咧就都系会因为佢之前已经升咗唔少嘅，咁所以即系话喺现时嘅呢个走势咧，系咪会可以再系继续再向上走咧？就我哋都比较怀疑嘅，咁所以就喺咁嘅情况底下嚟讲咧，就应该大家要系注意一下相关嘅嗰个下跌嘅风险啦。咁就不适宜喺呢啲位置就去留底嘅。
0: 咁好似今日嘅汽车股都系一定程度嘅回调吓，咁对于汽车股嘅表现咧，你会点样看待？
1: 汽车股就之前升咗一段仔啦，咁就好快就又回落翻落嚟嘅。咁其实就佢哋面对嘅问题咧，就都主要系喺嗰个 即係未來嚟講。

0: 咧，就是、汽車嘅嗰、那個內卷嘅情況咧，係咪可以再進一步去解決啦？咁呢方面都係值得大家去關注嘅，因為始終嚟講咧，就汽車嘅內卷情況好嚴重。咁雖然新能源汽車嘅銷售情況都理想，咁但係就喺經營成本啊同扭虧嗰度咧，都啲車企都面對到好多問題。咁所以係咪能夠真係可以解決到咧？我哋要再睇下後續嘅佢哋嘅季度業績係咪有一定嘅幫助喺度咯。
1: 咁對於比較熱門嘅一個好似商業航天嘅板塊啦，咁對於商業航天嚟講咧，會唔會值得大家可以去多啲關注啊？
0: 商業航天就呢個一個好大嘅題目嚟嘅，咁而家都仲係一個起步階段啦，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實質上佢哋嘅發展嗰度係有冇啲實質性嘅喺商業上嘅嗰個係嘅發展係會帶嚟一啲嘅收入啦，咁呢方面嚟講就都繼續我哋去關注住咯。
1: 咁如果睇翻成個嘅今日嘅升幅嘅大板塊當中咧，有冇仲有冇一啲嘅板塊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咧？
0: 其實見到醫藥板塊開始有部分回穩啦，咁其實醫藥嘅藥企咧好多都做得唔錯嘅喺嗰個未來嘅嗰個發展嗰度，咁所以我哋又留意一下啦，即係藥企如果佢可以繼續有機會企翻穩啲咧，咁不失都係一個機會。
1: 咁近期市场方面呢，仲有冇边一啲嘅好嘅因素可以值得大家关注？
0: 我諗5月15日係新聯儲局嘅主席嘅讲话啦，我睇下佢到时有冇一啲预示咗嗰个息口嘅动向啦，咁呢方面都会对市场带嚟一定嘅嗰个係影响喺度。
1: 咁近期呢一种嘅市场表现呢，对于投资者嚟讲可以用一种点样嘅心态呢？
0: 我谂都系想落市咯，咁啊炒股唔炒市啦，咁啊个别板块喺度轮动啦，咁都系用一啲短线啲策略好啲咯。
1: 晏昼市场方面有住点样嘅预期啊？
0: 预期都系继续咁样横行啦，唔会有咩好大嘅离开现时呢个水平，咁所以即系投资者都唔需要太过系大重仓嚟到去做投资啦，反而即系轻仓少少就採取一個觀望或者短線的操作的態度會比較好一
1: 點。總體來說都是要保持一種比較短線的一個操作心態，對一些熱門板塊就不要盲目的追高了。好了，今天中午方面謝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對於港股方面的點評，我們下期節目再談了，拜拜。
0: 好，謝謝。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
3: 发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OK， 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轮到 A 股咯噃，请出我哋嘅嘉宾啊，就系资深市场人士咧，温贤旭先生嘅啊，温生你好，温生你好，系温生 ，OK， 我哋先讲讲个大盘上嘅呢啲情况先，再连线一次啊 ，OK， 咁啊讲讲啦，今日咧呢个早盘咧就系 A 股市场咧就是高开高走嘅吓，呢个五一假期之后咧，打出个开门红啊，大家都好开心啊，应该系特别嗰啲咧就持股过节嘅啲朋友们啊，各位听众们啊，咁啊其中咧呢个储存芯片系大爆发嘅，咁啱啱留意到咧其中一个品种啊，韩王啊，我哋所谓嘅吓，哇飙得好犀利啊，真系阵间咧就请教我哋温荣先生吓，咁啊请出我哋嘉宾啊，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温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你好啊，今日咧就系呢个五一假期之后第一个交易日啦，咁可以讲系点讲咧，就系、是、开门红啊，咁啊高开高走啊吓。上昼嘅市，首先请你大概点评一下先，总体情况先咧，好嘛？
6: 因为我哋知道啦，我哋就呢次假期就放得比较长啲，但呢个时候我哋睇到周围嘅港股啊、美股啊，其实都走得唔错啊，尤其科技股表现好强啦吓。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接后翻嚟呢个开门红应该。

0: 該講係有足夠嘅心理準備、但係咧睇到今朝早咁嘅樣啊，即係尤其科創板啊，啲科創50嗰啲走勢咧，都係即係大家有啲覺得即係幸福嚟得太突然嚇。咁、但係我覺得其實朝頭早俾人仲係一個極度嘅一個分裂式嘅行情，就係、是你睇件指數啦，嗱上證已經升得最少一點幾，係咪啦？係深圳兩點幾嚇，科創板啊，科創板更高啊，科創板係去到三點幾，然後呢、這個創業板係三點幾，科創板係去到5%以上。
1: 嗯，
0: 咁呢個時候你肯定話啦，全面普升啦，係咪？但係如果我哋只係以漲跌嘅比例嚟講咧，今朝其實只有大概升跌嘅比例係3:1，即係仲有1/4嘅股票係綠嘅嚇，先係綠㗎，你連紅嘅都冇。咁你睇見啲指數已經升咁多啦，然後你睇見啲指數個個都升到係威係勢，係咪啦？但係咧喺4000家下跌。所以4000家上漲嘅股票裏面咧，有2000家就喺0%到2%之間嘅啫。
1: 嗯，
0: 即係基本上就叫做搖旗吶喊喺度負責，即係湊人數嘅、
1: 嗯。
0: 多數嘅品種咧，其實升幅唔大嚇。咁、所以變成咗呢個時候，你就會發覺嚇、可能你今日你亦係紅嘅，你嘅股票亦係紅嘅，但係跑唔過指數嚇、更加唔好話你係嗰1/4係綠嘅話，你就更加慘嚇。咁、所以變成咗就係、是大家都覺得誒唔錯，開門紅，大家都預期之中，而且可能走得比大家預想嘅都要好。但係、只賺指數唔賺錢嘅，都係大概率嘅事。咁呢個時候我就、就要即係仲係出現嗰句話、就是，就係當我哋越嚟越長時間去同呢個結構式嘅行情。即係話喺度面對住佢，而且要長期同佢喺一齊嘅話，咁、呢個時候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可能除咗我哋要希望每日嘅指數係升啊或者跌之外嘅話、可能要揾到一啲更加本質嘅嘢。如果唔係嘅話，只賺指數唔賺錢嘅呢種行情，長期咁樣持續落去咧，我覺得對於好多投資者嚟講就係話，第一你可能賺唔到錢，第二。我覺得如果一個市場嘅熱點嘅情緒共振到越嚟越高嘅時候，你低位唔敢買嘅，反而到高位咧，可能你會奮不顧身咁衝入去，甚至加槓杆咁、所以變成咗可能就最後邊度會出現嗰句話就係、咩樣嘅行情最容易令大家輸錢呢？其實唔係熊市，其實講到底最後邊都係牛市最讓投資者受傷。
1: 嗯，啲資金可能集中喺某幾隻嘅特別嘅龍頭啦，上面大部分嘅可能反而咧，只不過搖旗吶喊啊，有可能即係而家越嚟越係變成咁嘅行情，意思就係、OK， 咁啊呢種情況之下，即係我哋先點評下啲板塊啦，好唔好啊？咁啊，無論如何都好啦。咁啊，當然就係首先就係呢個今日啊漲幅第一嘅就係呢個整體5.99%漲幅嘅儲存芯片啦。咁啊，睇翻佢當入邊一啲譬如話品種啦，譬如德明利啊，或者北方華創啊、江波龍啊等等啦。咁呢啲咧其實都已經係上漲一段時間啦。咁啊喺一定嘅高位啦。咁啊，如果投資者已經入局嘅話，係點樣操作咧？如果係眼睇到流口水眼紅嘅，應該點操作咧？
0: 我覺得呢啲如果係已經升幅好巨大，價格絕對價位又好高嘅品種咧，咁呢個時候我覺得就係冇嘅，就多數都係以觀賞為主啦，以觀賞為主，
1: 吃瓜就好，
0: 即係食瓜群眾就好啦。咁如果係有嘅，咁我覺得喺呢個位置上面就係持有嚇、你話再加其實意義唔大嘅嚇，即係話實際上意義唔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更多仲係我哋要把握嘅就係佢背後咩比較為咩係存儲走得咁強係咪啦？當然你可以話同佢同算力有關啦嚇，咁呢個受益於算力啦。但我哋更加要注意就係呢啲裏面都有結構式嘅問題，比如話喺呢個存儲嘅呢個芯片漲價嘅時候，我哋可以睇到好明顯就係佢到底呢個推動呢、這個漲價嘅呢、這個推動力嚟自於邊度啊？咁你喺件同消費端嗰啲即係嗰啲好似一般嘅嗰啲。即係我哋講嘅 PC 啊嗰啲咁嘅內存係咪啦？你見佢有幾多特別嘅升價咧？而家甚至啲 PC 一年賣嘅銷量有冇持續增長都個問題。咁呢個時候就意味住一個問題就係、當我哋見到漲價嘅時候，我哋更加要諗嘅就係呢個漲價由邊個嚟決定，即係邊個有定價權。咁呢個時候你就會睇到嘅都係同呢個算力有關嘅呢部分嘅結構性嘅需求、尤其係如果碰到產能唔擴張嘅時候，即係出現咗錯配。咁呢個時候其實喺其他上面都會出現呢個問題啊，因為我哋睇到呢幾日即係美股啦嚇、AMD 表現好強啦。咁、AMD 佢講到佢嘅變化呢、這個暴升裏面有個好重要嘅嘢就係佢嘅數據嚟自於數據中心嘅呢、這個即係收入嚇、即係又係嚟自於算力芯片啊各方面嗰啲收入係咪啦？已經超過咗 PC 啦 ，P PC 端啦。

0: 都記得 A 股有一個有一個魔咒，就係邊個超過茅台邊個會倒霉咁啊。咁但係你而家睇見你就係茅台啊，已經比以前就比韓王超過啦，而家比元傑都超過埋啦嚇，而且係開始拉大個距離咯。而且最主要係你睇下白酒、韓王茅台嘅走勢，而且再諗下最近啊發生喺嗰、那個五糧液身上嗰單嘢。
1: 嗯，
0: 咁你就会意识到，当佢哋两个摆喺一齐嚟睇嘅话，其实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咩时代喺度变啦，
1: 吓，
0: 咁即系话啲时势变咗嘅时候，咁我哋要点样做去只能够把握机会？就嗰句话，与时俱进啊，同呢个时势嘅变化行埋一齐，同埋呢个股价或者包括佢业绩嘅变动趋势行喺一齐，咁样嘅话，我觉得我哋自有机会喺个结构式嘅行情里边吓、啊，选择对咗方向，然后就系话。只能够真正啊，我哋所谓享受到牛市嘅喜悦。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呢个市场就好似今朝咁样，就系上个指数升到上天，可能同你都冇咩关
1: 系。系啊，咁啊，与时俱进啦，就识变应变啦吓。咁啱先讲到，其实呢啲我都举个例子咧，譬如话而家好多人咧，其实呢个用到呢个算力方面啊 ，AI 方面啦，佢自己屋企装嗰部机或者公司装嗰部机咧，其实即系麻麻地嘅配置啊。咁而家咧就系、是、都系用呢个远方嘅呢个服务端噶啦吓。咁啊，譬如话你运行某个好庞大嘅软件啊，或者系工业上嘅软件啊，或者系呢个 AI 方面嘅呢个软件啊，譬如话你要整短剧啊，制作呢个短视频等等啊，用 AI。咁其实咧就呢、是這个软件系运行喺远端嘅服务器上嘅吓，同你自己本身 office 啊，呢个办公室啊，室内呢部机系冇咩关系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个云计算中心啦，或者系呢个超算中心啊，先至系而家新时代嘅呢个，可以讲系宠儿啦吓，咁啊各地都有建立紧呢个超算中心，所以啱先讲嘅呢个储存芯片嘅巨大嘅需求咧，其实系嚟自于呢啲集约式嘅吓，呢啲集束式嘅一啲中心嘅啲需求啊。咁啊，所以咧，大家要识变先得啊！平时紧跟时事，多啲听我哋节目，同时咧个脑袋咧都要有一种意识，就话要不断学习，不断识变噶。咁啊，除咗系储存芯片、AI 芯片，今日喺呢个内地 A 股上面系领涨之外咧，咁见到啦啊，当然仲有半导体方面啊，呢啲都系大概一篮子噶啦，都已经系啊。咁我哋再睇睇有边啲系同埋唔系呢个相关比较今日涨幅比较明显嘅吓。贵金属方面咧，系啊。请阿温先生啦，就系温生嚟构思下今日讲今日内地 A 股方面咧，上昼咧呢个贵金属嘅呢一波升势嘅逻辑系点咧？
0: 我觉得就系升势嘅逻辑都系贵金属嘅一个系大家基于对通胀嘅呢种预期啦，或者讲去抵御通胀或者讲避险啦，地缘嘅政治啦。咁如果係我哋再考慮到一啲時勢嘅變化嘅話，其實我覺得就係大家都而家呢個時候越嚟越關注一個叫做能源安全嚇，即係話能源安全啊、資源安全啊呢啲都係越嚟越去大家越嚟越關心嘅話題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對於資源類嘅個股，其實佢都係因為呢個邏輯變咗啊，包括成個行業嘅供需嘅情況啦，資源嘅呢、這個對實物資產嘅呢個需求啦，咁都喺度升下，咁所以其實佢哋中線嘅仲係我覺得仲係會睇好嘅，只不過就係短期大家都要注意啦，因為科技股而家風頭實在太勁啦嚇，咁、基本上
1: 好勁。
0: 如果你要同佢哋比升幅或者講比彈性咧嚇，咁、可能仲係會比較即係唔夠強嘅嚇，咁、但係我哋。如果你做兩手準備下，即係話你除咗科技之外，其實呢個市場仲有好多嘅機會嚇。即係但係呢個時候，你投資者你自己嘅風險嘅偏好啦，同埋你嘅倉位結構啦，咁會有唔同噶嘛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又唔使話覺得市場啊，如果唔做呢、這個唔做呢個科技就一定冇機會嚇。關鍵仲係嗰句話啊，知足者常樂嚇，啱自己嘅先係最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從穩健性、確定性的角度來講的話，對於資源類啊，或者講一些即係話比較穩健的紅利性的品種的話，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時候有時即係話唔需要去湊熱鬧嚇，即係太熱的地方，可能你又未必中意啊，即係好似你去假期個個都逼曬去某個地方旅遊，可能體驗唔係幾好嚇、所以有時候喺一些冷門的地方人氣我取，但只要佢個確定性邏輯係夠硬喺度嘅話咧，咁我覺得你用時間慢慢去等佢咧，有時啲冷門咧慢慢都會變成熱門嘅。
1: 冇錯嚇，其實呢個問題咧都好多聽眾嘅共同嘅心聲嚟嘅嚇，就係話喺面對呢、這個即係呢一波即係非常之強烈嘅、非常之震撼嘅，即係點講咧？一波接一波嘅呢個高科技嘅呢浪潮啦，咁啊包括咗鴨芯片啊，包括咗相對應嘅其他一啲基礎設施啊等等啊，周邊嘅配套等等啊之外，有啲即係入咗市嘅當然開心啦，就你話齋就揸住就係啦嚇，咁啊就

0: 一路睇住佢升啦。但係入市嗰啲朋友咧，就可能想問啱先你嘅問題啦，就係話有邊啲板塊可以咧，即係話仲有機會？啱先提到就係呢、這個比較啲低調啲嘅，可能確定性強啲嘅一啲資源股啊、礦產方面咧，就可以相對咧就自己研究邊個品種啊，呢、這個績優啲啊，可以投入啦，係嘛？咁其實除咗呢、這個。即係就呢個問題繼續問落去啦。咁除咗啊呢個礦產資源方面，仲有邊啲板塊你覺得係即係喺呢個呢一波浪潮之下，我哋有啲即係我哋同好啦。即係有啲人思維就唔同噶嘛，有啲人就係唔中意出人多嘅地方嘅。佢哋仲可以關注邊啲板塊咧？
1: 咁你如果講中意嘅，咁基本上仲係今年國家亦定咗基調啦，比如未來產業裏邊啊，或者講嗰、那個。那個新興產業裏面都會有很多的驅動性，或者講市景驅動的東西。比如說最近這個化學科戰快射開始頻啦，然後那邊大洋彼岸那個 SpaceX 的上市又已經是密羅緊股了、包括它那個特斯拉下面那個機器人，人形機器人的一個定調啊，也是差不多要定了、即都進入一個量產啊，還有或者說上市這些重大事件的驅動的時候呢，我覺得當你有了這種第一個是有標竿性的重要事件驅動，而且這些包括航空航天啦，包括這個機器人啦、智能機器人啦，這些呢，其實它都是什麼，都是一個我們說的中美 G2 格局下面，即是大家都在共同角力的東西、這個時候會形成一個即是大家都不執輸，是不是、大家而且互相促進、互相催化的東西。所以我覺得今年下半年其實你還有很多這些確定性的事件 會有這種催化劑的話，我覺得近排越是低調，你就越是可以去潛伏。當然如果有時候你不懂，有時個族群太大的話，咁啊睇下佢有冇咩，比如話咩衛星航天嘅 ETF 啊，或者講喂有冇咩機器人嘅 ETF 係咪啦？用呢啲一攬子嘅方案去做啊，或者講定投嘅話咧，咁可能好多時候咧會被洗你，即係話唔至於有嗰種我哋講嘅選擇困難症啊，花多眼亂你都唔識揀嚇。咁呢個時候如果有啲金融工具嘅話咧，一攬子配置嘅話咧，咁其實對於自己嚟講都反而係一個即係話有慳力嚇，又對方向的一種選擇咯。
0: 是的， ETF 其實是很多即是聽我們這個節目的聽眾的這個首選的投資工具來的，因為大家都是有班上的，不是專職炒股的，所以就投資的這個基金 ETF 方面其實是更加常用的工具。當然前幾年也試過基金也都遇到一些滑鐵盧，現在應該管理方面的規則和行業道德方面也都越來越完善的。其實剛才說了那麼多都離不開高科技，所以說明就一個問題，就是時代確實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結構性的一個機會，即你怎麼要都要不開高科技的板塊的。當然就A股市場有很多傳統板塊，大家如果平時深耕的都可以，即那句話炒股不炒市，你可以即炒你自己非常清楚的業績啊、來龍去脈啊等等啊，研究深耕過的那些品種啦。其實這方面呢就有聽眾也都想請教溫先生的，即我代問就說呢，他們可能都是喜歡聽我們節目的，聽我們財富學堂啊，教到用一些數據分析方法去聽下，譬如話啲市盈率啊、市淨率啊等等啊嚇。咁佢就問到啦，佢就話咧，內地温生即係內地 A 股咧，有一啲品種咧，佢嘅市盈率咧已經係過百甚至過千啊。咁呢種情況之下咧，即係話佢只話咧，內地 A 股一啲譬如話市盈率啊，或者啲股息率啊，或者啲 ROE 啲數據啊，都唔係同我哋書本上學嘅一樣嘅。咁呢種情況之下，點樣分析咧？點睇咧？
1: 我覺得這個呢個就是數字，你數計數那樣東西你肯定知道的，就是說那個數據怎樣計出來、有沒有問題，這個不會有大家有疑問、但是問題市場追捧邊邊接受邊邊呢，我覺得可能一個是除了看它現在的這個狀況、其實很多時候 是對於一個未來的預期、即是到底預期這個東西重不重要，會不會變得很重要啊？會不會有大量的呢個資金去投入它，然後出現技術突破，使它個產品會出嚟，而且量產化之後越嚟越便宜，大家都用得起、所以我覺得股市有時候都是那句話咧，既睇當下又睇未來預期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對於一啲科技股嘅話，佢可能更重要係睇未來嘅成長預期，係咪啦？咁所以有時候大家即係話會俾佢一定嘅呢、這個一個虛嘅嘢，即係因為覺得佢 只要佢做成咗，佢會將佢降落嚟啊嘛，業績會出嚟啊嘛嚇。咁、但係如果你係做傳統嘅產業，大家都話計到好實在嘅啊，靠呢、這個呢、這個成本嘅呢個競爭性啦、規模經濟啦，或者講一定嘅差異化啦，咁呢啲其實可能就大家就講到好好實打實嘅計數，係咪啦？咁你又冇話咩新嘅賦能啊嗰啲咁嘅話，咁呢啲可能就肯定係講究係呢個派現率啦、市淨率啊呢啲咁嘅嘢啦嚇。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呢個係一個唔同嘅路徑或者講唔同嘅方向嘅選擇，咁冇話邊個好或者邊個唔好，最關鍵係你自己想，你自己知唔知你自己想要乜嘢？或者講你更傾向於乜嘢嚇，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覺得就係話，但係咧包括就算你睇預期，如果係個市盈率或者講呢啲 P/E 啊，呢啲市銷率啊咩過度嘅誇張之後，代表住佢更多係咩？既係大家睇好佢，但係而且咧佢嘅即係嗰個集中度太高嘅時候咧。是很容易會出現劇烈波動的、因為你很高的基數上面稍微一些波動的話，我覺得對於、風險承受能力差的人可能 你都未必受得起、所以我覺得對於、就是說你去想參與這種我們說的、這種更多是一種對於未來預期的、這種夢想的遊戲的話，我覺得首先你要考慮清楚你是不是一個、就是、願意追逐風險而且、願意、就是、承擔風險的你種咁嘅投資者，如果唔係嘅話，咁我覺得可能仲係實實在在嗰啲即係傳統嘅產業啊，或者講即係管理規範啊、有業績啊、有分紅啊、有現金流嘅呢類品種，可能會更加適合大多數人咯。
0: 我哋探討得越嚟越深入啊，非常之有收穫嘅嚇，多謝阿温生。咁啊，最後一個問題咧，就點睇點樣預測下晝嘅市，同埋接落嚟呢個星期剩翻呢幾日嘅市咧？
1: 我覺得你即係五一翻嚟，肯定已經係開門紅啦嚇，咁、而且呢個開門紅可能嗰個調仲定得比較高嚇，咁、呢個時候當然係好事啦。但係我有時驚佢就咩個調定得太高之後，你一口氣即係話，即係好似唱歌咁一口嗰、那個調定得太高，有時你可能繼續想即係話高舉高打比較難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我哋更加希望嘅就係話佢穩住嚇、最主要係穩住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因為一翻嚟就已經係開門紅開得咁靚嘅話咧，我覺得可能後邊接落嚟嘅呢一週裏邊嘅呢個日子咧，可能更多係以一種我哋講嘅整固為主嚇，即係可能喺呢個時候呢、這個整固嘅過程之中，甚至有可能會出現一定嘅波動嚇、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都係嗰句話，風險意識幾時都有，喺呢個時候唔好話將個問題諗得太過於簡單嚇、我哋當然希望佢一路高歌猛進，但係。係呢、這個時候喺一個相對嘅高位嘅話，咁我覺得喺呢一種情況係比較難嘅，或者講可能性會比較細。咁我哋要為呢種呢種唔係好大嘅呢種可能性嘅話，咁我哋嘅呢種出現嘅話，我哋要去做一定嘅呢個防範措施咯。
0: 明白啊，即係有所起伏先係常態啦，有所起伏啦，先至其他人有機會噶嘛嚇。咁啊，股市咧係需要好似阿温生咁樣啊，包括我哋節目在內咁樣嘅理智同冷靜嘅聲音嘅。再次感謝我哋嘅嘉賓嚇，資深市場人士温賢玉先生帶俾我哋嘅乾貨滿滿嘅分析。我哋下次再連線好嘛？
1: 好，拜拜，
0: 再見，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5: 少少弹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了。近日深圳发布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并同步推出暖期五送行动，从出口信用保险大统保到数字化服务平台，从政策支持到金融赋能，一套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形成。可以看到外贸正在从企业单打独斗转向体系化服务能力的比拼。
7: 的确，那么深圳这一轮的制度创新释放了哪些信号？中小微企业出海为什么越来越需要生态支撑？这种变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贸格局又意味着什么呢？ 本期材质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

0: 深圳市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强化企业出海能力。雪飞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雪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从这个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广东外贸当中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超过了60%，而在深圳，中小微企业更是外贸主体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一个背景之下，为什么中小微企业越来越成为外贸稳定增长的重要变量？从结构上来看，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1: 确实，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和全球需求变化都很调整的一个形势下，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跨境电商、消费电子、还有智能硬件以及轻工产品，还有一些包括需要定制化的一些制造的领域，很多企业已经不是以往依靠这种大批量低成本取胜，而是更多的是靠着这种的小单快反，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的柔性供应链、品牌化运营，还有数字化触达海外客户取胜。那么我们看到当前暴露的这种的数量和体量来讲，中小微企业其实已经成为外贸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这意味着我们外贸的主体结构其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外贸的增长的主力呢，已经不再完全依附大的龙头企业，而是大量的民营企业、中小微共同构成了这样的一个主体群。那么外贸的形态呢，也会从以往的依赖大企业、大订单、大客户的模式，转向比较分散的灵活的中小市场主体支撑的一个多元的生态。
0: 的确哈，其实深圳呢，早在2020年就推出了中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大同保模式啊，通过政府统一投保、企业免费使用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的出海风险。目前呢，已经累积汇集超过13万家次的数据的企业。那么这次推出的数字化服务生态2.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提出了信用赋能、生态链接等等新机制。我们继续请雪飞老师进行一个解读啊，这个大同保模式是什么？另外，从1.0到2.0这一轮升级当中，您觉得核心变化在哪里？
1: 从1.0到2.0，觉得这一轮注册升级的核心变化，是以前我们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张保单，现在升级为构建了一个生态。那么所谓1.0阶段呢，我们政策的关注点是风险兜底。我们如何就是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帮助企业解决当信用风险和社会安全的问题。那么可能1.0期间企业呢是敢接单、敢开拓市场，那么到了2.0阶段呢，它的重点就会变成了信用赋能加生态链接。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出险后进行赔付，而是要把整个的出口的信用保险的保单、企业交易的记录，还有整个的买卖双方的资信信息呢，都作为转化为企业融资和开拓市场的信用资产。那么企业呢，在对接银行授信或者是融资额度，还有海外客户的这个判断能力，肯定是有了提升了。那么深圳的这个数字服务生态2.0也明确提出，要帮助企业这些海外投资的布局、本地化的营销以及境内外供应链的这种的进一步的联通服务。也就是说，中小微企业在这一轮的政策的驱动和利好下呢，他们有了更多海外销售和国内采购的贸易信用的一个融资流。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他们非常可感可知的就是政府的服务逻辑可能是变了。那么以前呢是遇到风险后有保障，现在呢是你在出海前、接单前、融资时，一直到履约后都能获得一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完整链条。
0: 是，那继续请教雪飞老师啊，这次发布的数字化服务生态2.0呢，提出了要贯通海外销售和国内采购之间的信用链条啊，通过平台来实现资源对接，还要降低成本。那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体系为企业解决了当前的哪些痛点？
1: 我们说以往小微企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弱，然后那么在接触海外市场的时候，海外资讯的调查，还有汇率的波动，以及我们这种全球这种的地缘政治一变动，物流成本，还有合规规则的理解和落实能力，包括知识产权，还有本地化营销一系列这方面，它是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 往往面临缺人、缺钱、缺经验、缺工具。那么我接触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说中小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涉及到这种涉外的这种法律查明，那么他去哪里找到这样的调解中心、商事调解中心、法律查明机构，其实都是不明确的。所以对于小微企业来讲，他可能是看不清海外市场，也不敢接账单的。对于融资难、融资贵、找不到专业服务来讲，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痛点。那么也看到有媒体报道啊，就是深圳龙岗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家居企业在接触到一个南美的新客户，那么对方的订单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企业通过这种政府提供的这种资讯红绿灯的公示查询以后，发现呢，买方呢是在历史上存在一些欠款的记录，因此呢，就企业呢也会做一些及时调整这个交易安排，避免了潜在的坏账风险。我觉得这个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说他们在应对出海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痛点是觉得我们如何能在实体的这样的经营中去避免风险，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因为他们毕竟的体量比较小，同时呢，如果有一定的专业服务打包的送到企业一线。
0: 刚刚雪飞也是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哈，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中小微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哪些问题。那么从 1.0 升级到 2.0 能够解决哪些问题，是不是针对了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出海当中所面临的痛点啊？大家也是可以非常清晰的通过雪飞的解读来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那么这次升级呢，还特别提到了正信引起的这个协同机制啊，也就是政府、保险机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联动。雪飞老师，这种联动的机制哈，在您的观察当中，在外贸体系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正信引起协同，其实就是把刚刚我们说到的，如果有订单、缺保障、缺资金、怕风险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可以一并的解决。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个场景，就是中小微企业出海了，以前往往都是自己想办法，客户自己找，风险自己去重估，如果钱出不过去的话，那么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出海方法呢，也可能是要找一找银行去授信去贷款。但是呢，企业的规模小，抵押物少，抗风险能力弱，那银行它也不一定敢贷，海外客户呢也不一定靠谱，所以就是企业会遇到这种的，有订单不敢接，接了订单没钱收，货发出去了怕收不回款，这样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这样的正信引起的联动，那么企业以前自行或者是企业中一个人或者几个部门的人需要去研判的风险呢，变成了多方一起分担。那么企业自己找资源变成了平台帮企业对接资源，那么企业手里的订单和保单呢，也变成银行愿意认可的信用。这些背后其实都是少不了政府的搭台背书，企业就可以不用自己摸着石头过海，更勇敢地走出去，也可以更稳地去出。
0: 那其实我们看到深圳的探索呢，其实也是嵌入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开放的一个格局当中的。大湾区既拥有完整的制造体系，同时也拥有包括香港啊这样高度国际化的贸易还有金融的平台，同时呢它的跨境电商啊、数字贸易等新业态发展也是非常的快的。那雪飞老师，在你的观察当中啊，大湾区为中小微企业出海哈提供了哪些独特的这个优势和便利？
1: 确实大湾区做九家珠三角九市加香港澳门加两个国际化的城市，我觉得它可能是有非常大的活力，是可想可知的，包括这整个市场主体、民营经济主体也非常的活跃。那么具体说优势的话，我觉得可以大概概括为五大优势。首先第一个就是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产业集群，这个是小微企业出海的根本。那么大湾区里面的这种制造体系还有高度细分的产业链的配套，可以说是在我们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完善的，形成了数量庞大反应迅速的一个出口产业集群。我们熟知的深圳的3C数码智能硬件，广州的服装美妆，佛山的家电，包括中山的灯饰，已经非常的出名。所以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讲，他们会需要从零建立一个供应链，可以依托这些成熟的这种产业集群快速生产迭代产品。那么第二呢，就是主持人刚刚也提到的香港这种国际化的优势，它的国际贸易和物流网络其实为企业连接全球提供了一个通道的优势。 那么这个通道优势呢，除了资金方面，还有这个航空物流、国际航运、仓储中转，还有供应链管理。我们知道香港的空运的流转效率是很高的，从装订打板到发配啊，小包快运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金融的支持，深圳也好，广州也好，还有香港澳门也好。那么其实这里面的企业在出海之后呢，最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汇率呀、资金周转呀、来收款。大湾区的企业就可以依托香港这种的成熟的金融体系，在结算、支付、融资，包括汇率、地点方面都有一定的解决方案。那么可以说，就是对于电商企业来讲，如何分散到不同国家的平台和销售，去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在大湾区的平台去统筹和管理，那么香港是可以发挥资金枢纽的作用。另外一点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出海日趋成熟，检测能力、品牌的公信力，其实对于出海企业的信任度还有产品的这个成熟度都是有需求的，都是有一个更高的需求吧。那么香港和澳门他们长期积累的这种国际化的商业规则、检测认证还有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方面的这种服务能力，特别是香港的这样的普通法制度，其实对于很多是欧美国家还有一些境外的一些对接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么所以说最后一点就是说，通过以上的分析，那么我一定最后落脚到大湾区它是有一个国际化的人才和专业的服务生态，帮助小微企业在补齐出海的短板方面，快速的进入海外市场，赢得信任，提高产品和品牌的国际接受度，都有很大的支撑的。
0: 嗯，好，我们继续请教雪飞老师啊。这个从趋势来看呢，深圳这一轮政策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企业出海啊，不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而是依托了平台和体系。那您如何看待从企业出海走向体系出海这样一个趋势？
1: 嗯，我觉得体系出海，它其实也是随着我们全球的这种经济活动，包括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还有一些消费模式的转变，它会呈现这样一个体系出海。那么就是以我们刚刚提到这种跨境电商为例，它这两年的发展其实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中可以说最具活力和最具潜力的新业态。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市场的机构的提供了一个数据，那么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4.8万亿美元，那么它预计呢在2033年呢将增长到18.6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还有这个四倍多的这种的增长空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5%，远高于同期的全球的零售贸易和其他的总体增速。也就是说，在这个贸易的大背景下，我们能看到，跨境电商作为一个细分领域，它已经呈现了这样的高速发展的趋势。所以就是说，它已经不是一个传统外贸的补充渠道，这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一个支柱。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大湾区跨境电商立于不败，那么企业出海到体系出海其实是必然趋势。我想这也是深圳市政府政策制定这个政策出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因为企业面对的呢，不仅是找客户卖产品的问题，那么下一步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考虑供应链组织、物流履约，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支付、资金回流、合规风险把控，还有品牌建设，以及一系列的这种复杂清晰但是又实际的挑战。所以单打独斗的模式真的是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外贸来了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未来只有通过平台赋能、多元的金融支持、完善的信用保障，还有不断的去比如说在大湾区范围内粤港澳三地协同的物流网络和专业服务，以及我们政府的政策支撑，才能不断增强供应链的韧性，提高这种资源配置的效率，也让更多的企业可以更稳、更快、更有质量的去走向全球市场。
0: 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雪飞。
1: 谢谢主持人，拜拜。
2: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音，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今面具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为你介绍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平乐》上集。
0: 全城有我走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传足千意。
1: 八雅会馆一起赏识董源的《夏景山口待到图》，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展厅已完成上身调陈工作，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面具正式接替金冠带坐镇聚厅，继续讲述古蜀文明的故事。金面具展出时间截止到8月18日。
1: 金面具于2007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为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它整体在模具上锤叶成形，眼、鼻、嘴、耳则采用剪切而成，表面打磨光亮，里面未经打磨较为粗糙，推测原来是黏接于青铜人头像或者是木质人头像之上。这件金面具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时期金面具。
0: 早在四千多年前，山川神秀、人民荟萃的四川盆地就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与系统性发掘，不单止确认了古蜀文明的源头与中心，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
1: 这次展览汇聚200多件套来自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文物，引领大家步入那个神秘而辉煌的古蜀世界，一起凝视这些承载着文明密码的奇珍。这个不单止是在这回望一段失落的辉煌，更加是在这吸取连接古今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0: 200多件套珍贵文物怎样跨越千里安全抵达国博？展陈设计里面还藏住哪些巧思？今天的遇见博物馆，等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善讲述双星耀世展览的幕后故事。
9: 本次展览的核心构想是系统呈现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大古蜀文明高峰前后相继交相辉映的灿烂图景，揭示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深邃内涵。我们精心遴选了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并围绕经世秘藏、人神共舞、重祀天地、互融共建四个单元的构建叙事，力求带领观众层层深入地理解古蜀社会的面貌、精神信仰与文化交流。本次展览区别于以往按照时间顺序将三星堆与金沙两个遗址进行分别呈现，而是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阐释它们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巅峰时期的辉煌。我们在展览的动线上也有特别设计，比如将三星堆与国博馆藏的戴冠中面具放在同一个展柜与观众见面， 这是他们于1986年出土之后的首次铜框巨兽。我们注意到很多观众对于这样的设计也很有感触。另外一个亮点呢，则是汇集了众多首次外展的重磅文物。我们有一些重磅文物也会在展览的中后期相继与大家见面。备受瞩目的太阳神鸟金饰计划在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观众见面，届时恰好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也是太阳神鸟继20年后再次在国博展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希望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常看常新的观展体验。面对缺乏直接文献记载的文明，我们所有的叙事都必须基于目前发现的文物本身以及学界众多研究成果。我馆策展团队与四川方面的策展团队通过了多次对展纲的讨论、研究与修改，并在相关专家的意见指导下，对每一件器物的出土背景、形制特征、功用及其在文明演进序列中的位置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找器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看似独立的文物串联成一个文明发展的故事链，通过文物组合、图示和说明，勾勒出古蜀人从生活到精神世界的基本图景。当然，我们的呈现也是基于目前的文物与研究，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认识与阐释也会不断被修正、补充和完善。我们特意引入了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组重要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 3D 打印件。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它们是复制件，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就没有直接整体出土的原件，而是研究人员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将多个坑出土的可拼对的文物，借助三维扫描、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进行的研究性复原展示。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会展示这些组合器物的某一部分文物原件，同时辅以 3D 打印出的复原件，来直观地展示出本阶段的研究成果。设立这样的展示，一是保护原件，有些文物极其脆弱，用 3D 打印件还原，避免了实体拼对可能造成的损伤；二是辅助理解，复原件能更直观地呈现文物原本的形态、组合方式或使用场景，弥补残件在视觉和理解上的缺失；三是展示研究过程，这本身也是一种科普，让公众了解到考古学研究不仅在于发掘，更包含持续的解谜与复原工作，是一个动态的科学过程。本次展览是一场大规模的协同作战，每一件文物的借展，这背后是我馆与三星堆博物馆

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及成都市考古研究院等多方大量细致的沟通工作。文物的包装、运输、布展，每一个环节都遵循最高安全标准，由专业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确保这些文物在移动与静态展示中的绝对安全。所以说，每一件文物在展厅中完美亮相，都是无数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目标正是打造一个多维度感官的古蜀文明体验场。我们与设计师团队紧密合作，用空间语言来翻译策展理念，这包括运用灯光、色彩、材质与空间布局来烘托文物所处的历史氛围。同时，我们注重信息呈现的层次与节奏，通过重点文物的突出陈列、无障碍设计、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手段，引导观众自然地进入叙事脉络，调动观众的感官与想象，而不仅仅是观看一件件孤立的文物。最终，希望观众离开展厅时带走的是对古蜀文明一个生动而整体的印象。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3: 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西南93公里处，距离邛崃市18公里，因为四面环山，早在公元前150年的西汉时期，就因为兴修水利而形成村落。
2: 平乐特殊的地理位置，令到平乐自古就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茶马古道第一镇，南方古丝绸之路云阵而过，保留至今。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近四川平乐上集。
4: 把所有茶台蓄水外边，慢慢喝茶。
5: 午饭过后，何雄的老茶馆中照例茶客盈门。对于生活在古镇的人们来说，一杯清茶既能消解四川地区夏日的暑热，又能抵御冬日的湿冷。
6: 都说平乐最好耍，休闲娱乐，
5: 平日里来茶馆听曲儿喝茶，也就成了平乐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何雄手中上下翻飞的长嘴铜壶，是明清时期为了在茶馆文化浓厚的四川地区招揽生意，茶博士们将长嘴铜壶与四川武术融合，在当地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茶艺方式。
7: 长嘴壶的长度的话，最长的长嘴壶有1.41米的了。
5: 据专家推测，长嘴铜壶茶艺在古镇的风靡，除了精彩的表演，还与当地商贸的发展密不可分。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距离成都仅93千米，再往西则是连绵不绝的横断山脉。早在汉代，成都盛产的丝绸、茶叶等物资便经由岷江水道运抵平乐，再转为陆路，跨越横断山脉，输往广阔的西南地区。作为水路转运的关键节点，平乐逐渐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繁荣集镇。在常用于交换商业信息的古代茶馆里，长长的壶嘴形成的隔空服务方式，为茶客们巧妙地保留了一定的隐私空间，不必担心商业信息外泄。有趣的是，历史上正是这一片片轻盈的茶叶，将平乐从单纯的交通枢纽滋养生长为一座自身便能积淀下丰厚财富的商贸重镇。古镇四周的群山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又将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在山谷内凝结成终年缭绕的云雾。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大减少了强光直射对于茶树的灼伤，这让平乐的茶叶能够更长久地保持鲜嫩，并持续积累丰富的芳香物质。
8: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9: 它处在30度的黄金生产线上，纵观我们国家的好茶的地方，基本上都在这个一个纬度线上。
5: 为了快速锁定茶叶的风味，制茶师郭芙蓉会将采摘的新茶在铁锅中快速翻炒。不过几分钟光景， 茶叶中令人不适的青草气息便随热气挥发。随后再将炒好的茶叶反复揉捻，以此来破坏茶叶的细胞结构，使茶汁茶香充分外溢。而真正让这些粗枝老叶脱胎换骨的，在于接下来的渥堆发酵工艺。在近二十天的时间里，郭芙蓉需要依据平乐传统的制茶经验，通过定时翻茶与浇水，精准地将容器内的温度维持在45摄氏度左右，茶堆湿度保持在约55%。在适宜的环境下，空气中沉睡的微生物逐渐苏醒生长，并开始将茶叶中的粗纤维转化成人体可以吸收的膳食纤维，在时间的加持下，开始散发它们特有的醇厚和沉香。此时，这些在常人眼中已过最佳采摘时令的茶叶，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黑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黑茶也许只是一种日常饮品，但在历史上，当它被压制成便于携带与储存的茶砖之后，便成为维系很多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物资。隐藏在平乐古镇祁龙山间的这条小道，平日里除了偶尔上山收茶的马帮经过，大部分时间都十分静谧。但在现代化交通方式进入平乐之前，这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茶马古道川藏线。茶马古道川藏线是唐代形成的一条连接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平乐盛产的黑茶就是由马帮沿茶马古道跨越湍急的江河，翻越高耸的横断山脉，经雅安、康定抵达西藏，再转运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生活在藏区的居民因自然条件而形成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极易引起肠胃鼓胀，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经过发酵富含膳食纤维的平乐黑茶，在当地就成为人们消食解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8: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9: 平乐花秋山这一个黑茶架起了民族之间的这一个桥梁，从而也稳定了边疆，就形成了兄弟民族的这一种大团结关系。
5: 这条古老商道为平乐的商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销路，让这座核心面积仅1.5平方千米的川西小镇开始成为四川最富庶的商业重镇之一。为了方便商客往来和货物装卸，古镇商号和居民便开始沿白墨江两岸层层向外辐射，并通过街巷连接大小码头，形成了今天古镇的鱼骨状布局。但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这条古道，就会发现除了黑茶之外，马背之上还运送着另一种在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商品——盐。在四川博物院内，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向今天的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四川地区商贸的繁华与社会的富足。其中一块出土于平乐所属邛崃市的汉代画像砖尤为珍贵，它再现了当时川西地区大规模盐业生产的鲜活场面，是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制盐活动的实物证据之一。 然而，平乐的盐业之所以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除了产量丰富，还在于它独特的制盐方式。与平乐仅一山之隔的火井镇，历史上曾长期归属平乐管辖。对不熟悉这里的人来说，周家父做午饭的方式可能有些特别。他用于烹饪的火焰，竟然直接取自院落的地下深处。
7: 地火是地下头冒起来的那种火，我们把里面的捡柴烧锅煮饭。
5: 周家父口中的地火，其实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天然气。令人惊叹的是，它已经在这里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曾是平乐地区主要的制盐燃料之一。大约2亿年前，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火井的地层中留下了丰厚的盐卤层，同时海底沉积的动植物遗骸在高温高压下被转化为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西汉时期，人们在开采卤水时偶然发现这种可以燃烧的半生气体，于是他们创新性地通过陶管将盐井中的天然气引至地表，作为熬制食盐的燃料。天然气燃烧时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能高效地让卤水中的盐充分结晶。东晋华阳国志中记载，井火制盐相比于木柴效率大幅提升。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将天然气用于工业的国家，这一创举比世界其他地区早了1000多年。今天通过现代化的管网系统，古镇的天然气持续为平乐及其周边的110万居民提供着便利的能源。这种看不见的气体宛如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一头连接着平乐盐业繁盛的过去，一头滋养着古镇充满生机的今天。为顺应茶盐等物资的贸易，古镇布局也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临江的街道遍布从事大宗货品交易的商行，货物装卸极为便利。而五行八桌则按行业汇聚，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街巷。从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中，不难窥见平乐商业的高度成熟。而超乎寻常的商业规模，也无形中塑造了平乐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凌晨4点，张伟就开始在自家羊肉馆里准备起一天的食材。他把新鲜羊肉下锅，待大火熬出奶白色的汤之后，只需放入食盐和四川人钟爱的油辣子，再文火慢炖2小时，香辣扑鼻的羊肉就可切片备用。
7: 你们要几碗？
10: 3碗。
7: 要的要的。
5: 待食客迎门，只需将切好的羊肉片在骨汤中稍加回温。不过2分钟，一道平乐古镇的特色美食碗碗羊肉便可以上桌食用了。
7: 羊肉面单姐切好煮。
5: 历史上平乐繁荣的商贸活动需要马帮和商队具备极高的运行效率，唯快不破便成为当地传统餐饮业共同的默契。无论是温热的碗碗羊肉，还是冷盘的钵钵鸡，亦或是简单蒸熟就能吃的玉米饼，只要使用快捷方便，都能在平乐扎下根来。
3: 平乐古镇作为川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水陆码头为了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交易，沿江而建是街区的主要特色，其格局呈鱼骨状。
2: 平乐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川西古镇， 呢度嘅人们以非凡嘅生存智慧，将云雾山村庄嘅寻常风物巧妙典化为生活嘅宝藏。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四川评乐下集。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徽州竹雕是以毛竹作为原料，在徽州地区山水环境和区域文化中形成的传统雕刻艺术，是中国竹刻技艺的一个重要流派，流传于今日安徽省黄山市，即是原来的徽州地区。黄山市山多岭密，自然环境适合毛竹生长，雕出来的作品有纤维的变化和色差之美，优美的地域风光为徽州竹雕提供了雕刻题材。徽州文化造就了一代代文人学者、画坛巨匠和工艺大师，赋予了徽州竹雕丰富的艺术旨趣和审美情趣。明清时期，徽州竹雕发展兴盛。
7: 徽州竹雕以高浮雕技法，包含浮雕、圆雕、透雕等十几种技法建墙，雕刻十几层，以人民山水为载体，是实用与装饰性统一的艺术品。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放样、勾线、钻眼引路、打胚、收光、打磨、开脸、细磨、保养。风格上注重表现丰富的立体画面情致，强调形神兼具。它刻法多变，达到写意和写实结合、才美与工巧结合的境界。
6: 徽州竹雕的特征可以用简朴高雅来概括。简朴主要体现在竹材廉价易得、形态天然，稍加雕琢刮磨就可以成器，以见自然之趣，铸朴简单，无富贵之气，无需肤色涂漆，朴素简洁。锦高指道形制器，状态写神，利用竹材质的特点，运用十几种竹雕技法来体现材美与工巧。雅是指题材的内容形式丰富，文化内涵深厚，雅俗共赏。其朴素简洁、淡雅清丽的艺术风格，体现出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美好文化思想。
7: 洪建华1971年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1987年中学毕业之后，师承张大顺、吴辉友、黄金生等人学习竹木雕刻技艺。在多年学习实践中，竹雕技艺日益精湛，技法以高浮雕见长，恢复了清中期竹刻七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并成功突破十二层高浮雕的技术难关，善于将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线刻等多种技法结合使用。他的作品竹多稳健。

0: 行刀刚劲，构思巧妙，题材广泛，古朴典雅。代表作有《不统律》《竹林七贤》《屏风律》《徽商行》《竹根雕律》《十八罗汉》等等。他挖掘整理徽州竹雕资料，创建徽派雕刻博物馆，收徒六十几人。今天的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走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匠心传承故事，串足千疑。
1: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来说，让他一生痴绝与相守的正是徽州竹雕，而他立志将徽州竹雕发扬光大的梦想，包含在他三十多年为之努力的酸甜苦辣中。
2: 他有我的一种对他的一种情感，我对他的付出包含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我感觉这才是一件作品的这个一种精神的所在。
1: 洪建华所说的两个人的故事，不仅指他与竹子的故事，还有他与妻子张红云的故事。他和妻子曾在一家竹雕厂共同学习，从相识到相爱，他们的媒人正是一把雕刻刀。相同的理想与追求，将两颗年轻的心连接在了一起，也让他们有勇气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
2: 当时我们租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一年房租都500块钱，但是我们没钱，我就讲付他半年房租。后来我们就付了半年，还有50块钱，我就买了个煤炉啊，买了铁锅啊，再买了几只碗，不过台子啊、碗橱柜子啊、床啊、桌啊，全部我爱人在镇上一个亲戚的家里借的。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地方漏水，我们就会用塑料盆啊，那到处装水。特别是夏天很热，我们基本上晚上都是用草席铺在水泥板上睡觉。
1: 在最艰苦的那段岁月，为了谋生，他们开始临摹一些仿古竹雕，拿到古玩市场去推销。
2: 记得我们那时候临摹一个要做个10天左右，第一个卖了好像是80块钱，我们就开始慢慢的临摹，越临摹越好，从300到最后2-3万块钱一个。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洪建华夫妇制作的一些仿古竹雕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两人也在竹雕的制作过程中发挥所长。
2: 我打好胚，让他去修光，一些细微的雕刻都让他去完成。那时候我们基本的前期都是做合作创作。
1: 由于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对竹雕艺术的追求，洪建华夫妇不仅仅满足于临摹古代作品，还希望在竹雕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洪建华一直希望能在竹雕的色彩上进行大胆的创新。
2: 最表层它是青，我们之前做生浮雕从来不用青的，就把青刮得很干净。我感觉让它这种竹分四色，因为在古代一直是竹分三色，高浮雕和流青融合在一起，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突破。我感觉比纯粹的这种高浮雕更有意境感。
1: 为了创作出竹分四色的深远意境，洪建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商定共同完成一件作品，实现竹分四色的突破。他们把目光再次瞄准了传统题材竹林七贤。
2: 我感觉竹林七贤最能代表一种文人的一种意境。竹有节，其实它是代表是个中国人的一种气节，也是我们文人内在的一种骨子里本身的一种节气，其实也是我们匠人所必须存在的这种节。
1: 洪建华在设计竹林七贤时，将传统的流青技艺进行了创新。流青就是将新鲜的竹皮青

0: 色留在作品中，而竹皮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它不仅要穿插在画面中的竹叶上，还要表现竹林间朦胧的云雾效果。
1: 竹子要求平面要大，竹子选好过后，经过蒸煮过后还要晒干，晒干后每片竹子的弧度颜色要均匀，在雕刻的时候灯浮雕上面进行留青很难留的，因为青很薄很薄。
2: 这件作品呢，在留青雕的基础上又浅浮雕再加深浮雕，这是新的创意。
1: 研究了这个竹子，感觉越往里面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你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东西，让你在无止境的这些创造，特别是把一些不同的技法的融合，给你带来一种挑战的一种难度。
0: 经过四个月日夜不停歇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竹林七贤插屏这幅作品。深浮雕刘青竹刻插屏竹林七贤，刻画的是中国古代魏晋名士竹林七贤隐于山谷竹林间吟诗作赋，抚琴对弈，超然物外的恬淡生活。每个人物神情刻画各有特色，体现创作者刀法洗练精准。他们身后挺拔有节的竹竿，以深浮雕刻就，枝干分明且错落有致，营造出深邃的空间感。竹枝上端的云雾用了大块面留青刻，竹叶清晰，云雾缭绕。一件件竹雕作品的完成，记录下他们每一次收获的喜悦，也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
1: 凤雅徽州这件作品，它采用了20多片的毛竹，把它一块一块拼接而成。
0: 竹刻屏风，凤雅徽州以竹刻和木雕的工艺手法相结合，内容是以古徽州的山水及建筑为代表，通过对论诗、作画、郊游三组不同人物的刻画，及大自然里的松、石、竹林、棕树等花草树木相结合，把古代徽州文人的生活状态一一表现出来，场景十分精细真实，让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除了竹雕作品，洪建华还用竹根材质来重新阐述18罗汉的形象。18罗汉一直是历代艺术家最喜爱创作的题材之一，选用怎样的竹材才能表现18罗汉的性格与竹雕的特点呢？
1: 罗汉他讲究的一些飘带的飘逸啊，包括他一些衣服的一些飘逸，包括他一些动作的一种夸张的一些手法，对材料的要求特别高，特别是竹肉的厚度，只有够厚的竹肉竹根，包括它的造型很特异，才能演变出这一套就是这种奇形各异的这种18罗汉。
0: 这组竹根雕18罗汉，刀法细腻圆润，人物衣身线条婉转柔韧，富有运动及韵律感。洪建华以金石之法刻画人物，18罗汉的表情各异，栩栩如生。洪建华夫妇共同创作的竹根雕18罗汉，荣获了2013年文化部民间文艺最高奖第11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1: 手工雕刻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人的一种生命的气息，跟着竹子的这种生命、植物的生命，它是相互在一起的。
0: 今天，这座总建筑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的徽州雕刻博物馆，正是洪建华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明代到民国期间徽州的竹木砖石

0: 雕的作品，当代著名雕刻大师的精品力作，还有他们夫妇的作品展示。这座博物馆既用来陈列精美作品，也是竹雕技艺传习场所。
1: 下面是什么？下面是蚂蚁，对，上面是蜜蜂吧？你看一下啊，上面是蜜蜂哈，啊，你以为是不是真的哇？啊，
2: 一开始就以为真的呢。
0: 博物馆建成后，在这里，洪建华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经验所学，手口相传于50多位徒弟，也把徽州竹雕的精彩传达给参观者。
1: 烧火都没做起来，来不及做细雕，要打磨打好再做细雕，再上几刀。
0: 作为竹乡人，洪建华深知毛竹生长的规律，竹子的前4年时间都深埋于土下，生长非常缓慢，但在第5年破土而出后，却以每天平均30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而之后的4年时间，竹子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向更深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洪建华的竹雕艺术之多，正如毛竹在家乡的泥土中扎下热爱徽州竹雕艺术的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董源，字叔达，江西中陵晋贤县人，五代至宋初期绘画大师，中国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同李成、范宪并称为北宋三大家。他出生于动荡不堪的年代，整个中华大地破碎成了五代十国的时代拼图，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他生活的南唐只是存在了短短的37年。他的政治生命十分平淡，他做过南唐国主李璟的北院副使，这个不过是负责皇家园林事务的一个闲职。咁之但系政治同社会嘅风云激荡，却成就咗佢艺术上嘅辉煌。

0: 董源以独特的披麻绢与点子绢等技法，第一次将江南风景作为绘画主角，开创性地展现出江南山水的俊秀、恬淡、温润与绮丽，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歌，从而成功开启了中国山水画南中的千年旅途。
1: 夏景山口待道图卷，卷本水墨切色，纵 49.8 厘米，横 329.4 厘米，是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此卷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丰茂，云雾显晦，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景。引手有明代董其昌题色，卷后有元代柯九思、余泽、雅甫等人提拔，是董源传世绘画中殊为精妙的一卷。今日的白雅会馆，等我们一起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待道图》。
2: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待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夏景山口待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锚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待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待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

人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绢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参春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赋能新场景创新， AI 应用商业化落地提速。
5: 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由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守护电力生命线的新工匠方博。
4: 科创空间将专访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汪冠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
5: 咁去到科创 icon 啦，会专访到创业者段贤，佢喺大湾区为世界装上高情商外挂。好，咁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啦，好快会进入开篇话题。
6: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进入到深水区，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已经从底层算力支撑转向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落地。工信部数据就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
5: 是啊，咁透视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上市企业2025年年报啦，行业整体呈现出业绩增长同埋场景拓展双轮驱动嘅特征嘅。相关企业唔单止喺传统业务当中实现咗智能化升级，更加系通过开辟新业务流同埋优化用户转化路径，实现咗商业价值嘅重构嘅。
4: 系啊，喺个人办公与创作场景中咧，人工智能正将传统工具重塑为智能助手，显著提升咗用户使用意愿同产品价值。金山办公2025年报就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29亿元，同比增长15.78%，扣非归母净利润18.03亿元，同比增长15.82%。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处于高位 ，AI 能力深度嵌入文档创作、排版、数据分析与演示生成等高频办公场景。截至2025年底 ，WPS AI 国内月活用户已经超过了8013万，同比增长307%。
5: 系啊，咁业内分析认为啦 ，AI 应用行业业绩增长嘅动力源已经由工具驱动转向智能价值驱动啦。咁喺金融 AI 领域，同花顺年报显示啊，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系60.29亿元，同比增长44%，归母净利润系32.05亿元，同比增长75.79%。年报就表示啦，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埋净利润增长，主要由于公司加大人工智能等领域嘅投入力度，推进产品与大模型技术融合创新，优化核心产品竞争力同埋用户体验。咁公司各项业务取得咗较快增长，咁增长核心得益于 AI 投顾、智能投研同埋自然金融大模型喺机构端嘅规模化商业化落地。公司研发投入达到11.45亿元，以垂直领域技术壁垒实现高价值转化，印证行业结构性升级逻辑。
4: 系嘅，咁对专业垂直场景嘅深度赋能与边界扩张，成为 AI 应用落地的另外一个显著突破。依托讯飞星火语言大模型，在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及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深度落地，科大讯飞实现业务规模和盈利质量相提升。2025年，该公司大模型相关软件及服务中标金额超过了23亿元，带动全年规模净利润预计达到7.85亿至9.50亿元。同比增长40%到70%啊！
5: 咁喺跨境贸易领域啦，焦点科技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系19.14亿元，同比增长15.22%。其通过 AI 助手深度嵌入外贸环节推出嘅 AI 外贸工具订阅数呈现高增态势，公司 AI 业务收入系5.3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16.94%，成为营收增长嘅核心新引擎。咁主要源于 AI 产品嘅商业化落地啦，同埋用户渗透率提升。
4: 冇错嘅，咁伴随住大模型逻辑推理同多模态能力嘅持续演进啊 ，AI 应用端嘅商业变现模式已经系初步闭环啦。未来咧，随住更多高频商业场景完成智能化嘅适配，人工智能将会进一步拓宽企业嘅盈利边界，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重塑竞争格局嘅关键力量。咁业内专家就表示啦，中国人工智能应用产业已经呈现出场景引领、价值导向嘅特点。随着企业在垂直领域大模型的深耕，人工智能将深度融入

0: 全球价值链，为构建新式生产力提供持久动能。
1: 好啦，倾我哋嘅开篇话题吓，赋能新场景创新 AI 应用商业化落地提速，稍后会进入我哋嘅湾区新工匠。
2: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2: 新职业、新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佢哋敢样流动。
5: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能源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6: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湾区新工匠嘅环节啦。嗱，十五开局之年咧，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嘅湾区新工匠，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方博守护电力生命线的新工匠。
1: 是啦，方博这位人士是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这个是一个有些老派的职业，爬高塔、走钢丝，在山野里面巡视西电东送的大动物。做了十几年，方博的手上有了老茧，脚下也有山路，心里面有每一座塔的位置。
0: 没错，但他又是一个新派的工匠。2020年他拿低了南方电网无人机技能竞赛个人一等奖，从爬塔的人变成了非无人机的人。2025年他主导的劳模创新工作室自主研发了国内输电线路领域的首款断股保强机器人，让机器人在百米高空替人完成最危险的检修作业。从手足并用爬到指尖操控，从凭经验判断到靠数据决策，方博的路就是一条老工种的新生之路。
1: 是的，方博就说了，工具变了，但守护这条线的初心无变。方博这样的新工匠就是撑起这条能源大动物的最坚实的那个支点。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为我们邀请到了方博，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新工匠的故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方博。那么首先我们和方博打个招呼，你好。
8: 你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对于这个电网哈，用电我们是日常大家每天都能遇到的事情，但是呢对于电网的运行以及目前电网的相关的工种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是很了解了哈。您叫做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您能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岗位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8: 我们这个工作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负责西电东送主网架日常的这个巡视、检测、维护和带电检修。那么我们这个西电东送主网架就是把云南、贵州等西部的这个水电清洁能源呢、送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我们输送的话就是主要是运维的这个超高压或者是特高压的这个输电线路。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这个电力高速路，就是我们干的这个活啊，就是电力高速公路的这个养护队，或者是急救医生。
7: 那像是不是就是我们比如说平常去一些地方旅游，高山里我们看到的那种铁架，然后上面有电缆那种，就是我们运输的线路？
8: 是的，是的，就是孙老师您说的，就是一般都是那种高山就见到的那些高塔呀、中间就是用线连起来的那些。
7: 那可能很多人都见到了这样的一些线路，但是呢其实并不知道，就是他们到我们的这个家里或者到我们的一些工厂里，他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的步骤哈。我们这个运检麻烦吗？最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8: 像我们这个运检的话，

0: 还是比较辛苦吧，就是从工作的来讲啊，在我们这个锡林东颂这个，因为它这个电呐，它是从这个发电厂送到大湾区的千家万户，要跨越这个千山万水，历经重重险阻啊，这个过程可能普通人看不见。一旦这个刚刚讲的生命线出了问题的话，就对我们大湾区会造成这个损失，就难以估量的。就人民这个群众的生活会受到这个严重的影响，
1: 那一
0: 包括
1: 般
0: 这。
1: 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线路建好了，可能就结束了。会和我们高速公路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电也会对这个线路有一个磨损吗？或者是日常的风吹日晒，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会对这个线路造成一些危害的情况吗？
0: 这些都会有，这个就是我们线路经常也会受到一些像外力破坏呀、设备的一些老化呀，就是一些影响，对我们线路其实是有这个危害的啊。
1: 像我日常对这个线路的维修人员包括像我们这个运检高级作业员的这个印象，可能就是身上背着很多的这个扳手啊，或者是之类的一些东西，然后爬到高塔上进行运维是这样吗？现在？
0: 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了，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话，就是现在因为我这边参加工作就是也有12个年头了，就是非常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职业的最大的变化，就从以前的号角丈量变成这个轰钟管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啊。就基本上每天巡线，基本上全靠人，然后基本上背着这个干粮、水壶啊，翻山越岭，一座塔一塔的走啊。
1: 10年前左右也是这样吗？就2010几年的时候。
0: 是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是这样，但
1: 那
0: 是
1: 你
0: 现
1: 最远的一次去到哪里？
0: 最远的话，像我们在广东这边运维的时候，当时去到清远的有一个深山里。我们记得是早晨，可能天都还没亮吧，就出发，因为也是有个应急的类似活。然后我们就当天的话，就是最晚就是干完检修活回来都天黑了，就
1: 一天
0: 有，
1: 都在深山里。
0: 对对，就都在深山里，对。
1: 那现在呢？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0: 就是自从有了我们这个无人机啊，包括我们。无人机搭载的像激光雷达设备，包括各类型的这种智能装备啊，就后面的话，很多像巡视类的一些工作，我们现在的话能够用这个机器进行带人的一个巡检啊，包括一些检修运维的一些工作啊，
1: 像
0: 这
1: 无
0: 里。
1: 人机怎么能帮我们去巡检呢？就是它上面有一些类似于像我们的眼睛一样的装备吗？
0: 是的，像我们现在的无人机上面的话，就是搭载红外呀，包括可见光，包括我们这个紫外等等一些专业的巡检的一些设备，就是利用无人机飞行到我们赶塔的周边啊，或者赶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设备里面，能够去做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些巡视。
1: 比如说精细到什么程度呢？和我们的肉眼相比，
0: 这里的话，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地线，地线的话，它是挂在我们铁塔最上方的一根线，就我们平常看到，它是用来防雷的，它很细，但是位置又很高，就是人如果说单纯人走到地面用望远镜去看呢，也是很难去发现看清这个细小的一个断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去发现的话。这个断骨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可能造成这个断线。那现在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搭载这个高清变焦的这个摄像头啊，就飞到这个距离这个几米的距离地线几米的位置，然后可以用无人机一帧一帧的看，就能够发现这种很细微的这些点，就是能够非常清晰的反馈回来。
1: 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啊，还有这个数字孪生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发展，是不是也运用到我们的这个运维当中了呢？
0: 是的，像这一块的话，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用 AI，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飞完刚刚前面讲到了，是可以通过无人机机槽能够让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 自主的飞行，给它设定一定的航线，让它自己去飞。采集完的数据之后呢，我们将这些数据同时用了类似的这个。

0: 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一个研究，就是让我们这个 AI 自动识别拍回来的这个缺陷照片，让它能够做一些识别。像这里面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卷子有没有破损啊，就是具体的设备上面的这个销钉有没有脱落啊，现在的话我们是都是可以通过这个 AI 进行一个识别的，而且现在识别的比较精准，而且又快。
1: 除了这无人机和 AI 之外，之前您介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无人机还可以和机器人在进行一个配合，不仅能够巡检，同时还能够作业了，是吗？
0: 是的，就是现在有很多无人机家。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地陷，如果说发生这个断股啊，断股之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可以用无人机加这个修补机器人的这个方式，对，像我们这个特高压直流线路的这个地陷进行一些带电的一个修补。啊，这个的话就是也是我们工作室的全体的这个青年突击队的一个首创吧，全国首创。现在的话就是可以用我们这个机器人来做这个修复的一个工作，这个在以前的话就是完全是要人工要爬塔，然后坐地陷的这个飞车才能去做一个修补的，就现在完全就是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吧。
1: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无人机或者是 AI 产生了比人眼更强大的功能呢？原来我们就是靠眼睛去发现，对不对？那现在无人机是不是它真的能够，就是除了方便哈，能够飞得近之外，是不是还能够检测出来我们人眼不能发现的一些问题？
0: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港塔有一些设备，它比较特殊，就是我们人正常巡检，如果在地面的话观测不到，它是有盲区的。那么我现在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啊，它搭载 AI，它能识别到一些具体的一个位置之后呢，它能够将港塔一些细微的，就比如说像这个港塔上面的螺栓的一些销钉啊，包括一些螺栓呐。识别它是不是还正常的在这个设备的部件上面呢？这个是就是现在就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变了。
1: 你现在也是一级领军技能专家了，我相信你身边应该有很多的跟随你学习的人，包括你可能也会面对一些新的员工。如果他们在问你这个职业的话，你会怎么和他们形容这个职业？或者说你怎么能吸引他们来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呢？
0: 第一啊，我是觉得这个职业还是很有意义的。第一是守护的不是一条线、一座塔，而是这个万家灯火，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这个温暖和希望。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吧，都和这个国家战略和老百姓的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第二呢，就是这个职业很有挑战啊，电力行业是这个技术密集型的这个行业。尤其是现在的无人机、AI、机器人这些新技术不断的这个涌现，只要你愿意学，永远有新东西可以钻研，永远有创新的这个空间。第三的话就是这个职业很有前途，国家在这个大力发展新能源，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西电东送、电网智能化这些方向都需要大量的这个懂技术、很专业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工作室就有不少的这个90后啊、00后，他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技术骨干了。所以其实我会就是，想说的就是，如果你愿意脚踏实地，又勇敢拥抱新技术的话，这个职业能给你成就感，也能让你为这个社会呢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方博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方博。
0: 谢谢孙老师。
2: 好，各位，头先嘅湾区新工匠呢个环节啦，我哋了解咗守护电力生命线嘅新工匠方博嘅故事吓，咁稍后会进入我哋嘅科创空间环节嘅。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跌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7: 歡迎繼續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嘅科創夢工場節目，主持人鄭源同魏星繼續陪伴大家嚟到科創空間嘅環節啦。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为愿景，是全球智慧自动化领域的领导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旗下企业级对话式 AI 平台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产品都入选了被业界誉为 IT 选型风向标的 Gartner 魔力象限。最新发布的一体化数字员工平台，助力政企客户打造大模型驱动的数字化劳动力，在个人和组织层面消除工作执行鸿沟，推动业务流程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跃迁。公司业务深度服务制造、金融、能源、通讯、医疗及政府等行业的3000多家客户，其中包括超300家500强企业。解决方案从简单任务到复杂流程，全面覆盖财务、人力、客服、营销、销售、生产和供应链等核心场景。透过端到端智能自动化，重构人机协同模式，在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释放

0: 织创新潜能。
1: 是的，咁2020年1月公司落户香港数码港，借助香港人工智能生态圈优势，以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智能体如何助力每一个人？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咗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接下嚟我哋嚟听听采访录音。
2: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汪总你好。
3: 你好。
2: 公司的发展核心呢是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公司最初为何会瞄准智能体这个赛道呢？
3: 对，其实莱雅科技是一家已经成立10年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那在10年前我们刚刚开始这个创业旅途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初心或者一个口号吧，我们是说要让每个人拥有智能助理。当时为什么会提这样一个口号，我觉得也是跟人工智能的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以及我自己在人工智能行业做研究和创业以及工作的经历有关。那最早我是做过一家用个性化推荐技术的视频推荐公司，后来被做搜索的百度收购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互联网时代有搜索技术，然后后来有了个性化推荐的技术。在百度的几年里边呢，我们又研发了像小度机器人这样子的智能助理的产品。那也看到智能助理其实是下一代很有机会能够为各行各业为每个人创造价值的产品。那当然百度它聚焦的是互联网以及广泛的互联网用户。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我决定离开百度。觉得智能助理是可以赋能各行各业，在每个领域当中都能创造价值的，所以我们就定义了这样子一个目标，说我们希望让每个人拥有智能助理。那当然没有想到的是说，在过去的这个10年当中，人工智能技术又在不断的发展，甚至过去几年有很明显的一个加速。那我们已经迎来了大模型的时代。那在大模型的时代，原来的智能助理可能更多的是强调自然语言的交互，能够融合各种各样子像个性化推荐的技术。那今天有了大模型的能力之后，其实我们发现智能助理的它的自主性更强了，所以就进阶到了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智能体，它可以是一个真正的去具备规划和推理能力的智能助理。那在这么强大的一个技术背景下，那它一定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赋能每一个人，在各个领域当中都能发挥很大的价值。对，所以我们就把公司的这个愿景就定义成了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
2: 也是很好，从最初的一个智能助理哈，发展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智能体呢，它既可以做规划，也可以做我们那些智能的一些助理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也看到公司呢研发了一些很实用的一些项目哈，包括那个企业级的对话式 AI 平台，还有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产品哈，也是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它的应用场景是怎样的。
3: 在我们刚刚开始我们推出的其实是对话机器人，也就是对话是 AI 平台。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企业要去落地自动化和 AI， 有一个场景是非常非常的通用，就是客服场景。因为往往企业都有大量的客户，那服务这些客户呢，他又需要招聘培训管理大量的这个客服人员来确保他的服务体验。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智能助理，包括今天的智能体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大幅的帮助企业去提高它的服务的效率，服务的质量，并且最终提升客户的体验的。那最开始我们就会遇到一些像电信运营商啊、银行啊，包括大型的这种零售公司，甚至像海外很大的像沃尔玛、 Nike、保时捷，他们在中国做很多运营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客户，但是他的服务人员的数量是显然不够的，所以他希望通过 AI， 通过这个自动化的方式能够去更好的服务这些客户。所以我们就打造了我们的第一款面向 B 端客户的产品，对话是 AI 平台。那有了这个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快捷的包括能够甚至让业务人员开始上手的去维护这些客服机器人， 让他们能够更好的

0: 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重复的做很多数据的搬运，数据的处理，需要在很多的网站上面填很多信息或者下载很多的文档。这些今天我们看到是我们的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平台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和我们客户里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大幅提升，工作效率的。那我们那个时候是用了像交互界面自动化这样子的相对成熟的技术，打造了一个可以让 IT 和业务人员非常便捷的去开发流程自动化机器人的一个工具，并且当企业客户开发的流程自动化机器人多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管理的平台，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个三件套，从机器人的设计器到执行器到管理平台，去满足企业实现流程自动化的需求。事实上，我们还有第三款产品，这个也在这里正好补充说一下。对，在我们实现了这个对话自动化和流程自动化之后，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企业业务流程是涉及到文档的，所以我们还推出了一个专门做文档自动化的，我们叫做这个智能文档处理平台。它的目标呢是把很多跟文档，尤其是非结构化数据相关的业务流程里边，文档处理也能够实现自动化。那这些文档也包括很多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像发票啊、订单啊、合同啊、银行流水啊等等。那以前工作人员要去理解、抽取文档里面的信息，都必须得人工来完成。那今天有了类似智能文档处理平台，甚至今天我们来也还在升级这个平台，我们把它叫做了智能体文档处理平台。有了这样子的工具之后，它可以更多的把跟文档相关的业务流程去实现端到端的自动化。
1: 看来企业的这个智能体的一个服务哈，就是覆盖到我们那个前端，还有我们的业务当中哈，包括我们的客服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服务，包括我们在业务当中的一个流程自动化和文档的自动化。哎，科技在这些项目当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应用了这些项目之后，我们可以为企业的办公提高怎样的一些效率？比如说，有没有前后的一些对比的一些数据，给我们更清晰的了解一下？
0: 哦，那这个确实是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往往我们给客户，既能带来降本增效的效果，有的时候也能够提升他的用户体验，甚至是带来更多的这个创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为一家也是香港的银行吧，我们在为他打造的这个数字员工解决方案，最后是落地到了他的资讯科技部啊、运营管理部啊、个人金融及财富管理部、创新及普惠金融部、人力资源部、各经风险内控部，覆盖了7大主要部门，然后帮助他在53个流程上实现自动化的重塑，在这几个流程上，90%以上的这个原来的人工操作都可以由我们开发的这个数字员工智能体来替代。那每年可以接近节省12000个工时，对，所以这对他来说是显然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收益。对，然后我们也知道，像银行行业，它的员工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而且让这些员工去做重复性的工作，反而是会很浪费，也会导致这些员工没有办法很好的被留存。那这里我还可以再举一个我们最近的例子，我们为一家做这种研究设计的公司，那我们也是帮助他通过数字员工智能体去推进他的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那我们也给他分了3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以数据为中心，将管理及业务知识转化为知识。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帮他以平台为中心，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并构建统一的一个业务应用平台。然后在第三个阶段，我们是以场景为中心，让他能够在设计啊、交付啊、协同等场景真正变成价值。那像这种，我们有了我们给他开发的这个数字员工之后，他其实是甚至帮助这家公司能够更好的去做全球化的设计工作，让数字员工成为了一个跨时区的桥梁。以财务场景为一个例子吧，那原来做工时统计、项目成本汇总

0: 本来是非常繁琐的流程，那现在，有了我们的数字员工以后，他就可以有收到及时的报销提醒，这就能够让工作流程更加有序，减少了遗漏与反复的沟通。那在那个综合管理部门呢，集团又可以通过这个收发文、内部会议材料下载等高频事件，把这些工作交给数字员工按流程来完成。那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无需再反复重复操作，随时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他们的后勤部门的日常数据备份呢，也同样可以自动的运行，使原本需要人工持续关注的工作呢，变得更加的安心和高效。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场景是它的这个跨网邮件转发。对，因为设计院它很多工作是数据是比较保密的，都发生在内网。那与客户沟通，图纸交换呢，通常又需要在这个外网发生，所以以前的这种跨网的邮件，完全依赖人员要去，一一导入，再一一导出。在这种大型项目上面，很多助理每天需要投入数个小时来处理这样子的跨网邮件同步，而今天这些工作都可以交给数字员工、智能体来完成了。举一个例子，就有一次，他们在做这个跨时区紧急交付的时候，他最终的这个交付对象其实是在欧洲，对方是需要在夜间凌晨前就能够完成，那过程当中是需要高频的做邮件往来的。那如果是传统的工作模式的话，那肯定无法是在当天完成这样子的交付。但有了数字员工，刚刚讲到他能够实现这种跨境的、跨网的这种邮件的自动化的交流。所以这确实是给客户带来了很高的效率的提升，甚至是最终的这个业务价值。
1: 确实，像你说的，我们数字员工可以替我们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繁琐重复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实现它的自动化的一些流程化的一些工作哈。好，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来野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汪总。
0: 谢谢各位。
2: 好啦，听完我哋记者余婷采访到来也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吓，了解到让智能体助力每一个人。咁听日我哋继续嚟关注下半部分嘅内容嘅，稍后会进入我哋嘅科创 icon 环节。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司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4: 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在大湾区这片热土上，科技与潮流正在发生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当大多数年轻人还在用手机探索世界的时候，有一群极客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我们鼻梁上的方寸之间 AI 智能眼镜。忽稀科技的段爷正是这场变革的引领者之一，他和他那支源自顶尖学府和科技巨头的团队，正试图用一款存在感极低的眼镜解决我们线下社交中最真实的痛点。怎样记住每一场对话，怎样洞察人心，怎样成为一个讲说话好听的人。
5: 是啊，咁呢个听起身咧，好似科幻电影里边嘅桥段啦，但系段贤同佢嘅团队已经将佢变成咗现实啦。从为华为 Meta 咁样嘅巨头提供技术，到提出直面年轻用户嘅 AI 社交眼镜，呢位年轻嘅创业者点样喺大湾区嘅创业浪潮中稳准赛道？佢点样看待科技同人性之间嘅温度咧？今日记者孙杨将会为各位邀请到咗嚟自深圳嘅创业者忽稀科技 CEO 段贤，听听佢点样用一副眼镜重新定义我们和世界的交互方式。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孚稀科技的 CEO 段然。那首先我们和段总打个招呼，段总你好。
7: 哎，孙杨老师您好，非常来到咱们栏目。
6: 我们看到哈，就是我们公司的主要的研发的产品是 AI 眼镜。那现在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AI 眼镜已经是越来越多的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了，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觉得 AI 眼镜还是一个极客玩具，那么我们孚稀科技怎么来定义我们的这个产品呢？
7: 坦诚来讲 ，AI 眼镜的话呢，现在在国内的各个产品销量，虽然说号称百镜大战嘛，但是一年的总出货量可能连100万台都达不到。那其实说是玩具，但普通的玩具有几千万台出货量嘛，比如几千万个出货量嘛，比如说泡泡玛特也好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迪士尼的玩具等等，那它确实还是会被。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它确实还是会被称为极客类的玩具。
6: 对，
7: 但是我们认为的话 AI 眼镜终究还是会以一个非常好的 agent 载体来介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这也是我们所想要达到的。那目前呢，我们觉得可能 AI 眼镜还是处于一个功能机的时代，出货量相对较少，但是我们认为它就像手机从大哥大到小灵通再到现在智能机，它在未来的5到10年呢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包括我们参与的一跟华为的一个调研报告当中的话呢，2030年的时候 AI 眼镜我们预期整体出货到6000万台左右，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从功能机到智能机的转变时代当中，把用户的某一项需求去服务好。
6: 那么我们现在给这个眼镜带来的附加功能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交场景当中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大型的展览啊，就会有一些 AI 的眼镜，然后让大家可以沉浸在这个一些场景当中。那么我们也是做这样的一些功能吗？
7: 其实这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像 VR、AR 就是还是不太一样，还有包括 AI 眼镜，我们过去的话呢，更多的时候会给到用户以 VR 眼镜的一个支持，因为那个呈现的能力会比较好。但是在过去的2到3年当中嘛 ，VR 眼镜它其实佩戴的体验还是不太 OK。我们的功能的话，主要还是希望能够为每个用户随身配备一个咨询顾问。它的意思是我们来提升用户的沟通效率，然后帮助用户能够去收集到所有日常当中的相关信息，通过大模型的分析给出 to-do list 以及相关的决策建议，对，从而帮助用户更好的掌控自己的生活。
6: 所以说它是一款叫社交眼镜，对吗？
7: 我们与其叫做社交眼镜，现在更愿意称它为一个外挂的 AI 海马体。
6: 哦，外挂的 AI 海马体，这听起来非常的酷哈。那它是怎么样捕捉到一些社交的场景，然后给到人类一些反馈？
7: 我要先说一个前提，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眼镜这个载体？
6: 对，
7: 因为眼镜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出现最自然的一种产品，而我们的眼镜的话和市面上的还不太一样，我们所做的并不是一个酷炫的外表，而是说更加低调，符合我们日常佩戴眼镜的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测试了大概100个用户当中，有大概95位都是不太能认出来它是和普通眼镜的区别的。那
6: 就非常贴近生活哈。
7: 是的，那它带来的好处是我们和人沟通的时候就很难会给对方造成社交压力。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刚才接受您采访的时候嘛，就是咱们在采访时候，我为什么就老是思维中断呢？就会有压力在，因为也我知道这是一个采访的场合，不是咱们朋友之间的聊天。
6: 嗯，那就像是如果一些普通人看到你带了一个就是类似于电脑扫描啊，或者是捕捉它的相关信息的一个仪器的话，可能也会紧张，这个社交的这个场景也会发生变化，是这个意思吧？
7: 哎，是的，我举个最常见的，都不用那些仪器，就我们最常见的手机，你对当着它的面打开手机的录音笔功能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在听的用户可以试一下。他对方的说话是不是马上就不一样了，就会出现更慎重的考虑以及更加不成逻辑的表达。
6: 那么我们的这款产品的话，它除了在外观上和我们普通眼镜类似，那么它给我们用户带来的这种交互体验是通过什么呢？它是可以直接传输到大脑当中，还是要通过手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
7: 我们是这样的，第一个在硬件上面，我们采用了深圳的高端制造供应链，通过以阵列麦克风加骨导麦的一个形式，在后端结合了人工智能算法，从而做到一个无论是定向收音，还是去精准的识别场景，亦或是感知用户对方说话的情绪，从意图、场景、情绪三位为一体的来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内容。那第二点，我们通过随说随开的方式，也就是在传统当中我们去开一个飞书会议，那大家来记录大家聊的事情，它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步骤。那我们可能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聊着聊着突然说想起来一个重要的事儿，就这个重要的事儿去聊了15分钟，而这15分钟我们可能当时很难记录下来，而事后的话呢隔了1-2周就会忘掉。那我们现在针对于这种经常处于高信息密度的人群，去帮助他们来记录这些重要瞬间，然后生成行动建议。对，那这也是在云端大脑方面所处理的。至于您刚才说到的这种通信信号的话呢，我们是采用云边端的三位一体通讯协议，也基于我国优秀的 5G 甚至 6G 的通信信号，将相关的音频数据实时的抵达云端，通过云端的大模型处理，然后给到用户相关建议的。
6: 那么用户是需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它是有一个显示屏，还是有一个耳机？它怎么才能得到呢？
7: 您问的太好了，它就会有2种得到方式，一种是非实时的。那这些信息的话呢，比如说我想问上周我和 Michael 说了什么事情，对，关于某个项目的，或者说上个月和刘伟然后说了关于什么项目的某个事情， 那这些非实时性的信息的话呢，我们会通过 APP 的方式让用户和 AI 自主对话来进行查询，从而给你提供一个24小时的秘书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嘛，原先可能上市公司老总雇佣一个董秘，每个月要花几万甚至十几万块钱，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几百块钱的方式，帮助每一个用户都配备一个24小时的贾维斯或者说私人管家。对，那另一方面是实时的提示。那实时提示的话，我们就通过眼镜的方式给到一个用户一个音频提示，比如说他可以轻滑一下镜框，然后去问 AI 某个事情我要怎么处理。那我们云端的模型就会结合用户之前的一个行为数据，他之前对某个事儿是怎么处理的，他的话语逻辑是什么，他的行动倾向是什么，怎么才会对用户的利益产生最好的保护。那结合过往数据和当下他所提到的问题，我们会给到用户的回复。而这也是我们和目前的大模型所最不一样的点，因为目前的大模型没有办法获得用户的历史 context 嘛，就是历史的上下文文本。那这些我们是可以帮助用户通过隐私计算的方式帮助用户来更好的分析自身问题的。
6: 您能具体的给我们举一个场景吗？比如说社交的场景，比如说工作的场景。
7: 好的，我们来说一个社交场景，就是我和比如说马冬梅。那好，我和马冬梅今天我们见面了，见面之后我们说啊，下周的时候大家约着一起爬山吧。然后我们吃完饭说好啊好啊，然后吃完饭可能就结束了。但是过了等到周五周六的时候，那我们的 AI 就会给到用户一个提示，您周一约了马冬梅，咱们这周末然后或者下周一起爬山。对，然后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来做行程安排啊，然后或者说和目前的行程安排所冲突的话我们会进行提示。嗯，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社交场合当中更好的去记忆我们和朋友之间的互动，从而不至于老是放朋友鸽子。
6: 对，有一个提醒的功能哈。嗯，
7: 哎，是的。那包括这个提醒的话呢，不仅是这种行动的这个提示嘛，或者说 to do list， 还有包括对方的一些透露出来的兴趣点，比如说他喜欢吃火锅，然后喜欢吃辣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可能喜欢吃毛肚。对，那这些数据的话呢，我们平常留心去记，那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社交压力嘛，因为记住一两个相对轻松，记住七个八个对我们大脑占内存太多了。那我们就把它放到外置 AI 大脑里或者外置 AI 海马体当中，帮助用户在和比如说马冬梅见面和刘伟见面的时候，那可以实时的回忆起，实时的帮助用户提示啊，他喜欢吃什么，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什么，他喜欢什么样的话题，这样让我们的用户就成为了这样一个社交达人嘛。
6: 嗯，我如果提一个可能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眼镜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被手机里的一个 APP 所替代？是一定需要外挂一个眼镜吗？这个是不是应该也是你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7: 对，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被 challenge 的一个问题。
6: 对，
7: 它其实是有几点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一般手机都是揣在手上或者放在兜里，那这就会导致我们其实很难去记录下来用户的就是这种实时反馈啊，或者因为它的音频数据不够清晰嘛，因为尤其是揣在兜里的时候。那放在而在头上眼镜，那其实这种方式的话呢，它采集的音频数就会更清晰，也更容易提取到关键性的信息。那第二个就是说话及开启的方式，因为我们用手机的话，我不能说我和每个朋友去聊天之前先打开手机，然后说小爱同学帮我打开录音笔。对，那旁边的朋友都得用什么诧异的眼光，同事用诧异的眼光说你这个人没事跟我聊天要打开录音笔嘛。但是我们现在只要和用户朋友开始沟通的时候，眼睛就会默默自动隐蔽式的记录下来我们的沟通信息，这样不会给

0: 对对方造成社交压力，然后第三个就是它能够起到提示的功能，那我就是不能和朋友聊着聊着天儿，我突然拿起手机来看一下，说这朋友喜欢啥吧，但是我可以通过眼镜的方式，然后给我一个提示说，哦，我们这个话题可能是他不想聊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去聊一些上周的时候我们有聊过的话题。当然呢，第三点提示的话呢，更多还是存在于工作场景，比如说和客户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外挂企业内部的知识库，然后给到销售一个非常好的提示。那比如和领导沟汇报的时候，对领导说，小张，为什么？对吧？上周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我交代你的事儿什么怎么样了？对，那可能你一时反应不过来，那我们演技就可以去提示你怎么给领导来进行关键性信息的汇报。
1: 那这个是不是也涉及到一个隐私的问题？这个我们怎么处理呢？
0: 这点的话，我们会通过在云端和云厂商，例如采用华为云的隐私计算服务，那么所有的数据进行脱敏处理，而我们也不能够去接触到任何用户数据，而是只是凭借现有的算法，在被云厂商完全隔离的数据库当中，然后进行计算，从而服务用户的。我们是认为所有的 AI intelligence，那应该都是 private intelligence，就是个人的 AI，而不是一个被滥用的、被他人所侵犯的 AI。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深圳的创业公司富硒科技的 CEO 段然和我们的分享哈，也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富硒的好消息，我们下次再见。
0: 下次再见，感谢各位听众。
2: 好啦，各位朋友，以上就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厂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收听。咁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孙杨，多谢各位嘅收听同陪伴。
3: 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可以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陈学卷。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旅游动态，咁喺第一个环节有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关注到咧，而家有一款面包界嘅百搭新品，而家只要你刷呢一啲社交平台嘅美食博主嘅话，肯定会有佢出现嘅。啱啱我哋仲专门查咗下佢嘅发音嘅。
7: 嗯 ，Chabata
6: 系啦 ，Chabata 吓咁啊，究竟呢个 Chabata 咧，点解会令到当下年轻人咧为之而疯狂咧？吓，稍后会倾倾嘅。咁同时咧，仲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带大家去到槟城徒步咯。
7: 冇错啦，咁啊，讲翻到呢一个槟城咧，系一个非常之有魅力嘅南洋小城。城啦，有很多嘅骑楼啦，亦都有好多中文嘅招牌嘅，大家就会觉得哇，原来呢一度真系个好好嘅华人区啊，咁样，其实亦都令到好多人咧，就仿佛之间觉得好似几十年前嘅中国咁样。
6: 冇错啦，咁啊，当时咧，李欣亦都系咁话到咧，就话嗱，街头巷尾咧，好似咧穿越翻去到几十年前嘅中国，但系咧呢一度亦都有嗰种多元文化交融嘅一种生活状态嘅。我哋稍后就一齐嚟听听李欣嘅分享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香港嘅消息。嗱，距离啦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5月27号正式启用，仲有一段嘅时间。咁啊，而家咧喺成个客运大楼方面已经进入到最后嘅冲刺阶段啦。咁啊，各项嘅设施咧都已经准备就绪。咁啊，15间嘅航空公司亦都分批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人次离境旅客，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
7: 嗯，冇错啦，呢个二号嘅客运大楼嘅启用咧，佢唔单止系话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啦，咁啊，更加标志住我哋嘅香港机场整体嘅服务能力系迈上咗一个新嘅台阶嘅。因为咧，佢嘅呢一个二号客运大楼扩建之后咧，就会同我哋个机场快线月台同埋一号航站大楼咧系无缝连接噶啦，并且系会配备新一代嘅智能登记嘅设施。而香港机管局方面嘅相关嘅负责人咧，亦都表示话，二号客运大楼将会集中服务一啲比较年轻同埋熟悉科技应用嘅旅客。咁啊，旅客可以自助办理登机手续啦，同埋托运行李嘅手续，成个流程更加之自由，亦都系更加之便捷嘅。佢希望可以有助于大家喺机场呢度嘅分流啦，减少旅客过关同埋安检嘅轮候时间，提升整体嘅体验。
6: 系啦，咁啊，因为香港咧确实有好多值得打卡嘅地方啊，大家咧可以顺便过嚟玩嘅时候感受下呢个新嘅客运大楼嘅。咁啊，讲到话香港咯，确实而家有好多新嘅热点啊，吸引咗唔少游客去打卡。譬如话咧，香港嘅长洲咧，近年系凭借住独特嘅离岛风情啊，成为咗唔少访港游客嘅新兴热门目的地。嗱，佢一方面咧具有传统嘅渔村韵味、历史嘅古迹，亦都有唔少地道美食啊，成为咗咧香港多元面貌嘅热门选择。一方面，大家咧即系知道香港系一个繁华嘅现代大都市啦，但其实原来佢都有咁有传统韵味嘅一个小渔村啊，而且咧大家要知道去咗度咧，其实系可以睇到佢哋本地做嗰啲虾酱嘅。行喺路上咧，系空气当中都闻到咧好浓郁嘅虾酱嘅香味啊！
7: 系啊，所以海的味道吓，
6: 真系有嗰种咸咸、腥腥吓，甜甜地又鲜鲜地嗰种味道啊！所以咧呢一度真系有好靓嘅自然景观咧，亦都有 好人文嘅呢一種特色嘅景點啊。
7: 嗯，所以都係歡迎大家啦，去到嗰度啦，海灘漫步啦，探索奇石啦，同埋品嚐當地嘅特色小食嘅。
6: 嗯，
7: 咁啊，亦都可以食下海鮮，更加可以去玩下我哋嘅離島一日遊嘅呢一個項目嘅。
6: 嗯，
7: 咁啊，再關注翻我哋519中國旅遊日方面嘅一啲消息啦。今年嘅5月19号呢就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咁文化和旅游部呢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5月30号期间呢都会去举办相关嘅活动嘅。咁当然喺活动期间各个地方亦都会去推出佢哋自己嘅惠民举措啦，一共加起身超过9000项。咁联动咗70几间嘅合作单位，咁投入嘅呢个惠民补贴呢亦都会超过10亿元啊。
6: 嗯，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晓勇嘅介绍，519中国旅游日活动统筹倒计时，主题日、主题月三大板块层层递进，全域联动。咪期间呢会开展斗志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嘅消费环境。咁包括啦喺重点景区同埋交通枢纽咧会设立519旅游服务驿站，服务咧系优化供给，为游客朋友提供更加良好嘅体验同埋安全嘅保障。
7: 嗯。今年的这个主题日的主会场会在广州啦，所以见回广州的话呢在5月19号啦，在广州塔这里会有一个启动仪式的。当然啦，我们见回相关的负责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啦，他都说啦，到时亦都会去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游客可以拿着自己的机票啦、高铁票啦，同埋啲大型赛事或者演唱会的门票等等的凭证啦，可以在全省范围内去享受他们专属的优惠嘅。
6: 嗯，咁喺主题月期间咧，中国旅游景区协会预计会联动超过200家嘅旅游景区开发啦年度嘅节庆活动同埋优惠清单嘅，大家可以一齐嚟关注下啦。讲咗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3: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5: Action。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2: 叹世界。
6: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跟住嚟关注一下跨境支付联通互动，咁啊又有新嘅动作啦。微信支付咧日前就宣布，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等啦五个国家嘅支付二维码系接入咗佢哋嘅支付平台，亦就系话喺呢几个国家咧，用户就唔需要再去寻找微信二维码，就可以好似本地人一样用微信支付扫描当地支付平台嘅二维码进行支付，即更加方便快捷了。
7: 嗯，冇错啦，这个即是可以令到中国的游客去到这五个国家去玩的时候呢，你是即是求其去到哪一个只要有二维码支付这种方式的地方呢，都可以去实现这种微信的支付的。因为它是即是一个相关国家的支付基础设施实现了合规化全面互通这样去得来的一个我们比较好的体验来的。
6: 嗯，
7: 相较于之前我们可能要似乎好多种嘅呢个支付嘅软件啊，又或者去对呢个外币啊，又或者系办得咗一定要有芯片嘅信用卡啊等等。而家我哋去呢五个国家咧，带手机打开微信就 OK 噶啦。
6: 冇错吓，咁啊好方便咁样咧，亦都为当地咧带嚟更多嘅消费嘅需求啊吓。咁啊，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嘅数据显示啦，2026年咧第一季度全国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系1.85亿人次，同比上升13.5%，所以其实喺境外嘅呢个消费量亦都好高。咁同時咧，即係包括微信支付啊、支付寶等等嘅平台，亦都不斷喺度拓展緊跨境支付嘅廣度同埋深度。咁而家咧，喺全球各地咧，基本上都已經可以係用到我哋啱啱所講嘅呢啲支付平台入邊嘅電子錢包啦。咁包括咧，2025年咧，亦都有10几個國家二維碼網絡咧，同我哋中國達成咗合作，覆蓋咧全球100几個市場嘅。咁其實係令到大家喺出境嘅時候消費會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啊！
7: 嗯，其實同時咧，我哋講好多嘅呢個旅遊又好啦，消費又好啦，佢都係雙向噶嘛。咁所以喺呢個便利出境支付消費嘅同時咧， 咧，我哋亦都係大力優化我哋嘅入境支付體驗嘅。例如嚇，我哋係推動咗一個叫做外卡內綁嘅呢一個方式啦，即係話你如果係境外嘅遊客啦，攞住你哋境外嘅銀行卡咧，可以綁定喺我哋自己嘅支付寶或者微信嘅境內商户呢度去消費嘅，咁啊唔需要再喺呢個咩？境外的 APP 入面去再做这个消费。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支持我们的外包内容的，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些境外的电子钱包呢都可以是直接用在我们境内的支付机构入面的啦。
6: 没错啦，所以说呢现在入境游亦都越来越繁荣，因为服务行业呢也是我国的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进口的规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入境游可以说是观察中国服务的第一线窗来的。所以我們見到近年來我國都持續推進簽證便利化、支付國際化、服務標準化等等一系列的舉措，吸引更加多外國的客人。
7: 沒錯，在這個免簽入境又或者其他的一些便利入境，包括這個便利的支付等等各項的政策之後，我們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他們是過來中國玩之後，也是非常之成為了我們的自來粉，
6: 是
7: 幫我們去做好我們的這個旅遊宣傳的。咁啊，國家統計局方面嘅數據都顯示啦，喺2025年咧，全國嘅入境外國遊客去到咗3517万人次嘅，呢個數字比喺2024年係增長30%有多啦。而入境遊客方面，喺我哋中國嘅呢個食住行遊購娛等等各類嘅消費，咁啊計入到我哋嘅呢個旅遊嘅服務出口方面啦。而根據商務部的統計，在2025年出口規模已經去到了3939.8亿元，這個數字同比增長了一半咁多了，這個也是2019年的 1.6 倍。而睇返佢哋過嚟玩呢，其實除咗話最初嘅時候呢會係啲觀光打卡啦，而家已經變成咗好多人越嚟越鍾意去我哋唔同嘅城市去深度體驗，並且呢唔單止有啲文旅消費啦，仲會有啲文化共鳴啦。我哋見返有咩啲社交平台上面做一日中國人咁樣嘅 tap 都出現啦，係咪？所以呢佢哋過嚟玩呢，唔單止令到我哋嘅中國遊、中國購可以風靡全球，亦都令到世界讀懂我哋嘅中華文化嘅獨特魅力。
6: 冇錯啦，期待有更加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旅游和去 shopping 消费，感受我们中国的魅力的。我们讲了这么多了，唞唞先，阵间回来去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关注一下最近面包价有一款令到很多年轻人很疯狂的单品，叫做 Ciabatta 的。究竟这一款的面包为什么那么红呢？唞唞先，阵间同大家倾倾。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9: Action！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讲讲美食啦。咁啊，其实讲真啦，呢一款面包咧，我都系最近因为睇嗰啲电商平台啦，包括有啲嘅超市啦吓，佢哋卖得推得比较多，咁跟住咧，我都会系下意识咁去买一啲翻嚟试下，确实系几好食嘅。而且咧，我发觉佢哋做咗好多唔同嗰种品种出嚟，因为我其实首先第一个咧，我系真系喺超市嗰度睇到嘅，我知道有呢一种面包，我以为佢系直接食嘅，但系后屘咧，我发现喺网上咧，其实有好多佢嘅二创、三创、四创，因为可能唔同嘅博主佢哋会将佢变幻出唔同嘅一啲食法，但系后屘我再去睇翻超市咧，我发现其实超市系冇咁多呢一种食法嘅，佢唔会做到好似一个三明治咁样嘅，佢更加多咧系佢本身嘅味道系唔一样，因为我睇咗嗰啲视频博主嘅嗰啲做法咧，其实我以为佢系一个冇乜味或者系得咸味嘅面包，但其实我发现去翻超市嗰度睇咧，佢系有好多种口味嘅，有譬如话咩番茄味嘅、芝士味嘅、
3: 火腿味、
2: 火腿啊，仲有啲咩低脂啊，入边整咩绿色嘅嗰种咧？
3: 咩羽衣甘蓝
2: 啊，羽衣甘蓝系啦，就系嗰种嘢。即系总言之，你会发现佢嘅创作嘅方式或者佢嘅食法都好多元。
3: 嗯，
2: 即系咪可能就是因为呢样嘢？令到大家中意吓，
3: 我系觉得即系潮流呢样嘢咧，佢好似成个圈咁样，即系会有一段，你记唔记得有一段系好兴嗰个贝果，跟住有一段咧就好兴嗰啲碱水面包，跟住咧而家呢一段咧又好兴呢个 Chewbacca， 即系只要系某一啲平台上边，大家对呢一样嘢加入咗自己嘅元素玩起身啦，佢就会去。兴一段时间，即系可能我觉得系有一个比较稳定嘅呢个面包牛带嘅呢个客群喺度。咁既然我呢一款我玩厌啦，咁啊下一款就会登场啦。
2: 即系可能你啱啱讲到一样嘢就系嚟源于因为社交平台嘅推波助澜、
3: 嗯。
2: 因为我哋讲话点解佢系顶流呢，其实你睇喺超市嘅门店佢摆喺乜嘢位置，你就可以判断出佢究竟系乜嘢。卡位，因为确实而家 Chewbacca 咧喺嗰啲面包嘅嗰啲位置咧，即系超市嘅门店面包嗰个位咧，佢一定系摆喺最高同埋最显眼嘅位置嘅。嗰、那个贝果咧已经系退居其次啦，从第一层去到第二层啦。Chewbacca 系第一位嘅，又确实系因为你就算睇嗰啲超市嘅 A P P 咧，上面佢亦都会系。自己會推喺主頁嗰度嘅，你就會好下意識咁樣點一點入去，咁跟住你會發現，再去翻社交平台上邊，你就會見到佢確實係有好多人創作唔同嗰種做法出嚟。其實佢有一個名嘅，叫做 Chewbacca， 佢自己翻譯成中文之後咧，佢係拖鞋嘅意思。Chewbacca 佢其實係意大利文嚟嘅。即系佢其实系唔系话有乜嘢特别嘅含义，就系、是、因为佢个样似拖鞋，所以就叫做拖鞋面包。即系个拖鞋咧，佢其实冇咩太特别嘅讲法，佢主要就系因为可以攞嚟做二创、
3: 嗯，
2: 所以喺社交平台上边红咧，可能亦都系因为呢一种流量嘅原因啦。
3: 嗯，冇错啦。本身佢可能系即系成个面包佢嘅做出嚟嗰个口感啦，同埋佢嘅嗰种韧性啦，令到佢可以装好多嘅嘢。
2: 系，
3: 所以咧大家嘅嗰种二创嘅空间发挥空间就出咗嚟啦。有啲人即系如果你系普通嘅面包，好似咩吐司面包，又或者系有啲三文治面包啊，佢嘅内部结构比较疏松啊嘛。咁你如果装啲汤汤水水嘅嘢，一定会流嘅，系、
2: 嗯、
3: 啦。甚至有阵时我就系煎蛋嘅嗰啲油啊，多咗啲之后，佢都会流出嚟渗到手上嘅。但系 Chewbacca 就唔会嘅。咁、
2: 嗯、
3: 所以有阵时大家就会中意喺入边。夹各种各样嘅嘢，佢就唔单止系我哋可能食三文治入边去夹嗰啲常规嘅嘢。我见过最离谱嘅，佢哋会去夹螺蛳粉，即系你就会吓咁都得啊！
2: 主食加主食
3: 系啦，主食加主食。以前我见过嘅主食加主食嘅嗰个搭配只有土豆拌面，而家唔止啦，而家仲有 Chewbacca 去配呢一个螺蛳粉。
2: 咁令我有啲似嗰啲即系中式嘅嗰种即系。夹饼啊，
3: 嗯、
2: 即系嗰啲饼咧，咪会喺嗰啲大饼入边夹土豆丝啊，加米粉啊，加菜啊，东北嘅咪就
3: 系
2: 咁样嘅。
3: 系啊，武汉过早佢哋都有咗咩糯米 豆皮入面夹糯米，跟住糯米入面夹乜嘢，总之你就会觉得全部主食加主食嘅呢样嘢，佢可能以前冇咁推广得多，系因为佢会有一种比较固定嘅搭配。咁你Tribeca 佢可以破圈，系正就系因为佢乜嘢都可以加。
2: 同埋可能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大家睇完之后，好似我睇过啦，我就已经食咗啦咁样。
3: 咁我真系要去买啊！那我高低是要买一个的。
2: 唔系，即系你睇到佢咁有意思啊嘛，你就起码自己会有嗰种去 follow 佢嗰种意愿啦。你买唔买系另外一样嘢，即系我起码系愿意去 follow 呢个博主去做嘅呢一种各种嘅结合。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咧 ，Tribeca 佢唔系话而家先红嘅，应该系话咧佢好早期就已经。是進入到市場當中的，譬如話好像是一個叫做快餐的品牌啦，它早年推出的一個早餐叫帕尼尼系列，其實它的外殼就是這個Tribeca嚟嘅，只不過那時候我們吃到它可能入面夾的是傳統的雞扒啦、蛋啦、同埋青菜啦，但係而家咧就係、令到佢自己本身嗰個包出咗圈，即係佢拍嚟嗰陣時只係記得呢個單品嘅名，而家係記得Tribeca呢個包啦，即係佢已經咧係進入到各種嘅商超嘅嗰個市場啊！咁我哋見到咧會有好多嘅咩番茄羅勒啊、芝士嘅味道啊、芝士火腿啊，好似啱啱羽衣甘藍啊，即係佢嘅嗰個售價又平，即係佢又有味道。價錢又抵，網上又咁紅，我高啲還是要試一試的。
3: 所以你講咗一個好關鍵嘅點，就係商超嘅入局之後咧，佢平咗啦，佢平咗之後咧，大家就會願意去試佢，因為面對一個新品嘅時候，佢嘅價格高咧，佢其實係會將一部分消費者擋喺門外嘅。當然有部分人就話：哇，佢點解值咁多錢嘅呢？我高啲試一下。但有啲人就話：嚇，點解要賣到咁貴啊？佢睇身又唔靚，係啦，即係。就會覺得算數啦，咁我就唔買啦咁樣，即係所以商超嘅入局咧，亦都係佢會火起身嘅一個，我覺得一個轉折點咯。因為大家會中意喺呢兩間商超入邊去買早餐又好啦，又或者日常嘅啲餐又好啦，佢本身就係以買嘢食去比較之出名，去貼近大家生活嘅。咁而家你又將呢個價格打落嚟啦，咁然之後我又可以自己入去翻屋企之後加任何嘢。因为我觉得全部要素集齐了已经。
2: 所以呢，即是我们见到年轻人呢现在是真的愿意去试那种不同的新的玩意啊，但是呢即是他需要一个出圈的过程。即是本身消费者他自己也有自发的这种异创，因为无论是说普通人呢还是说网上的博主呢，你会发现他会有很多的这个异创的空间。而其次呢就是说可能他也都令到年轻人呢他会发现其实我吃早餐是很重要的。即是他也都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博主他们分享的时候经常说早上只要用五分钟你就可以创作一个什么什么，我觉得其实不可能用五分钟你真的自己可以创作一个 Tribeca 的那种里面有炒蛋啊，有炒肠啊，有夹青菜啊，这么麻烦的那个过程，但是大家愿意去学，它真的是有这么简单，我觉得我 不认为咯。
3: 其实五分钟可以做到一件事呢，就是你将它切成三嚿，即是一个Tribeca切成三嚿，跟住放入空气炸锅又好，烤箱又好，五分钟出来之后，它会比它就是咁攞在手上吃会好吃好多。因为它本身我不知道是不是内部结构的问题，它那种韧性呢是保內部是保留呢種韌性嘅，跟住佢個出面咧係脆皮嘅，所以佢會更加之香。因為本身佢係好優質碳水嘅話，佢嗰啲蜜香啊嗰啲嘢就會有喺度啊嘛。佢一加熱之後，尤其是用烤呢種方式加熱之後，佢激發佢個香味，五分鐘可以做到嘅就係咁樣。然之後咧，佢同普通嘅麵包唔同就係、是、佢自己本身亦都會帶啲嘢，咩火腿啊、芝士啊、粟米啊咁樣，佢會帶少少，所以你哪怕乜嘢都唔加都好，你都可以。
2: 我自己咧而家都會去
3: 煎個蛋都得嘅。
2: 我自己而家都會用即係Tribeca或者係用貝果去做自己嘅早餐，包括咧有陣時如果你係出去玩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帶佢嘅，因為佢可以係適合去保存，因為佢冇咁多湯湯汁汁流出嚟，但同時又飽又低油低糖健康。所以其實而家你會發現出去玩咧，亦都會有好多種玩嘅可能性。一方面咧，你當然可以去一個地方咯，去食當地嗰啲特色美食啦。但如果你譬如話去到一啲我哋之前喺節目系啦，我哋之前有讲到话去入山去玩嘅时候咧，你其实带呢一啲亦都可以系将佢 湊埋一齊嘅，包括喺嗰啲所謂嘅山上啦，佢哋如果係做一啲嘅經營嘅時候咧，都可以引入呢一種嘅比較簡單但係又好味嘅一啲食品啦。
3: 嗯，
2: 即係其實亦都係可以俾到一啲文旅景區一啲新嘅思路嘅。
3: 嗯，所以我哋見翻呢一樣嘢，佢嘅出圈咧，當然就唔係話鋪天蓋地嘅呢一種廣告嘅投放啦。
2: 嗯，
3: 但係咧後期如果佢想繼續紅嘅話咧，不妨亦都係進入到我哋好多文旅嘅場景當中啊。
2: 係關鍵啦，係每個消費者都願意去參與嚇，同埋創造分享嘅。咁我講咗咁多，唞唞先啦，陣間啦，翻嚟會有我哋今日嘅樂遊型靚型啊嚇，同大家去到馬來西亞檳城嗰度咯，去徒步逛遍全城啊嚇。嗱呢一度咧充滿咗獨特嘅文化魅力啦，係世界文化遺產地嚟嘅，景點咧相當之密集，徒步你就可以輕鬆咁樣打卡全城啦，無論係街頭壁畫、星市橋定係特色嘅美食咧，都可以感受到呢一座城市別樣嘅煙火氣同埋多元文化交融嘅特色。我哋稍後咧就一齊嚟聽聽嘉賓主持人李欣嘅分享啦。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8: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9: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0: 乐游型靓型，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嘅乐游
11: 型靓型啊！
10: 我系泽宇，
12: 我好中意旅。

0: 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好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2: 最近啦，李欣终于去旅行啦，咁啊去咗马来西亚添，即刻就已经开股啦。咁但系咧，去马来西亚边度咧？咁我可能就要阿李欣自己嚟介绍下啦吓。
0: 系啦，其实去马来西亚已经好多次噶啦，因为唔同嘅行程咯，有啲可能做嘢啦，有啲就系旅游局邀请啦，有啲系自己玩啦。咁今次去咧就系未去过嘅地方，之前就系槟城啦。
2: 点解会去呢个地方咧？系因为工作原因咧，定？

0: 你自己的一個即係休閒度假的安排咁。
1: 咁如果一定要咁樣定義嘅話，應該都係偏工作啦，因為都係受邀請去嘅，
0: 但
1: 係有一個活動，
0: 工作唔係好繁忙，
1: 係係即係工作之餘
2: 又可以玩下，
1: 咁就係啦，盡量見縫插針咁樣有去感受一下當地嘅一啲吃喝玩樂咁。
0: 你啱啱都有講話，之前係從嚟未去過檳城啦，咁其實你去之前對於檳城嘅想像係點樣嘅先？
1: 我覺得應該就係一個好 hea 啊，好適合玩翻兩三日嘅一個小小嘅度假城市咯。
0: 因為
1: 我想象中
0: 講到馬來西亞，可能好多朋友都係諗到去海邊城市玩啦，即係去到譬如話沙巴啊。
1: 沙巴我去過啦。
0: 係啦，咁啊，仲有一啲嘅海邊嘅城市咧，即係我未去過啦，但我知道嘅。咁但係話檳城咧，其實佢可能對於呢個地方應該都係好奇嘅，包括係李欣自己本身亦都係好奇嘅。
1: 冇錯，
0: 因為你話就係好 hea 嘅，但實際上去咗之後發現都冇咁 hea 係嘛？
1: 其實都 hea 㗎，如果你即係話可以一個星期留喺嗰度咧，主要如果俾我嚇，都係可能去揾啲食嘢咁咯，因為你真正嘅景觀唔係話太多，唔需要好頻繁咁樣在路上嘅一兩日，我覺得基本上可以將佢好知名嘅即係遊客要打卡嘅地方打曬卡啦。即係如果你時間充裕留喺度耐嘅話，其實就係 hea 嘅啫，行下佢啲街邊啊，係咯，即係話 hea 住玩咁樣咯。
0: 嗱，講到咧，即係啱啱你介紹完咧嚇，其實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對於呢一個檳城啦，佢嘅歷史文化咧都好好奇啊嚇，因為其實喺世界上邊嚟講咧，佢亦都有自己嘅好特別嘅位置啊。
1: 冇錯，其實唔少嘅知名嘅外媒啦，都會將佢為評價係2026年最值得造訪嘅旅遊目的地之一啦。咁喺好多嘅呢啲世界級嘅旅遊榜單當中啦，檳城咧其實咧都係位列前茅嘅。其中一個佢就係全球嘅第15名啦，甚至咧係馬來西亞唯一上榜嘅城市。咁其實馬來西亞我之前都去過唔少地方啦，包括首都吉隆坡啊、馬六甲啊、沙巴啊、蘭卡威啊，即係分幾次去嘅，因為唔同嘅原因啦。咁但係點解我仲會有興趣去檳城？就係因為其實好多人會覺得去檳城可以感受嗰啲真係叫做我見到有人係啦，同埋佢將我形容為時間膠囊啊。點解咧？即係你行喺佢嘅街頭巷尾咧，其實你真係好可以感受到好似時間被凝固啊！你感受到可能100年前或者半個世紀前嘅嗰啲時光嘅印記，我覺得呢樣嘅嗰種感覺係我自己會比較中意。
0: 嗱，你講呢樣嘢咧，我諗到嘅係因為我自己本身係有幾個實習生嚇，咁當然佢哋已經順利畢業啦嚇，喺各個崗位上面去發揮自己嘅光芒啦。咁因為佢哋係馬來西亞嘅華人華僑嚟嘅，咁所以當時咧佢哋其中有一個女仔咧就係呢個嚟自於馬六甲，仲有一個咧就係嚟自於檳城嘅男仔。咁當時佢喺同我介紹到話檳城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就係好多華人嘅。咁同時咧，即係因為佢同我講嘢嘅時候咧，就我總會有一種感覺，好似喺度同一個福建嘅朋友喺度傾緊偈，因為佢嘅口音咧就好有嗰種閩南嘅口音嘅。所以即係你啱啱喺度講嘅呢樣嘢嘅時候，我諗緊嘅就係咪會有一種係喺中國嘅某個地方嗰種感覺咧，或者係可能有喺穿越到某一個中國嘅某一個時間段嘅一種感覺咧？
1: 唔係，即係其實我不嬲都覺得咧，某一些傳統嘅文化咧，喺世界唔少知名國家或者城市嘅 Chinatown 華人街啊、唐人街啊，即係唔同嘅譯法啦，佢哋保留得甚至乎比我哋而家仲好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佢哋可能早兩三代已經係有祖輩就已經開始移民嗰度，咁佢哋將自己記憶中最傳統嘅一啲習俗啊文化保留咗落嚟，一代一代咁傳承落嚟。咁但係我哋咧，即係喺中國一直生活嘅咁樣，隨住有新鮮嘅事物啦，科技又好啊，或者係各種嘅新潮流嘅嘢，會融合到我哋嘅傳統文化當中。咁其實咧，反而咧冇喺外國嘅唐人街咧，你去感受得咁純粹
0: 係啦，即係其實咧，因為喺中國而家好多嘅傳統文化咧，佢會係喺發展當中去傳承嘅。
1: 冇錯。
0: 咁譬如話，好似我哋講緊話，好似越秀咁樣，你會見到佢係用喺好多新嘅一啲載體上邊。咁但係可能喺國外嘅一啲Chinatown 入邊，我哋所見到嘅就係佢最原汁原味嘅嗰個樣。
1: 即係大幾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當時中國佢係點樣？咁佢哋帶咗去嗰度，咁佢哋一直保留落嚟。
0: 譬如話咧，喺檳城嗰度。
1: 嗱，我而家突然間諗起嘅就係、是、因為我哋去嗰幾日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就係覓食啦，就係揾啲當地嘅傳統小食咯。咁、然之後啲當地人帶我哋去嘅食嘅嗰啲地方咧，佢哋真係話已經係幾十年啦，咁可能係

0: 咁入面啲冷氣會唔會好涼啊？商場入面如果啲冷氣好涼呢，出面又嘩又成身汗入到去，跟住又即刻好似
1: 其實東南亞都會咁樣
2: 嘅。所以我就話建議大家帶外套，要帶隨時帶都即係絕對係應該嘅必配嘅，因為即係佢哋無論酒店啊或者係商場，尤其我哋如果做嘢入寫字樓呢，係真係好勁啲冷氣。咁我哋朋友都有特登提醒，即係我哋做嘢嗰日佢有個發布會嘛，咁佢都特登提醒我，因為都知道我怕凍，佢就話你一大條披肩啦，因為入面真係幾凍下，咁我就真係都建議翻大家有件薄外套備住就。咁其實你出門在外出差好玩啊好，呢啲我覺得應該係即係標配嚟
0: 嘅。因為本身佢嗰度都屬於一個偏熱嘅一個國家啦，咁所以個天氣變化係啦，應該始終都係要提醒一下大家需要注意嘅。咁你啱啱亦都有講到話食啦，嗰度有邊啲特別嘅食嘅嘢，同我哋喺廣州食到啊嗰啲馬來菜唔一樣咧？
2: 因為其實食就係我比較關心嘅，所以咧我哋定咗個清單嘅，咁啊基本上就圓滿咁樣完成咗。
0: 個清單有啲乜嘢板塊
2: 先？一定就係蝦麵一定要有啦，因為當地好知名嘅。咁然之後佢會有好濃郁嘅，即係話蝦啊，然之後其他可能骨啊、雞啊咁樣去熬嘅湯。哇！嗰啖湯頭真係好濃郁，咁我哋就特登去試咗啦，同埋辣沙啦。因為以前我喺留學讀書嘅時候咧，我第一次食辣沙啦，反而係外國嘅，咁就係外國嘅馬來西亞佢哋整嘅，即係我至今仍然都好懷念佢叫魚頭辣沙，咁我都覺得好好食。咁我今次去亦都想食，但係可惜咯，唔係嗰種味道，佢係另外一種辣沙味道，佢會係即係好酸嘅。咁我自己可能又加咗回憶嘅濾鏡啦，我就覺得冇我當時留學嘅咁好食嘅，咁但係都叫食咗。
0: 但
2: 係
0: 辣沙咪應該就係酸嘅咩？
2: 唔酸我當然食嘅，佢係好香嘅椰奶，即係總之係唔可能。其實我同你講，
0: 佢唔可能
2: 哪怕係肉骨茶，你隔條街你食到個肉骨茶咧，都係唔一樣味道。
0: 哪怕你同一個人做啊，十年前做同埋十年後做，
2: 要睇手神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即係叫做食咗啦。咁同埋就係、我原先諗咧，要各種小食基本上都可以話一網打盡啦。佢有嗰啲各種嘅咩腸粉啊，即係炒佢哋叫貴雕啊。咁然之後各種有炒嘅啦、湯嘅啦、有燒烤啦。然之後都食曬啦，真係一日午餐啦。咁然之後我原先擔心咧，因為我哋去嘅時間咧三四月份啦，即係話未到榴蓮嘅季節嘅，因為我好中意食榴蓮噶嘛。咁佢哋就話今年係偏熱嘅，咁檳城榴蓮咧預計係五月份熟嘅。咁但係咧我哋去四月份嗰陣時咧，佢就話未有檳城嘅榴蓮，但係咁咧主辦方啦同埋當地嘅朋友啦都好熱情啦，因為我真係講到大概不下十次，我話我一定要食榴蓮，咁佢哋就一定滿足我。咁佢哋就從其他地方調咗嗰啲已經熟咗嘅榴蓮過嚟，咁真係實現咗榴蓮自由，我好開心，我覺得好圓滿。即係以美食方面嚟講咧，我今次嘅呢趟行程係圓滿嘅，基本上我所有想食都食咗。咁同埋有一樣嘢就係我都去出發之前咧，有去過嘅朋友咧同我講，佢話嗰邊嘅有一個酒吧街啊，都可以去行行嘅，即係都係比較出名嘅。咁亦都有去打咗卡咯。咁我覺得基本上。感覺上好似該打嘅卡都打齊啦，咁睇下鎮宇有咩補充。
1: 其實我覺得食嘢咧，其實推薦大家可以去一下汕頭街。咁汕頭街咧，
0: 第一個反應我話
1: 唔係中國嘅地方咩？係咁，其實就係用中文名嘅，嗰度好多街其實都係中文名嚟嘅。咁其實嗰度就係、是你係好多嘅小嘅食肆啊、餐廳啊，各式各樣嘅美食都係
0: 咪都
1: 係
0: 啲汕頭嗰啲潮汕美食？
1: 唔一定嘅，唔一定嘅。
2: 佢叫汕頭街啫，
1: 佢叫汕頭街。其實甚至我自己最深印象就喺我哋住有一檔就係、是。都是華人去開的一檔米粉的早餐，好好吃。
2: 它是怎樣的形式呈現的呢？
1: 雞絲米線。
2: 哦，是米線的。
1: 是啦，雞絲米線。
2: 湯的。
1: 那個湯
0: 其實
1: 是
0: 跟辣沙差不多，因為辣沙其實裡面都是米線。
2: 所以就說了，為什麼我今次吃的好像跟我印象中不一樣，它的辣沙是粗的，我印象中辣沙應該都是幼的米線的嘛，所以我就說，即是，但是，
0: 當時你沒有去問一下那個老闆嗎？
2: 不是，是當地的朋友帶的，他說已經吃了幾十年了，那我不想。
0: 破壞了。
2: 系啦，我唔想
0: 嗰个心情，
2: 即系系咯，
0: 你确定佢唔会听到呢期节目
2: 系嘛？人哋自己都有累嘅，我会发俾佢听。咁反正即系话，我都要等佢知道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唔同嘅美味咯。要我要等佢对呢个更多嘅美食要有一啲向往感啊。
1: 唔系，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即系哪怕你话肉骨茶咁，其实都系马来西亚好出名嘅美食啦。咁其实东马同西马嘅做法都唔一样。
2: 系啦，即系睇下佢胡椒落得多唔多啊，同埋用嘅系咩骨啊，以及系黑汤定白汤。
1: 啊，同埋藥材啊，其實都唔一樣嘅。譬如新加坡嘅肉骨茶又有啲

0: 唔一樣嘅，泰國嘅肉骨茶
1: 都
0: 唔一樣。
1: 你講得好好笑嘅，就係咧，我哋就講起呢個肉骨茶啦。咁然之後，我哋就講冇錯，新加坡食嘅同埋馬來西亞嘅係唔一樣。咁馬來西亞當地嘅朋友就新加坡嗰啲唔得噶，我哋馬來西亞先係正宗啊。OK， 我感受到你嘅愛國。
2: 咁、其實因為唔同嘅地方，大家對於自己嘅嗰個家鄉始終都會有一種情感嘅。
1: 每一家都唔一樣。
2: 係咁，但係如果係話講到話，即係如果你去到馬來西亞，我始終個人因為我未去過，所以我自己對於即係呢種東南亞美食咧，始終都係停留喺酸啦，同埋甜甜地又辣辣地啦，係啦，即係停留喺呢一啲印象上邊嘅。即係其實佢去到嗰度之後，同我哋喺廣州或者喺即係我哋自己中國本土熟到嗰啲馬來西亞菜有幾大嘅區別呢？其實我真係比較好奇呢樣嘢。
0: 其實呢，你要明白就係東南亞點解佢哋嗰邊嘅美食呢都係酸辣為主，呢個係同佢哋當地嘅天氣熱係有關嘅。你諗下，哇，日日
2: 廣州都好熱㗎，
1: 好似雲南一樣都係好酸辣。
0: 但係廣州其實係偏清淡少少嘅，咁所以其實而且佢哋嗰邊嘅好多嘅物種亦相對嚟講比較豐富，特別係香料啊。咁所以其實佢哋所有嘅嘢咧，都會係花花綠綠啊，唔同五顏六色啊，酸酸辣辣。咁其實我覺得你話好似檳城呢個地方咧，我覺得最深印象除咗美食之外咧，有一樣嘢我覺得一定要去提嘅就係粵語。你去到嗰度90%嘅場景講粵語，我係 OK 嘅喎，係啊，
2: 佢
1: 可能
2: 識
1: 聽啦。嗱點解咧？因為咧去到當地，我咪話有工作嘅，咁我就主持咗一個發布會啦。咁我有當地嘅拍檔嘅，咁然之後嗰個男仔就係土生土長嘅檳城人啦，冇錯。咁我當時我都以為檳城嘅粵語應該好普及嘅，因為我哋好多本地朋友都會講下講下就會轉 channel 噶啦，一陣就講下普通話，一陣啊講粵語咁啊。咁但係咧點知個檳城嘅男主持又同我讲，佢话你识唔识粤语？我话我识啊。咁佢就话，我话你唔识咩？佢话系啊。如果喺吉隆坡嗰边咧，可能识粤语嘅人会好多，但系咧佢就话槟城相对少啲，唔系佢唔话冇，但系佢就话会
2: 相
1: 对少啲，因为佢哋更多嘅可能系福建啦，或者系潮汕啦，咁佢哋就会识呢两种乡音啦。但系就未必一定会识粤语咯，即系佢嘅讲法。
0: 其实咧嗱，槟城咧其实系福建人最多嘅，咁反而怡保咧系廣府人，即係廣東人係最多嘅。咁但係我自己喺嗰邊嘅體會咧，就係即係包括我自己喺大多數食飯啊、買嘢嘅場景裏邊咧，你只要見到華人同佢講粵語係冇問題嘅。
1: 唔係佢識聽嘅，佢未必識講。
0: 咁另外一個就係、普通話佢哋又冇問題嘅。
1: 肯定冇問題啦，普通話
0: 因為譬如話
1: 華語佢哋要
0: 華校嘅話，就基本上全部都識噶啦。咁而且特別佢哋自己家族都好強調就話，我哋都要將啲語言傳承落去。即係你基本上你同佢講英文啊、馬拉話，佢哋都能夠轉換嘅。即係當然我唔識講馬拉話啦嚇。
1: 唔係，我同你講真係㗎，無論係新加坡定馬來西亞啦，因為我以前講翻留學嘅時候，有唔少嘅同學就係嚟自呢啲地方，佢基本上人均四五種語言，一定識英文啦，官方語言。咁然之後華語佢哋肯定識啦，咁好多一唔係就至少識粵語啦，一唔係就識客家啦、福建啦，一唔係就係再加埋馬來話，佢哋肯定都會識。
2: 仲有印度話啦，
1: 冇錯，印度可能輕輕少啲啦，因為都係
0: 華
1: 人。
0: 馬拉話一般都識嘅，因為佢哋讀書都要學嘅。
1: 係咯，所以就即係佢哋都個個都好犀利嘅四五種語言。
2: 因為講到就話之前同我幾個學生咧，佢哋喺度講嘅時候，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就有一啲係福建嘅，所以佢哋當時就講話佢哋喺嗰邊，其實即大家可能經常都會用翻本地家鄉話去交流比較多嘅。咁確實，即呢個地方俾我嘅想像咧，真係好似穿越到中國嘅某個年代一樣嚇。即嗰種城市嘅，你哋啱啱介紹完咗一種建築啊，同埋佢嘅嗰種人情味啊，同埋包括所有嘅一切啦、啊、飲食啊、習慣啊，咁係咪嗰度嘅物價亦都其實比較性價比高啲嘅咧
1: ？OK 㗎，即係反正。唔貴咯，我就係咯，即係我就記得有一個詞，我係覺得好符合佢俾我印象，就叫慢放的南洋。即係佢好似一入咗去咧，就放咗慢鏡頭咁，你會覺得個時光又放慢咗，因為佢留低咗好多歷史印記啦。咁同埋咧，嗰自然咁樣會令到你腳步都會放慢。
0: 佢成個生活節奏係
1: 啊，即係你去到嗰度，我就覺得真係好適合 hea 咯。即係佢唔係去 rush 去衝，話我要打卡，有好多地方一定要快啲打卡。佢係適合你慢慢行。其實你即係話唔好帶太多嘅目的，可能街頭巷尾都會有好多值得打卡嘅。
2: 同埋好多人都講話呢度嘅有啲旅遊景點或者值得打卡嗰啲景點都好集中喺市區，
1: 成個城市都
2: 唔大咯。即基本上成個城市又唔大，咁跟住佢嗰啲景點又集中，咁你慢慢喺個路上 city walk 咁就 OK 啦。
0: 其實我覺得喺喬治市裏面咧，其實真係你步行都 OK 嘅。咁即當然有一啲嘅景點咧，可能你都要。 打車啦，

0: 一般用當地嘅軟件就叫 Grab 啦，係啊，咁、其實即係譬如好星期三啊呢啲地方，我哋就要去就要打車，譬如話可能海灘啊嗰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舊市區裏邊咧，其實就行路，我覺得就可以啦。
1: 嗯，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可以係考慮下啦，如果自己有時間假期嘅話咯，可以將呢個檳城作為自己嘅出行嘅目的地嘅。咁、但係就提醒翻大家要注意防曬，啱啱都特別提到噶啦嚇。同時咧，
0: 多飲水啦，
1: 因為始終你係去到國外啊嚇，要尊重當地嘅文化同埋習俗嘅。所以都希望大家如果有出行的话有一个愉快的体验的。那么讲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都来到尾声时刻了，提醒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们的乐游
0: 迎靓迎，
1: 我是泽宇，
2: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0: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1: 是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

0: 港之声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谈股论金》，我是主持人雅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0: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的，再同大家分享怎样收听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啦。同样手机上下载另一个客户端叫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同样搜索谈股论金的，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就可以收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要用你的手指头仔找到我们，在每个交易日晏昼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同大家见面的。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五一假期东莞粤 BA 粤超篮球赛事火爆出圈，8.8块惠民球票串联全城消费，用一场接地气的大众体育赛事激活了整座城市的活力。如何让体育热度真正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如何立足自身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径，是各地都在探索的核心课题。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和嘉宾一起来深度探讨体育与城市共生发展的新路径。
1: 没错，稍后时间还会有股市扫描，我们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这个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的，专业的分析千万别错过。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160.17点，涨幅1.17%；深成指收报于15459.62点，涨幅2.33%；创指收报于3778.16点，涨幅2.75%。盘面上，贵金属、存储芯片、算力租赁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旅游及酒店、白酒板块跌幅居前。
1: 港股方面呢，今日是高开高走的，恒指呢最终是升1.17%，升咗302点嘅，咁啊收于咧系26293点，而国企指数咧上升0.78%，升咗68.11点啊，收于咧8798.60点，恒生科技指数咧真系上涨0.82%嘅，升咗40.23点，收于咧4969.91点。咁盘面上面咧见到咧就半导体板块啦、AI 板块啦，同埋咧存储芯片板块、贵金属板块咧系领涨嘅，而调整方面咧即系譬如话白酒啊、电影等咧系今日调整咧幅度比较大嘅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49298.25点，涨幅0.7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326.13点，涨幅0.0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于7259.22点，涨幅0.81%。
1: 欧洲三大指数咧，而家正喺度交易紧嘅，都有超过1%嘅涨幅。其中咧，英国富时100指数咧，而家系上涨紧1.61%，上涨紧1.61%咧，164点嘅涨幅，系而家报紧10383点左右嘅。法国 CAC 40指数咧，真系上涨紧1.38%啦，涨紧111点左右，报紧咧系8173.74点左右。而德国 DAX 30指数咧，上涨1.34%嘅，涨紧咧325点、326点左紧，报紧24729点左右嘅。
0: 好，我们且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这个五一假期啊，东莞粤 BA 粤超篮球赛事呢是火爆出圈，8.8元惠民球票串联全城消费，用一场接地气的大众体育赛事激活了整个城市的活力，也让体育赛事如何赋能城市发展这一话题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系啦，嗱，体育咧就系城市活力嘅窗口，更加系区域发展嘅重要揸手。当下咧就无论喺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啦，定系全国嘅诸多城市都好，都喺度争相打造体育赛事 IP， 咁啊试图用赛事流量嚟撬动消费，留住青年群体，彰显城市特色噶。咁啊，点样令到呢个体育热度真正可以转化为城市发展嘅动能？点样立足自身嘅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径，都系各地都系探索紧嘅核心课题。今我哋一齐嚟探讨点样从东莞嘅实践出发，延伸到大湾区发展，全国城市借鉴，深度探讨咧体育同城市共生发展嘅新路径啊！
0: 我们一起请进到今天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

0: 博士陆小丽女士。陆博士您好。
1: 陆博士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0: 好，非常欢迎陆博士哈。那东莞此次粤 BA 粤超赛事啊，凭借8.8元惠民的球票呢，是火爆出圈，打造出了特色的票根经济。那想请教一下陆博士啊，这套模式是如何将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的呢？它的核心运营逻辑是怎样的呢？
2: 好的。主持人确实问到了这个关键点，就是东莞的这次这个赛事能够出圈呢，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把这个单纯的一个体育观赛，这种娱乐的一种模式，把它转变成了一场全程联动的一个消费盛宴。可以说，这个票面经济的这个背后呢，就是它打破了这个赛事与城市消费的壁垒，那实现了这个流量的高效的转化。那么首先从这个落地模式上来看，首先它这个8.8块的惠民球票呢，可以说它一上来就降低了观赛的门槛那么让更多的普通市民啊，这个包括周边城市的一些球迷呢那么他就可以毫无压力的走进球场，那么从而把这个现场的人气可以说是快速的聚集起来，有了这个人气之后呢才能往下一步的去进行这个流量的一个转化，那么进而去带动城市的消费。那么这个实现人气到财气转化的这个关键呢这个除了我们说把人引进来之外呢，那么第二步呢其实也是这个小小的一张这个球票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延伸，它不仅仅是一张这个入场的一个门票它更是一张把这个整个东莞全程的这个覆盖全程的一个消费权益卡，这个票根有效期呢从赛前一天那么到这个赛后的7天，有的可能会更长，它可以覆盖了这个吃住行游还有娱乐就是覆盖了一个全场景。那么观众呢本来如果没有这个消费权益卡，我可能看完我就走了，可能当天晚上来我当天就走了，然后现在呢我这个把从这个看一场球变成了这个逛一座城，消费周期呢就是拉长了到7天甚至是更长，而且现在正好又是叠加了这些假期那可以说是依托了这样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个政策他把这个东莞的这个将近500家的商户，刚才我们说从这个餐饮住宿购物住行等等各个场景事上全都是覆盖了把这个观赛的这个福利覆盖到了球迷来这个衣食住行游玩的每一个的环节。那么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打破了这次还是打破了球场的物理限制，在全市的10个镇街设置了户外的大屏啊、电影院啊第二观赛的一个观赛点，那么没有到现场就没有抢到这个8.8块惠民球票的这些观众呢，他也能够参与其中去享受票根的福利。那么同时呢又搭配了一些这个知名的这个文旅的邮购的这样的一个精品路线，那可以说也是把这个赛事跟东莞本地的岭南古村呢这个文创街区啊可以说是串联起来。那么可以综合来看呢，我们说这套模式它的一个核心的运营逻辑呢其实就是这个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全民受益，它把这个体育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营销的工具，那么政府去出台再次政策引导那么撬动本地的商家企业自发的一个参与，那么从而把这个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那么把这个票根把人流引向全城的各个消费场景，那么从而可以说实现了这个三方多方的一个共赢，这也是这个票根经济那么刚刚我们说它是把这个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陆博士刚才提到呢，就话呢呢次呢个东莞赛事能够出圈呢，核心就系将单纯嘅体育赛事变成一场呢全城联动嘅消费盛宴啦。咁呢个票根经济嘅本质就系打破咗赛事同城市消费嘅壁垒，实现流量嘅高效转化。咁首先呢就系佢将球费呢8.8呢就非常之平啊，就彻底降低咗呢个观赛嘅门槛。咁其次呢就真正呢实现呢个人气到财气转化关键呢就使到呢张球费呢系价值无限延伸，凭住佢一张入场嘅凭证就可以呢覆盖全城有消费的作为一个权益卡，咁可以联动近500家的商户，涵盖餐饮、住宿、购物、出行等全场景，咁都可以享受优惠嘅。 咁除此之外咧，仲打破球场嘅物理限制啦，喺十个街镇度设置有户外嘅大屏幕、电影院等咧，作为第二嘅观赛点，咁咧使到咧冇到现场嘅市民咧都可以参与其中嘅。所以呢套模式嘅运营嘅逻辑咧，核心就系政府搭台，市场唱戏，

0: 全民受益。咁啊，所以咧就藉此咧呢种实现咗政府、商家、球迷三方共赢，亦都系咧票根经济能够走得通嘅根本原因啊。
1: 嗯，是的，刚才陆博士说的很对哈，就是用务实的方式来让体育回归大众，让赛事服务城市发展。
0: 嗯，
1: 这也是东莞作为制造业城市务实接地气特质的一个直接体现哈。那么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此次赛事呢也是处处彰显着制造底色。那本土企业全程为赛事撑腰，这种制造加体育的融合模式又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价值呢？陆博士。
2: 嗯，好的。确实东莞呢是全球知名的这个制造业之都，可以说制造业是它的一个历史之本，所以这个任何赛事实上都是跟它的制造的这个核心底色事实上是紧密关联的。那么像本次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这个粤 b 粤超赛事呢，它也是呢，其实是牢牢地扎根了东莞本土的一个制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是打造了这个东莞专属的特属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加体育的融合路径。那么这样的一个融合模式呢，它其实能够这个促进这个整个城市，不论是这个体育赛事本身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事实上也给城市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无论是经济还是整个城市的活力。那么首先呢，从这个赛事本身而言，那么这个整体的赛事呢，也是东莞全程都是由本土的这个制造业企业呀、文旅企业呀参与。那么在这个里面，包括像赛事的赞助啊、物资的供应啊，像你这个进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些小礼品，然后呢，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抽奖给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由本土制造企业来提供的。那么像比如说大家这个热议的像这个省协就是在粤超东莞主场的时候，那么也是官方送出了一千双这个作为福利的，也称为省协，就是东莞本土节气生产的。那么还有像赛事相关的这个从文创到饮品，那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福利的这个物料，都是由这个本土品牌出品的，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刻着这个东莞这个 logo。那么这个事实上也是让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篮球赛事，更是刻上了东莞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名片的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同时呢，这种模式呢，有这个全部都有本土的这个企业来进行一个支撑，它也进一步去降低了这个赛事的运营成本。那么本土的产业链呢相对比较完善，那么不论是物资采购啊，还有后勤保障啊，相对来讲都更加的高效那么也可以说是不仅保障了这个赛事的更加的这个顺利进行，它的成本也是相对的降低。那么对这个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制造产业来说呢，对城市发展和制造产业来说呢，可以说它更有着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从三点来看，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样一个赛事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体育赛事，它可以说是成为了东莞制造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像我们刚刚讲了，它里面采用了大量的东莞本土企业制造的一些产品，那么这些呢品牌就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直接去触达消费者，让这个更多的消费者去接触到东莞制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可以说是能够有利于这个东莞的品牌去打响它的一个知名度，进一步的去拓宽市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也实现了体育跟制造业的产业联动。那么以往东莞制造是更多的在生产端，那么现在呢，它就是既向消费端、品牌端的延伸从这个原来的在车间里生产制造，像品牌运营啊、文创研发呀、消费服务啊进一步拓展那么可以说是能够进一步促进制造业的一个转型升级，提升它的一个产品附加值。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它能够去彰显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那么东莞整体的赛事是非常亲民的，刚才我们说不管是从票价还是后面的组织一系列的那么包括一些这个企业家科研人员，他也是以普通的球迷身份去参与开球，整个赛事氛围是非常的轻松的。 那么这种这个透露出来的一种广式的松弛感以及这种接地气的这种踏实感，事实上也是体现了这个东莞制造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缩影。嗯，好的，主持人。
0: 嗯，好嘅，陆博士咧，啱先提到咧，其实咧，东莞就系全球知名嘅制造业之都啦。咁制造业咧就东莞嘅立市之本啦，所以办呢个任何比赛咧，离唔开呢个底色嘅吓，呢个核心嘅底色嘅。咁啊，所以呢一次咧，打造咗啲专属东莞嘅呢个制造加体育嘅融合路径，呢种价值咧系双向长效嘅。

0: 首先对于赛事本身来讲，就有本土制造的加持，令到赛事拥有这个独一无二的辨识度。无论是这个赞助商、物资供应还是特色的周边产品，全部都来自本土制造企业。包括刚才多次提到的1000箱的这个省鞋，就是东莞企业本土鞋企生产的。所以令到这个赛事不再是普通的篮球赛事，而真正属于东莞市民、属于东莞制造的城市赛事。同时这样就自然降低了赛事的运营成本，因为有本土的这个完善的产业链去提供这个保障，所以更加高效，自然的成本更加低，更加实惠的。同时对于这个城市发展和本土制造业的发展来讲，亦都影响深远。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赛事已经成为东莞制造的展示窗口，大家在这里就见到了很多东莞制造的品质和接地气的特色。其次就是实现了体育和制造业的产业联动，推动这个本土产业转型升级。以往更加注重生产端的，现在是倒逼本土的品牌向消费端、品牌端去延伸，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第三，彰显了城市的精神内核。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无论你是什么人都好，企业家、科研人员都好，都是普通球迷。跟着这种广式的松弛感，就是东莞制造脚踏实地亦都是务实肯干的精神缩影，令到东莞这座城市的气质更加鲜明，更加有亲和力的。
1: 是的。那我们放眼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其实各大城市都在发力体育赛事。那东莞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说有哪些可以落地的借鉴意义呢？大湾区又该如何打造差异化的体育赛事格局呢？陆博士。
2: 好的。大湾区确实是我们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那么像大湾区内的很多城市也都在依托自身的优势去打造各具特色的这个赛事 IP。 那像本次东莞的这个突圈的这个体育实践呢，它有一些这个可借鉴的经验吧，总结起来能有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赛事的定位一定要贴合城市的一个底色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莞本次也是把它的制造产业的这个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底色制造的一个品牌 logo 上，跟它的整个赛事实上都是紧密关联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这个惠民导向。那么体育的本质呢，就是服务市民，要回归大众。那么本次呢，除了这个超低的票价之外，除此之外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把赛事跟这个吃玩还有这个住行等等，跟我们这个去消费的全链条市场都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拿了这个票之后，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这个福利。那么这些呢，也是进一步的去贴近了市民，回归了大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推动赛事跟消费的这个深度的融合那么这个赛事不是孤立的它要把这个城市的把整个城市的景象消费的名片，包括文旅的它的包括它的产业的发展，事实上都是刻到一个盘子里面去布局这样子呢，它才会有更大的一个溢出效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依托本土的市场主体，才能够去实现它的赛事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发展。那像政府呢，它就做好这个政策端的一个引导，平台的搭建。那么关键呢，还是要调动本土的这个商家呀、企业呀参与的积极性。那么进一步的去激活消费侧的消费者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侧的一个活力，才能够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这个运营的机制。那像大湾区本身的这个民营经济就是非常的活跃的，那本土企业跟商户的数量都很多，那同时呢消费市场潜力又很大，那所以呢政府就做好政策引导，那么关键是要撬动这个海量的市场资源，它才能够实现赛事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差异化体育赛事格局它的一个打造。那么这个核心很显然就是这个要作为发展，然后实现资源互补那么进一步的去实现这个区域联动。那么首先呢，各个城市还是要明确自身的赛事定位，形成这个一城一特色。那比如说广州呢，它的足球底蕴比较深厚，可以在这个足球赛事方面足球赛事方面去进行强化。那么像深圳呢，它的这个可以依托它的科技的一个优势，而且它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居民又比较多，那么可以在像智慧体育啊、高端竞技方面进行这个发力。那像佛山呢，它的这个民俗文化非常的浓郁，同时又是武术之乡可以深耕这个武术啊、龙狮啊等等这个民俗体育。那么其次呢，就是打破这个城市的地域壁垒，推动这个跨域的赛事联动。那现在大湾

0: 交通已经越来越便捷了，一小时生活圈实际上已经比较普及了。那么这个可以举行一些大湾区内部的一些联赛，各种各样的一些联赛，实现这个观众的这个互动，推动一些这个大湾区体育赛事的一个通票啊，市民可以凭门票可以观看多城赛事啊，推动它的一个跨城的一个消费呀、跨城的一个文旅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这个大湾区内可以实现它的产业链的资源的一个优势互补啊，像东莞作为制造业，这个它的一个制造底色，可以用它的制造业的特色去为赛事提供制造周边产品的一个支撑。那么深圳可以在数字科技方面提供为赛事提供一些这个智慧方面的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像香港啊，这个可以提供在赛事专业运营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是大家进行这个优势互补，来共同提升整个大湾区体育产业的一个整体竞争力啊。好的。
1: 好的。咁对于呢就是东莞模式对于大湾区其他城市有咩落地嘅借鉴意义呢，陆博士就分析咗呢东莞模式有四个经验嘅。第一个呢就係赛事嘅定位係贴合咗城市嘅地色。咁所以呢大湾区每个城市有特点嘅，譬如话广州千年商都啦，足球底蕴深厚啦，深圳係科技之都啦，佛山係武术之乡啦，珠海中山有滨海之源啦，东莞係制造名城啦等等。咁各个城市呢做适合自己嘅赛事。第二个就是坚持为民导向，令到体育是回归大众的。包括刚才讲的是8.8的低票价、全民福利，所有人都参与其中，收获超高人气的。第三，推动这个赛事加消费深度融合，放大这个日出效应，就不再将这个赛事当成孤立的体育活动，纳入到整个城市的促消费、轻文旅的整体布局。第四个就是依托本土市场主体，实现长效运营。杜博士特别讲到政府要做好这个政策引导，调动这个调动呢个海量嘅市场资源，令到赛事咧实现自我造血、长效发展嘅。咁对于大湾区点样打造差异化嘅体育赛事格局咧，就陆博士咧提出三点。咁啊，首先咧就系咧各个城市啱先讲啦，要明确自身嘅赛事定位，形成咧一城一特色嘅。其次系打破城市地域嘅壁垒，可以推动呢个整个大湾区嘅跨城赛事联动啊。咁譬如话一个小时生活圈嘅交通嘅优势咧，就可以办理大湾区嘅系列联赛啦。啊，无论篮球、足球、武术都好。咁同时咧，亦都市民咧可以凭一张大通票啊，一票就去观看多城嘅赛事。最后陆博士提到要整合大湾区的产业这个链的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东莞制造业，深圳有高科技，广州香港有专业赛事运营经验等等，一起共同提升大湾区体育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 那我们说到大湾区在打造体育赛事 IP 和推动体育融合发展上他们又拥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我们来结合五一香港、澳门美食盛事以及盛事经济活动也想请教一下卢博士，大湾区如何更好的来推动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呢？
0: 好的，确实大湾区这个在发展本身，它在发展体育产业、打造赛事 IP 上面，它确实拥有一些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啊。那么像我们可以把这个优势结合来看一下，整体来看一下。如何去推动更好的进一步的去推动大湾区的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经济跟这个消费优势上来看，大湾区作为这个我们国家经济最发达的这个城市群之一呢，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很高的，那么整体这个市民的消费能力也很强，那么使得他们呢对这个体育赛事、休闲运动体育旅游它的这个需求呢是相对的比较旺盛的。那么从而呢这个体育产业不论是职业赛事还是大众的赛事，它都是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作为支撑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于交通跟区位的优势，刚刚我们也已经说大湾区内的这个轨道交通不论是个高速公路已经是非常的便捷了，一小时城市生活圈已经覆盖了那么这些跨区域的这个人流、物流、信息流啊，那么事实上也是为这个赛事联动，包括这个观众的互动也是打造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跟区位的一个基础那么像这个大湾区也经常会联动去举办一些体育文旅的盛事资源像这个今年五一期间呢，像香港也举办了像这个法国五月美食会中环街市法国美食市集以及维港电音盛典像澳门也推出了这个跟美食相关的这个嘉年华康宫夜市还有这个荡仔旧城区的一些美食活动等等。那么这些这类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它事实上都是能够便利这个大湾区。

0: 这些内部的这个之间的这个不论是人呢还是物，这个它的一系列的这个流动，也能够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文旅品牌。那么第三个就是从这个城市特色跟产业优势上来看，大湾区这个九加二，它的这个11个城市，它的产业文化都是具有这个各自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特色，不论是制造业、科技，那么还有这个金融、商业、文旅、民俗，那可以说这个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同时呢，这个资源又是相对的丰富，那么这些呢，事实上能够帮助大湾区去打造这个差异化的一个赛事 AIP，同时又能够实现彼此的这个优势互补。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人口的优势。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大湾区它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呢，事实上都是体育赛事跟体育消费的一个主力军。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政策跟机制的优势呢，事实上大湾区建设作为我们这个国家重大的一个发展战略，不论是从国家到地方，事实上都在出台这个各样的政策来支持体育产业呀，这个文旅融合呀等等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他们这个发展的一系列的积极的一个政策支持，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利的保障，事实上也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环境。好的，主持人。
1: 好，罗博士咧提到咧，其实咧大湾区确实拥有咧全国即系其他地方冇法子比拟嘅独特优势嘅吓，咁啊主要系5点，咁啊首先咧就系呢个核心优势就系讲呢个经济同消费优势啦，咁大湾区有庞大嘅消费群体，有较高嘅消费能力吓，第二个咧就是交通同区域优势啦，大湾区咧即系完善嘅轨道交通啊、高速公路网络啊，实现呢1小时城市生活圈，咁所以呢个人流啊同埋呢个信息流咧跨区域咁流动咧，使到咧就已经有好多嘅啲跨区域嘅一啲包括。呢個香港嘅法國5月美食會啊，等呢啲活動咧已經進行緊噶啦。第三就係城市特色同埋產業有優勢啦嚇。咁啊，大灣區11座城市咧喺產業文化方面咧都各具特色啦。咁啊，包括有東莞製造業基地啦，深圳啊科技高地啦，廣州佛山就文化名城啦，香港澳門就係國際化大都市啦等等嚇，有美食文旅會展之揚。咁第四咧就係人口同青年優勢啦，就講到咧大灣區嘅後生仔女係特別多嘅，咁佢哋係熱愛體育，追求呢個潮流消費，樂於社交。分享，咁呢个咧就非常之有优势。最后咧就系政策同机制嘅优势啦。大湾区建设咧就系咧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各级政府都纷纷出台政策去支持体育产业文旅融合、盛事经济发展。咁所以咧使到咧整个呢个体育赛事、文旅盛事融合发展咧，营造到好好嘅政策环境啊。
2: 是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东莞到大湾区啊，体育赛事可以说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那么对全国其他城市而言呢，如何借鉴这种体育赋能城市的模式，真正激活城市人气呢？陆博士。
0: 好的，我简单讲4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还是要这个在这个办这个体育赋能城市，想走这样一个模式的时候呢，首先是要找准城市它的核心的一个特色，那么打造专属的这个赛事 IP，不论是工业城市、文旅城市还是商贸城市，都有自己的它的一个独特的特色。那么结合起来，才能够成为这个城市名片和这个特色展示的一个独特窗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树立赛事为民的理念。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最终还是要服务广大的人民，体育要惠民，要跟人们的这个生活、消费等等参与这个结合起来，而且呢，这个观赛的门槛呢，可以适度的降低，能够让更多的市民来参与进来，那么走进来，赢得这个市民的认可，激活城市的人气。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体育跟文旅、商业等等，进行一个融合，而不是单独去搞一个赛事。那么通过这个赛事呢，来进一步的去聚集这个人气，那么来促进消费，来拉动产业发展，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完善这个关于这个配套保障和这个配套保障的一个方面。那么政府主要就是做好这个规划的引导，那么关键呢还是要这个激活这个市场激活这个社会端的更多的这个资本和力量，来参与到这个赛事运营里面来。而且呢，也是持续的去营造全民运动的这个氛围，这样子呢，才能够让 这个体育产业长久的发展下去，并且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稳定的新引擎。嗯，好的，主持人。
1: 嗯，好嘅。咁对于全国其他城市点样借鉴东莞呢种体育赋能城市嘅模式咧，陆博士提出四点嘅建议吓。咁啊，首先。

0: 第一个就是每个城市都要找准自己城市的核心特质，打造专属的赛事 IP。其次就要树立这个赛事为民的理念，推动体育为民的。第三就要走这个体育加文旅再加商业的融合路子，不可以只是办一场赛事这么简单。最后就要完善配套的保障和场下运营，政府要做好规划引导，引入社会力量去参与赛事的运营和场馆的运维的。
1: 嗯，是的，相信未来在各大城市的共同探索之下，大湾区呢会涌现出更多特色鲜明的赛事 IP， 体育产业会成为区域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青春活力也会在这片热土上持续奔涌。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陆博士。
2: 拜拜。
0: 拜拜。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的直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下面进入到了股市扫描。如果朋友们对这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将会邀请嘉宾给您进行解答。好，接下来要请进的嘉宾是来自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绍波先生。于总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今天我们看到了在五一长假之后的 A 股一开市哈、啊，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振奋哈、啊。今天我们特别看到了这个深证成指哈、啊，涨幅2.33%，创下了近五年来的一个新高。而创业板指呢，涨幅2.75%，更是创下了11年来的一个新高哈、啊。那么整体涨幅都还是很好，涨多跌少啊。那么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6: 嗯。今天是叫做放量上扬，为什么说放量呢？成交量呢，达到了32470亿，比上一个交易日大了这个4870多亿。那么今天整一个我们看到不管是指数也好，成交量也好，个股也好，都是走得非常的强劲。有些指数像科创板的指数涨了5.47%，那么像上证指数呢也达到了1个点以上，深圳成指呢达到了2.33%，那么整个指数来讲的话是跳空上涨，而不少个股呢今天是出现了大幅上升。那么今天这个我们看到平均股价这里上涨的股票呢达到了接近3900只，回调的相对比较少，即1400多只。那么今天涨幅靠前的主要就是像半导体、存储、复合铜箔、算力，然后呢这个软件服务、大基金持股这一类，包括有色板块今天走的都很强，也是久违的走强。那么今天这个跌幅靠前的主要就是一些呢像这个保险、白酒、草甘膦，然后电信运营这一类。那么今天整个盘面在五一 假期以后应该说是出现了开门红，并且出现了

0: 久违的这个大阳线，而且呢久违的一个大幅放量，应该说整个盘面呢在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应该说高开高走，高举高打，而且是上涨的个股不但数量多，而且涨幅相对比较大，这就是今天盘面的特点组成。
1: 嗯，是的哈，今天涨幅盘面呢，就是整个是一个高开高走的一个态势哈。我们来具体看看，今天涨幅不错的板块哈。首先，存储芯片概念掀起了一个涨停潮哈。今天有很多只个股呢是，涨幅已经超过10%几哈，很多涨停的。那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外围存储概念股呢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刺激了 A 股存储芯片股的一个集体走强哈。那么这个板块您的预计近期它的走势怎样？对于投资者来说应该怎样操作更好？
0: 今天我们的存储芯片概念跟这个外围啊应该说是遥相呼应。我们看到像比如说美股的这个闪迪已经是1500元左右了，那么国外的机构权威机构把它的这个目标价甚至最高的给到了2000美元以上。其实呢说明整个现在我们的市场对这个存储芯片的需求是需求量非常的大，而且持续的涨价。那么国外的存储芯片是价格猛涨，股价猛涨，那么我们呢今天应该说也是很正面的一个回应，我们的一些存储芯片的个股开盘不久就涨停。那么从未来的市场的需求来讲，整个存储芯片的需求一定是持续增长的，而且现在的话呢应该说是产能并不能跟上这个市场的需求所以出现了呢这个需求加大而这个产能呢不太跟得上，再加上这个未来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加大，那么整个呢涨价肯定就是一个必然。那么既然涨价上市公司业绩就会变得更好，那么股价呢就会上涨所以呢它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整个存储芯片板块我们看到也是近期气势如虹。未来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未来在2到3年之内，我们不讲太久，2到3年之内都是一个很有机会的一个板块，而且是业绩确定性很强并且这个相关的个股会有一定的上涨空间这样的一个板块，大家是可以去继续关注的，因为它有确定性。主持人，
1: 它有确定性哈。此外今天呢还有贵金属也是一个大涨的一个态势哈，很多个股是涨幅超过6%啊8%哈。那今天现货黄金的盘中也是再度拉升哈，涨幅超过2%，突破了4660美元每盎司。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的走势？
0: 有色一直是我呢比较看好的板块，我记得在此前的节目里面我也多次提到有色，我之前观点呢也很明确，就是呢有色不少呢是这一轮这个中东冲突这个被错杀的，那么既然是被错杀的，它就应该呢到它该到的位置去，也就是说这个它的有色的这个牛市应该还是要继续延续的。那么从今天的走势来看呢，其实我的观点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不少有色的个股呢甚至出现了5-6个点以上的这个涨幅，一些大盘股。那么大盘股能走到5-6个点以上，说明整个板块是非常强的。我们看到像一些黄金类的个股今天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其实黄金类的个股呢本来就是在一轮长周期的上涨趋势里面。虽然说这个外围的一些冲突地缘政治给它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整个上升的这个一个就是趋势它并没有走坏，它只是上升途中的一个调整而已。加上呢不少其他的金属像铜铝都是目前新能源汽车或者是一些像消费电子或者其他的工业领域非常的需要的。那么黄金更不用说了，现在

0: 我们知道这两年，全球不少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央行加大了对黄金的一个收储，所以呢，黄金这两年走得也非常的强劲，在整个逻辑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贵金属上涨的行情和这个有色板块上涨的行情，我相信还会延续，特别不少错杀的个股。目前的这个估值也不高，业绩都是增长的，而且呢，股价呢也在超跌的这个范围以内，不少个股呢是有很好的性价比的，大家可以对有色金属板块也积极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了算力租赁概念股啊，也是集体上攻啊。消息面上呢，最新的数据，上周全球的 AI 大模型的总调用量呢，较前一周呢增长8.6%。那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的用掉的用量呢，上升到了7.942万亿啊，那么环比增长81.7%哈。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近期的走势呢？
0: 对，算力呢，确实也是我们知道现在的需求量，只会越来越大，而且将来的话呢，还会更大。那么既然这个需求量变大了，那么整个算力产业链，其实它的这个，应该说上中下游，它最终呢，在市场上它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到今年，这个算力的硬件方面，是出现了非常强的一个走势，那么很多个股呢是达到了数倍以上的增长。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算力链呢，它有上中下游，那么它会从这个上游到中游到这个下游的一个传导。你看，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像今天软件类的个股，我们看到就很强。不少软件，当然硬件也很强，叫做硬件软件一起强，说明什么呢？整个板块它非常的一个活跃，资金呢很坚决的进入到这个板块里面，那说明什么呢？就是市场的热度很高，而且呢未来的需求是很大的。那么相关的上市公司呢，未来也是会有很好的一个前景。那么既然大家一致看好这个市场的热钱。他就毫不吝啬进入到这个板块里面去，我们也看到很多相关的上市公司业绩也非常的好啊。那么现在的算力板块里面呢，我们可以对一些相对来说走的就还没那么强的个股或者说未来有潜力的一些个股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布局，特别比如说像 AI 算力，或者说像偏软件类的、偏应用类的。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去关注，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呢，并没有大幅度的炒作，那不像一些算力的硬件已经涨得很厉害了。那么，按照这个传递的顺序来讲，那么中游、下游的应用端的等等，最终呢，它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轮动，再加上了这个特别应用端这一块，目前呢已经是。很多已经产品是成熟落地的，或者说已经产生了这个经济效益，那么这类的上市公司呢，我们可以积极的去关注。算力板块呢，在下半年也应该会在整个下半年里面呢贯穿，这个本轮的这个反弹行情，大家是可以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可以持续关注哈。那除了刚才我们分析到的算力啊、芯片啊这些热点板块之外啊，今天我们看到了像电池啊、小金属、风电设备、汽车零部件这样的一些近期的热门题材呢，也是处在涨幅的一个中游哈，盘中回落的不多啊。那么这些板块，您觉得后市走势会怎样呢？
0: 我觉得像这些板块呢，近期虽然它不是热点，但是有可能在未来的反弹，这个向纵深去推动的时候呢，他们会成为这个市场的热点。毕竟像汽车零部件也好，新能源汽车也好，这一类的个股，其实在早两年，他们也是市场的这个明星。很多这个像汽车零部件里面的一些，像液冷啊，这类这个热泵之类的，或者说是汽车的一些零部件的一些个股走得非常的牛。因为我们知道，像汽车零部件的话呢，它的这个利润率其实比汽车的整车还要

0: 项里面呢，它也是市场的冠军啊，或者说给到车企的这个份额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汽车零部件的这个供应商，他们的业绩非常的好，不但体量大，而且呢毛利比较高，而且业绩还好，哎，所以这类的个股呢，在未来我相信机会呢，会做个补涨，或者说跑出来，或者说呢给到大家比较好的一个回报。我们可以对这类的现在并不是市场热点的个股，做一个积极的关注，逢低的关注，然后有可能啊，如果整轮行情反弹算下来，他们不一定说会表现的比一些主流热点要差啊，所以大家可以对一些业绩增长低估值的或者股价相对较低的个股呢做个逢低的积极关注，主持人。
1: 嗯，好，那也请您预测一下后市的走势哈，这门开门红大概开门红啊会持续多久的？
0: 既然是有了这么强劲的一个上涨，相信呢这个后面的话会延续今天的开门红呢，向纵深去发展，那么指数有机会向上去拓展空间。那么四月份呢已经公布完了所有的年报和季报，这个个股在没有这些压力的情况下，那么特别一些原来超跌的被错杀的，或者季报年报公布以后被就是受到了这个一个拖累跌下来超跌的这类的个股，那么在后面呢有机会补涨，或者说在五月份开始呢很多个股可以放开手脚来涨，没那么大的压力了，所以在五月份呢我是积极看好整个红五月的行情的。另外五六月份指数很有可能去突破前高4200点左右，向更高的空间去拓展。那么个股方面的话呢，一些超跌的被错杀的，或者低估值的，或者年报季报预增，甚至中报下一步的中报也预增的个股，会迎来比较好的市场机会。指数的话呢，会在今天反弹的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向上去震荡上行。那么上行的方式应该是进三退一或者进三退二，会以趋势性的阶段性的上涨为主。那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做多五月份，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绍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再见。嗯，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接嚟轮到咧，我哋构思嘅港股方面嘅行情啦，请出个李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啊陈家松先生嘅，家松哥你好，
5: 系你好你好，
4: 系首先请你点评下港股今日全天嘅表现先。
5: 嗱，今日咧都几少反复嘅，咁诶，即系叫做高开咗之后咧，就都回一个深嘅，即系跌翻落26,600楼下，咁但系即系都叫做好快收复失地啦，收翻26,600啦，咁啊即系晏昼就弹下咁样就。在差不多全日高位度收嘅，就上翻去26,130点呢啲位置，咁都系冇离开到我哋之前讲嘅上下嗰个区间走动嗰个嘅上行同下行咁嘅情况咯。咁但系今日好嘅，好在就见到啲力就相对大少少啦，咁亦都系挨近个尾嗰、那个高位度收啦。咁我谂其实最大个情况都会系同呢一个嘅即系外围个氛围有啲唔同咗啦，咁啊，即系憧憬住嗰个嘅地缘个情况会即系松咗啦，或者好似暂过一段落嘅情况啦，咁令到啲投资者都相对活跃咗少少咁样咯。
4: 嗯，好嘅吓，咁啊，睇睇盘面上面咧，我相信啲听众们最想问第一个问题就系咧，咁啊，半导体呢个板块咁旺啊，系会即系话而家已经入咗市嘅咧，已经持有啲半导体品种嘅啲股民们咧，佢哋应该系点样嘅策略咧？即系会继续升上定点咧？嗯。
5: 嗱，今日咁明顯就有一定嘅即係喺高位有一定嘅即係獲利回吐啦，咁啊即係中心啊嗰只啦，咁即係當然華虹就好啲，咁都咁啊見到係即係都仲喺高位度，咁同埋即係 SM 啊嗰啲都係會係較高啊呢啲位置咁樣，咁你話即係做乜再去咁睇中心，似乎就大家就都估得。在高位度都大的，即是5蚊那裡落回來，其他那些就相對就輕輕一點，也似乎都還好像還想坐多一陣，所以整件事看回

0: 咧就我諗你話深淺股，你話真係揸住咧，咁有部分獲利嘅絕對可以。你見到即係譬如呢個中心，咁但係其他你話係咪即係大區要全部撤離已經見咗頂咧？咁我又覺得即係言之尚早咯。
1: 嗯，咁樣嘅係嘛？好嘅。确实啦，仲有一定嘅成长空间，但系确实已经靠比较高嘅位置啦吓。另一边厢咧，今日嘅呢个包括黄金啊等重金属嘅板块，今日都有升势嘅。咁点睇个延续性咧？都系
0: 其实就要睇翻咧，就一个相对啦。咁即系既然嗰个地缘政治松翻落嚟嘅话咧，啲油就回啦，系咪？咁啲油就回嘅话咧，咁就嗰啲金属咧就上啦，咁样。因為之前咧就一直啲油上嗰時咧，啲金屬咧較弱嘅，咁今日咧就見到啲有色金屬或者開始就上翻嚟，咁啊即係一個對咁樣啦，咁啊啲資金似乎就喺嗰啲地方咧就落翻喺呢一類嘅裏邊啦，可能即係始終都係都憧憬啦，嗰、那個即係所謂嘅信心上面高多翻啲之後咧，咁、那個需求上面都會大翻啲，咁啊所以即係個需求上面都會多，即係都會多咗底下咧，其實啲價值都會上翻去少少。同埋似乎即係你話之前咧，可能係即係如果睇翻就係話啊，會唔會即係啲大部分嘅錢落咗去，即係可能都係避險地去咗美元嗰度咧？咁而家就鬆翻啦，出翻嚟啦，咁咪似乎有翻係啲有色金屬啊咁嗰啲嘅情況咯。咁我似乎就係、是如果呢個情況可以維持到嘅話咧，即係我指嗰、那個局勢係再進一步舒緩，或者即係冇有冇緊張翻嘅話咧？其實似乎都會有你呢啲嘅板塊裏邊咧，繼續去行，咁可以繼續去留意啦。
1: 好嘅，咁啊，另一邊雙咧，仲有咧，今日有個板塊，今日港股市場比較飆青嘅就係建築啦，同埋呢個地產方面嘅內房方面嘅板塊啊。咁啊，點睇佢接落嚟嘅投資價值咧？
0: 嗱，建築內房呢一類嘅板塊咧，咁我一直都其實即係都要講，即係短線操作係可以啦，咁但係啊中線。是咪即係可以去搶渣咧？咁呢個就真係要大家去諗下，係咪嗰個整體嗰、那個嗰、那個條數係咪真係可以啦？咁啊，即係公司嗰個盈利個能力啦，去翻嗰度。咁但係短線就住啲消息嘅憧憬咁去衝係一定有嘅，即係就算你話即係咁大隻嘅啊，即係中國海外都突然間今日都衝得比較高啦，1蚊啦咁樣，咁都係好明顯就市場資金就衝咗落去㗎啦，咁幾兩隻龍頭咁樣，咁變咗即係今日係走強嘅，咁即係你話係咪啊呢時候沽咗去定點咧咁樣？咁短線操作如果你有做嘅話，咁其實都可以去再睇一陣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我想追嘅，咁我覺得就似乎個高追嘅風險都大嘅，咁我就覺得唔係話一個咁好嘅主意啦。咁整體嗰個嘅行業係咪扭轉咗咧？我覺得就真係仲要再拭目以待
1: 嘅。拭目以待嚇。好，仲有一個板塊請教阿格松哥嘅，就係呢個創新藥板塊啊嚇。咁啊就係點睇咧？佢接落嚟，因為調整了一段時間噶啦。
0: 係啊，即係我諗你話個藥生物科技啊嗰啲咧，其實就似乎都係有一啲就較強啦，高位回啦，有一啲就可能。中身嗰啲就似乎就一直喺個低位度啦，咁都唔係話見到有一定嘅反彈啦咁樣，咁似乎都分化咗少少嘅，其實就咁變咗就可能你話睇下下星期會唔會好翻啲啦，即係可能即係頭陣始終都係有一個鬆綁嘅情況，大家啲錢就可能都係落喺啲權重裏邊啊，嗰啲股份咧啲數啊嗰啲股份就可能會好啲，咁啊所以見到有陣時即係大隻少少嗰啲咧，可能就會俾人好啲咁對，咁但係當然。排上場位啦，咁其他嗰啲都好翻少少，咁但係就藥股嚟講就會比較分化啲咁多嘅，咁我覺得就即係要逐隻清啦。
1: 好，大市方面有咩預測呢？
0: 大市方面其實我諗而家既然衝得上頂，而如果局勢繼續係穩定嘅話，有機會就破近排嗰個嘅上下區間個頂部啦，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再重上翻26,400到26,500嗰啲位置啦。
1: 好嘅吓，咁啊时间有限啦，咁啊先连线到呢度嘅，再次感谢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下次再连线啦，家松哥，
0: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0: 订阅我哋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稳定向好。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日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是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当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1: 五一假期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
2: 是的，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年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 央行今日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2: 中国人民银行在今日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来开展3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是91日，约3个月，到期日就是今年的8月5日。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
2: 是的，第139届广交会在昨日已经闭幕了。本届展会的展览规模超过往届的水平，为期15日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过31万名的境外采购商在线下参会。
1: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邀请您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
0: 首先会有第139届广交会在5号是落下帷幕。
1: 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带大家一起去到浸润在诗词里的城市扬州看一看。那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也欢迎大家

家呢在央视频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的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么到了扬州你都会游览哪里呢？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节目开始啦，我哋先嚟关注到下第139届广交会啦，喺琴日落下帷幕啦。为期15日嘅展会，累计吸引咗超过31万名嘅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嘅核心指标都系创落咗历史嘅新高。中国制造正以更优嘅企业实力同埋更好嘅产品体验，赢得全球采购商嘅广泛认可。跟住嘅时间，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进一步展现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成果。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就是把持续的血糖监测和治疗产生了一个闭环，血糖高的时候它会做一个自动的输注，然后血糖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收到一个报警。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8: 作为15开局之年的首届广交会，第139届广交会集中展示了以新绿智为代表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成果。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智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6: 为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展会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布局协同并进。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彰显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9: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0: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6: 本届广交会以来，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主力，便捷高效的入境政策助力全球采购商、参展商高效赴华洽谈合作，为提升广交会经贸成效提供有力支撑。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
11: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10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
6: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

0: 中国
1: 品文化，
0: 品文化，
1: 识中国，
0: 识中国。好，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听多滴识多滴。前几天中华诗词博物馆扬州馆开馆迎客了，这是继北京总馆之后呢全国第二座中华诗词博物馆，标志着扬州这座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再添一座国家级文化新地标。
2: 咁扬州啊，系一座浸润喺诗词当中嘅城市吓。作为扬州嘅主城区，5.09平方公里嘅广陵古城，承载咗呢一座城市最精华嘅历史文物积淀，向来咧都系最能够展示扬州魅力嘅人民荟萃之地。咁自古以嚟咧，无数嘅文人墨客对于扬州都系钟爱有加嘅。譬如话李白啦，《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嘅《春风十里扬州路》等等呢一啲千古名句，都系生动诠释咗扬州城市文化嘅繁盛同埋诗意。
0: 新开馆的中华诗词博物馆扬州馆，坐落于广陵古城青莲巷内。展陈面积呢大约是1500平方米，场馆以诗城扬州为核心策展理念，串联起西汉至当代的千年文脉，四大展厅与四座庭院相应成趣，一厅一院，一院一景，沉浸式展现扬州诗词的独特魅力。
2: 咁根据馆内工作人员介绍吓，扬州馆咧打破传统嘅展陈模式，将沉浸式嘅体验、人机互动、数字技术融入到空间嘅设计。观众可以通过互动诗词地图，一键穿越诗境，借助 VR 体验古人咏吟嘅场景，用扬州嘅方言读诗，更加添市井嘅韵味，令到诗词从书本走向大众，成为可感可触可体验嘅文化盛宴。
0: 开馆现场，一位当地诗词爱好者感慨说，诗词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记忆，更融入了民族的血脉之中。古往今来啊，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像扬州这样和诗词连接得如此紧密。可以说，扬州就是从唐诗宋词当中走出来的，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
2: 扬州市广陵区区长郎俊表示，将会以中华诗词博物馆扬州馆正式开馆为契机，深化内涵，精耕细作，加快呈现以明清古城文化为内核，以中华诗词、非遗曲艺、商贾文化、古建技艺等等为组团嘅一加 N 文博展馆新格局。同时，广陵区将会立足广陵古城内涵式发展，着力建设世界元素嘅开放型古城、诗词元素嘅文化型古城，同埋运河元素嘅创业型古城，持续提高广陵古城喺全国嘅标志度同埋影响力。
0: 中华诗词博物馆扬州馆的开馆，不仅为扬州增添了一处高水平的文化展示空间，也为全国诗词爱好者和广大游客提供了一个可亲身感受诗词魅力的全新目的地。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通过诗词看扬州，来听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的讲述。
3: 说到扬州，相信大家很快就会想到李白的那一首著名的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站在黄鹤楼下面的江边码头上，目送着孟浩然乘坐的船只向东而去，一直到孤帆消失在遥远的碧空，他还在那里深情地凝望。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对孟浩然的留恋吗？我觉得其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对孟浩然的羡慕。孟浩然去扬州，扬州本来就值得一看，何况又是在阳春三月，所以孟浩然选择的这个地点和这个时间都是最好的，因此就引起了李白的羡慕。实际上李白在这之前并非没有到过扬州，他

0: 25岁左右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当年就到了扬州。他在《上安州北长史书》这篇文章里面还记叙了他在扬州的生活。他说：“囊其东游为扬，囊其啊就是从前早先，东游为扬，这里的为扬就是指扬州。不遇一年，战金30余万，有落魄公子袭街祭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李白后来啊，又曾经多次去过扬州，也写过不少以扬州为题的诗歌。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曾经漫游吴越，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没有去扬州，这是他的遗憾，也是扬州的遗憾。杜甫和李白不一样，李白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诗人，而杜甫呢，他是一个写实的诗人。如果他到了扬州，他一定会很生动形象地描写扬州的繁华，从而为我们认识唐代的扬州提供一份形象的记录。唐代的扬州对于诗人来讲可以说是一种诱惑。据统计，在唐代诗人当中曾经去过扬州的有160余人，这其中著名的诗人就有20多位。在全唐诗当中写扬州的作品就有500余首，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扬州的繁华。唐代的扬州究竟有多繁华呢？《旧唐书》说：“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新唐书》说：“扬州雄富冠天下。”而在宋代著名学者洪迈的《容斋随笔》这一本书中，对扬州的描写就更具体一些。他说：“唐氏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握利权，判官多至数10人，商贾如织，故言称扬一益二，为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这里的益就是指益州，益州的州字就是今天的成都。洪迈的这里讲扬一益二啊，就是指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繁华程度来讲，扬州第一，成都第二。扬州不仅超过了北方的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也超过了南方的成都。扬州的经济在当时是最繁华的，扬州就相当于今天的上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线城市。唐代的扬州不仅繁华，它的城市风貌也是别具一格的，可以说是一座不夜城。我们看看唐代著名诗人王建的《夜看扬州市》这首诗：“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王建呢，他是中唐时候的人，由于这个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的破坏，当时的唐朝啊已经不是开元天宝盛世了，但是扬州仍然繁华，仍然还有夜市，仍然还有笙歌，通宵达旦都可以听到。
1: 循着诗中的千灯夜市与十里笙歌的华彩，诗人仿佛亲临唐代繁盛的扬州。这座城市凭借运河之力聚天下商旅，成为扬一益二的人间都会。而这不夜城的繁华并非凭空而来，

0: 流淌千年的运河水才是滋养扬州城的血脉根基。从春秋烽火到汉唐气象，运河究竟如何一步步塑造扬州的城市命运？在运河滋养扬州的漫长岁月里，又有哪些关键人物留下了深刻印记呢？
1: 唐代扬州的繁华有赖于大运河的开通，甚至可以说整个扬州的历史都与大运河的命运息息相关。大运河畅通，南北的物资文化交流频繁，扬州就繁华，反之就衰落。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穿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这五大河流，全长1794公里，仅仅是在扬州境内就有126公里多，接近十分之一。所以说啊，扬州是一个典型的运河城市。讲到扬州的运河，有三个人是不能不提的，一个是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一个是西汉时的吴王刘濞，还一个就是隋炀帝杨广。最早的扬州是怀疑人在这里建立的韩国。周敬王26年，吴王夫差打败了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周敬王34年灭了江北的韩国。灭掉韩国之后，他还想继续北上，与强大的齐国争雄。这个吴国啊，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他的在军事上的优势主要是水军，但是当时的长江和淮河之间并没有一条水路可以贯通。如果吴国的水兵要北上的话，必须是出长江口，走海道，再进入淮河。但是海上风高浪急，行船不便，所以吴王夫差啊，通过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在长江和淮河之间修一条人工运河，这就是最早的一段运河，叫邗沟，全长190余公里。那么有了这条运河，吴国的军队就可以沿着这一条河北上，然后进入北边的这个泗水，而与齐国军队抗衡呐。吴国一边开挖邗沟，一边在固邗城的基础上建立新城，这就是后来的扬州城。所以扬州人认为啊，这个扬州城的历史和这个邗沟的历史啊是一样长的，到今天都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汉高祖12年，刘邦的侄子刘濞封为吴王。当时的吴国辖有3郡53城，它的南边有铜山，东边呢有大海。吴王刘濞就在这里集山筑前，主海水为盐。在汉武帝即位以前，这个主盐、炼铁和筑前这三项手工艺还没有纳入国营，所以吴王的筑前和主盐在当时来讲是合法的。据史料记载，吴王所筑的前可以在全国

0: 通行。吴王所煮的盐也可以在全国各地销售，正是为了运盐的方便，吴王刘濞开通了一条运河的支流，
1: 这就是从扬州茱萸湾到泰州的
0: 那一段运盐河。这条运盐河的开通啊非常重要，后来扬州之所以成为一个千年运盐中心，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多的大盐商，都与这条运盐河的开通有密切关系。据《史记·吴王濞传》记载，
1: 在刘濞任吴王的时候，
0: 吴国的经济是发展得很好的，老百姓都不用交税，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吴王刘濞还拿着礼物去看望当地的有名望的读书人，同时接济那些贫困的老百姓。汉文帝的时候，吴国太子进京与皇太子玩一种叫六博的游戏，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啊，两个人发生了争执，
1: 皇太子就用棋盘把这个吴国太子
0: 无意中打死了。吴国太子死了之后呢，汉文帝啊就让人把他的尸体运回到吴国，也就是说没有把他安葬在长安。吴王刘濞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就很不高兴了，说既然是死在长安的，为什么不能把他葬在长安呢？从此以后，这个吴王刘濞啊，他就不上朝了。但是这个汉文帝呢，他是很宽容的，吴王刘濞不上朝，他还送给他拐杖，允许他不上朝。这样到了这个汉景帝的时候啊，由于晁错提出削藩，吴王刘濞担心自己的封地被削掉，所以就发动了这个吴楚七国之乱，最后兵败被杀。据《史记·吴王濞传》记载，当年他被封为吴王的时候啊，这个刘邦啊对他似乎就不太放心，刘邦抚着他的背说啊，
1: 你有反叛的相貌，汉朝兴起50年后
0: 东南会出乱子，东南也就是吴国这一带嘛，会有人要造反，这个造反的人该不会是你吧？所以天下刘姓是一家，希望你不要反。吴王刘濞回答说不敢，但是没有想到啊，他最后还是反了。刘濞当年开挖这条运盐河，也就是邗沟的支流，当然有他的政治目的，但是客观上来讲，他是促成了扬州的繁华的。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这里是正在为您视音频直播的听多滴识多滴，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是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到了扬州啊，你都会想要去游览哪里？看到这个呢，他说我先了解一下，明年才会去扬州。那通过刚才曾大兴教授的这个介绍啊，不知道这个啊是不是已经计划好了自己的行程，到了扬州都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打卡地点？
2: 冇错，都欢迎大家可以多啲同我哋分享一下吓。咁而跟住嘅时间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个展啦，虎啸森林静冯大中诗书画作品展，目前正喺张学良旧居陈列馆举办嘅，六十几件涵盖虎、山水、花鸟三种题材嘅作品展出。
1: 冯大中是当代中国画坛德艺双馨的艺术大家，在工笔与写意领域呢造诣深厚，尤以画虎独步当代，兼善山水和花鸟。他坚守中华文化根脉，将传统工笔画的精微细腻与现代审美的开阔气象融会贯通。
2: 咁佢笔下嘅老虎啦，既有山林猛兽嘅本真神韵，又有住温润灵动嘅生命温情，被誉为天下第一虎。佢嘅山水画作咧，纳天地壮阔于赤素，用人民敦厚于幽黑，苍韵博大，自成气象。
1: 冯大中作品诗书画相映生辉，兼具艺术价值与文化底蕴，多次荣获全国性大奖，并被中国美术馆等国内外著名美术馆及专业机构个人收藏。
2: 呢次展览精选冯大中从艺以来不同时期创作的经典力作六十几件，涵盖虎、山水、花鸟三种题材，兼容自作的诗词和书法，以融贯的工笔之精微和写意之洒脱的艺术风格，全方位展示画家六

0: 十几载不墨匠心同埋艺术情怀。
1: 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此次携手冯大中办展，以经典建筑空间承载当代艺术精品，实现历史底蕴与笔墨情怀的灵魂对话，让观众在品读历史的同时感受中国工笔与写意绘画的独特魅力。
0: 咁而讲到多年嚟对于艺术嘅坚守同埋探索，冯大中咧始终秉持住笔墨非仅技法，更系风骨与心境嘅成才。呢一次同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联合办展，更加系要以画为媒，以诗为魂，以书为骨，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新时代绽放新彩。
1: 未来呢，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将继续以艺术为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助力文化事业、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发展。那么展览自4月29号开始在张学良旧居办事处旧址对外展出，展期6个月。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唔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上课起立老师好。
3: 那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到了冯大中诗书画作品展。其实说到展览也好，说到文物也好，在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我也是逛了逛一些博物馆啊，会发现小朋友啊，包括成年人特别的多。那当我们走进博物馆，我们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在惊叹于他们的造型啊、纹饰啊以及历史厚重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历经岁月的文物在出土的时候，或许呢曾经残破糟朽，满是病害，而让他们能够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众多考古现场与修复室里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他们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4: 咁跟住嚟时间，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黄善走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嚟听一听佢讲述十六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嘅故事。
5: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一个历史的修复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6: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千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5: 这首先你要喜欢啊，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

0: 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沉迷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一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它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还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1: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3年，全程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0: 就比如说三星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文物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它还在祭祀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它的比如说病态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它的锈蚀去判断它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一些方案，然后再通过层层的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它当时埋在土里，它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它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它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发，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说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了颜色，比如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了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一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织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1: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0: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千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的，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儿，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 提到的过程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

0: 其实他在出头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1: 非常的难得哈，
0: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掉下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调离的时候，他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有重生了的感觉。
1: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一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2: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3维扫描加1:1建模加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膜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0: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尤其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了？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呐、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用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2: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 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

0: 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1: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坚守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在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这就是我觉得是对我带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0: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石，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1: 就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是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的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0: 十六载春秋，十六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1: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到老活到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2: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认识一位师傅，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2006年，湘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今年湖南省湘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走进湘绣非遗传承人彭娟，看她如何用行动诠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热爱。采制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王广荣。
3: 位于长沙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是一座展示湘绣历史与技艺的博物馆，生动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馆内4000多件套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大家在丝线之间领略针尖上的湖湘之美。游客陈红怡：
4: 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比如说那一幅梅花，这个梅花它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墨色、墨韵、笔法、精神完整地表达出来，相当了不起。你不仔细地看呢，还以为是就是原水墨画。
3: 走进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工作室， 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

0: 代表性传承人彭娟抚养期间，指尖捻起一缕系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香绣渐显神韵。介绍起香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1: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刺绣纹样，像这边有陈云绣、长寿绣、信息绣和茱萸纹绣，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样貌，我们还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刺绣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它色彩啊、图案、颜色的搭配都是非常考究的。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一幅信息绣。信息它是指南迁北归的候鸟燕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0: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越绣等绣系的优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五代传承人，她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可以让狮、狐等猛兽的毛发细腻传神、生动自然。
1: 这幅作品就是蓬毛针的刺绣作品。当时我们在刺绣这幅作品的时候，首先打底是用非常粗的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我们边缘，就是非常精细的绣线，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你的针脚就不能过长，因为过长的话就非常的生硬和死板。绣一条曲线，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转过来，可能这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啊，绣出来大概是要一年多的时间。
0: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蓬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1: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一分二、二分四，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2: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1: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0: 一幅精美的蓬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为了用蓬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1: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创意赋能，开发了陆陆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又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他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绣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1: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 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啊，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

0: 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线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1: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他收00后学生为徒，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授徒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了湖湘文化的传播深度。越深耕越坚定，彭娟用实际行动为非遗的坚守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2: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泽峰、朱朱、责编朱朱，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会，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6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嘅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嘅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2: 五一假期，我国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
0: 多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
2: 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
0: 江门人民设计师制度出台。
2: 美国总统称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媒体认为此举是为掩盖失败。而是听详细内容。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同

0: 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建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嚟听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嚟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个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进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石方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全新：
3: 作为大湾区超级工程的建设者，我们深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目前我们正在加强轮班作业，在各项智能建造技术的加持下，争分夺秒，全力推进引线工程上部结构施工。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个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鸿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海：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 铸就

0: 星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年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 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 67.6%， 演出消费同比增长 17.6%。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 ,2026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213.2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3423.9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3473.5 万台，带动销售额 1415.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4933.7 万件，带动销售额 1453.4 亿元。商务大数据还显示，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4: 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五月二号，达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接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首列两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
1: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记者今日从司法部了解到，为推动文化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文化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文化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文化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典护航生态环境法治精文活动等。
4: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依法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近月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教识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质量显著提高，无障碍阅读资源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城乡残疾人的个性化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
1: 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活动今日在

0: 上海开幕。记者了解到，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上海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应、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紧扣释放数据价值，繁荣数字经济，推进数字出海服务，打造高标准跨境数据新基座、高质量规则互应新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新载体、高协同出海服务新生态的工作格局，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1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假日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彰显咗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不单止票房超去年同档期，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实现增长，电影票价更加亲民，电影家玩法持续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了解到，截至昨日21时，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即5月1日至5日，共约100.3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香港，较去年同期增加近一成。数据显示，内地访客入境高峰为5月2日。录得26.3万人次，假期期间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即福田口岸出入香港的内地旅客最多。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假期入境澳门的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日入境旅客达24.8万人次，创单日游客入境人次最高纪录。澳门旅游业界初步统计，五一假期澳门主要酒店平均入住率约90%，其中5月1日及2日多间酒店入住率达8%。
1: 啱啱过去的五一假期，广州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1261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6%。其中5月1日，广州地铁单日客流量达1239万人次，位列当日全国第一，达到广州地铁历史第三大客流量。
0: 今年五一假期，深圳文旅市场多点开花，供需两旺。记者从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了解到，全市接待游客733.3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实现旅游收入56.29亿元，同比增长3.6%。
1: 五一假期，珠海推出百几项高品质文商旅体特色活动，假日经济红利持续释放，交出亮眼文旅成绩单。据初步统计测算，五一假期珠海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5.59万人次，同比增长7.0%，实现旅游总收入15.10亿元，同比增长7.2%。游客接待量同旅游收入稳步攀升，文旅消费提质扩容态势显著。
0: 五一假期，东莞文旅市场表现亮眼，全市接待游客384.55万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22.81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过夜游游客占比超21%，同比增长10.1%。
1: 4月30日起实施的广州市房地产新政红利在五一假期得到释放，广州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显著回升，一二手住宅市场同步向好，楼市回暖态势明朗。本次新政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 育儿家庭购买好防止

0: 等，仲可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同时放宽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条件，允许转为组合贷款。在促进卖旧买新方面，发放总额2亿元专项补贴等。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今日提供的数据，五一期间广州一手住宅市场热度显著提升。5月1日至5日，全市11区一手楼盘日均到访量8692组次，同比增长30.8%；日均认购量634套，同比增长50.1%。二手住宅市场方面亦保持平稳增长。假期日均大看人次、日均认购量较四月分别同比增长15.6%、5.2%，认购量同比大幅增长63.4%。市场分析认为，本次楼市新政通过提升购房能力、降低置换成本、优化供应结构，有效激活了刚需和改善型需求。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广州房地产市场有望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1: 4月29日，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恰逢五一假期来临，新政叠加小长假，带动楼市交易迅速升温，政策效果初步显现。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4月30日至5月5日，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从新房数据睇，全市新建商品住宅认购573套，同比增长43.3%。网签销售492套，同比增长68.5%。从二手房数据睇，全市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37套，同比增长54.6%。此轮新政聚焦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呢三个核心区域限购定向放宽与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对区域内在售楼盘嘅销售带动明显。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今日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业生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突出亮点。合作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7%。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9.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36.1%，新兴产业领域同样提速发展，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同比增长577.2%，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分领域睇，工业投资同比增长347.3%，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193.3%。基础设施投资175.1%，增速比上年全年提高190.2%。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08亿元，同比增长20.5%，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22.2%。海关统计显示，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其中出口表现尤为强劲，总额达118.7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8.8%，进口总额47.71亿元。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稳健扩容。一季度新登记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三月末合作区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达7993户，其中澳资企业7868户，同比增长13.3%。澳资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比重达15.0%，较上年同期提高3%。澳门元素加速聚集态势明显。
1: 日前，江门市人民设计师工作制度印发出台，提出通过公开选聘加定向邀请聘请人民设计师，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管理与品质提升行动，并探索小项目大师作模式，引入国内外设计大师，打造精品示范工程。届时，江门将以镇街道为单元，每个单元配备3名以上人民设计师， 边远山区镇可配备唔少于一。

0: 名人民设计师，此举旨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进一步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彰显侨都风貌特色。
1: 湾区观察，
2: 民以食为天，蔡男子稳诊保供，连住城乡两头关系群众一日三餐。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高度重视蔡男子建设，而家越嚟越多嘅特色农产品正跨越山海走进湾区。嚟听报道。
3: 近年嚟，湖南省永州市依托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嘅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如今，当地已建成238个粤港澳大湾区蔡男子认定基地，果蔬出口货值占到全省嘅84.5%以上。湖南永州供大湾区蔬菜基地发展如火如荼。广西贺州市中山县中山镇青池村的芦笋种植基地同样发展势头起人。在这里，一行行芦笋整齐挺立，长势正旺。经过标准化处理，下午采收的芦笋第日上午就可以端上大湾区市民的餐台。截至目前，中山县共建设蔬菜大棚约2600亩。2025年成功推动7间农业企业申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蔡男子生产基地。湖南永州与广西贺州的蔬菜基地热火朝天，而数千公里外的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育苗大棚入边，亦都系生机盎然。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位于青海省海东市文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喺呢度一座座标准化温棚轮次接比，基地种植有羊肚菌、辣椒等多种蔬菜，其中唔少销往大湾区。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技术员马玉林介绍，来自大湾区的蔬菜订单不单止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还促进了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
4: 像一些我们比较好的蔬菜，他们会给我们提前提供一些相应的种苗，一些技术指导，一些技术服务，也非常感谢粤港澳地区对我们的帮助。
3: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孟浩介绍，目前青海供粤港澳大湾区蔬菜已形成政府统筹加龙头引领加基地生产加冷链物流加市场直供加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协作模式，并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全方位深层次协同机制。
5: 首先是标准协同，我们对标香港的 STC 等国际标准，目前呢全省有59个产品获得了香港的认证。第二个方面呢是做到产销的协同，在2025年6月，我们在广东东莞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匹配中心，构建了青海生产加大湾区销售的模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机制协同，成立了青港合作专班，制定3年行动方案，联合多个部门出台了供应链体系行动方案，统筹推进基地建设、质量监管、品牌培育，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长效机制。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放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当日早啲时候话，美军喺放尔木兹海峡实施嘅自由计划系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唔寻求交战。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五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涨幅。美国普莱斯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菲尔弗林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缺少完整的和平协议，同时近期的攻击行为使能源市场依然保持紧张，油价风险溢价仍处于高位。五号因市场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担忧减少，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高开，收盘时明显上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低历史新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 以及

0: 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好像往常地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说，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个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报道说，这两艘载有美军人员的商船4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伊朗袭击。五角大楼证实，伊朗在袭击中动用了导弹、无人机和武装快艇，美军及时拦截并炸毁伊朗快艇。报道仲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共事务主任蒂姆·霍金斯的话讲，美军为通过的商船提供了一道安全屏障，其中包括多层防御措施，并由军舰、飞机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提供保护。
0: 据多家韩媒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在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言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近三分之一受访科研人员没有条件使用量子研究设施，严重限制了量子技术潜力的释放，并可能加剧全球科技发展不平等。这份题为《量子时刻：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成果全球报告》是对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的全面评估。报告强调，量子科技发展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并不均衡。为解决机会不平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全球量子倡议。该倡议面向政府、学术界、产业界和社会，旨在确保量子技术开发具有包容性且合乎伦理，不使任何国家被排除在塑造量子未来的进程之外。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2度，澳门雷阵雨，28到22度，广州多云，28到21度，深圳多云，29到22度，珠海雷阵雨，28到22度，佛山多云，29到21度，惠州多云，29到20度，东莞雷阵雨，29到20度，中山雷阵雨，29到21度，江门雷阵雨，29到21度，肇庆中雨，29到21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围绕造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提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今年为全方位推动广货出彩、出圈、出海，广货行天下行动首次被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助力、企业参与机制，积极对接海内外经销商、采购商、各大电商平台，充分挖掘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同传统展销不同，广东将广货陷入更

0: 更多文旅融合、赛事经济等更多场景，令产品同消费者主动建立连接。这个思路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验证了成效。春季行动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调动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销售额463.9亿元。如果话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是破题的热身跑，那夏季行动就是升级的加速跑。4月15日，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4月起，各部门继续联动21个地市同向发力，开展广货线上线下销售系列活动，不断拓展广东优质商品销售市场，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取得新成效。夏季行动期间，广东省工信厅将牵头开展11场促销活动，带动各地市组织广货行天下活动超40场，实现终端消费品品类全覆盖，并分行业、分领域开展20场供需对接、产销对接活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庄乐松：
1: 夏季行动呢，将聚焦摩托车、超高清显示、智能穿戴、日化用品、纺织服装等重点品类，联合地市、社会组织、电商平台、重点企业，常态化的开展促销活动。
0: 广东省商务厅将组织224场境内外展会、653场省内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广东省商务厅一级调研员、交流处处长华斌：
2: 省商务厅将搭建夏季展会活动平台，重点组织好224场境内外展会活动、653场省内促消费以及以旧换新活动，办好7月份的广东优品展览会，以及举办广货进商圈系列活动，助力超过50000家次的广东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以广货为题，深度陷入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通过主题集市、数字展示，彰显广货魅力。同时通过小镇观察家活动、周末经济、龙舟文化、非遗活动、岭南文化输出，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等举措，令广货成为承载乡亲的名片、促进交流的桥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东田：
3: 开展小镇观察家活动，首站将走进潮州、茂名，以美食、非遗为纽带，让田间地头的优质产品变成游客追捧的网红产品，启动周末探广东全民攻略大赏，通过直播、专题片和全民征集串联21地市的资源，同时以广东文旅大篷车的形式横跨12省16城，通过路演展示展销，让广货走村跨镇。
0: 此外，夏季作为岭南佳果飘香的季节，荔枝、龙眼、黄皮、火龙果以及各类特色蔬菜、优质水产将集中上市。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深化夏季行动，全力揸好荔枝等农产品营销，打造甜蜜水果季，并借势粤 BA、 粤超等赛事流量，开展广货行天下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广，令土特产出圈出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郑志雄：
4: 抓好广货行天下荔枝营销，发挥省级荔枝生产营销工作专班作用，牵头制定全省营销行动方案，将联动广西、福建、海南等荔枝龙眼主产区，在茂名举办第24届中国广东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
0: 广货行天下既是对供销匹配的精准发力，更是推动广东制造向广东制造跃迁、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的关键抓手，彰显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决心。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湾区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以空港为枢纽，打造消费机场、广货机场，为广东优质农产品从田间飞向全国搭建空中通道。其中，江门摩托、新会陈皮、桥都咖啡、江门文创等一众江门的金字名片格外吸引眼球，成为往来旅客驻足围观的焦点。在摩托车展区，多款摩托车、发动机车架、电子控制系统、陶瓷气缸等明星产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江门形成了从设计原材料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售后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吸引了不少旅客前来观看体验。一位在候机的科特迪瓦博主路过展位的时候，忍不住通过媒体平台向家乡的粉丝直播展台上的江门摩托车。他表示，
3: 我是一个博主，看到这个摩托车我就想拍下来分享给我的粉丝。如果你想拥有一台质量好的摩托车，来中国就行了，因为中国人有很好的摩托车品牌。
2: 江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志刚也都来到展会现场，化身好物推介官。他介绍江门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和销售基地之一，全国每出口五台摩托车就有一台来自江门。2025年，江门摩托车产量突破543万，摩托车整车出口额达192.7亿元，占全国近四分之一。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北京、香约北京优品共享活动，现场设置了制造中山、文旅中山、美味中山等展区，围绕家电、食品、文旅等重点类别，打造消费购物、休闲旅游、文化体验一站式场景，集中展现中山城市形象及科技创新、生产制造、美好生活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金敏介绍，
4: 这次我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前举办，一共有68个展位，65家企业参加，带来400款中山的特色产品。两座城市以香山为媒，以商贸为界，通过中山百货进北京的活动来搭建商贸桥梁、文化桥梁。
2: 在制造中山展区，一台智能轮椅凭借可爬楼梯、全地形通行的核心优势，成为现场的焦点。产品搭载 AI 自控视觉激光雷达和月障平衡算法，可自动平衡、避障、防跌落，轻松应对复杂的路况，为行动不便的人群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解决方案。市民马女士坐上轮椅亲身体验，她很高兴地说，
5: 好极了，想不到的好。 我就是担心年纪大了爬楼梯不方便，我们有楼梯在二楼的，你假如可以带台这回去的话，那不得了。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区，组织企业通过现场直播、直播间等形式开展广货行天下直播营销、展示带货活动，令到无法亲临现场的朋友亦都可以通过手机屏幕云逛展、云落单，把石岐乳鸽、智能家电等中山好物一件带回家。某电器直播间负责人余元刚，
6: 带来了很多的权益活动，包括在现场和直播间购买我们洗衣机的，现场有很多的礼品，还有直播间有抽奖、有半价这样的活动。
2: 不少游客在展会现场流连忘返。游客周女士，
7: 之前他没有机会去过广东，但是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中山的一些这个品牌的一些产品什么的，挺好的。
2: 来自俄罗斯的自媒体博主阿云在北京，在北京定居5年了，这个是他第一次参加广货行天下的活动。他介绍说，
8: 我觉得很好玩。你知道我整个活动给了我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你介绍给你推

0: 推荐。这次三外交活动之后，我真的很想去中山逛一逛。我希望中山百货、回直街、活到俄罗斯，我希望很多俄罗斯朋友也能接触到你们的活动。
1: 4月24号，2026广东时装周春季闭幕式喺广州举行。本届时装周是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服装服饰番禺专场促销活动的重要载体。8日的时间密集举办了74场首发首秀、时尚展览、供需对接等活动，汇聚了1200个品牌、1000多名设计师和企业家，为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注入强劲的时尚动能。闭幕式当晚，广东六大知名品牌发布重磅新品。从非遗活化到科技赋能，从高端定制到时尚穿搭，一系列融合前沿设计和先进工艺的品牌服装精彩亮相。聚焦数字技术和服装产业融合，运用 AI 视觉、虚拟交互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同时打通即售即买全链路，推动广东服装从产品输出迈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某服装集团副总裁曲晶：
2: 我们整个的场景呢，都用了是 AI 技术的一个沉浸式的表达，视频号呀，还有我们的抖音啊、天猫啊，直播间呢同步直播，大家在直播间看秀的同时呢，就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来购买我们的服装了。
1: 本届时装周不单止是时尚发布平台，更是产业对接品牌出海消费激活的高效平台。期间举办的多场对接会，精准连接产业链上下游，香云纱、潮绣、珠绣等岭南非遗元素和现代设计深度融合，助力更多广东原创设计开拓国内外市场。中山市沙溪镇党委副书记黎宇斌：
3: 把我们服装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一个主要的抓手，我们已经推动全镇100多家的规章工业企业啊，实现了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企业通过数字化的这种升级转型啊，有效的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这个服装产品的质量啊，这也成为了企业这个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1: 活动吸引了全省26个服装产业集群参与，期间共有300多家供应链企业发布新品。据不完全统计，时装周期间线上线下累计交易额突破16亿元，其中线上会场吸引了600多家企业参与，线上销售总额达到5.2亿元，实现售场流量向市场销量的高效转化。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黄海丹：
4: 会组织一系列的这种供需对接的活动，既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也有面向我们的跨境电商，我们的平台进行一个合作，让它直接到触达到消费者。
1: 广货行天下既是广东促进销售的务实之举，也都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手段。这个将会让更多广货加速卖全国、卖全球，以产业之强捉广东发展之机，以品牌之兴增厚广东高质量发展底色。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汇聚广东省工信、商务、文旅、农业等多部门合力，通过展销联动、场景融合和渠道创新，助力广东企业将广货从车间田野推向全球市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商务部展览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罗秋谷，解读广货何以行天下。罗教授您好。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共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撬动了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的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了销售额463.9亿元。这一组数据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
7: 这组数据我认为传递了3个比较清晰的信号。 第一，

0: 现了对 C 端消费的拉动，所以两者并行，说明我们展览展示再加上即时的消费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模式呢，已经跑通了。还有呢，以旧换新的政策，通过我们的会展场景也实现了比较精准的落地。通常而言呢，会展的现场是可看的、可触的、可比较的，所以它天然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置换决策的成本。这就说明产业的政策和节市活动的融合，其实是很容易或者是比较有效的，可以唤醒存量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改善性的需求。还有境外参展和国内的促销同步推进，那么现在这一组数据呢，也说明了我们的内外贸一体化的格局是比较清晰的。境外参展呢，主要是去主动的拓展海外市场，那么国内的活动呢，就需要我们深耕内需，所以这是两条腿走路的一种路径，也和我们当前新型的工业化，以及扩大内需的战略协同推进一个非常具体的映射。
1: 那我们也看到“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在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内设立了广货专区和老字号街区，推动过境客流转变为消费增量。那这种交通枢纽加会展展示的模式，您认为是否可以推广复制呢？这对于广货链接全球市场带来了哪些启示？
0: 我觉得这个尝试啊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的核心逻辑并不是说把我们的商场开进了机场，我觉得是一种前置的概念，也就是把我们城市的文化会客厅前置到了我们，全球旅客的一个必经的动线上面。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夏季是放在我们的白云机场T3 嘛？正好是4月14、15号，因为4月14、15号就是广交会第一天开展，我觉得把广交会的国际流量导入进来，大概一届的广交会外商59万，这个流量把它截下来很厉害。第二呢，把 to C 和 to B，我觉得是双轮驱动了。最重要的是把这种交通的驿站跟消费打卡地连在一起。那现在在白云机场呢，实际上我们一天有几十万人，大概去年的时候，旅客的吞吐量是超过了8300多万人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这样的一种布局，就是把流量的入口做了一次拦截式的一个品牌的触达。关于可复制性呢，我的一个判断呢是这样的，就这一套流量的转化逻辑是完全可以推广的，但是它复制的并不是物理形态，而是它背后的一种底层的思路。比如说在一线城市的国际空港、高铁枢纽，我们也是可以复制类似的旗舰展厅，在我们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可以依托我们当地的文旅流量，因为他们都是文旅的枢纽地方，设立沉浸式的体验空间。甚至在全球的做贸易的枢纽，也可以借力我们现在海外经贸代表处，或者在当地的商业体，也是前置的布局进行展示。所以呢，它带来的启示呢，我觉得是有两点比较关键，一个是呢，广获全球化，可以把展示的阵地前置到人流、物流最密集的枢纽节点，这样的话，让每一次出行都可以转化为品牌的认知和商业机会。也就是我们说的，从流量到流量，前面的流是水流的流，后面的流是流下来的流。这个就是我们主动出击，而不是等待网络那样的流量。第二呢，是老字号和非遗的供应呢，也是可以借助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高弹性的，我把它称之为快闪的模式，实现高频次的全球巡展，降低我们出海试水的成本。
1: 那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其实并不局限于单一领域的产销对接，而是将工信、农业、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跨界联动，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链的协同发力。那您认为这对于广货行天下行动以及广东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0: 我们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改变。 它是从我们传统过去的部门分头推进，现在转向了。

0: 我们的部门协同作战。那么这样的一种转变呢，有两点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深层意义。第一呢，它重新定义了广藿的内涵。就是过去我们说到广藿，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工业制成品，但是现在我们把农业、文旅都纳入进来，所以广藿呢就变成了一个涵盖工业精品，还有农产品、非遗文创的一个综合品牌。这种给市场传递的信息呢，不再是单一的产品功能，而是一种整体性的体现广东生活方式。所以品牌的文化厚度和市场的溢价能力也会因此提升。但是我觉得此时的广藿行动呢，跟传统的广藿它已经不是同一回事了，不能简单的认为它是一场促销活动，它其实是我觉得是就有明线跟暗线。明线呢，我们就是打破部门之间的一种沟壑，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这样我们融合起来。但是暗线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洞察它背后的消费者，他是怎样的一种，比如说需求、偏好、时间、空间，那么我们后面就可以相应的布局这种场景。为什么我一定反复的提场景呢？不是产品，因为场景呢，它实际上就是很容易让人有消费的意愿，就情感消费。你布局里面不仅仅是业态，你还要有讲故事，你还有很多的，例如我们很多 AI 里面的技术呈现，所以它呢就容易组合。广东我们说时节嘛，24节气，春夏秋冬，那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广藿它也是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分季节、不分空间，那你的这种品牌的触达可能会比较单一。但事实上，就广藿是多元的，我觉得是这个地方的品牌度能够立体化、多元化，这恰恰就是可能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地方，它也能够把制造业、把消费合起来。
1: 那我们也知道，广藿其实涵盖了工业精品、农特产品和文创好物这众多的商品品类。那您认为，广藿之所以能够长期的行天下，它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那这样的竞争力又是如何通过文商旅体展的多业态融合来强化的呢？
0: 关于广藿行天下的核心竞争力呢，我是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硬实力，还有一个就是软实力。硬就硬在我们整个广东，它的这种工业制造体系是非常硬的，还有一个文化的软实力。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商脉基因，就是整个广东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商脉的基因。像例如广东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生态，像先进制造、特色农业、文化创意这三个链条现在都是比较齐备的。那这种体系化的供给能力呢，能够一站式的满足多元市场的需求，其实这是很多地区难以复制的。但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千年商都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积淀和改革开放的一种先发的优势，为整个广东企业注入了非常强的一种市场的敏锐度和自我革新的意识。所以，这种持续的动态的适应能力，是我们广藿保持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然后多业态融合，它其实是可以强化这种竞争力。那例如文化，我们就为产品注入了内容和故事，让一件商品过去我们从功能层面上去竞争，现在我们就把它升级到价值认同层面的一个连接。那么商贸和旅游的结合呢，也让我们很多的生产基地、工业遗产变为可以游览的点，或者我们叫旅游吸引物。所以，特别是展会，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创意的市集。因此，客流和商流呢双向互动。那体育赛事就可以带来一种年轻的流量和非常高情感的浓度，也适合我们的品牌可以触达到。所以，会展就是我们新品的首发和跨界合作的枢纽。那这样的一个广藿行天下，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综合的会展活动，它就把各个领域的优势浓缩。

0: 在一个时空里面，我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拼接，它是相互催化的，它可以，我们进行即时的组装，还有可以进行编排，所以它也是成本最小化的，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1: 那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与协同发展，为我们的广阔走出去提供了哪些独特支撑？那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更好地助力广阔走向全球呢？
0: 大湾区为我们广阔走出去提供的支撑，其实是有三个实实在在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物流的效率，因为整个大湾区有空港、海港、陆桥，它构成的这样的一种立体化的交通体系，包括我们集装箱处理能力，差不多能够占到全国四分之一。我们部分的这种港口的国际的班轮航线都超过近300条，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这就意味着更短的运输时间和更低的物流成本。第二呢是制度的衔接，就我们依托香港比较成熟的国际法律和金融服务，那么澳门和葡语国家的商贸网络，广东的企业就可以更顺畅地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像在 RCEP 框架下，原产地的证书我们可以快速的签发，出口商核准的一个认定，这些都很快速，便捷，这些都可以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其实第三呢，我觉得是品牌赋能，因为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国际关注度的一个区域的品牌，所以我们借助整个区域的整体影响力，广阔出海。也已经从单纯的原来产品的输出，逐步的转向品牌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系统的输出。对于企业来说呢，关键是主动的融入这个生态，善于利用我们大湾区的供应链的网络，还有我们的平台制度创新的红利，把区域的优势呢转化为自身的全球竞争力。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咁啊，今日星期三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有两大板块嘅，一个咧就系湾区 EDU 会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另外咧，亦都会有体育朋友圈嘅。咁我哋嘅体育记者谭其川咧，亦都系会邀请到一啲体育圈方面嘅朋友啦，就嚟到我哋嘅节目去分享佢哋嘅一啲故事吓。咁亦都包括咧就系湾区里边嘅一啲体育活动嘅资讯吓，都会带俾大家。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个字母都揾唔到。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

0: 透过呢一个途径吓，咁啊记住啦，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咁啊点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咧今时今日都唔使我点教噶啦吓。OK， 咁另外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s 咧，就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一个联络同互动嘅。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呢一个 apps 啦。咁系好多朋友都知道啦，佢可以攞嚟听我哋节目嘅，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时嘅实时嘅呢个节目嘅。咁当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时间听电台啦，咁都可以咧回听翻节目。咁喺云听上面咧直接搜索节目名称，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听嘅链接、回听嘅专辑吓。咁当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节目精选嘅一啲片段嘅。专辑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咧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专辑，揿翻去关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时间收到吓。咁当然啦，云听上面就除咗听节目吓，咁啊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听全部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呢一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包括一啲有声书啦，一啲广播剧啦、剧集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大家咧肯定可以喺上面揾到自己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听之外，当然仲有睇嘅啦，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咁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啦。咁上面咧就话又系更加海量嘅产品啦吓。咁当然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嘛，咁有视频产品啦，无论系长短视频上边都有呢一、這个咧，我觉得系即系。我个人觉得吓，系央视频最吸引人嘅地方吓，唔单止有海量嘅短视频，即系包括一啲即系大家平时吓其他平台度睇到嘅一啲可能生活常识啦、搞笑啦，又或者系即系各式各样嘅短视频之外咧，仲有好多优质嘅长视频内容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吓。只要你下载咗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揾到好多宝藏喺里边，慢慢抄吓。介绍完呢啲法宝之后咧，就嚟到我哋今日嘅湾区 EDU 啦。咁今日嘅湾区 EDU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系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动态啊。
1: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嚟到湾区 EDU 嘅时间哈，咁我哋首先咧关心呢一个广州南沙方面嘅消息嘅。嗱，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咧，而家就正喺度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吓。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广州市专门为南沙出台嘅第二个立法文件嚟嘅。咁大家注意下嗰个时间节点吓。如果系要参与到今次嘅征求意见，你想表达你嘅意见嘅话咧，记得要喺五月八号之前咧就要将你嘅意见送达啦吓。咁啊，即系时间冇多噶啦吓，揸紧时间嘅。咁第一个方法咧系要寄信过去，第二个方法咧系可以扫二维码咧，就系进入到相关嘅呢个表单去填写。咁第三个方法咧就系点击链接去填写。咁但系你话吓咁。听电台点样可以攞到呢一啲方法啊？mark 地址啊，惊你一时间听唔清啦吓。教你个方法吓，喺搜索引擎里边直接输入关键词“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咁就会出嚟咧，好多嘅链接啦。咁怕点错或者怕去到一啲伪装嘅网站嘅话，你就认准系广州市人民政府嘅官网嘅嗰个结果咧，你就可以点入去睇到啱先所讲嘅三种填写方式噶啦吓。咁啊，记住吓，喺搜索引擎直接输入关键词“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啊，呢一个咧就系我觉得可以最清晰咁样话俾你听边三种方法嘅一个方法啦吓。咁我哋再睇下啦，南沙大家如果成日听我哋节目嘅话咧，都应该知道吓，佢系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亦都系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国际化人才特区。咁承担住人才工作嘅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嘅一个重要使命啦。咁而广州南沙咧，亦都正喺度大力推动实施海港、空港、数港 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的发展策略，打造开放、科创、产业、人才宜居的五大高地。咁喺咁嘅背景底下咧，咁可想而知咧，对人才嘅呢一个渴求系有几咁迫切噶啦。

0: 咁我哋睇下咧，今次呢一个征求意见稿吓，呢、这个条例嘅征求意见稿一共咧有20条吓，总体上咧就按照引欲用流嘅逻辑顺序嚟排布嘅。咁具体我哋嚟睇下吓，第一条到第二条咧就系立法目的，政府以佢系部门嘅职责。第三条到第四条咧就系、是。点样引进人才？咁其中咧，第三条就系引才嘅一啲主要措施啦。第四条咧就系灵活嘅人才引进方式。咁所以咧，如果你喺人才引进方面对南山系有建议想提嘅话咧，记得咧就要去留低你嘅建议啦吓。咁而第五条到第八条咧就系关于点样去培养人才嘅。咁当中咧亦都分别规定咗有科技人才啦、企业管理人才啦。高技能人才啦、青年人才四类人才队伍嘅培育措施，咁譬如咧就系开办创业学院啦，提升科技人才创业能力啦，推进校企人才联合培养，解决人才供给需求错配等等呢一啲问题。咁同样啦，如果你喺呢啲方面咧都有一啲自己嘅见解又或者系意见嘅话咧，记得系参与到意见征集，咁将你嘅高见咧就系、是、留低俾我哋嘅立法机关。就是做一些参考下，咁而继续睇落去第九条到第十三条咧，就系、是、关于点样去激活人才、使用人才，咁包括咧就系、是、科创成果征集及转化嘅支持措施啦，创新创业项目嘅落地支持措施啦，咁同埋咧就系、是、新兴产业创业支持啦，人才嘅评价啦，跨境执业规则衔接啦，呢一啲方面咧都会喺呢几条里边咧系进行一个规。另外呢就有编制人才创新创业地图，支持一人公司新型创业模式发展，运用薪酬认定等等的市场化方式来评价人才，建立境外职业资格比照认定目录等等。我相信呢各行各业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准则啦，又或者是诉求啦，都非常欢迎大家呢就是参与到这一部分的意见征集里面。咁而第十四条到第十八条咧，就系、是、关于点样去服务人才啦。咁包括建设线上服务平台啦，同埋线下人才驿站啦，实行差异化人才入户政策，给予住房、教育、医疗保障、出入境、停居留便利服务、人才激励、人才发展环境评估等等呢一啲内容吓。咁相信咧呢一啲亦都系同各种人才咧息息相。相关的一些措施来的，咁所以咧，亦都系吓，大家有意见、有建议嘅话咧，记得参与到呢个意见征集当中吓。咁而呢一个条例嘅第19到20条咧，就系法律责任同埋施行日期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咧揸紧时间吓，5月8号咧就会截止噶啦呢一个意见征集。咁而征集嘅方式咧系好正式噶吓，一定咧就系通过信函啦。又或者咧喺官方網站上面識別二維碼啦，同埋點擊鏈接嚟進行填寫嘅嚇。所以大家如果係而家聽到又想去參與呢一個意見徵集嘅話，點樣獲取到啱先嗰啲途徑呢？直接搜索廣州市南沙人才發展促進條例徵求意見稿，咁點入去廣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網站嘅呢一個相關鏈接咧，就可以獲取到啱先三種方式嘅具體方法啦嚇。咁喺呢一度咧就唔敘述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为南沙的建设咧就系建言献策吓。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好啦，关心完南沙之后咧，我哋又关心一下横琴方面吓。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咧就有3个专项嘅实习计划咧。已經係率先開始報名嘅嚇，咁啊全部都係關於澳門青年嘅實習計劃嚟嘅。嗱，為咗鼓勵同支持澳門青年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民生事務局聯合澳門特區政府勞工事務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咧就推出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啦。咁系列嘅活动咧，针对唔同嘅澳门青年群体嘅实习需求咧，亦都打造多品类专项实习平台嘅。咁其中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同埋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以及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三大专项计划咧。已經咧就開啟咗報名噶啦，咁所以咧，聽到呢一個節目嘅澳門朋友，澳門。

青年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吓，咁我哋逐个逐个计划咁嚟同大家睇睇吓。咁第一个咧就系横琴永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嘅专项实习计划。咁呢一个咧就再直白啲讲就系去执委会嗰度实习啦吓。嗱，执委会下属咧有九个工作机构，以及咧就系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吓，咁啊简称咧中葡中心嘅。咁喺呢九个工作机构加上中葡中心咧，就会提供涵盖政策研究、财务管理、文化体育、青年服务、教育医疗、会展商贸、行政管理、品牌宣传等等嘅实习岗位，共计咧就系60个实习名额嘅。咁其实咧呢个计划咧就已经系做咗几年噶啦。咁喺之前啦，我亦都系会去到横琴嗰边啦，同一啲参与实习计划嘅同学咧倾偈嘅。咁佢哋咧都话咧收获好大啊吓，因为即系执委会方面咧，即系安排好多好实在嘅工作俾佢哋去尝试啦，唔单止系落手落脚做咁简单，而且咧仲俾好多发挥嘅空间嘅。咁我记得咧，好几位同学都会讲到啦，就系话透过呢个实习计划，你会好具体咁样知道，政府到底系点样做嘢，尤其咧就系喺合作区嘅呢一个执委会里边咧，大家知道啊嘛，横琴咧就系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啊嘛，咁所以咧你既接触到内地嘅一套政府嘅运作方式，亦都接触到咧澳门特区政府方面嘅一啲运作方式，咁所以咧你一次过有齐两种体验吓，咁啊非常之难得嘅一啲机会嚟嘅吓。咁但係呢就唔係个个都可以参与嘅。呢一个合作区嘅執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呢，主要就係面向澳门籍在校大学生招募。咁一路呢到今个月嘅22号呢都可以报名嘅。咁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呢就将会为参与计划嘅实习生发放每4周人民币4000元嘅生活津贴，咁仲会购买保险啦，以及咧就系统一安排住宿。我仲记得上次有个同学就有一个表述嘅，就话呢啲咧就叫做拎包实习，即系你带齐自己啲嘢，个人嚟咧就 OK 噶啦，唔需要考虑太多其他事情吓。咁另外咧就呢一次嘅实习活动咧系采取网上报名嘅方式吓，有意参与实习嘅澳门青年咧可以关注翻横琴民生嘅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实习详情以及系报名嘅方式方法，并且咧记得吓及时报名，并且进行呢个岗位嘅申请嘅。OK， 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已经开放咗报名嘅实习计划啦。咁第二个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啦。嗱，呢一个计划就系为咗进一步深化澳门青年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生态嘅理解啦，把握国家战略机遇，实现个人成长同区域发展嘅双赢啊！咁合作区嘅民生事务局咧就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推出咗呢一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咁同大湾区嘅优秀企业合作提供30个见习名额嘅，为不同专业背景嘅澳门青年咧提供累积工作经验、拓展视野、提升跨域协作能力嘅高质量多元化平台。嗱，呢一个计划招募嘅青年咧就同啱先合作区执委会的实习计划有少少不同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主要招募35岁或以下本科或以上学历的澳门居民，咁亦都系即日起咧，至到5月22号咧接受报名。咁每位见习人员除咗可以获得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每4周发放人民币4000元嘅生活津贴，以及人民币2000元嘅住宿津贴之外咧，同时仲将会获得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每4周发放5000澳门元嘅生活津�贴，以及咧就系一次性500澳门元往返交通年旅行保险的津贴吓，所以大家自己计下数啦，每4周即是1个月啦吓，加法大家识做嘅吓。嗱，呢一次活动咧，亦都系采取网上报名嘅方式啦。咁有意参与嘅澳门青年朋友咧，就可以喺报名期内前往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有关实习计划专业了解计划详情，并且咧进行申请嘅。好啦，啱先讲嘅呢两个实习计划咧，相对嚟讲咧都近啲吓。一个咧就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执委会即系横琴实习啦，一个咧就喺大湾区内嘅唔同嘅企业度实习啦。咁跟住落嚟呢一个实习计划咧就去得远啲啦吓，去到湖南方面，而且咧仲系有行业方向嘅实习计划，就系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啦。

0: 依托湖南特色文化资源和媒体产业优势，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咧就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湖南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咧就推出咗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咁通过实习实践加文化体验双轨模式，深化澳门青年对湖南发展成就、历史文化以及系产业创新嘅认知啊。咁呢一个计划咧，一共会提供30个实习名额嘅，咁就为各位澳门青年咧提供影视制作行业嘅职场实践体验机会吓，犀利啦吓，学下点样做呢一个影视制作啊！嗱，咁招募嘅人员咧就有以下条件吓，咁首先咧就系35岁或以下、本科或以上学历嘅澳门居民，咁啊当中咧包括大三又或者系以上年级嘅学生，同样咧已经系开始接受报名噶啦，一路去到5月22号。咁而喺待遇方面吓，每位实习生咧除咗可以获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发放嘅一次性人民币4000元嘅生活津贴之外咧，同时仲可以获得咧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发放嘅一次性5000澳门元生活津贴，以及咧就系一次性1500澳门元往返交通连旅行保险津贴。咁同样今次嘅实习活动咧，都系采取网上报名嘅方式嘅，咁有意参与嘅呢一个澳门青年咧，就可以喺报名期内去到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有关实习计划嘅专业了解计划详情，以及咧进行呢一个申请嘅。嗱，咁呢3个计划咧系先行启动，后边咧主办方仲会结合实习开展嘅情况啦，同澳门青年实际嘅需求啦，陆续推出涵盖重点产业、影视制作、文物特展等等更多领域嘅多个专项实习计划，咁从多维度覆盖唔同澳门青年群体嘅需求，为澳门青年咧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提供更加广阔嘅平台，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培育更加多优秀嘅人才嘅。咁所以咧，各位澳门嘅同学们，各位澳门青年咧，就唔好嘥咗呢一啲计划吓，非常之吸引啊！听到都想去试下。不过咧，睇睇时间，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咧又够钟啦。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要将支麦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同大家咧关心一下体育圈方面嘅一啲事情啦。
1: 搵食大湾区。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附加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电脑听大部分可以插电脑听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通电脑。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7: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哋系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呢个攞个公园啦，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啦。
7: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8: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9: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7: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7: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8: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2: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10: 校长许振龙，
1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1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0: 校长伍焕杰，
1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8: 看到贡献尽的

0: 術咧，我哋中國嘅發展其實係好有信心，好自豪。
1: 厚植家國情懷，離唔開一代又一代嘅傳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2: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嘅時候咧，老師教識咗我哋去了解內地發展啦。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實做到一個傳承。希望呢一代嘅香島人，亦都可以將我哋教佢哋嘅嘢傳承俾下一代。
3: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
4: 揾食大灣區。
5: 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
6: 熟悉的板頭過後，進入到今日的揾食大灣區，由我譚其川在這裡為大家帶來就是體育朋友圈。今期我們的體育朋友圈要跟大家詳細地介紹一位就是中國的足球新星。當然其實他已經在中超的賽場、中甲的賽場、在國字號的賽場已經多次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了。今天要介紹的這位球員就是拜合拉木了。2003年出世的他今年23歲。最早期他在內蒙古隊的時候是擔任中後衛的。但是有慧眼識英雄，安東尼奧就發現這位球員的拼勁非常十足，並且亦都有不錯的一個身形，於是將他改造成為前鋒。但是拜合拉木的成長經歷都挺不容易的，他的父母很早就已經離開了人世了，他是由爺爺和自己的哥哥撫養長大的，他亦都成為了全家的期望。而今個賽季咧，佢就加盟咗係成都榕城呢一隊波啊！就喺最近，我哋嘅總台記者亦都係對拜合拉木咧進行咗一次深度嘅專訪嘅。我哋今期節目咧就同大家咧就走近拜合拉木。首先，我哋一齊翻到去咧就係三月底中國國家隊對陣喀麥隆嘅嗰場友誼賽啊！喺最後嘅補時階段啦，巴合拉木在一次進攻當中，俾對方嘅24號球員咧就基拿係拉跌咗。當時他在草地上面就起身的時候，件波衫已經是黐滿曬就是泥土的了。相信在比賽當日，無論是通過轉播信號收睇比賽的球迷，定是在現場的球迷，看到這一幕內心多少都會有一些觸動的。而巴合拉木在比分和局面都陷入到被動的時候就後備登場。從第一次入選 U20 國青開始，有些氣質在巴合拉木身上就從來都沒有改變過的，他亦都知道主教練到底看重他什麼。我們聽聽巴合拉木是怎麼說的。
7: 从22年就是T1 U20亚洲杯开始，我感觉我这个一直有这个拼劲吧，就像大家网上说的一样，就一直有拼劲，这个肯定是以后一直保持。
6: 巴合拉木身上面的拼劲是鲜明的，这个风格亦都是一直延续到成年的国家队，发挥支点作用，最大程度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能力和速度优势去拼对手，去积极参与防守，这个是巴合拉木可以给到球队的。咁而回想起嗰場比賽接近尾聲，巴合拉木嘅呢一次進攻，從速度同身體素質嚟講，佢所體現出嚟嘅能力絲毫唔遜於對方嘅球員，喺冇辦法有效卡住咧就係巴合拉木嘅身位以及進攻路線嘅情況之下，喀麥隆嘅24號球員基拿只能夠被迫採取第二次嘅戰術犯規。跌低的时候，巴合拉木的护腿板都跌了出来，而当时他亦都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执这一对的护腿板。当时他在想什么呢？
7: 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吧，我喜欢一般那种上场之后全力以赴嘛，必须100%投入，这样做的话自然会更拼一些吧。我连一般我的训练对抗也是这么做，然后很多老大哥呀，包括很多人比赛前就得该收一收，但是我这种风格的人就是无论怎么踢或者对抗赛呀或者是比赛，我得必须全力以赴。对，
6: 同时巴合拉木将是透露住他的聪明和机警的，在一些比賽場景之下，他總是可以吃少些虧，但是令到對手吃大虧。無論是在喀麥隆主教練因為喋喋不休最終被紅牌逐離場，只能夠充當一名觀眾，定是他迫使對方球員基拿多次使用戰術犯規，結果兩黃一紅被逐，這些都是在巴合拉木的拼搶之下就產生的。但是怎樣把握好這個度都很重要， 無論是在過往的國字號經歷還是在聯賽經歷，都為巴合拉木上過好好的一課。2023年 U20 男足亞洲杯小組賽階段，他就因為累計拿到兩張黃牌而缺席了之後非常關鍵的四分之一決賽對陣韓國的賽事。而在去年的聯賽第三輪，巴合拉木後備入替僅僅7分鐘就因為暴力行為被紅牌逐離場，更加被追加停賽3場，這些都是很好的教訓。
7: 我也前面也有红牌嘛，然后我也在努力变我这个情绪，因为主教练也说过，老大哥也说过，就是控制情绪嘛。甚至我中间那段比赛，就是在场上有冲突什么的，我都不带过去的。就我一旦过去，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情绪啥的。然后现在我慢慢开始变了，对我也得好好踢球的话，得比控制自己情绪嘛，对。
6: 喺呢一场对阵喀麦隆男足嘅比赛，系巴合拉木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嘅第11场比赛。亦都是他个人首次对阵非亚洲足联旗下的球队，当短暂获得在亚洲以外去一探究竟的机会，非洲劲旅是打开了中国球员视野的一扇窗。在整体技术和对抗呈现当中，球员个人像感受到了世界级球队的不一样的一面。
7: 喀麦隆吧，他们球员的个人天赋特别好，包括个人技术呀、速度啊、身体啊，都是比较顶级的，比较我反正我羡慕的，因为我也喜欢那种比较有天赋、有身体那种球员，我会很羡慕的。然后我看喀麦隆的那些前锋啊，因为他们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实要么比我们大一岁，要么比我们小一岁，但是他们那些拼劲儿，包括他们这个人天赋就特别好，就是在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也是跟我一样吧，就是差点很拼吧，他们也是对。
6: 关于3月31日中国对阵喀麦隆国家队的这一场友谊赛，回顾巴合拉木后备入替的短短时间，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稍微唞唞，转头回来继续带各位走近巴合拉木。
5: 体育朋友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8: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9: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10: 法治咧，其实系爱国教育一个好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11: 我叫黄富源 Felix， 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咁而家喺广州呢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 P 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12: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11: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2: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11: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3: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 搵食大湾区。
2: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3: 反头角继续翻翻嚟啦，就搵食大湾区。今日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啦，就系体育朋友圈噶，同大家一起走近百合拉木。之前我哋讲到国家队，从国家队翻翻到联赛啊，喺新一年嘅漫长赛季嘅开端，百合拉木做咗一个自己中意嘅选择，佢嚟到咗自己更加中意嘅环境。讲紧嘅就系加盟成都永盛。
4: 是23年在四川九牛的时候，我自己会买票过来看永盛的票，永盛的比赛。然后当时候就感觉这个氛围特别好，然后包容性特别好，也离新疆也很近。平时我家人也可以平时可以过来看我。整个球队的这个球队氛围啊，包括球迷文化特别好，对我特别喜欢。正好成都这边也对我有想法，对，然后我会肯定选这边。
3: 时间翻翻到4月12号，成都永盛作客去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挑战北京国安，最后时刻他们逆转取胜，后备席上面的百合拉姆亦都抑制不到自己的兴奋。当然这个是很典型的他情绪外放，很快融入了球队的氛围，对于胜利的表达更加直接。但这一场比赛他最终并没有获得亮相机会。上个赛季在深圳新鹏城，他的出场情况都并不理想的。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除了要跟球队一起追逐更加高的目标之外，他自己更加要努力寻求有所突破。
4: 首先跟大家伙一起拿冠军嘛，拿个冠军。第二是多进球吧，然后争取多踢比赛嘛，然后才能有更多进球。然后训练做好，努力做自己，做主教练的要求就可以了。要多好的话，肯定会有机会的。他对前锋的要求也特别高，就是必须要得分。成都是大部分比赛都会压着对面踢，前面也有很多得分的机会嘛。你有5次机会，你肯定能把握一个两个，对不对？
5: 所以要拿到这个冠军，你觉得要做好什么？作为球员的话，
4: 从现在开始就是每一场比赛注意力集中嘛，尽量不能失误。就因为我们跟重庆那场本来是2-0，到了60-70分钟之后才还甚至快输了，那时候3-3了嘛，就那种失误我们尽量少发生嘛，然后就是多得分，然后尽量多赢比赛。
3: 啱先百合拉木提到的那场剩余打比啊，佢取得了一个入球噶，呢一个亦都系今个赛季百合拉木加盟成都永盛之后的第一个入球。他在联赛当中的上一个入球已经要数在2024年效力深圳新鹏城第27轮在对阵山东泰山的时候所取得的入球了。他再一次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联赛入球账户，对于他自己来讲并没有轻松太多，因为这个入球不是好像他想象当中称得上满意的入球。并且在这个入球到来之前，他亦都错失了几次的黄金机会。
4: 这个进球就是感觉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方式吧，因为也是进被动情况下进的嘛，被碰到之后才进的。我更希望有运动战的这种进球吧，对。
3: 那怎样的入球他才至满意呢？可能就是去年11月15号的那个夜晚，在红猫杯上面的一个写意脚后争的一个射门。这个入球可能就是百合拉木最喜欢的了，而这个入球也都令到百合拉木成为了那场比赛的焦点，同时这个入球也都是他最近一次代表国字号球队的入球。
4: 这国家队会进攻的比较多吧，次数比较多，50%情况都会在别人半场会一直进攻。第一次把握不住，但是还马上就会来第二次。反正在我踢中锋的话，我就一直想得分嘛，会不停的在前面来回变相跑步啊这种的。
5: 可能网上有些网友会说啊，百合门前运气好。听到这种评论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4: 也有运气吧，因为前锋也是进球也是带点运气的嘛，也有运气。也有自己的跑位什么的都有吧，对，哪有一直有运气的，对吧？
3: 讲到运气啊，咁啊似乎咧就喺佢21岁入选成年国家队嘅时候咧，就已经被外界频繁提起。会唔会喺国字号收获入球啦？大家都要咧就系讲讲百合拉木嘅时运，并且半开玩笑咁问佢：你喺国家队嘅运气几时可以带到去俱乐部？百合拉木亦都会睇到大家嘅评论，亦都了解球迷提出嘅质疑，从被看见到。

0: 被質疑，再到尋找適應的方式，等待證明自己的這樣的一個過程。巴合拉木自己現在正在經歷緊，
1: 就是没进球嘛，跟深圳很多球迷就说一直没有进球吧，对，要一直努力的话肯定会有，肯定会有进球的，我能相信我肯定会做到。首先最重要就是技术方面吧，然后射门什么的，因为要前锋嘛，我要得分，然后我自己必须把这个射门练好，也现在也在开始，主教练也很帮助我，然后每天得教我就是比较射门的技巧啊，或者是多让我加练什么的，对，然后就把自己的技术和射门练好，对。
0: 在今年其实有两个时间节点，巴拉木都明确提到了要更加提高和精炼技术，第二次当然就是在对阵喀麦隆国家队之后了，而第一次呢就是 U23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之后，当时他发布了一条状态，讲紧未来会以更加严苛的标准去打磨技术和锤炼状态。
1: 这一次在 U23 也吃了这个技术的这个亏嘛，然后得这个得必须得提高嘛，对，然后自己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这个技术和射门方面就是很多不足的地方，基本上每一场都有吧，对，多多少少都有，就是前面有些球就是没跟队友配合，或者是没接好球啊什么的。
2: 但是打越南跟玉栋的那个配合还是非常精彩的。
1: 对，王玉栋那个射门角度比我的更好一些吧，对，因为我们那场我跟他也是很想得分嘛，但是后面那个位置是王玉栋那个位置更好的位置，然后就传给他嘛，对。
0: 我哋嘅同事采访巴合拉木嘅呢几日咧，啱好佢系感冒噶，讲话嘅时候啦，大家都听得出多多少少有啲鼻音啊。回想起一月份 U23 男足亚洲杯决赛嗰日，其实巴合拉木亦都系因为感冒发烧，缺席咗赛前嘅训练同埋准备会。出现喺大家面前嘅时候，佢亦都戴住口罩。原本以为咁样嘅情况，佢将肯定无缘决赛。
1: 那场是肯定是首发踢不了，因为前面那些赛前训练呀，包括什么我都没有参加，连会议都没有参加，连对手的踢法都很陌生嘛。就那天比赛那天上午就已经发烧的，中午饭我也没有吃，在房间里面休息。然后我一起来之后感觉好多了，反正各方面好多了。然后我就跟主教练讲了，我肯定应该后半场应该能上。后面就是主教练下半场让我上去拼一拼，就是对。
0: 同样在局面和比分都陷入到被动的最后时刻，安东尼奥也都派上了就是巴合拉木，虽然最终没有办法改变，但是登场之后的那股拼劲依然没有打任何折扣。获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那个夜晚，站在领奖台上面的巴合拉木非常之开心，这个是他获得的第一枚洲际大赛的奖牌。当然不少得的就是他的恩师安东尼奥，他们合作长达四年，以一次亚洲赛的八强和一次亚洲赛的亚军作为回报，内心的获得感是扎实的，而向前的动力更加是无穷。听下巴合拉木是怎样去评价和安东尼奥的合作。
1: 跟安东待了4-5年了，从2022年开始到2026年，跟安东训练确实很累，但是就是这么累才能夺到的第二名嘛。很多人觉得什么中国队运气好啊什么什么，但是没有，我感觉就是我们训练跟伊拉克那一场，我们集训一个提前集训一个月嘛，就是每天两练三练这种的。伊拉克比赛前一周过来集训，随随便便练一下，我们为什么能出现干嘛，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月的努力吧。在场上就是他说的那些百分之，别跟我说100%，99%的都能会发生的。虽然是累，但是我们球员都喜欢跟他练，练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吧，然后终于达到了第二名，就是感觉就是很幸福吧。对，希望今年的亚运会吧，还是跟安东希望能拿冠军吧。以前说冠军的话肯定觉得不会那啥，然后但是我们这次 U23 拿完第二名之后，感觉冠军也离我们很近吧，就努力我们拿冠军。
0: 啱先我哋提及到啦，就系巴合拉木嘅恩师系安东尼奥。咁我哋或者呢一 part 先倾住咁多先，转头翻嚟，我哋除咗走近巴合拉木，亦都听听佢嘅恩师安东尼奥系点样评价咧，就系巴合拉木嘅。大家唔好行开，转头翻嚟继续揾食大湾区踢朋友圈。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

0: 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2: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3: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4: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4: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4: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
5: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6: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反头过继续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我系谭其川啊。咁啊，今日同大家带嚟有体育朋友圈啊，同大家咧就走近巴合拉木。咁啊，讲安东尼奥点样睇咧？就系巴合拉木之前咧，咁其实巴合拉木咧，仲有一位咧，对于佢嘅成长关怀帮助啦，非常之多嘅前辈嘅。讲紧嘅就系现任嘅中国国家队嘅主教练邵佳一啦。纵观翻咧，就系现时 U23 国家队嘅众多球员啊，其实大多数都拥有咗较为明确嘅向上嘅成长线啊。大家嘅未来都喺度一步一步变得清晰，伴随住咧持续嘅努力，佢哋将好有可能串联起咧就系中国足球下一个10年嘅叙事场景噶。當然佢哋亦都係從 U20 國青升上 U23 嘅，而當年帶領佢哋嘅主教練就係邵佳一。正因為邵佳一起到咗非常之好嘅聯合劑作用啊，將呢一班並肩作戰嘅球員係聯結得更加緊密噶。
7: 跟邵导以前在 U20 时候已经待了2-3年，对，当时邵导是我的领队嘛，特别喜欢邵导吧。然后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也有很多跟以前一样的，还没有跟以前给我们当领队一模一样那种，就我们说话的方式啊，或者是教我们东西，就是在邵导这里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吧。对，
8: 那你是称呼他少林还是邵导？
7: 邵导。我但是我第一次进国家队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助理教练嘛，那时候就是也是邵导了，但是我还是叫他少林，也习惯了。
8: 他的人格魅力是什么？
7: 就是我们当时新疆人比较多，他会让我们就融入这个球队，每次分开让我们跟汉族球员一起住，就这样的话更能学到更多文化，或者是能去融入这个球队。从 U20 开始都是一个队，然后慢慢到 U23， 然后进一队。就上次我们在一队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 U23 的 U21 的，就刘浩帆、我、徐斌、杨希、胡国涛、刘成宇，然后魏继江，就是在一个桌里面吃饭，感觉就像 U20、U23 一样，就是看见大家就很开心嘛。
2: 从 U20 再到 U23， 再到成年国家队，巴合拉木的成长非常之清晰，呈现了2023至2026三年之内，一名球员真正进入到成年国家队之后，究竟会发生怎样完全不同的改变。巴合拉木的答案就是心态。
7: 国青就是。

0: 记得第一次踢那国字号比赛嘛，2020，当时反正做一些动作呀，或者是踢比赛肯定会紧张的，对。然后到了U23，但那时候更好的一些就是在场上不会那么紧张呀。然后到了U23结束之后，我去了国家队嘛，然后就更高一个台阶，然后这个心态方面是肯定个人觉得已经很好了，没有踢什么比赛会紧张了。反正到现在，就是你踢国字号国家队的比赛，对心态的提高是特别好的。然后你踢完国家队比赛之后，你去踢U23呀，包括踢中超，不会那么紧张。
1: 在安东尼奥所执教的U20国青同U23国家队当中，巴合拉木是最早成为成年国家队的球员。在巴合拉木实现了国家队地标战之后和地标入球之后，从来都不喜欢单独点评球员的安东尼奥出乎意料地点评了巴合拉木。看看安东尼奥是怎么说的。
2: 如果提到拉木的话，一直还回想到第一次见拉木的时候，还是当时在佛山，他代表内蒙古踢一个友谊赛，当时是踢后卫的。然后呢，根据他的一种自身的条件情况来讲，觉得他可能在进攻端可会更有威胁，会更有能力，当时呢就把他招了过来。然后他也是很拼搏，每天很努力，不停的是每堂训练课、每堂视频课、健身房都在不停的训练，一直提高进步，现在走到了国家队这个更高层次的队伍里面，教练组给他提供了帮助，但更多的还是他自己有这个意愿去提高，那么他就走到那里了。
1: 拜合拉木对于当年遇到安东尼奥的情景依然仲历历在目的。
0: 当时我踢全会吧，对，全会说跟内蒙踢中后卫，然后但是我是喜欢比较往前压那种，然后那一场我也记得安东到了之后让我往前踢前锋，然后我就在当时也踢了一下前锋，然后就后面被招到国青嘛。我第一次进去之后，我以为还是后卫，然后我跟后卫一起练，他说不行就跟前锋练。我踢中后卫的时候每次面临前锋嘛，知道前锋跑哪个位置舒服哪个位置我不舒服这种之类的，然后这是我踢前锋之后就是适应最快的一点，就是这个。
1: 安东尼奥是发现了巴合拉木的天分，但他认为需要慢慢地雕琢。
2: 他的一个问题可能在战术的理解上的一些缺陷，那时候还没有到位，那随着慢慢的提高，慢慢的帮助他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沉淀和进步。当然就是最后到国家队这块还是有一点小运气，我们说人生的道路轨迹的话也需要一点小小的运气，那么他机会来了他抓住了，包括甚至于泰国那场球他拿进那个得分，当时可能我们可以说拉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个在那个时刻，那么教练当时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
0: 他每一次都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自信的，就会说都觉得就我们都能踢出来，主要听他的，按照他做的去做，他们说绝对能踢出来，就或者大家都是每次我们进国家队他就说你们几个就是这个整个中国U23里面最厉害的，就是你们我选你们，就是你们每个人都有特点，就他都相信我们，这么相信我们，我们肯定也会得相信自己也能做得到吧。算是他把我培养出来了吧，就是第一次找国青队，然后当时我的各方面技术确实不如很多球员，但是他就喜欢我的拼劲，他就说我能做得到，然后一直带领我，然后他也很幸福，就是没辜负安东吧。
1: 讲到自己的恩师安东尼奥以及其他与他共事的经历，巴合拉木表达更加丰富起身，这一段时光对于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名球员在职业生涯当中会经历很多次被看见，被教练看见，被球探看见，被俱乐部看见，被球迷看见。关于被看见，哪一次对于巴合拉木来讲才是至关重要的呢？
0: 就是安东那次吧，就是进国青吧。进那次国青之后，踢完那个比赛之后，我转会到了鲁能，就是对自己职业生涯逐步，就是从去了鲁能梯队，然后进了U21，然后当时我们正好踢了亚冠，因为我们当时有疫情原因，然后踢完亚冠之后就租借吧。当时我如果是安东没选我的话，我也不一定能去鲁能。然后我就在内蒙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踢不了这个亚冠，踢了亚冠也是别的球探呀，包括俱乐部也看不到我的比赛，对吧？不然的话我还在内蒙踢嘛，然后他也不选我的话，我一直在内蒙踢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踢到中超的梯队吧。反正也有自己的努力吧，然后身边遇到了很多好的教练、好的团队吧，这一方面确实我特别顺，然后慢慢就变好了。
3: 现在的巴合拉木是你小时候希望成为的巴合拉木的样子吗？
0: 是，能进国家队，能给国家队踢比赛，踢国家队比赛能进球吧？
3: 就这么的纯粹的一个目标？
0: 对，就是一开始的，就是我们每个踢球的梦想就是为国。

0: 我中光嘛，就想进国家队踢比赛。
1: 体育朋友圈的最后，等我哋翻到咧就旧年嘅十二月啦，喺出征 U23 亚洲杯之前，中国 U23 男足国家队喺肇庆进行咗一场定向越野赛。呢一个系教练组专登安排嘅一次，为咗大家调节多日高强度训练而举行嘅趣味竞赛。但系对于小小嘅比拼所获得嘅第一名，巴赫拉木都非常之重视。仪式感必须俾到足。
2: 最后一个，
3: 第三名成队，
4: 第三名蓝队，
5: 第二名白队，
6: 比我们，你没钱说，
7: 你呢？
8: 你有什么？还有什么？
9: 冠军绿队。
0: 对，肯定要争第一呀！那一次就是大家都很努力吧，就是找线索呀，什么各种跑来跑去，这是我们值得拿这个第一嘛。然后结果他们就没报第一，然后我们就肯定要让他给我们报第一名。对，大部分都是这种吧，对，就是赢得比赛，赢比赛，就是对于赢比赛的欲望很强烈吧。
1: 作为一个争胜心非常之强的人，将这种好胜心运用到比赛场上，就是全力以赴去拼搏。这个人就是我们今期体育朋友圈的主角巴赫拉木。以上就是今期体育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谭其川，我们下期再见。
10: 体育朋友圈，
1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10: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不要错过。
1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2: 澳门、珠海 FM 105.4，
13: 广州 FM 98.0，
12: 深圳 FM 101.2，
13: 佛山 FM 93.2，
1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今面具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为你介绍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平乐上集。
0: 全城有我，走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传足千意。
1: 八雅会馆一起赏识董源的《夏景山口待到图》，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5: 我是清明

0: 生学徒，
1: 我是四羊方尊，
2: 我是秦岳虎中，
3: 我是北上孩儿枕。
4: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5: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展厅已完成上身调陈工作，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面具正式接替金冠带坐镇聚厅，继续讲述古蜀文明的故事。金面具展出时间截止到8月18日。
6: 金面具于2007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为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它整体在模具上随叶成形，眼、鼻、嘴、耳则采用剪切而成，表面打磨光亮，里面未经打磨较为粗糙，推测原来是黏接于青铜人头像或者是木质人头像之上。这件金面具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时期金面具。
5: 早在4000多年前，山川神秀、人民荟萃的四川盆地就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与系统性发掘，不单止确认了古蜀文明的源头与中心，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
6: 这次展览荟萃200多件套来自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文物，引领大家步入那个神秘而辉煌的古蜀世界，一起凝视这些承载着文明密码的奇珍。这个不单止是在这里回望一段失落的辉煌，更加是在这里吸取连接古今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5: 200多件套珍贵文物怎样跨越千里安全抵达国博？展陈设计里面还藏住哪些巧思？今日的遇见博物馆，等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善讲述双星耀世展览的幕后故事。
7: 本次展览的核心构想是系统呈现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大古蜀文明高峰前后相继交相辉映的灿烂图景，揭示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深邃内涵。我们精心遴选了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并围绕经世秘藏、人神共舞、重祀天地、互融共建四个单元的构建叙事，力求带领观众层层深入地理解古蜀社会的面貌、精神信仰与文化交流。本次展览区别于以往，按照时间顺序将三星堆与金沙两个遗址进行分别呈现，而是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阐释它们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巅峰时期的辉煌。我们在展览的动线上也有特别设计，比如将三星堆与国博馆藏的戴冠钟面具放在同一个展柜与观众见面，这是他们于1986年出土之后的首次同框聚首。我们注意到很多观众对于这样的设计也很有感触。另外一个亮点呢，则是汇集了众多首次外展的重磅文物，我们有一些重磅文物也会在展览的中后期相继与大家见面。备受瞩目的太阳神鸟金饰计划在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观众见面，届时恰好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也是太阳神鸟继20年后再次在国博展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希望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常看常新的观展体验。面对缺乏直接文献记载的文明，我们所有的叙事都必须基于目前发现的文物本身以及学界众多研究成果。我馆策展团队与四川方面的策展团队通过了多次对展纲的讨论、研究与修改，并在相关专家的意见指导下，对每一件器物的出土背景、 形制特征、功用及其在文明演进序列中的位置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找器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看似独立的文物串联成一个文明发展的故事链，通过文物组合、图示和说明，勾勒出古蜀人从生活到精神世界的基本图景。当然，我们的呈现也是基于目前的文物与研究，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认识与阐释，也会不断被修正、补充和完善。我们特意引入了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组重要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 3D 打印件。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它们是复制件，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就没有直接整体出土的原件，而是研究人员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将多个坑出土的可拼对的文物借助三维扫描、 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进行的研究性复原展示。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会展示这些组合器物的某一部分文物原件，同时辅以 3D 打印出的复原件，来直观地展示出本阶段的研究成果。设立这样的展示，一是保护原件，有些文物极其脆弱，用 3D 打印件还原避免了实体拼对可能造成的损伤。二是辅助理解，复原件能更直观地呈现文物原本的形态、组合方式或使用场景，弥补残件在视觉和理解上的缺失。三是展示研究过程，这本身也是一种科普，让公众了解到考古学研究不仅在于发掘，更包含持续的解谜与复原工作，是一个动态的科学过程。本次展览是一场大规模的协同作战，每一件文物的借展，这背后是我馆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及成都市考古研究院等多方大量细致的沟通工作。文物的包装、运输、布展，每一个环节都遵循最高安全标准，由专业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确保这些文物在移动与静态展示中的绝对安全。所以说，每一件文物在展厅中完美亮相，都是无数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目标正是打造一个多维度感官的古蜀文明体验场。我们与设计师团队紧密合作，用空间语言来翻译策展理念，这包括运用灯光、色彩、材质与空间布局来烘托文物所处的历史氛围。同时，我们注重信息呈现的层次与节奏，通过重点文物的突出陈列、无障碍设计、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手段，引导观众自然地进入叙事脉络，调动观众的感官与想象，而不仅仅是观看一件件孤立的文物。最终，希望观众离开展厅时带走的是对古蜀文明一个生动而整体的印象。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3: 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西南93公里处，距离邛崃市18公里，因为四面环山，早在公元前150年的西汉时期，就因为兴修水利而形成村落。
2: 平乐特殊的地理位置，令到平乐自古就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茶马古道第一镇。南方古丝绸之路云阵而过，保留至今。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近四川平乐上集。
4: 把所有茶客聚在外边慢慢喝茶。
5: 午饭过后，何雄的老茶馆中照例茶客盈门。对于生活在古镇的人们来说，一杯清茶既能消解四川地区夏日的暑热，又能抵御冬日的湿冷。
6: 都说平乐最好耍，休闲娱乐，
5: 平日里来茶馆听曲儿喝茶，也就成了平乐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何雄手中上下翻飞的长嘴铜壶，是明清时期为了在茶馆文化浓厚的四川地区招揽生意，茶博士们将长嘴铜壶与四川武术融合，在当地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茶艺方式。
7: 长嘴壶的长度的话，最长长嘴有1.41米的了。
5: 据专家推测，长嘴铜壶茶艺在古镇的风靡，

0: 了精彩的表演，还与当地商贸的发展密不可分。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距离成都仅93千米，再往西则是连绵不绝的横断山脉。早在汉代，成都盛产的丝绸、茶叶等物资便经由岷江水道运抵平乐，再转为陆路跨越横断山脉，输往广阔的西南地区。作为水路转运的关键节点，平乐逐渐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繁荣集镇。在常用于交换商业信息的古代茶馆里，长长的壶嘴形成的隔空服务方式，为茶客们巧妙地保留了一定的隐私空间，不必担心商业信息外泄。有趣的是，历史上正是这一片片轻盈的茶叶，将平乐从单纯的交通枢纽滋养生长为一座自身便能积淀下丰厚财富的商贸重镇。古镇四周的群山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又将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在山谷内凝结成终年缭绕的云雾。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大减少了强光直射对于茶树的灼伤，这让平乐的茶叶能够更长久地保持鲜嫩，并持续积累丰富的芳香物质。
1: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2: 它处在34度的黄金生产线上，纵观我们国家的好茶的地方基本上都在这个一个纬度线上。
0: 为了快速锁定茶叶的风味，制茶师郭芙蓉会将采摘的新茶在铁锅中快速翻炒，不过几分钟光景，茶叶中令人不适的青草气息便随热气挥发。随后再将炒好的茶叶反复揉捻，以此来破坏茶叶的细胞结构，使茶汁茶香充分外溢。而真正让这些粗枝老叶脱胎换骨的，在于接下来的渥堆发酵工艺。在近20天的时间里，郭芙蓉需要依据平乐传统的制茶经验，通过定时翻茶与浇水，精准地将容器内的温度维持在45摄氏度左右，茶堆湿度保持在约55%。在适宜的环境下，空气中沉睡的微生物逐渐苏醒生长，并开始将茶叶中的粗纤维转化成人体可以吸收的膳食纤维，在时间的加持下开始散发它们特有的醇厚和沉香。此时这些在常人眼中已过最佳采摘时令的茶叶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黑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黑茶也许只是一种日常饮品，但在历史上，当它被压制成便于携带与储存的茶砖之后，便成为维系很多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物资。隐藏在平乐古镇祁龙山间的这条小道，平日里除了偶尔上山收茶的马帮经过，大部分时间都十分静谧。但在现代化交通方式进入平乐之前，这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茶马古道川藏线。茶马古道川藏线是唐代形成的一条连接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平乐盛产的黑茶就是由马帮沿茶马古道跨越湍急的江河，翻越高耸的横断山脉，经雅安、康定抵达西藏，再转运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生活在藏区的居民因自然条件而形成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极易

0: 引起肠胃鼓胀，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经过发酵，富含膳食纤维的平乐黑茶在当地就成为人们消食解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1: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2: 平乐花秋山这一个黑茶架起了民族之间的这一个桥梁，从而也稳定了边疆，就形成了兄弟民族的这一种大团结关系。
0: 这条古老商道为平乐的商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销路，让这座核心面积仅1.5平方千米的川西小镇开始成为四川最富庶的商业重镇之一。为了方便商客往来和货物装卸，古镇商号和居民便开始沿白墨江两岸层层向外辐射，并通过街巷连接大小码头，形成了今天古镇的鱼骨状布局。但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这条古道，就会发现除了黑茶之外，马背之上还运送着另一种在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商品——盐。在四川博物院内，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向今天的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四川地区商贸的繁华与社会的富足。其中一块出土于平乐所属邛崃市的汉代画像砖尤为珍贵，它再现了当时川西地区大规模盐业生产的鲜活场面，是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制盐活动的实物证据之一。然而平乐的盐业之所以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除了产量丰富，还在于它独特的制盐方式。与平乐仅一山之隔的火井镇历史上曾长期归属平乐管辖，对不熟悉这里的人来说，周家父做午饭的方式可能有些特别。他用于烹饪的火焰竟然直接取自院落的地下深处。
2: 地火是地下头冒起来的那种火，我们就把里面的捡柴烧锅煮饭。
0: 周家父口中的地火其实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天然气。令人惊叹的是，它已经在这里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曾是平乐地区主要的制盐燃料之一。大约2亿年前，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火井的地层中留下了丰厚的盐卤层，同时海底沉积的动植物遗骸在高温高压下被转化为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西汉时期，人们在开采卤水时偶然发现这种可以燃烧的半生气体，于是他们创新性地通过陶管将盐井中的天然气引至地表，作为熬制食盐的燃料。天然气燃烧时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能高效地让卤水中的盐充分结晶。东晋华阳国志中记载，井火制盐相比于木柴效率大幅提升。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将天然气用于工业的国家，这一创举比世界其他地区早了1000多年。今天通过现代化的管网系统，古镇的天然气持续为平乐及其周边的100余万居民提供着便利的能源。这种看不见的气体宛如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一头连接着平乐盐业繁盛的过去，一头滋养着古镇充满生机的今天。为顺应茶盐等物资的贸易，古镇布局也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临江的街道遍布从事大宗货品交易的商行，货物装卸极为便利。 而五行八作则按行业汇聚，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街巷。从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中，不难窥见平乐商业的高度成熟。而超乎寻常的商业规模，也无形中塑造了平乐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凌晨四点，张伟就开始在自家羊肉馆里准备起一天的食材。他把新鲜羊肉下锅，待大火熬出奶白色的汤之后，只需放入食盐和四川人钟爱的油辣子，再文火慢炖两小时，香辣扑鼻的羊肉就可切片备用。
2: 你们要几碗？
3: 三碗。
2: 要的要的。
0: 待食客迎门，只需将切好的羊肉片在骨汤中稍加回温。不过两分钟，一道平乐古镇的特色美食碗碗羊肉便可以上桌食用了。
2: 羊肉面单节切好煮。
0: 历史上平乐繁荣的商贸活动需要马帮和商队具备极高的运行效率，唯快不破便成为当地传统餐饮业共同的默契。无论是温热的碗碗羊肉，还是冷盘的钵钵鸡，亦或是简单蒸熟就能吃的玉米饼，只要食用快捷方便，都能在平乐扎下根来。
4: 平乐古镇作为川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水陆码头为了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交易，沿江而建是街区的主要特色，其格局呈鱼骨状。
5: 平乐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川西古镇，这里的人们以非凡的生存智慧，将云雾山村中的寻常风物巧妙典化为生活的宝藏。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四川平乐下集。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被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7: 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网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徽州竹雕是以毛竹作为原料，在徽州地区山水环境

0: 影同区域文化中形成的传统雕刻艺术是中国竹刻技艺的一个重要流派，流传于今日安徽省黄山市，即是原来的徽州地区。黄山市山多岭密，自然环境适合毛竹生长，雕出来的作品有纤维的变化和色差之美，优美的地域风光为徽州竹雕提供了雕刻题材。徽州文化造就了一代代文人学者、画坛巨匠和工艺大师，赋予了徽州竹雕丰富的艺术旨趣和审美情趣。明清时期，徽州竹雕发展兴盛。
1: 徽州竹雕以高浮雕技法，包含浮雕、圆雕、透雕等十几种技法建墙，雕刻十几层，以人民山水为载体，是实用与装饰性统一的艺术品。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放养、勾线、钻眼引路、打胚、收光、打磨、开捻、细磨、保养。风格上注重表现丰富的立体画面层次，强调形神兼具。它刻法多变，达到写意和写实结合、才美与工巧结合的境界。
0: 徽州竹雕的特征可以用简朴高雅来概括。简朴主要体现在竹材廉价易得、形态天然，稍加雕琢刮磨就可以成器，以见自然之趣，铸朴简单，无富贵之气，无需肤色涂漆，朴素简洁。咁高指道形制器，状态写神，利用竹材质的特点，运用十几种竹雕技法来体现才美与工巧。雅是指题材的内容形式丰富，文化内涵深厚，雅俗共赏。其朴素简洁、淡雅清丽的艺术风格，体现出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美好文化思想。
1: 洪建华，1971年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1987年中学毕业之后，师承张大顺、吴辉友、黄金生等人学习竹木雕刻技艺。在多年学习实践中，竹雕技艺日益精湛，技法以高浮雕见长，恢复了清中期竹刻七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并成功突破十二层高浮雕的技术难关。善于将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线刻等多种技法结合使用，他的作品竹刀稳健，行刀刚劲，构思巧妙，题材广泛，古朴典雅。代表作有《笔筒类》《竹林七贤》《屏风类》《徽商行》《竹根雕类》《十八罗汉》等等。他挖掘整理徽州竹雕资料，创建徽派雕刻博物馆，收徒六十几人。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走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匠心传承故事，串足千里。
2: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来说，让他一生痴绝与相守的正是徽州竹雕，而他立志将徽州竹雕发扬光大的梦想，包含在他30多年为之努力的酸甜苦辣中。
3: 他有我的一种对他的一种情感，我对他的付出包含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我感觉这才是一件作品的这个一种精神的所在。
2: 洪建华所说的两个人的故事，不仅指他与竹子的故事，还有他与妻子张红云的故事。他和妻子曾在一家竹雕厂共同学习，从相识到相爱，他们的媒人正是一把雕刻刀。相同的理想与追求，将两颗年轻的心连接在了一起，也让他们有勇气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
3: 当时我们租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一年房租都500块钱，但是我们没钱，我就讲付他半年房租，后来我们就付了半年，还有50块钱，我就买了个煤炉啊，买了铁锅啊，再买了几只碗，不过台子啊、碗橱柜子啊、床啊、桌啊，全部我爱人在镇上一个亲戚的家里借的。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地方漏水， 我们就会用塑料盆啊

0: 到处沾水，特别是夏天很热，我们基本上晚上都是用草席铺在水泥板上睡觉。
1: 在最艰苦的那段岁月，为了谋生，他们开始临摹一些仿古竹雕，拿到古玩市场去推销。
0: 记得我们那时候临摹一个要做个10天左右，第一个卖了好像是80块钱，我们就开始慢慢的临摹，越临摹越好，从300到最后2-3万块钱一个。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洪建华夫妇制作的一些仿古竹雕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两人也在竹雕的制作过程中发挥所长。
0: 我打好胚让他去修光，一些细微的雕刻都让他去完成，那时候我们基本的前期都是做合作创作。
1: 由于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对竹雕艺术的追求，洪建华夫妇不仅仅满足于临摹古代作品，还希望在竹雕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洪建华一直希望能在竹雕的色彩上进行大胆的创新。
0: 最表层它是青，我们之前做生浮雕从来不用青的，就把青刮得很干净。我感觉让它这种竹分四色，因为在古代一直是竹分三色，高浮雕和流青融合在一起，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突破。我感觉比纯粹的这种高浮雕更有意境感。
1: 为了创作出竹分四色的深远意境，洪建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商定共同完成一件作品，实现竹分四色的突破。他们把目光再次瞄准了传统题材竹林七贤。
0: 我感觉竹林七贤最能代表一种文人的一种意境。竹有节，其实它是代表是个中国人的一种气节，也是我们文人内在的一种骨子里本身的一种节气，其实也是我们匠人所必须存在的这种节。
1: 洪建华在设计竹林七贤时，将传统的流青技艺进行了创新。流青就是将新鲜的竹皮青色留在作品中，而竹皮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它不仅要穿插在画面中的竹叶上，还要表现竹林间朦胧的云雾效果。
0: 竹子要求平面要大，竹子选好过后经过蒸煮过后还要晒干，晒干后每片竹子的弧度颜色要均匀。在雕刻的时候生浮雕上面进行流青很难留的，因为青很薄很薄。
2: 这件作品呢，在流青这的基础上又浅浮雕再加生浮雕，这是新的创意。
0: 研究了这个竹子，感觉越往里面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你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东西，让你在无止境的这些创造，特别是把一些不同的技法的融合，给你带来一种挑战的一种难度。
1: 经过4个月日夜不停歇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竹林七贤插屏这幅作品。深浮雕流青竹刻插屏竹林七贤，刻画的是中国古代魏晋名士竹林七贤隐于山谷竹林间吟诗作赋，抚琴对弈，超然物外的恬淡生活。每个人物神情刻画各有特色，体现创作者刀法洗练精准。他们身后挺拔有节的竹竿，以深浮雕刻就，枝干分明且错落有致，营造出深邃的空间感。竹枝上端的云雾用了大块面流青刻，竹叶清晰，云雾缭绕。一件件竹雕作品的完成，记录下他们每一次收获的喜悦，也打开了

0: 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
1: 凤雅徽州这件作品，它采用了20多片的毛竹，把它一块一块拼接而成。
0: 竹刻屏风，凤雅徽州以竹刻和木雕的工艺手法相结合，内容是以古徽州的山水及建筑为代表，通过对论诗、作画、郊游三组不同人物的刻画，及大自然里的松、石、竹林、棕树等花草树木相结合，把古代徽州文人的生活状态一一表现出来，场景十分精细真实，让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除了竹雕作品，洪建华还用竹根材质来重新阐述十八罗汉的形象。十八罗汉一直是历代艺术家最喜爱创作的题材之一，选用怎样的竹材才能表现十八罗汉的性格与竹雕的特点呢？
1: 罗汉他讲究的一些飘带的飘逸啊，包括他一些衣服的一些飘逸，包括他一些动作的一种夸张的一些手法，对材料的要求特别高，特别是竹肉的厚度，只有够厚的竹肉竹根，包括它的造型很特异，才能演变出这一套就是这种奇形各异的这种十八罗汉。
0: 这组竹根雕十八罗汉，刀法细腻圆润，人物衣身线条婉转柔韧，富有运动及韵律感。洪建华以金石之法刻画人物，十八罗汉的表情各异，栩栩如生。洪建华夫妇共同创作的竹根雕十八罗汉，荣获了2013年文化部民间文艺最高奖第11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1: 手工雕刻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人的一种生命的气息，跟着竹子的这种生命、植物的生命，它是相互在一起的。
0: 今天，这座总建筑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的徽州雕刻博物馆，正是洪建华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明代到民国期间徽州的竹木砖石雕的作品，当代著名雕刻大师的精品力作，还有他们夫妇的作品展示。这座博物馆既用来陈列精美作品，也是竹雕技艺传习场所。
1: 下面是什么？下面是蚂蚁，对，上面是，上面是蜜蜂吧？你看啊，啊，上面是蜜蜂哈，啊，你以为是不是真的哇？啊，
2: 一开始就以为真的。
0: 博物馆建成后，在这里，洪建华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经验所学，手口相传于50多位徒弟，也把徽州竹雕的精彩传达给参观者。
1: 效果是没做起来，来不及做细雕，要打磨打好再做细雕，再上几刀。
0: 作为竹乡人，洪建华深知毛竹生长的规律，竹子的前4年时间都深埋于土下，生长非常缓慢，但在第5年破土而出后，却以每天平均30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而之后的4年时间，竹子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向更深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洪建华的竹雕艺术之多，正如毛竹在家乡的泥土中扎下热爱徽州竹雕艺术的根。哎呀，哎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董源字叔达，江西中陵晋贤县人，五代至宋初期绘画大师，中国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同李成、范宪并称为北宋三大家。他出生于动荡不堪的年代，整个中华大地破碎成了五代十国的时代拼图，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他生活的南唐只是存在了短短的37年。他的政治生命十分平淡，他做过南唐国主李璟的北院副使，这个不过是负责皇家园林事务的一个闲职。咁之但系政治同社会嘅风云激荡，却成就咗佢艺术上嘅辉煌。董源以独特嘅披麻绢与点子绢等技法，第一次将江南风景作为绘画主角，开创性咁展现出江南山水嘅俊秀、恬淡、温润与绮丽，唱响咗人与自然嘅和谐之歌，从而成功开启咗中国山水画南中嘅千年旅途。
3: 夏景山口待道图卷，卷本水墨设色，纵49.8厘米，横329.4厘米，是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此卷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丰茂，云雾显晦，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景。引手有明代董其昌题色，卷后有元代柯九思、余泽、雅甫等人提拔，是董源传世绘画中殊为精妙的一卷。今天的百雅会馆，等我们一起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待道图。
4: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林中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

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参春鹏，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长脉，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人爱怎么听爱蝶音》，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的节目，咱来做的是腰粗。
5: 饮那梅不梅，解咸水，清不清，古咸人。
6: 相信王酷解家己人会个心头，直吊直高，隆隆解腰粗。
5: 咱爱怎么来开始聊腰粗的用浪漫？欢迎大家呢把这份腰粗啊写落来，将来会优先到 DWQZS。这是大湾区之声的声报组合 dwqzs@cctv.com。我们学到怎么适当来点播，让那个演出啊，找到共鸣。
6: 本期节目，我将听到形容世界小公园里的故事，甲浙江人世界争林鹅强。
5: 英雄演出界做到本期的全景记录，你是为多大家来去认识，而每关影视听行爱个演出界，山西台湾杨克贵也不称成名。求修炼。
6: 今次个节目，我甲大家话白了，往过听滴哦。调色红情歌，写好英雄榜，甲调价枪等双关。
5: 欢迎了通过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冰袋听滴来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内容。
6: 收收清净，往过听滴哦。
5: 往过听滴，
7: 往过听滴。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收藏来关注日本。中国每六二采购联合会公布的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7，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10.2%。到中国每六二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类目，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中国每六二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玉介绍，
8: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6: 今年五一期间，日本有提速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多山旅游平台消息显示，五一期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

0: 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小众目的地。当时三马轻巧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台湾、上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长更超过3成。主来主在外国游客的作者向小城深度有养成。到浙江绍兴上湖区，多国游客侵入乡村，观摩财神北关的景观，体验传统竹片、玉雕等翡翠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而古城智能机器人互动，直听多站，体验中国传统文味而走进科技。比如游客艾利克斯。
1: It's like...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接近旅游产品提速恐怖，今日有任何优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而服务升级，外国游客当国游当国购如获上天。到海南黄岛高铁窗梁起12个主要器官，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李建霞，优化接近团队票务陪你聊天，并增设多个正方的服务。外籍旅客出境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行离境通算，接驳接头跨区服务人。到南山，境外旅客不再受公务地点限制，可乘坐任意离境通算口岸陪练入伍。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迪。
3: It is very convenient.
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挑拨菜的托税商店提供接驳接头服务。正式案例提速释放，旅游产品的服务全面升级，接近有市场将迎来客流的消费上增长。
5: 中国南面银行六号以固定销量利率级别，多点价格动别方式开展3000亿元每吨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0日，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届8月5号。每吨式逆回购是中国南面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银行从1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应数量当前债券的交易价位，因此实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6: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罗家来助教魏刚哦。
0: 记者从广东省文汇华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2026年内地外籍游客广东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597.7亿元，同比增长0.9%。今年外籍期间，广东应该坚持提速繁荣，创新营业性演出396场，其中敖吹南演唱的大型演出19场，创新各地市及景区推展促进，以多元入台及产品吸引不断受众群体。电影加文旅融合不断深入，以电影为媒，各地打造特色旅游场景，激活消费潜力。今日期间，广东各级公共文化场馆、传播实践测试人士开放，全力打造每间文旅服务品牌，创新累计推出各类文化展览近500个，惠民活动超900场次。
5: 记者从珠海边检中心获悉，5月7号起，珠海边检中心及澳门抵押警察局将到危险口岸联合执勤式车道，正式启用雪莲智能通关系统。而此同时，江北口岸直接唔食车道也将同步启用该便民新措施。届时，符合资格该驾驶人员经上述口岸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更需通过指纹和能量闪灯扫描特定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检产业。升级后嘅车道仲保留传统雪上通关功能，挪整通关模式并加换件，满足唔单人空需求。
0: 外行去南沙汽车口岸近乎四手中搭载1700辆汽车出口。今朝南沙汽车口岸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工装备套集空，是大湾区国产汽车出口的重要枢纽门户。为正直部畅通国产汽车跨境物流通道，今朝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建立直南自通关服务机制，大白约束车辆渡港停留时间。据统计，今年至四月，南沙海关金关经南沙汽车被偷工装出口汽车15.1万辆，同比增加21.3%。
5: 当地时间5月4号，法国环保赛监督长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喷雾管榜单，我国将有9个喷雾管接。

笋更有益更重，分别是广州沙雷香薰拍卖馆深圳科学技术馆。患者赛奖被誉为全球进度二十个联合国动物奖项，自2015年起，该奖项每年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指导表彰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该动物进度和空间设计项目，加多数评选可同的该进度唔同。患者赛奖更强调进度如何回应城市、文化、生态甲公共生活，其评选关注创新性、地方文化表达、生态保护以及社会互动加工程参与等综合解答。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为您准备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了解为了省钱的事，年初跌油。

0: 节操别样，
1: 化不可改心当录音，判的比文书店。
2: 书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天安地静》，正推出一个新的分集，叫做《闲草蝶蛹》。相信多温区的每一位家庭人，内心呢拢有一股浓浓的闲草，可能是跟现在某一个人、某一个景、某一道美食，让了芬芳满足。那么，请了去起笔，把那个闲草写落来，然后呢，会邮件到 DWQZS， 这是多温区这些个省报啊。DWQZS@cctv.com， 我到节目之档来点播你个侧面，也相信呐，到我个节目之档你个演出能够取到能够双声更美个人，欢迎你踊跃投稿。那今天啊，就算为大家来点播的是谢娇兰所写的《枕帘鹅颈》。
2: 枕帘鹅颈，谢娇兰。月子五时在，妹妹虽好天。早前停下枕帘，我饿一条河，十河自惊。此处南风对翁千九的村落，就像一本拍开的字。枕帘果间，先兴盖狗日头，前木古歌，一日到眼追两开。听把彩虹伞，望悠悠的迎新秀的古运河池景，往入走进江南水乡。直往春水密密坐流，汪洋步道上落满水翠的凌眼花，有淡淡的清香，千片入心。修得绝开朱顶翁，水内这边是春江，这边是古诗难解。是的，我喜欢用古诗难解这个说法。房子是日思时时的四点金，高古日清强，让人恍惚即刻打进童年时光。来到日思挂破的脚步随惊，心清舒缓，秋叶如花，这是亭海光一村的南城里。石凳在三五小通脚地日坐，眼睛不时从画纸当抬起，默默随风又埋头画里，描怪着一人心当的家乡。千里能家时说着一口冷冷的听声话，这边指点，那边表扬，这热闹的天气，两个画出最美的画，去爸爸妈妈台。脚步轻轻掠过，那双有雕刻枪飘来。

请改这是家庭条件收人要上等八天游行迎难入城。他没说这位阿信都回行随便轻轻摸一声。

0: 沉默哥哥到底讲，阿信忙下随笔动作，停手笔画，做到隔壁桌开教门课。喵喵喵，我家己来课就好。脚步轻轻迈出高高的门槛，果然，沉默哥哥坐到隔壁。相比男性历史等吹个热闹，这个阿兄弟缩窄得多，门老关闭。这一处文化圣地，往往是必须决心拜下界。先生到来不？轻卡茶会。
1: 先生应邀去了。
0: 将是琴瓮之声游道。新鲜的文明令这只荒水土浸润着文化味，也令这处曾经荒野高级相顾往来的香波吹进一股清新的滋香气。行走间不觉饥肠辘辘，从来每件而每只最是不可辜负的。亲笔尊林最好的偶像莫过于沉香路行里的特色小姐，无数百度床边卡鞋有路，荒野背后并不的一个果香味，调山人做过最拿手，如尊林男子更是最当之最。扎西珊瑚别致科归黄，从尊林做红头中出发，调山人就想抢走点过，也就是米糕的设置馆，因所以调山人做过是分时在界，什么最开做什么过分得非常清楚。至今不如你道因无数理会协在成就兴头来，这是在这是向后追入时，但调山人不习惯向后界口舌味道，都是破纸过此刻过件事，所以我只一个吹个真是此刻过。江阴人家的地理优势，并将刚吹熟的月饼摆到了家门口，一来山脚，二来招来客人。这不，闻香自来的王母便被黏住了脚步，门声抱住，包个是什么啊？阿信未到，一边跑江湖的个阿伯先答了：
1: 金点金乌，金盖包海金年糕准备半，金盖包豆沙芋泥。
0: 靠了豆金过些点盖，阿信点音者摆摆手：
1: 城内那个人就是吹掉。
0: 不过，吃这个点盖又想吃这个金盖，因花拿花了刺客草竹当多做来配。有长夜灯也射个草香味，何因景处真是极其热闹时，用秋鹅将白饼盖炸芋粿萝卜丝粿黄芋白绿豆糕盖白青的麦盖，这些都用香了。那边秋白豆糕粿点在来三位外三位寂寞了呢，正如有能不改从何多，只改自通多处惊所说的。我们不改地方风清，并只改顾客多处去，告更了这台的道哥哥精明吗？原来是用上顶米浆加豆浆煮入桃兴瓷煲吹出来的月饼，不晓得为何更加客人吃之哟。正想买一份紫参改分晓，素材摆到经已潮了，留着香念也好。老杨家的卡饭都吃着来，还是经过几多召集门来的，曾林人都认为他最好吃。拐入市场角，老杨家店铺好好认，黄色的店牌写着红字，入市场就太高了。当时太高个，还有半包围冻着这个吃客，七八张行拢冻到围炉在吊椅上，就着大围来袋平平着去，吃个稀里哗啦，这场景倒也有难。只是我这个成功的男子，如何甲一帮大男人

0: 用着接呢？这个问题，店主生态人想好了。
1: 到了区外，我好坐落来看看只，抱来和脚头，创意起笔。
0: 老娘见得卡不个得卡，暖高吸高好处，不惊半点骨头，白日背日不日，入口接回。对我来讲，边界是一种软骨情怀，此清此净，心当再以阴盛直白，尊念高境界，再是风清。

0: 野草边缘，
1: 我不可改心甘露饮，看的的文书店。
2: 书店。
1: 小公园的故事，形容小公园其实不是公园，是东国山头一个充满东南亚风情的历史老街区。本部小公园到处可见有几百年历史的特色建筑骑楼。19世纪，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形成，或在华津和南烟谋生，密切了东国和南烟的相望。华侨把东国的每只特产和民间习俗带到异国他乡，但是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把咖啡、燕窝和骑楼等物品和建筑带回东国。骑楼是一种典型的外蓝色双柱两檐建筑，建筑物对称沿改面凹凸，留出空间南京空间。建到印尼前的骑楼最早起源于印度贝尼亚普库热，称为兰邦。18世纪时中，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这座国家属于极端气候，英国人很难适应。为了创造凉爽舒适的居住条件，伊人在建造主体时中采用屋室中加走廊的方式，以挡避炎热。后来，这种建筑形式随着欧洲人的航海贸易传入东南亚，并经过演变形成骑楼，这种不如东南亚风情的建筑。欧游随华津传入东国，骑楼这种欧洲建筑和东南亚地区特点相结合的建筑形式，既可挡避黄河侵蚀，挡避炎阳之下造成凉爽环境，又便于开展经商贸易，所以很快被人们所接受，成为热带亚热带国家地区建筑中普遍采用的形式。成片的骑楼一座接一座，蔚为壮观。山头是东国更多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当年可在华津岛之国城中到东南亚谋生，南来北往的客商旅经促使更多山头商贸和贸易的形成。可在城镇也到小公园修建骑楼做成立，这座骑楼以小公园为中心，听先兴黄霞庄分布。小公园是东国乃至世界形成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骑楼建筑群之一。骑楼外墙混合的浮雕和壁画，美不胜收。小公园之国接动了各类商铺、酒家、银行、客栈、戏院以及游击等商业服务设施，认真地承载了山头百寨商铺的历史，也成为海外华人的杰出印记。直白往年的历史名称，曾经崭新漂亮的骑楼也会慢慢变得牢固残破。所幸小公园这片骑楼空不断地够修闲，不会消失到历史之中。现在小公园已经开辟为旅游区，每日这个拢有叠架、叠秀、陶瓷、大概、建筑等各种非物质文化最爽的表演，吸引德国界游客再来参观特色建筑、体验东国文化。

0: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涯地的人》节目。一定每来你听到的是五正吹出的一个新的篇章，叫做《烟草蝶蛹》。我来向大家点歌，请你把家己的烟草写落来，然后呢，会邮件到 dwqzs， 这是大文库泽城的城堡啊 ，dwqzs@cctv.com， 让我来感受你浓浓的家国情怀。
1: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2: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0: 乔秀玲呢是山西太原杨克贵店北村的村民。2020年的秋天，伊呢就开始到县里学习品料。伊就一个创作器材就是一部手机，无彩排也无脚本。伊个背包甲村民拢总是主角。跟创作视频记录了县里最后一批留守老人，也串起了一部村镇的玫瑰色。
2: 杨叔本期怎么个组队香草场景记录，那来认识用玫瑰影像听现爱尔香草界乔秀玲。
0: 杨走到电北村，乔秀玲个手机时刻准备好。我的阿孙落这家，伊呢爱何在？我的几个荒野，伊呢也破牢固。对于同来，年里每个人拢是独自无脑个，拢是很可爱。尤其是95位老人，伊人拢叫白毛白面，善良可亲。
3: 我们从以前也好几个左右的狗狗忙动，多么一个谁也别想进来，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了。老妈说是我们村的万能树。他每天都骑着坐着各种危险工具的三轮车在村内溜达，谁家一东西坏了，指挥一声，他就回去帮忙修理，70-80岁了还到黑上的用。这是我抚养的二哥。二哥的腰穿就如同天上飘动的白云，给城际的老村子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连接村子和外面世界的公交车上，今天没上人。无意中发现了身边的小美好，冰冷的座椅上铺着花俏的坐垫，听司机说是美嗓子给缝的。小小的坐垫温暖了我的身体，也温暖了我的心。
0: 其实，乔秀玲的手机最初对准的是家己的背包。2020年9月20号，乔秀玲呢发了一条视频，阻止暗流。到视频来本呢，那个老人啊跌了座，一派其乐融融的演成生活电影。伊配色的文案之下，但为了外出求客，刚才的老家能够接近自己的座，87岁的老爸带进了半椅和垫座，老妈准备做酒座。
4: 主要是其实我平时就喜欢给我爸妈拍一下这些照片嘛，后来就有了这个视频以后，我感觉还是这才是真实的照片，它毕竟是死的嘛。我想我爸确实年龄大了嘛，90岁了嘛，我觉得是给他们留点那些。
0: 到乔秀玲的镜头来搬，带宝的生活多姿多彩。老妈每日呢忙得回忆自家，添加整个餐乡村随手一碟，拢非常新鲜。双世界面食对于秋冬面到菜边文化形态各异，看起来呢过作难，接起来也过香点。
4: 他小时候嘛，我姥爷带着他们，去那晋阳饭店吃的西餐嘛，人家见过世面，真的是吃过好的，所以对吃的理解也比较那啥吧，也会做，也爱做。我觉得是虽然老了，那种学习的兴趣还是有了。现在除了做他会做的，他还看上手机做了。
0: 老爸忙不了，后来天真什么时候拢是收到清清气气，秋天的红枣桃子类的物件拢是努力归村，从来不浪费。
4: 可勤快了，我们家真的是那地里面基本上就没草， 我们村也是等于是比较有名的，我家那地种的可好了。
0: 何时平以来，随着对白宝日先生活嘅记录，邱少玲慢慢感受到了平日来般观察唔够嘅衰疾，通过了时间罗索随生活当嘅流逝。
4: 像我爸呢，前年我排的时候，还就是可有力气了，推的那独轮车种地啊，啥也能干。现在就我也是感觉他年龄大了，那个衰老，等于是肉眼可见的，从那上面就能看到他们的，那种功能的丧失和衰老。
5: 在金牛猪猪圈呀？
4: 有那老年痴呆的那种症状，啥也记不住。他反正你说记不住，但是他认为那些全应该记住，他就反复的说，反复的叮嘱。
0: 到邱小玲家社交电话顶端写到这句古话，但白宝渐渐老去，周围厝边也拢是尽了回乡的人，自己最该老的人，所梦该能该改了。虽然是老一届年龄，可能到未来某一日会变作是坑村。正白宝看近人用视频记录或渐渐老去的白宝，甲茫茫消失的村镇。到伊个镜头内边出现了如来如在年龄的事，如来如在年龄。出现了如来如在年龄的事，如来如在年龄的人，也呈现出了如来如在的爱和献出。
4: 因为这个地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嘛，我也感觉到，如果我的父母真的如果不在了，我也等于是就没有回村的理由了嘛。所以人不亲土亲嘛，这个地方真的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特别有感情。就是村里的人也是真的特别亲的人。
0: 自从秋季对中流年里对中流年里呢，邱秀玲将会听到因为村外生活是很丰富多彩。
4: 前几天看见我们家那个婶子还打毛衣嘛，现在其实人们打毛衣的也不多，像我妈那年轻时候那种纳鞋底呀、我们叫打个别，就是那种做鞋的那种，还有搓麻绳呀那种情形，现在基本上就看不到了。我有意思的拍一拍记录记录。像我们这代人基本上那种民歌基本上都不会了，因为上一代人还会说会唱了。我妈他们经常说这些谚语呀，比如说立秋二日摘白菜呀，谷雨前后安瓜点豆，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这地方的记忆吧。
0: 到一个视频来帮几乎看一个老人住着在老家坡老宅，一乎光猫场地来帮一个春花秋色。
3: 南佛的赛期都唱节日了，沈阳大师一拍即是大片，其实扎床的赛期何尝不是大片，切沟切出，到处都是一排粉色的酱香，周围的红，玉米的浆糊，窑墙的白，天空的蓝，云朵的白，树叶的红，秸秆的灰，墙草的绿，如黄玛瑙一般的枸杞，如老尾巴一般的谷穗，如利剑一样刺向天空的甘肃枝，如野花一般铺在。

0: 派来的天敌，甚至还有几朵烂紫色的绣花。我的眼睛应接不暇，描述的语言匮乏，这么美的咱们村，你确定不回来看看？
1: 好年里个村民个文明如来就跟着视频呢，慢慢成为了多个游子关注该年个天考，成为了邻居多个生活个年轻人正义离开年里个老友会，个年里留守老人之间个纪念。丁伯村多个游子很水少一件答，
2: 我感觉他拍视频他也不会有什么选题脚本之类的，就他应该是比较随手拿起来想到什么就拍什么，然后我们呢也能够比较真实的看到，就是哎，村里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还是有一个实时的传递的功能，就像一个给村里安了一个摄像头一样，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唐水说呢，我是该丁伯村年龄人的麦当拢有五单的租界，一人期待的家己的亲友能动静出行。
2: 过年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姥爷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骑自行车，这些事情他都不会跟我们讲的，但是我是在阿姨的视频里才看见的。
1: 邱秀玲的视频电话有如来如在的村民和多个的游子落井的更新，到这个有人找到了家己的小学老师，有人通告了家己的童年美食，到天津读书的小学生通告了值得关注家己的事业。出人呢把邱秀玲称之为行走的林仙涛，还有伊一个网名名名的接菜牛抖音。
3: 前几天我就买菜的时候我就碰上我们村里的是他们家已经全搬到县城了，但是从内心他还是想看到他住的那片的人呀，那些住的地方呀。他说，你不能全是拍你们那面的吧，你也拍拍我们那面的。我们也可想看看那面的人，他们到底是在变啥样了啊，干啥了，真的是人不清土清嘛。
1: 邱秀玲呢有了新的想法，一到年底呢为该爱好吹梦请出老河县，为丁伯村捧一个老河县店，到伊最新的视频来问就破解了几等顶级老河县的文化。
0: 我觉得老照片保存了咱们村珍贵的记忆，所以我想要办一个追忆似水的年，找把村的独特记忆老照片展览，也得到了村里人的大力支持。今天正式启动，天公作美一直下雨，村里人都在家里窝着，于是我冒雨跑了三家，收集到很多一一一的老照片，众人拾柴火焰狗，欢迎大家积极响应和参与，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
1: 其实邱秀玲最开始学视频只是先学爱你买个白帽记录着爱家己的生活，日行日在一个视频呢我记录了丁伯村可爱的年轻人以及广袤的土地间丰富而无处的生活。其实以视频的内容的文字拢是朴实的，但是里面的是高非常能够打动人的力量，一可能满意伊对家乡深点的爱以及家乡南面生活所承载的特有的感染力和情力。现在这套视频不断记录了年轻人的生活，也成为了多个游子关注家乡的天空，令至多个边旁年轻人对故乡的情感扭转，以及何处已经离开村镇的老友会，心系家乡的纪念。邱秀玲也曾答过，伊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希望值得活落去。多记录家乡的同时，也帮后辈子孙留下有关乡村的乡村记忆。

0: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野山风清月，
1: 野山风清月。
2: 我个四大白雕，就是改地就白雕，以香茶贴金装饰入门名，所以呢又叫做金茶白雕。
3: 2006年，潮州白雕经国文艺批准，列入对配国嘅协会梅竹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潮州白雕入上了对配国嘅传统工艺振兴名录。
2: 正卡玲珑、豪华富贵嘅潮州金茶白雕啊，就高兴就创造了用现代之审美加工艺，走入了日常生活，用下猛烈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3: 本期潮汕风情话，咱来了解潮州白雕界创新情况及潮州金茶白雕的特点。
4: 现在我在打潮州白雕，向来是以精雕细刻著称的。到依届制作过程之中，首先呢就是拟好这个图稿，接着是做好设计，将呢根据雕刻对象的实际需求，选这个白材。依届经过聊天，大概呢就是呾经过插这个粗胚，细雕刻，之后呢贴金至三道钢索。有只插白雕，可爱怪只金插画。咱潮州白雕界改进，经过了长期的实证探索，也是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艺术处理手段。因为依届白雕界技巧有好类型，有只插呢是普雕界，有只插是点雕、各通雕、通雕、圆雕、金乌针感觉形式。一只乌针唔单系感觉形式，依届选择是要雕刻对象界对差影凸部位，定制作具体有 Q 字点嘅。有时呢是多多，有时是高车，有时呢是综合灵活嘅细叶。到永盛潮州白雕界制作过程之中，每一道钢丝、各种工具的形式都是非常精熟，质变呢又是非常正确。首先，潮州界工具师傅伊能呢不断的创新，对这个白雕技术也是逐日修正。而具体的情况上言呢，接下来咱就继续来听听国家协会每节文化遗产潮州白雕传承人高刘喜大师的介绍。
5: 原来那个潮州白雕伊本身到底个？历代的变迁，确实个潮州白雕改变到现在，个现在个不定清楚是因为呾进化到呾一件白雕，伊从落一个叉，包括到现在伊个创新，包括伊个叉个变迁，从伊个真白雕到现在是用硬白雕，包括硬白雕从清前只纸仓、藤箱、绳机遐做两个通称到硬白雕，因为伊做最早。都是用那些基础，那叫做些生白嘛，系生白到门口就变成由青白为主。来到这个年代，因为那适应社会，能啊收藏啊，所以那个大胆也是尽量革新创新这块呀。那可以收藏啊，物件就等于那叫硬白类啊。好，因那叠纸白雕不跟那那收藏伊那人，因为爱做到老北方可以收藏那的新鲜，包括到这个。创新过程也得先到伊个白菜，去到北关培种呢。伊个就等啦，确实也就咱到底个，伊个垃圾用品确实回生来这条路是过长，伊从做你工单到复杂，生力大来那都那大，老得过伊个正业求正个情况啊，咱这过咱恐怕是那大伊个基础就传承伊个正确，让家己自己发挥行动个造型。现在主要是呐，咱当然是呐，造型木雕你无造型也嘛，咱个眼光个，以前个眼光确实是老白色嘛。一个到底个创新过程作为一个厂，也每年无做个创新个物件，往往就伫那里，就那里落对唔对形势。时代变迁确实对职业打难，确实工业打难啦，确实都是既要到传承。有啲嘅创新，伊呢，我讲大大话，你我是牛皮色，更是你到传统节，伊牛皮色咪单冇，伊确实都系脱起来，也相当舒服，有人想全部爱接受。但是叫咱来做到行道，行道呢，比如呢，以前来做安家面，现在那是做行道嘅人，人会明白，一来就到基础落地位，伊就系正确嘛。伊个面嘅同你开，一安家面隔咧现在嘅行道面。确实也是呢，老百姓。伊那白雕经历过林林浦浦的呐，有时候确实伫前两年来是较省力了啵。伊做个几多，那前两年省力可以。伊那时阵当有起有伏，那一来到起伏啊，过天咱个 冇去歪曲，又冇去创新，确实都我唔知啲系行事。
4: 所以大家白雕嘅肯定系是到不断嘅自己创新做当嗬。遐麦做伊自己讲过噶，以往嘅讲过伊有啥物生意唔想当系点样啦？
5: 伊做就点啦？那讲过伊嘅讲古就点啦？伊极限去管嘢讲古，伊系到现代嘅时候咧，你系讲古咯，确实佢衰成绩错。伊做冇变作噶，咪见现在可以做做啲嘢。伊就那钢骨个变迁，伊随着时代个变迁，钢骨也是随着时代变迁。就往七月呢排，你也出去定城了吧？那现在有定城业务，你讲就等那，你钢骨当然白雕设计，你钢骨个变迁确实有大力。
4: 地州白雕个对菜来用会是红布，从火烧藤草是佮个改变，东海个水族交一个民间个行为传说，高度个戏剧无所不顾。赵氏镜嘅侧边就可以分伟大，这错是道画嘅，这错是欠少嘅，这错是火臭嘅，这错是耍醉嘅。那么嘅对称呢，都是出自于三国演义呀，包括红星演义呀、水坑演义呀、西游记最好等。红楼梦顶顶这错嘅组好笑嘅故事，这些学者都是老百姓所喜爱嘅，能没欣赏。这些地州白雕现在的形象也是比较光环的，比如单单的白雕有的说是比我地道蒙听嘴浪解释的名字，桥头定制上比较显眼，就要呢被笑到日拍的好点的地方。一个古方面呢，有的说呢就是摆在平空，为说呢是做成家具的装饰，所以可以答地州的白雕现在呢是萌萌的，甚至到前些白色的了。
6: 红黄旗，将路雷，白牛人罗卡吹。
7: 台灯里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雷。
6: 两灯西通南北，台地灯地色向阳拍。
7: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8: 下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次嘅下好英雄版，我陈冰。今次讲过嘅沙头米分别是几种样嘅？第一条是。念去福改广当面山雕力，念去福改广当面山雕力，拍掉山地面色。第二条是清兵如雕入山海，清兵如雕入山海，拍定时人脉色，定时人脉色。第三条是黄山水起月下跨，白树如花山满天。黄山水起月下跨，白树如花山满天，拍掉山地面色。吴老师你好，
9: 刘永斌老师，
4: 今次嘅第一条谜是。念去学解光当面衰掉力拍掉山地面地拍做咩嘅？
9: 掉咩影子啊？只赠送你下解发梦哈。
4: 哦。
9: 念去学解光，只念字呢？爱做念字就解去，所以暗示那那解是个点字的。你学解个光字，确实个点字。
4: 学解个光字。
9: 学解个光字就点咧。
4: 嗯
9: 当面衰掉力。当面衰掉力力个衰薄，确实个牛耳。牛耳加个当字，么字？
4: 加个
9: 当字，牛耳加个当字，就变作当字，变作当点。当点只个地方名，该做你误解，可能听众朋友接触
4: 我们在。
9: 唔是生当个啷做啊，生当个啷做啊？
4: 我讲做当点，当点当
9: 是。你生当个咩啊？
4: 是生当。
9: 到确实之前，我唔知当点是那起点是，该普林生当个啷来就开个小食店。
4: 哦，即是。
9: 你老实经商，开成功，你个将就变做个乡里面的啦。当点应该是乡里面，门口就种大片个店叫做当点，变做店去。
4: 是。
9: 哦，就突破本来是个乡里面，那边突破店。
4: 哦，是。我是生当个啷。
9: 生当这个啷都要开个小食店。
4: 哦，你经营非常好。
9: 经营来好。哦，落好过掉啊！
4: 所以人就把佢嘅地方咧，商店佢嘅地方，但系我佢嘅地方嘅当店。
9: 那当店样子真是很不错啊！
4: 经济非常好。
9: 就
4: 当店公交啊、市卖铺啊，都是做来意非常出名。好，来睇睇第二条是清兵如雕入山海，拍定是人脉。
9: 拍咗用家大冲关啊，家家回放梦，清兵那后半拢写个用字。
4: 是清兵后边。
9: 清兵是用啊，当清兵清朝个兵，从咩后尾个后家接班个用字，
4: 用字
9: 用字，如雕就是我只冲。

0: 数如花个数字，八条该如字花条，做从该，这个必须卖个个小字的啦。该数字贴做三部分啦，该这数字就贴做几个如
1: 字，
0: 字，该几个比较个木字样生个个小字，啊了。即个山满天，个天是山开，个天是再来山开，
1: 这个台字，
0: 山做个台字个积字啊。
1: 积字，
0: 六字少在部分，再来凑出凑出分开，只代表有这点名件嘛是指做呢呢，就是只个只天是山做积个台呢，台字就用到只个开字个，卖开始，只下月。甲只个话术个叮当部分，甲只个台字就个虚字啊，甲只头面只水起三点水么就开，个帮字来当呢，到底个帮字么就个方
1: 字
0: 倒
1: 起
0: 上，
1: 六个到底讲呢？
0: 个北字就是用只个小字，只个数字个下摆么个小字，六就加加个山满天，个满天变作直角台嘛，个直字加到小字或做个北字。
1: 哦，
0: 这个咪有点折梗定，就无咩有加卵，卡些，
1: 伊
0: 就变作小字，加只文变作个北字，就
1: 嘛
0: 写字写了并冇做有影响，只要知道咩经过这些就很不错个，就咩话我
1: 只，
0: 咪明是咩啊，唔好望哈，一崩开上来，但呢，所以崩开来，要去当时去个平咩直平，拢是正崩潮，
1: 崩潮啊，
0: 弄错弄个吊山地面拢有来要个，哈，了了吊那那那咩？将这整理嘛吼，这个东西当时拢总个上潮，
1: 上潮啊！
0: 哦，拢个上潮，你这帮东西就是帮开吼。
1: 毕竟帮潮到钓山，
0: 帮潮钓山也是少哩，不哩。
1: 就是迄以前种年，佫是平拢是真帮潮。
0: 也唔是真个哩，好就是野生个嘛。
1: 嗯，
0: 那个帮潮在个，你直接出也照下来啊，吼也照啊，这帮部照晒是
1: 真个真个就。伊如果是有够平种哩，就说明那是这个个水土嘛是适合真帮潮个，才将现在。
0: 你啊，这个就是山雨水果恶那死啊！遐里去当时，也去大只放开直大，放开直大，大枪出没啊！这个历史记载个，对啊。
1: 哦，大枪。
0: 咱就放开直大，大枪出什么？清朝的时阵啊，清朝时阵隔着山有流放啊，唔平哟。得放开人在么是做得当国个吼？
1: 刺刀。
0: 宋代时阵只出离乡，等到去买去当时个也去北界山吼，做下药。只要持药高大，已经灰。伊当时做你有病上香在灰烧去做你，莫是硬好出口卖下咧。做可能那伊当时钓山得着，那钓潮口钓潮，伊当时得着，那做病硬要在吃。
1: 有那刚好溪流之路嘛。
0: 所以那当国个历史是那当国历史是那闽个时阵，即赤峰中央闽个实际上啦那。钓山地区松土就有，即个资本主义嘅名嘅就有商品经济，开始，哦，咱农业社会、农业经济，到伊当时已经有咗商品经济了。
1: 嗯，是。哦、好，现在今次又就向林凯老师嚟讲解。
2: 别家向等双盘。
3: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候到天涯电影嘅节目收听，我是主持人志雄，来到了本期节目嘅最后一个环节，第一唱段宣布。那今天呢，节目为大家安排嘅是第一我红老嘅宣段《行神记》嘅，咱作不两先。
4: 请《行神记》嘅华主王世伟，王世伟娘六下边。唐姓梅清在乐家公子禄不安其者心生外向意图不愧卡西是清
5: 哎呀下西洋面擦面目啊唐姓错不得自意错才有国心护航蒙瓦族启动四方三妻苏王一族哪家心生瓜阳五虎龙恩何莫别相差相差

0: 怀了
1: 怀了，
2: 可恼真真可恼，行心啊挂心，你口口声声挂心护行，并无一点如今给二百万，暗吐不愧夜惊梦黄，整个中将黄甲白龙，请你动心何在，这些动心何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来到这个呢，就爱跟你大声再见了。最谢你个收听加陪伴，也欢迎你到节目之外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点睛或者是冰袋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呀，红呢是白红的红，听呢是收听这个听，红听是总体打造个音频即话题来用呢红布多彩，既有音高。有戏剧，有文化，还有健康生活等等各方面。中午介只句话就是呾，中午一睏适合了。也大家呢看到对方出到了个乐处所到，等阵呢爱再次提醒了，就是等了小天爱点睛或者是冰袋听的个时阵呢，就能够收听到五这么个精彩回放内容。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满这个咱的时间再会。
1: 一能弯曲。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从孤上到塔上，诗海为客；
4: 从泰山到扁海，诗海为家；
5: 诗海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播当中，跟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嗯，嘅首先呢，系同大家向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区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以下进入客场外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向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二十年前，我哋今本日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但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自同步书堂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的片段。
1: 好的，下半年就接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的详细内容。

0: 底唔底的
1: 底的乜嘅？
0: 撕开客家啦！
1: 哦，底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万底。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广台湾期的一点话题。
1: 广东系充电桥上桥屋子人变富沉后，桥的特色同优势十分的鲜明。全三千万一些海外侨胞分布在全球260多个的国家同地区，几多人心系故土情牵双子，始终发育在广东高质量发展的一火四千多，分散在深入科技付出松强的创新前银行，投身于乡村前面进行的基层第一线，卖业线的发展计。广大侨胞正非常合力持续的推动桥次行通走沉走实，奋力书写桥力次推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今日前年2026桥次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暨桥新南一广州全球桥企次广告专场发通是在广州举行，自2023年以来，广东全省统战桥务系统共促成了1000万元以上的桥企投资项目九十九只，签约金额743.36亿元，落地项目89只，资金626.8亿元。广东省人民政府桥务办公室主任彭国梅尼就安尼讲到：
2: 这一年，桥商月贸全球联盟织密全球侨力协同网络，40场经贸交流活动，累计签约含意向签约资金达。

0: 78.89亿元，十大项目成果、十大重点推进项目和十大工作亮点三个十大扎实推进，带动全省以侨力助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1: 在太平洋广州深圳梅竹三体乔梦恩本书以新桥街深入科技辅助宋强示范人排便初步形成高层次广良物桥创人体集成。广东梅竹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支成员副主任李立克安内讲道，
2: 我们将构建桥创科创双轮驱动的产业生态，推动桥智桥力与园区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打造桥创孵化，加速培育和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服务模式。
3: 依托定乔木恩定一条各类人气载体，今年呢广东全省各地从早前千万人以上的桥体投资，同立检疫项目48只，签约检疫472.95亿人，涵盖嘢机器人同智能支超，生活科技定一条前沿嘅领域，为广东经济嘅高质量发展同立相对化建设注入嘅坚实嘅力量。桥智广东高质量发展顾问桥信集团的董事长朱七勇安尼讲到，
4: 桥商桥企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也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让我们把握抓住招商引资的契机，争当投资广东的宣传者，讲好广东的故事，弯曲的机遇。
3: 桥智广东高质量发展顾问、广东省高等国际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叶志贤安尼讲到，
5: 为广州汇聚全球资源，我们要充分发挥走出去的渠道优势，把广州的政策红利、营商环境、产业机遇翻译成全球语言，传递给世界，把海外的优质资本、龙头企业引进来，助力广东、广州落地更多百亿级、十亿级产业链大项目。
1: 台飞同时发布的广东桥智出海产品同等项目展示，2016年同广州桥智经济典型案例。广州市作为广科油品广贸全球推介，集中展示广州企业优质商品。北欧深圳总商会的会长、深圳北欧创新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考正安尼介绍讲道：
6: 身为海外华侨，我想就是把我们的广东高质量发展，还有我们的广阔啊，一定要把它在北欧展示出来，帮助他们出海，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
3: 今次非常杯限期限的签约仪式，2026投资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实体重点项目去海现场签约，广州进入市场跨境电商与海外球团代表签订的合作意向书，推动实现智能冲上先时互通。
1: 2016桥新南一系列展场发动年也可以现场真实的启动，前人希望荣耀等以桥促庙、桥街引财等主题持续的开展。 iKeep 一双飞飞长日尊安尼讲道，
7: 我们一直对于海外侨胞的联系也保持得非常的紧密，那么在这一方面极大的可以减少了我们对海外市场的这种信息差，而这种信息差又极大的降低了我们为出海企业创造的这个机会，降低了他们的这种试错成本和机会成本。这里面我们现在所建立的这些稳定的桥的渠道和这种前期已经打下的基础，将会为大家提供一个更加稳固、更加畅通的出海通道。
3: 嘅春光真好，玉年为伴。今年大学广州多数嘅中学开展形式多样嘅教人贴实发通，涵盖艺术展演、景点一图、可创实践等多只领域，而丰富嘅发通载体进行五育编辑嘅玉年联姻，丰富嘅学生嚟嘅教人生活，使你学生在实践当中全面嘅发展成长成才。
1: 艺术节是广州泽新中学教员切泰建业之一，以班级为单位出节目泰比拼无所不有。而这个艺术节展演涵盖的音乐、舞蹈、教员剧等都会现实，各类的作品兼具文化底蕴和人强创意。而当中教员剧捏造泽新教士传承和真实的教员身份，用鲜花故事演绎教员百态，传递专属泽新的精神力量。广州市泽新中学天河教区九二学生易英莲安尼讲道：“
8: 我们今天演的是校园剧，叫做《直信思索火光》。它的故事呢，大概讲的就是在1925年杀鸡惨案之后，直信的学生去举行募捐，我们的编剧去查阅了很多直信在那段时间的历史，去找了很多校史，我们根据演员的特点，然后呢，还有大家的呈现，去慢慢的去磨剧本。”
3: 泽新艺术团呢是泽新中学美育教育的重要群体，学界也打破为艺术基础的汉字，令到美育为热爱艺术的学生呢，都可以前面到属于自家的展示平台。广州市泽新中学天河教区九二的学生呢，姚心妮妮就按你讲到，
9: 艺术团的老师们他们都很尊重，并且很鼓励我们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会给我们很多的出外交流的机会。比如说近几年来，我们交响乐团、舞蹈团和合唱团都是有各种各样出国交流的一些机会，可以让我们去接触到国内外优秀的艺术团，跟他们去进行艺术学术上的交流。
3: 广州市泽新中学德育处的主任王仁仁呢，就按你讲到。
10: 我们直信中学的这个学生在这个美育的教育当中，他不仅仅是通过艺术的课程去完成的，那么他实际上呢是通过这一些艺术的实践活动去完成，能够认识美、欣赏美、创造美。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同学们自己创编合作，使得我们的同学学会了如何去创造美，让同学们沉浸式的体验这种艺术的教育。
1: 春光真好，书香为盼。作为广泰附中的品牌一套发通一套麻辣肠结见成功的期盼呢，要八届。今日呢更加是有请集团黑省教、神人教同等帮扶学校群两百位的一套突然借此在黄花路教区，可在一套麻辣肠终极赛挑战。学校呢还有请的一道位的点名学渣同等作家、行业教人，为学生定然开启一重重展示款程呢。检点一套子力，广泰附中教育集团广州市黄埔县教中学此业学生梅亚文阿尼讲道：“
11: 我喜欢看侦探类，还有就是一些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些小说，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看到不同的人生，以及他们不同的一种情感和性格，以及处事的风格。我会做笔记，批注，比如说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他运用了什么描写，以及他的好处。”
1: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馆长杨长军：“
12: 我们关注这个创作，关注这个阅读的表达，我们今年新做了一个这个阅读的访谈录，来看这个同伴影响对我们初中同学的成长的重要性，通过这样的各种活动的互补，来拓展我们孩子们的视野。”
3: 在广东西安中学太原教区的科技者上班，一款由学生来年年制作编程设计的小空中跳跃小游戏，吸引了不少的同学参与到其中。学生来年年利用计算机思考识别技术编写，通过入上头捕捉数字，实现对小空中跳跃动作的控制，令到 AI 技术以有搭实的可视化角度呈现了在同学的面前。广东西安中学柏源教区的九二学生李凤山阿尼讲道：“
13: 其实这个灵感是，就是基于我们一个手语识别的项目。这个项目里面有用到一个模块，就是可以提取手部的骨骼关键点。然后这个模块呢，我们就可以用来识别手势嘛。然后我们就想到用张开闭合来控制小口红，可以增添一点趣味性。”
1: 其实学校的科技展示发通结见连续期盼的一档人，深二胎学科高颜值，五胎的科技高颜值，近数圈艺术家的高高科研因素和科普集体，打造出 AI 未来之上脑子操控 Max 机器人无人机协同创一等一档项目，使得学生在通俗实践当中去提升可创使用。广东西安中学柏源教区九二的学生小志刚安尼分享到。
14: 我们社团是科技工作社，我们会学各种各样的知识，比如说 3D 建模，我们会学 SOLIDWORK 还有拓足，然后编程的话我们可以学习 C 加 Python， 然后呢不仅如此，课本上知识比如说物理知识啊、化学知识啊，我们也会有所涉及。
1: 好，听众朋友，嘅健本热地太晚期一定话题，朝想同分享到嘅哦。
3: 嘅二个人上飞腾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腾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飞腾完整嘅节目，或者点腾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去在原腾评论区同埋呢人聊人互通。
1: 嘅就定考虑你系客从哪一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3: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5: 唔见下苏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3: 上广 FM 102.8，
15: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15: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15: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谈熟悉的声音。
3: 客从哪耶来？
15: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阿妹花年是可以看中我们客家人上人生发智慧的总结，接下来阿妹花都也可以有一多的智慧呢，是十分的形象，非常是具有智慧的。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带领人真正的走入阿妹花的世界，同专业的专家一下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客家阿妹花都的一道十分有意思、十分特体系的词汇。
1: 嗯，今天我们就同大家带来海热上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捏到同天气有关的阿美花词汇。我们一边来谈一边回忆一下，这道词汇是不是以前经常也可以从我们的总比太年最多的谈到。
0: 嗯，
1: 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接来去谈客家方言研究学者魏义文博士的讲解。
2: 气候方面，好像我哋话天晴啊、寒天啊、热天啊，包括转阴天啊、乌阴天啊，一道词语呢，其实同我哋嘅普通话相当嘅普通话系唔多一样。好像我哋话天晴，普通话就话晴天，系咪？热天就夏天相对应咧，寒天我哋话阴冷嘅天就喊寒天，就冇不少话冬天，系咪？就温度炎就阴阳话，我哋拍拖炎呢就一般话寒天。一般話梅雨季節，我哋就話轉陰天，係咪？一般三千日分啊，水分過多，春雨過多嘅時候，喊轉陰天。烏陰天呢就陰天，就冇日頭出喊陰天。咁一頭來講呢，氣候方面呢，就意思話我哋根據我哋客家人嘅習慣，就一般來講就按嚟講。那麼涉及到刮風啊，我哋一般唔話刮風，就話高風，還有呢菠蘿酒風就話人哋旋風，人哋千轉，因為同嗰啲龍卷風一定唔一樣，因為啲嘢冇不受龍卷風嘅，所以喊菠蘿酒風就有時候呢風吹一起，人哋需要千轉，因為喊菠蘿酒風。
3: 做乜啦？菠蘿啦？
2: 人哋千就照一起啊，人哋見有啲人哋螺旋一樣，人哋咪可能同一菠蘿一種菠雲差唔多，就從形狀方面命名嘅。還有就一般我哋話吹人哋西風嘅，就我哋一般就話。普通话就像蜜蜂，是吧？蜜蜂吹来，我哋一般就话按西风、泰风、西风。还有呢，我哋之前啊，去下南洋的时候，遇到海风啊，按泰风的时候，吹出风声的时候，一般来讲，你对风的命名啊，也是比较特别的，系咪？好像话南头风，逆风行船的时候，喊南头风啊。所以我有听一对老人家讲过，佢话南头风喺如果海上航行的时候，遇到南头风的话，佢就十分辛苦嘅，因为等于下南洋的时候啊，就遇到南头风就好多危险。对下南洋一对老华侨来讲，可能就体验比较多嘅。还有就落雨方面呢，一般来讲你落雨啊、毒雨啊、安泰雨啊，对唔啱？泰马豆雨还是安泰雨、过云雨。冷雨，呢度我哋客家话比较有特色一词，叫冷雨，冷雨你就。

0: 零点二，哎，就连续几多年都千六哎，都零二，哎，就慢慢来落，每晚一种千六千六啊，哎，千六啊，另外落泡鱼哈，泡鱼啊，等一般客家话话太麻豆鱼，落十分太，还有呢，个形象啊，那下风下雨，哎，我哋要记住，你喊做下风下雨，割下锅，哎，就意思安尼风吹一下呢，还有呢。日头一边出日头，一边落雨啊！有时候我哋喊过云雨，就一次内啊喊过云雨。还有阵呢就泡火雨，泡火雨就日头刮辣，刮辣又有雷声啊，又有一道安尼雷天响啊，又刮辣日头又一边又穿落雨啊，又喊泡火雨。同过云雨有啲唔区别，过云雨就一次飘下过去又多云，系咪？飘下过一种就喊过云雨。还有种呢，我哋秋天的时候喊做秋雨夹重霜，秋雨夹重霜就一边江边诶落雨，对面。讲白落雨，讲南唔落雨，诶，隔重墙嘛，依重墙一片，所以超易隔重墙。收几头喺度上雷公银上，诶，然后你要通作银胎，诶，要做火神千日，系咪？火神千日，我哋火神咩？就喊做三天，系咪？其实我哋云都也喊三天，但是都喊火神。做乜喊火神呢？因为其实系有一种形象面貌啊，因为一日嘛，啲火啊，同一条蛇果一样。係咪遷入遷入，有時候穩穩著著，係咪？所以就按嚟面命嘅，係十分形象嘅，形象面命。所以一隻你都同打雷有關嘅，雙雷公啊都喊打雷，誒，所以喺只俗語喊天空雷公，天下橋公，係咪？還有你就十幾道一道我哋話雲彩啊，一道同下種我哋話天中，天中也係只形象面命，就彩虹，係天空嘅中間一樣，個形象啊就誒有得怪文字咧，係扮演嘅一種天中。有七种颜色，系咪彩色？然后你按嚟横下过，咪像只中间一样，系咪？按嚟拉中嘅中间一样，所以一阵我哋你客家话一阵面面系十分形象嘅。还有你阿啲话早晨头按嚟很多云雾啊，对吧？云雾缭绕啊，但实际上我哋叫蒙沙，一种啪啪嘅阿啲云雾，你把佢当作一层长沙一样，长沙一样咪就十分迷离一样，系咪？一种同埋一种破沙一样，啪紧一样，又有啲朦胧，但系又一层破沙一样。所以就形容啊，去骨有种浪漫色彩。啊，等还有你就收几道一道切断天气，好像落雪啊、落霜啊、落泡啊，都要用落出跌下来的意思。落雨啊，落泡啊，落还有落坑啊，坑就其实就一种疾病啊，系咪？啊，等很生时候咪拿到一碗水，系咪？放条鲜鱼，放一副牙红鱼，诶，老啊等你人面咧，好多人都做过，有时放啲松啲，有时放啲泡糖鱼。哎，然后你就人人咧掉埋去就可以尽食其食，哎，就喊到落坑，哎，就放一副牙空去，落泡就犀利嘅，一种啊，等好多人见过，就其实就一种啊，普通话就话冰雹，啊，其实落细细嘅，落上就好常见嘅，见到上度就怪少见，但上下度好多就农作物啊，一啲番薯叶啊，一啲热情扑上，还有臭嘅方面啊，系一只落碎石，碎石你北方嗰时系飘地嘅，系咪？啊！啲誒南方落嗰時喊碎石，就熱力力嚟，同阿人一樣啊！即只落啊，都唔係奔波啊，其實同阿齒人一樣嚟，硬係實實嘅。
1: 刚才头先的节目都也好，我们同大家分享的同天空的气候、天气有关的阿美发词汇。今日冇咗啦，呢我哋就继续话好啦，去同睇大家一下分享，诶，同绿地方嘅一下，诶，要搭实嘅阿美花词汇。
2: 继续到好啦，呢我哋落去谈一下客家方言，我要学习每一门博士嘅介绍。
0: 听下吓，你好像我哋比较听识出我哋乜茄茄地。茄梯就唔係話一種按石嘅石喎，就茄行嘅茄，一隻茄，一隻茄呢其實就好多人就話茄出嘅茄係咪？但實際上一隻茄呢，我認為就係一種薄梯啊，佢下邊一隻田是嘛，係咪？其實就種旱作物嘅一隻啊，你薄梯石薄梯，因為唔可以掘石嘅，好像種一隻番薯啊，種番條啊，施唔到喎，唔係水田嚟，佢係旱梯，但係旱梯呢，佢要係學。按啲小年替代嘅，
3: 咁咩有啲人喺讲嘅硬钢咁啊？
0: 同硬钢，比硬钢都冇咁高，硬钢要过高，一种就斜天呢，就系唔系算高，比硬钢过大嘅一种。都好多人就认为系啊山坑啊，其实就唔系，其实就同水田唔一样有区别。而虽然系旱天，但系旱天其中嘅一种，硬钢好矮啲就过高嘅，含硬钢，我爬上去嘅一种就唔多是爬嘅，就按啲，或者就塘边啊，或者就嗌水樽立边啊，一啲按啲有啲。安尼斜斜的，
3: 有啲把破土的，
0: 破土的。

0: 你说他们说，说他们说卡剃，他们卡，哎，就单单音齿，还有天顺，要顺的呀，嘿，骨龈齿来呀。其实嘿，骨头讲天只是一种移风吧，啊，意思就我夹开来，是嘛？伊夹夹一种捏一种咬呗，因为佮做嘛话呢，因为佮有灌溉的胶带用胶胶带水啊，我流向我灌溉农田的时候，所以叫有天顺。天顺还有啥作用呢？就我以前我洛阳啊，然后呢，我试田。试田的时候，给田鼠可以放东西，放尿桶啊，放秧苗啊，还得放一种禾篮啊，一个东西割禾时候放禾篮啊。但你讲说近汉人他就用抛秧的哦，哎，抛秧当然那田鼠记得了，抛出五十块银下去试哎，是咪？所以讲你田鼠呢，我的印象也怪深的。哎，田鼠可以不多作用，近汉好多田鼠，佮都唔系用奶的哦。还有田鼠汤呢，还有怪多怪有意思。事情就田鼠方见咩很多草哦，好多有黄山啊、怪嘢啊，喺度佢都会钻到田鼠方嘅草度嘅，有人咧喺度去捉喺度东西，喺度捉泥鳅啊，喺度田鼠边方啊，不多东西，好去捉啊，就细时候喺度记忆啊，系咪？
1: 你叫它笋咧，咩叫笋是吗？
0: 笋是喺日字旁诶，唔系再笋嘅笋咯，
1: 哦，又唔系
0: 日
1: 再笋
0: 字旁
1: 嘅笋。
0: 系，日字旁诶，一只喺古语词来嘅，骨头说明解释里面就有诶，行一只土，哎，日字旁一边上的就同啊，肥田的田一样，但下边一只土，其实表示田间的一种土埂子，土埂子，哎，古汉语里面就有哎，说文解释里面都有哎，还有呢，就外头不常用的山脚下啊，山当空啊，山坳，两只山之间一条安尼，有只空地一样安尼，有只个平的地方，又是比较深水长的一只地方，那么山坳呢？他从四川的客家话，他就认为是啊，喊做垭口啊，喊做垭口，土字旁做的阿朱的阿，垭口当时呢，哎，觉得也怪奇怪，一阵，因为喊做垭口呢，哎，就问几人，佮客家话专用讲啊，喊做垭口，啊，垭口呢，佮两座山之间呢，也是个平的地方，因为佮打水滩啊，他经常有火车嘛、汽车、高速公路打水滩的时候，所以佮重庆呢，佮附近有只垭口水滩，哎，我就问几人就话是一只，就类似俺那个山坳一样。所以我讲到山东，我就联想到一只词，咪说明就各地客家话话，肯定有啲唔一样嘅吼，就用词语来表达。所以我哋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意思话各地客家话表达同样东西，其实唔同嘅词来表达嘅，也就一种吼。还有呢，就两江，系我哋话两江、三江啊，含两江，哎，两同江，哎，我哋客家话讲两江，还有呢就应江，系咪？甚至还有话放牛的地方啊，地方装牛缸，一个缸山缸个缸，一种呢就好普遍的用法，是吧？其实其他地方可能也用，但是一种硬缸的硬，哎，好多人就写成一种 keep 使用，哈，其实就唔算，
1: 三十位的 keep。
0: 系，其实就唔系三四下波，应该就倒润的润，应该系方言词吧？一种方言词，唔系岌岌可危那个岌啊，其实表示呢一个山的地方硬缸，反正啊，你话长缸硬，哎，长缸硬呢。就表示安床的坡度的人啊，轮东西也好，或者去开东西也好，行业十分辛苦的，怪软，有点软软软软一样，安尼双工双业怪辛苦，所以佮一只倒软的软，其实倒软的软本来就锋利的意思，但是这样我又很想起只词，我哋很识是软糖，你知个嘛？软软软软的软糖，一只软是其实也有一只意思，因为佮是省府来的。表示生厌的一种突厌的省府，所以我哋喊软糖，软糖就有点糯米哦，硬硬软软的，要翻头然后要买个好食啊吼。所以一只软是呢，同一只软是呢，其实系同音词来，因为同音词呢就声音相同，意思相近，所以长江音，一只硬江的音呢，就表示人家行起来不辛苦，硬硬软软样，上都唔得，行下半路要休息一下。所以不形象啊，其实佢有含义嘅，唔系乜多数安名嘅，系咪？所以硬江一只也系。还有一种呢，就外头怪熟悉的马洞啊、后尾洞啊、马巷啊，还有王巷啊、马巷、老虎巷啊，是咪？一条巷也是怪常用的洞啊、巷啊、巷啊，还有印啊，一条通外头客家人山区啊，比较常用的一只名词，都是比较地理位置的。其实当然其他地方嘅，但系北方可能个山呢，已经冇安尼太正宗，所以外头南方天气，包括福建啊、广西啊、客家天气啊，一条系怪常用的地名。还有一只呢，听讲河坝，河坝啊，啲河坝就其实就沙滩嘅部分嘛，我哋话沙坝、河坝系咪？就一块平地，但系只坝啊，要上去四川嘅客家话，呢只坝啊，其同我哋有唔同嘅用法，我谂唔系咩坝，系咩字？我问几多人？我只朋友啊，教客家方言研究啊，佢就话，呢只坝呢，系指我哋客家人咧和平，就西固诶，就喊盐坝。 印尼人。

就是院子的院啊，叫秧巴。哎，外国的怪奇怪，巴就是那只平地，但是外头荷巴一块也是平地，但是外头一般荷巴、提巴，哎，沙巴，对对对，提巴，哎，外头那么讲那只提巴嘛，夹夹好提的提巴、沙巴、荷巴，一般就按你讲，但是外头不少讲和平，和平外头就很平嘛，是咪？外头门平嘛，和平就西谷的地方很和平。平梯来土司房做的平嘿，就一直平，哎，还有那地方水樽啊，樽蜡，还有糖，水糖，水糖就家家人家门口都有，围栏屋门口都有糖啊，糖西三富啊，以前 Q 时候西三富啊，甚至你生人好嘅西施奶啊，都用嘅嘛，系咪？还有一只就客家人比较常用一只鼻头，鼻啊，像新娘啊，啲咧新娘新鼻、奶鼻、辣鼻，系咪？很多一只鼻子，哎，鼻头嘅鼻。普通话就读皮啊，也可以读碑。哎，我哋老家唔发有黄碑，一个碑用法是很多，做蛮多碑。其实碑呢，其实也系在古语词来喎，其实系指石头夹起来拦水坝，拦水坝。咩先人有啲安平嘅地方，几块多水樽灌溉，可能说明以前的农田水利啊，也发展得十分好。所以先人做蛮很多一个地名，就因为佢呢。水系比较发达，系咪？然后你灌溉啊，都佢比较平啊，先能够收泰山啊，所以就入鼻先嚟用嘅十分多。始终出冷水坝用石头夹起来，我哋看过骨多，系咪？你冷水坝一直穿鼻头，所以你骨多天命啊，啲客家人嘅天命，很多鼻咪鼻头，鼻头角就是钻水角样，人哋意思都系用石头夹起来嘅，其实冷水坝就很多鼻头。所以呢，一隻天命嚟，也係我哋客家人骨常用嘅。包括個我哋調查過江西福建嘅富春，誒，凡係硬嘅地方，非常之深度嘅冷水坝，啊，只要有些海水嘅地方冷到來，誒，都很鼻疼，所以就硬嚟來。所以鼻一隻天命呢，係骨多嘅，嗯，像你叫耳旁做隻皮屎，一隻鼻疼，還有呢，我哋就好，還有一些呢就，我哋話一隻沙石啊、泥土啊，一隻瓷泥，嗰種。鵝卵石大家就知道，鵝卵石就怪形象的，普通話也可以說鵝卵石，其實在外面的客家民居裡面的花頭，花頭外面有一隻名字叫做花台，其實也有鵝卵石一隻隻夾起來，其實它就是相子嘛，百字千順，是吧？意思一隻隻鵝卵石，還有一隻呢，鵝卵石其實要在我們看過骨頭的龍骨，其實花鵝卵石夾成一隻人字一樣的，人字形的，做嘛來做，因為其實做父的子孫，你希望自家子孫後代我像着人样，我走正路，哎，像你人事型的嘛，全部都按你人事型的，啊，看过骨多，就花头红啊，又按你，或者就主位的，叫做太门平的，哎，鹅卵石，都是代表人事型的，按你，就可能还问过给他老人家，给他就希望自家子孙啊走正路，我像人样，最简单的道理，所以我觉得一头那点客家话。之前还怪有智慧啊，希望自家子孙走正路，是吧？希望你兴旺发达家畜啊。所以鹅卵石呢，我哋印象中，佢系骨头作用啊，其实全部花头红都系用一种鹅卵石来代神咧，象征家畜嘅兴旺发达，还有百子千孙，就咁样。还有像你就我哋话，沙公头啊，一只头噶，沙公头一只头，也系瓷面来嘅。头当然也有太嘅意思，沙公头就我哋就话。你洗头嘅做洗头嘅沙公头，其实肯定有作用嘅，系咪？所以一只沙公头嘅头，还有一只呢就上炭，用树嚟烧到嘅喎。而且以前客家人骨多山多嘅人去烧炭咧，啊烧炭就好多人炭咧就变到一种煤炭，实际上就上炭系十分好嘅东西。做嘛咧？佢冇烟咧喎，佢烧下去，好像以前其他潮州人泡功夫时，好多人系用上炭嘅喎，因为佢冇烟，得骨缝骨火下骨辣。哎，所以以前客家人呢，我深山都会去烧炭，也一样，我要炭油的喎。烧炭你就按嚟，其实如果烧到过火，咪就变火。如果我吸到好处嘅温度、湿度啊，喺度火候啊，我掌握得怪好。所以以前我哋行山，你冧冧嘅上炭，我去山都会买到上炭嚟做埋。以前就我哋拿烧柴嘅嘛，以前磨炭嘅，磨一种磨炭烧柴，上炭系最好嘅。啊，所以一只上炭你可能烧嘅时候啊。佢面名嘅時候，我俾你白啦，就按你面名喺上炭，所以一陣你就燒炭嚟喺客家人嘅一種職業嚟以前啦。好，還有一陣你就我哋很少見到一些，我哋咧聽到下位一些建築吧，係咪？聽下位一些建築，一條建築嘅詞語嚟骨多，但係我哋你也有些常用嘅，要注意下。所以我哋有隻詞喺度空嘅，係咪？骨多空嘅，但係北方就喺麻胡同。

0: 系咪？那种白金羊马胡同、紫马胡同、马胡同，系咪？等下挨得你板桥喊巷诶，挨得南方人，那种佛祖啊，有几多巷啊，系咪？然后你挨得唔系上啊，有马化巷诶呀、马巷诶呀，系咪？一个巷诶就挨得做南方比较常用诶，也系客家地区常用诶一个词。巷诶其实比较细，居民区比较多，就厝诶都系居民区喊巷诶，农村都一般无安尼喊诶，系咪？那种南湖巷诶，马巷诶，系咪？一个词也系贵，还有一个就是。那你一般北方唔喊市嘅，北方你喊喊食肆，哎，我们赶集啦。但系我哋叫副市，一个市呢也怪有意思。市呢，佮土司房做啥？市什么市？系咪？有的人就相信土司房做啥？官爷爷，系咪？一个仪式，一个仪，一个就系简化以后，一个市呢，市场的市呢，其实佮主要指一个平地，一个空地啊。本太岗人造的时候，本太岗人物上高，就是物质高了。以前人就冇，以前冇货币支持呢，就系用物咯。好像我十十几年，啊同温泽买东西，我需要买东西，温泽山呢，非常温泽，倒马，哎，就一直把我身上的东西刺激刺激的时候，就从温，当时系按的交易，后来有货币的时候就货币来交易，系咪？所以一阵你就是我哋对我哋一套人来讲系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好像老人家话来呼吸哦，哎就。就搿多东西好卖，买东西都拿出来，搿都会用诶，甚至一些小工艺品啊，一条黄金啊，一条都会拿出来卖。卖到自家卖到假，阿伯就来卖搿条东西，卖木头啊，卖火柴啊，系咪？自家唔要做诶吧？一种都系一种农贸市场，今下也很有，各十市镇都很有生意。但其实用农历来算呢，系369啊，158啊，各十市镇都唔一样啊。所以在西菜外头客家人呢一种印象当中系。比较根深蒂固一个词语来的。
1: 好，乡亲朋友，今日咱金本日关于十分有意思的阿美发挥的词汇的介绍啊，吼，就同大家分享到耶。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泽国土躺客家。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2: 又到我们选上客家人的口语的时间了。
1: 讲起我们客家山歌啊，好，历史十分的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呢系本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但系讲起客家山歌，我们也会。正是一个的现实问题哈，就是目前呢，其他后生客家人好像唔多中意按你传统嘅客家山歌喎。
2: 冇错
1: 嘅
2: 哦，
1: 客家山歌嘅选唱权哈，也系面临到断层。
2: 嘅我来去解决呢个问题呢，嘅其实呢就要融入其他嘅艺术人士，令到我哋嘅客家山歌啊可以听到时代嘅发展来。安尼呢，真可以迎合俾到其他后生嘅人嘅口味。
1: 佢针对一阵问题嘅方嗬，先生歌呢就应运而生嚟哦。佢下边嘅节目当中，我哋就要带大家来去领略新客家山歌嘅魅力。
2: 今日冇乜嘅系新客家山歌呢，著名嘅新客家山歌歌唱家陈竹芬呢，对于新客家山歌一词当中嘅新嘅理解啊，嗬，就系既保持客家山歌嘅原始风味。又通过生态的包装手段，把它变得更加的时尚。
1: 好吧，我们就先来去欣赏一下陈竹芬这位先生歌《撩到日头转时辰》，就来去感受一下新客家山歌的时尚和韵味。

0: 传统山歌呢，系新一代客家音乐人制作新客家山歌嘅基础。几多艺术家的人赋予客家山歌适应时代嘅生命力，令到客家山歌啊，嗬，喺新嘅历史时期可以得到更好嘅传承同埋弘扬。
1: 嗯，比如讲话，十分知名嘅作曲家牛永发先生，嗬，佢对客家山歌嘅发展创新就有比较独特嘅见解。佢喺创作嘅十分多嘅脍炙人口嘅先生歌。
0: 嗯，一首先生歌啊，嗬，要到你就同阿行云流水一样，要到你就同阿一路感情一样。十分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喜爱。牛永发的自信是在梅祖师太仆人的三河巴，给出一对

0: 独跟人爱，今年专门喺为梅祖里面铺嘅两首新歌，一首呢喊作《梅祖雅嘅家乡》，还有一首呢系《日光光》。这两首歌嘅争议出炉时之后，就快快向梅祖一笪地方传唱开啊！
1: 嗯，嘅，我哋乍见雷同谭中平要登现欢唱嘅两首歌。
0: 嗯，
1: 首先为大家送上嘅系一首《梅祖雅嘅家乡》。

0: 一束梅竹芽的家常，用普通话的吟唱方式，令到听众啊感受到的客家游子的人对伊印象的武汉的思念。
1: 那么你一束

0: 嘅听众朋友，唔知唔听嘅牛永发老师喺讲述歌嘅时候，感受最沉迷喺物嘅你。
1: 都话广东梅竹呢，就系客家泰本人嗬，系客家文化中心，要系十分有名嘅山歌之乡。佢梅竹客家人十分中意牛永发先生教嘅先生歌，也系充分嘅说明咧，睇大家对于山歌句嘅创新咧认同同赞赏。
0: 冇错嘅。
1: 嘅客家言用山歌来去表达情感，用客家山歌唱出客家人嘅人生体。我哋也可以看得到以后客家文化嘅传承同光泰。
0: 今日咧嗱，更加可以感同身受到民族文化春天嘅浓郁嘅气息。领导客家山歌唱出客家人改变嘅每一片新嘅岗位，领导客家山歌唱出客家文化传承嘅新征途。

0: 好，收音机前呢，大家相亲，今日咱今日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继续诶。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上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咱在陈老年节目当中，再飞，
1: 再飞。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6号，周中星期三啊，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我例牌喺节目开始啦，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嗱，啱啱过去嘅系五一假期，一连五日啦，今日咧就重新翻工噶啦。咁但系喺大湾区仲有好多嘅啲特色嘅文化展览恭候阁下。五一如果冇时间去打卡唔紧要，接落嚟嘅时间咧，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参观。咁所以本期嘅韵味岭南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推介两个正喺度进行紧嘅特色展览。一个咧系广东省博物馆主办嘅《幽漆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览》。记者咧采访到咗策展人白方博士，同大家讲解。另外，我哋会去到深圳睇睇深圳美术馆主办嘅《墨在东方：当代水墨艺术展》啊，正喺深圳美术馆新馆举办。记者咧都采访到策展人、深圳美术馆公教部嘅主任游刚老师。今日听两位专家同大家分享。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八集，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起传粤韵品粤调。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分享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的获奖作品，叫做《治水记》。这部作品是由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原创，以孩童的视角来回溯历史，传递守望家园的深厚情怀。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看看一个特色展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使用并且传播漆器的国家。广作外销漆器不单止是中国漆文化全球传播的重要载体，更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见证。由广东省博物馆主办的《幽漆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览》，以广东省博物馆的特色馆藏为依托，汇聚了洛里昂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卡地亚典藏

0: 香港艺术馆同埋香港海事博物馆等海内外多家机构收藏嘅大概130多件套嘅珍贵藏品，追溯中国漆艺嘅发展脉络，解密岭南漆艺嘅地方特色，呈现广作外销漆器喺对外贸易同埋文化交流当中嘅辉煌成就同埋贡献啊！嗱，睇翻今次展览系以优漆与共为主题，通过工艺、审美、贸易、传播等多重视角，勾勒出中国漆文化嘅全球影响力。展览分为千文万画、错彩金釉、时尚风标同埋熠熠生辉呢四大篇章，讲述咗美美与共、优漆与共、天下大同咁样嘅东方生活美学。下面总台记者郑允咧会带我哋跟随策展人白方博士嘅讲解，嚟欣赏其中呢个展览当中最大嘅一套展品啊，款彩郭子仪贺寿图屏风。我哋一齐嚟听听现场嘅专访录音啊！
1: 在我们眼前看到了一幅巨幅的屏风，白博士，这算是我们这次展览当中最大的一幅吗？
2: 对，这是我们最大的一幅一套展品之一。那么它描绘的呢是郭子仪贺寿的场景。这幅画面它是分为了左中右三个部分，那么欣赏的时候呢是从右边开始去欣赏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主体画面的右下角，有一群浩浩荡荡的一个仪仗队，那么这群仪仗队后面呢是有两匹高头骏马，那么在这个骏马上面坐的人物，一看他的衣着穿戴也是非常的显赫，而且他后面呢还有这些仆人给他举着这个华伞。那么这些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他是要来干什么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吹锣打鼓的是迎接这些嘉宾的到来。那么这些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他是穿过一座殿门叫做汾阳王府，那么这个就交代出了我们这个屏风它的主题是讲的是郭子仪贺寿的场景。因为郭子仪他被封为了汾阳王，他是一个唐朝的一个高官，那么这个郭子仪贺寿这个场景它是经常出现在我们后面的就是元明清的这些装饰题材里面。因为呢郭子仪他本身他一个是功高盖世，再一个他是子孙满堂，还有呢就是他也是一个罕见的一个高寿的人物，他一直到85岁才去世。所以我们在讲这种吉祥纹样的时候经常会用到郭子仪这个人物。那么这个画面呢，因为它是一个贺寿题材的屏风，所以呢就用到了郭子仪贺寿这个场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居中的坐在 C 位的这个人物身着红袍，头戴金冠，然后腰间呢他是别的是玉带，整个的身份就是很显赫，他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就是郭子仪啊。那么群臣在给他贺寿，包括这些女性在跳舞，然后有奏乐的，然后还有这些吉祥的，比如说孔雀开屏啊，还有这些双鹿啊，包括这些朝臣来了之后，然后拿的是这种珊瑚，然后金爵等等，都是这种珍奇的这种献寿的贺礼，然后来给他贺寿。那么我们再随着这个画面，然后穿过这个别有洞天的这个小门之后看到的这个画面，左手边的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内宅的一个场景。那么这样都是女性的形象，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孩童啊，然后坐在这个房间里面居中的就是这个主人，女主人。那么我们来看贺寿的这些人物，其中有一位他是坐着凤辇过来的，来给他就是祝贺。所以呢通过这些祝寿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想象出那么这个寿主人他的身份的这种显赫。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屏风除了这些祝寿铭文之外呢，它的边框装饰也是非常的漂亮。比如说它的内边框用的这是成双成对的这种金龙，也叫做攀齿纹。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边框呢，五颜六色的图案，有不同形状的开光，圆形的、窝角形的，描绘的有瑞兽。一般瑞兽呢，通常都是用白色的，讲的是吉祥或者是长寿，都喜欢用白色。包括马也喜欢用白色去形容，白马都是吉祥的寓意。还有这种山川呐，包括这种花草等等这些装饰图案去装饰。那么最外的边框呢，就是用的这种缠枝莲纹去装饰。就是每一个画面，然后细细品起来。

0: 都是一种非常吉祥的、非常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1: 嗯，非常精美的工艺。那其实这个屏风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去看看在屏风的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那屏风的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铭文，这些内容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寿主给他祝寿，然后给他题写的这些文字。那么主要是介绍了这个寿主人他的一个就相当于是生平事迹一样，他有做了什么样的这些事情，然后包括都有哪些人来给他贺寿。那么其中呢，就是写的这些寿文的这个人物非常的厉害，因为他是我们岭南三大家之一的梁佩兰去给他亲笔手书的。而且呢，这套屏风我们说它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有明确的时间，制作的时间，它是康熙32年去制作的这么一套屏风。那么这个背面呢，我们说前面用的是款彩工艺，因为它是用了五颜六色的彩去填，所以叫款彩。那么这一背面呢全部是用金色，所以呢它又叫款金，就是它刻了之后填的是金箔金彩，所以呢它又叫款金，全部是金色的。
2: 没错了，咁根据策展人白方博士的介绍，郭子仪是唐朝的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兴名将，被封为汾阳王。在中国传统吉祥的纹样题材当中，他可以说是一个顶流般的存在。他子孙满堂还是那个时代罕见的高寿人物，一直去到85岁才过身。所以郭子仪贺寿这个场景是经常见到的中国传统装饰题材。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件中国风十足的屏风却是被西方人大批量地采购到了欧洲。西方人是怎样使用这些屏风的呢？我们继续来听策展人白方博士的分享。
0: 西方人他对款彩屏风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因为款彩它制作的周期非常的长，所以呢他们有莱阳定制的图案，然后也有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图案。那么这个郭子仪贺寿这个图案就是我们传统图案，这样图案这样的屏风它既在国内使用，然后也被西方人大量采购到了西方。那么到了他们的宫廷里面之后呢，他们会把它创作再利用，比如说有的是把这个屏风整个切下来，他们喜欢的画面装饰在墙壁上，作为像壁纸一样的墙壁去装饰。那么他们这样的用漆器装饰的房间，他们也会把它叫做漆宫或者是漆屋，就是全部是中国的漆器去装饰的。有的呢还会把它改制成他们喜欢的家具，所以呢会重新的去切割去再制作。
2: 没错了，原来这些屏风抵达欧洲宫廷之后经常会被进行二次创作，原本是承载着中国人美好祝愿的贺寿图，最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欧洲贵族展现品位的象征。而他们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生活的空间变成了想象当中的中国。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广东省博物馆的优七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览当中另外一件有意思的展品，就是款彩荷兰人狩猎图小屏风。
1: 这幅小型屏风据说是这一次展览当中年代最久远的，也同样请白博士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件款彩屏风它的制作年代大概是清康熙的初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郭子仪贺寿是在康熙的中晚期，那么这个是康熙早期的一件作品。那么这个图案呢它非常的罕见，我们在整个展品里面看到的很多都是这种中式的题材，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它是运用了大量的西方人的一些图像。那么但是呢又很奇特，它的整个的这种山水城池用的是中国的元素，包括这些狩猎的场景，其实我们一看也觉得很熟悉，因为我们在清宫的狩猎图里面也经常的会看到木兰秋迷的时候画的这些皇帝啊，这个王公贵族他们在狩猎的场景。但是唯独不同的就是这些人物，王公贵族的人物换成了这种荷兰人的形象。为什么说他是荷兰人的形象呢？我们看到基本上每一位的这个外国人他都是戴着一个宽檐的大帽，然后呢穿着立领的衣服，然后呢穿着这种紧身啊高跟鞋，然后呢他们骑着这些坐骑都是非常的孔武有力的高头骏马，然后在围猎着一些猎物，用的有这种长弓啊，有弓箭啊，长矛啊，还有这个火枪等等，讲的这个是狩猎的场景。

0: 所以呢，这一幅画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中西文化图像相互交融的这么一个景象。而且呢，这是专门是针对西方的需求，我们来定制，然后销售到西方。
1: 嗯，那也体现了当年西方人对于我们中国生活的这种向往，以及对我们文化的一种青睐。
2: 没错啦，通过头先的介绍，大家可以试想象下，一位欧洲的贵族坐在自己装饰住中国漆器的房间里头，欣赏住这样一件屏风，而画面上面是中国的山水城池，自己的同胞都化身成为其中的主角。这个何尝不是300年前成为中国人的风潮呢？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好奇，刚才我们讲到款彩，款彩款是款式的款，彩是彩色的彩，究竟什么是款彩呢？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白方博士的介绍。
0: 这点我们就给观众展示了一套款彩的制作流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它是要从制胎开始，制胎修漆，那么修好漆之后呢，它就到了过画稿，要把这个纹样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它就开始去要去雕刻，把这个轮廓周围的这些漆它要把它铲干净。那么出现了这种凹凸的画面之后呢，就在凹下的部分呢就开始填彩，填不同颜料的彩，最后呢就形成了这个款彩的最终的一个成品。
1: 嗯，所以整个过程还是比较繁复的。
0: 对，它经历了至少有非常多的工序，从制胎啊到最后成型啊，包括在修漆的时候也是要一边修漆一边打磨，也是要上很多道漆才可以的。
2: 没错啦，正如策展人白方博士的分享啦，款彩的制作过程非常繁复，而正是这种繁复的工艺赋予了款彩屏风独特的魅力。凹凸的质感、丰富的色彩和耐久的质地，亦都难怪它会成为欧洲贵族眼里头的珍品，中西文化交流的硬通货。今日在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分享的，由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优漆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将会去到2026年的5月18号。欢迎大家行入展览，了解美味与共天下大同的东方生活美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我们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推介一些展览。最近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学术指导、深圳美术馆主办、油缸策划的《墨在东方：当代水墨艺术展》在深圳美术馆新馆展出。时值深圳美术馆建馆50周年，今次展览是以《墨在东方》为主题，汇聚了50多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展出了50件组的作品，涵盖了当代水墨创作的诸多主题，展现出了当代艺术家自觉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当下现实，同时亦都体现出了当代水墨艺术家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开始重新审视文化身份，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当中构建具有本土意识的视觉表达。这个展览将会展到5月31日。睇翻今次展览咧，系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之策展100嘅项目，亦就系2025年启动嘅新时代青年美术人才培训种子工程。策展人游刚咧，以佢对当代水墨生态嘅深刻洞察同埋严谨嘅学术方案，从全国众多嘅申报者当中咧脱颖而出。而佢所策划嘅《墨在东方》，是一次对美术馆典藏作品活化利用和深度展示的有益探索。对此，总台记者于洋是专访到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深圳美术馆公教部主任游刚。下面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3: 九江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美术馆公教部主任游江。
3: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展览的背景和初衷是怎样的呢？
4: 我们墨在东方这个展览呢，是我们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策展100的一个入选的项目。那这个展览呢，依托于深圳美术馆的藏品，我们用50位艺术家的作品，50位艺术家呢，呈现出20世纪中国当代水墨的一个现场以及成果。那也是对深圳美术馆建馆50周年的一次献礼。那这次这个展览呢，通过文献的梳理和作品共同呈现的方式呢，还原了一个我们20年的水墨发展的历程。那恰巧也是，你看我来深圳也20年，刚好我也是跟美术馆经历了美术馆各种各样的中国当代的水墨的展览，甚至在深圳吧，我们深圳的画院也好，冠胜院美术馆也好，何江宁美术馆也好，其实都有在做水墨。所以说这过去的20年，加上我这美术馆的工作的经历，以及在别的美术馆观看的这些好的展览以及相关的活动呢，确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亲历者啊，那我做这个展览，那我就觉得可能做的就有底气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呢说这个展览是从这本书开始缘起的，然后另外呢就是那可以说是从2000年来之后陆陆续续的不断在收集，或者有些是我们馆里出的书啊，你比如说像宋馆的书啊，像墨菲墨08年的，包括14年的，这些呢都是我们馆里的出版物做的有关当代水墨的，还有一些就是国内的各个美术馆，武汉馆呐、像成都双年展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南京艺术学院，还有在国内比较喜欢做水墨类展览的，一直积累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书籍，也是我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墙面没有放一个跟别的展览一样的去做一个就是一个形象墙，就是把海报喷绘一下呢？其实也是像给大家讲，就是在过去这20年里，这些书摆在这里呢，代表的是一种时间的沉淀，是对我们现实的一种物化。另外呢，这些书也代表了一种方向。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些画册里，这些批评家、艺术家为什么选择这些艺术家，而不选择那些，是吧？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艺术家在这些画册里是重合的。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说没有，我们的当代史还不能作为一个 盖棺定论的历史，但是这些个案史确实串联起了我们今天的水墨的当代史。所以我们把这里放在这里呢，一方面是告诉大家，确实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水墨的展览，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说找了一个时间的概念把画库里的那些有关于相关作品拿出来陈列就完了，确实是由于这些的积累，甚至这些的书也代表的一种的话语，就是话语世界为什么选择这些画家。
3: 展览的主题部分又有哪些内容呢？
4: 我们这个展览主要是聚焦的是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新世纪以来这20年的一个中国当代水墨的现场。所以呢，我们从1976年到2000年1999年之间的这一部分的馆藏的这个文献中呢，我们把和现代水墨、当代水墨相关的这个展览全都列出来了。大家非常可以直观地看到，在早年深圳美术馆在展览策划的时候，主要聚焦的是传统中国画的这样的一个继承和现代转化。那我们看到我们馆做了很多的有关于现代水墨、当代水墨的展览啊，比如像吴冠中啊、像蒋哲和啊这些展览。那我们看到这些展览的时候，我们可以已经感觉到这些画家已经将在继承传统笔墨的同时呢，也将现代视觉的意识融入到他的创作中。可以说我们76年到99年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展览的策划也是对未来的水墨的这种策划是有一个铺垫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看出来。那我们这里还有个小的细节，就是我们对于展览中我们把特别觉得值得一提的展览我们把它加重了，具有节点意义的展览呢，我们是用黑体字，你比如说武艺，那武艺现在在当代水墨已经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也非常的各方面都比较认可的。所以通过你看包括王东林、聂干英啊，你看我们这些进入都市当代水墨实验展，我们都用这种描黑的方式让我们的观众啊直接走到展厅里就能看到这个20世纪的水墨的现场。那我们此次这个展览其实有一个理念，也是希望这个展览回归到作品本身，就是大家走到展厅里我们愿意去看作品而不是愿意去拍照啊，我们回到作品本身。所以我在策划之初也没有对整个展厅所有的作品进行分类，比如说都市篇呢、是吧，这个抽象篇、新写意篇或者是新工笔画，我并没有按照它的表现的类型或者主题进行分类，而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去排布的。
3: 本次展览又有哪些特点呢？能不能具体的以一幅画作来进行说明呢？
4: 所以我们这次展览虽然作品不多啊，我们也是用了在深圳美术馆建馆50周年之际，用50件作品、50个艺术家来，一方面是向深圳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0: 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礼物，另一方面是通过这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呈现来展现出这二十年新水墨。那这些藏品都是深圳美术馆历年在以展览为契机来进行收藏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后来我们是收藏本土艺术家，比如说像潘锡良老师这件作品，他其实是入选全国美展，是我们在前些年收藏的。但是你看他这件作品画的是假日大梅沙，确实在深圳啊，我们把我们深圳人的本土的题材，深圳的这个我们说孔雀计划也东南飞孔雀，我们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他们将自己本来已有的传统带到深圳之后，结合新的题材进行了拓展。那我们在文献方面呢，也会把一些我们深圳美术馆重要的展览的进行一些扩充啊，比如说与水墨有关，应该这个展览啊，我看应该是我们深圳美术馆开启当代水墨的这种跨界与融合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展览。你看这个展览当时也是邀请了当时有很多画家，比如说像方力钧啊、方力钧、卢武铉、徐江、刘庆和、刘静安，很多他其实原本不是在水墨领域的画家，也邀请他们把一些水墨的手稿、纸本的水墨的作品进行展出。那逐渐着我们进入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做了一个在文化部艺术司支持下的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个展览，叫墨非墨。那这个墨非墨的这个展览呢，是真正意义上的使我们的水墨从架上走下了架下，从平面的一个空间走向了一个意义的空间。我们这个展览有很多的影像啊、装置类的作品，还有观念水墨的作品。这个展览在深圳美术馆展出之后呢，还到北京进行巡展，随后也去了美国费城，然后美国费城之后又去了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欧洲四国进行巡展。那这都是当时的照片啊，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因为我刚才讲，我说我们这个展览希望大家最后把自己的目光回到作品上，那但是我们在颜色的处理上还是有些变化的。到了新世纪以来，所有的展览也好，所有的作品也好，让我们看到是更加的跨界与多元。那我们看到有一部分艺术家仍然在继承传统水墨的基础上，进行在新题材、新语言上进行拓展，然后结合一定的这种图像的叙事，比如说像徐磊老师这样的，然后呢进行新的意境的表达。那还有一些艺术家就回到了传统笔墨本身背后的文化里，就是他不是回到一个笔墨里，而是回到了文化里，然后立足于当下的生活，从现实生活出发，要利用各种媒介进行观念的表达。反而这部分作品一方面空间化了、意义化了这些它本身的原本的这个纸面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使得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国当代水墨呢，逐渐演变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艺术。那我想想看，我们现在很多艺术家绝对不会说我是中国当代油画家，我是中国当代水墨家。那其实现在这种跟水墨有关的这一批艺术家，在国际上就会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这样的一个当代艺术家。我想呢，这也是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现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1: 通过这次的展览，我们会总结发现近些年当代的水墨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0: 我们近些年我们会发现，这个中国当代水墨出现了一种回归的这样的一个思潮。那这种回归的思潮呢，并不是说就是简单的复古和拟古啊，我们并没有出现这个八大呀、清初四王啊、明清时期的这种绘画盛世的感觉，反而是很多的画家又重新回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底蕴里，回到我们东方美学、东方哲学之中。那通过他们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经验的切入点呢，进行这种观念的表达。那这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作品，确实已经是艺术家经过自己的这种创造性的转化之后呈现出来的。你比如说这个李邦耀老师的这件作品，是2008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深圳美术馆的墨非墨的展览展出过。他这个作品是从2008年一直到2018年是不断生发的一件作品。那我们也是可以请我们的朋友们自己大家来互动啊。他其实就是把芥子园画谱里，就是每个学习中国画的很多的人沿袭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源头的东西，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大家可以比如说这里边有他分了很多，有术法、有石法、术法、人物的表现法、山法啊，然后你可以根据你

0: 自己的喜好把它进行拼接组成自己想要的作品。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反思我们这样的一个笔墨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艺术家在批判为什么中国画画了这么多年沉沉相因很类似啊，很多艺术家画得很好，这一件作品跟全展出所有作品是类似的，那艺术家这个作品的批判性是在这里的，那当然它具有一定的互动性。你像彭威老师的这件作品，这个作品是我从那个何香凝美术馆借的，何馆他早年收的，做过他的个展收来的，那也是我们因为我们展厅大家看到的不大，我们想尽可能让每一件作品都具有代表性，我们就挑了一个女性艺术家的。
1: 回溯整个展览，在当代水墨方面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您又有哪些思考呢？
0: 我们这个展览的大部分的作品是深圳美术馆的藏品，极个别的作品是从别的馆借来的，还邀请了一些更新的一些表达的作品。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现呢，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回望这20年的中国当代水墨的现场，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不是一种线性的进化的生物进化论般，而是它是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发展的，而是在追溯到自己的文化的传统之中，然后不断的去自我的更新和现实发生关系。那我想的也是在深圳美术馆2026年这样的一个建馆50周年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通过梳理深圳美术馆的这个有关于当代水墨的文献，以和不同时期代表的作品呢，来共同来见证啊中国当代水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程。
1: 好的，让我们感谢游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的，再次多谢我们总台记者于洋啦，采访到深圳美术馆公教部的主任游江，分享了他策划的这个墨在东方展览，因为他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墨在东方当代水墨艺术展现在正在深圳美术馆新馆展出，汇聚了50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展出了50件组的作品，体现出了当代水墨艺术家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开始重新审视文化身份，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当中构建具有本土意识的视觉表达。展览的展期将会去到5月31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深圳举办的特色展览。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 冇浸
4: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嗱，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八集嘅内容。
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0: 杨勇最宠爱嘅咧，就系佢嘅妾侍云氏。咁结果后来啊，呢位原配夫人心脏病发作，冇几耐就瓜咗老衬。独孤皇后怀疑咧系呢个云氏所害，又怀疑啊杨勇咧喺背后作怪。于是啊，就派人暗中去刺探啦噃。咁虽然最后咧都冇查出咩结果，咁但系佢对杨勇嘅印象咧就一落千丈啦。嗱，讲咗咁多啊，我哋可以发现。其实杨勇呢亦都唔系一个完全冇竞争力嘅皇位继承人嚟嘅。咁但系一方面啊，佢自己又缺乏作为一个皇位继承人嘅自觉，唔明白身为太子如履薄冰嘅处境。结果呢得罪完个老豆又得罪老母。咁另一方面啊，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做太子嘅时间长呢本来就系大忌嚟嘅。作为皇帝嘅潜在竞争者，时间越长危险越大。咁呢个问题呢亦唔系杨勇一个人可以改变嘅，而且杨勇仲面临一个更大嘅问题噃，就系佢嘅对手咧比佢强大得太多啦。佢呢个对手啊，就系隋文帝嘅第二个仔，佢嘅弟弟，后来嘅隋炀帝杨广啦。隋文帝嘅第二仔杨广啊，自细啊生得英俊不凡，聪明伶俐嘅，好得父母欢心。佢十三岁啊就被封为晋王，拜楚国并州总管，冇几耐咧。又被封为武卫大将军，升为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可谓封赏不断啦。嗱，杨广同佢哥哥杨勇一样啊，都爱好文学，写得一首好诗嘅。不过佢嘅风格咧，同杨勇啊完全相反啦。佢早年啊，行事举止端庄，一日到黑就扮深沉嘅。大家知啦，中国人嘅传统观念咧，一向都认为成熟稳重系好事。连孔子都话啦，刚毅木讷近于人，咁对于轻佻跳脱嘅作风咧就好唔中意嘅。所以对比起太子杨勇啊，杨广嘅行事作风就令到佢喺朝野之上大受好评啦。隋文帝曾经叫相士啊，帮几个仔睇相，睇到杨广嘅时候啊，就话佢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唔知个相士系咪收封大利是啦？嗱，杨广虽然冇太子之位，咁但系对皇位咧，始终系有追求嘅。咁一个有追求嘅人啊，系当然会积极向上，善于表达自己啦。杨广咧就将自己表现得非常之健朴，非常之爱护部下嘅。嗱，有一次啊，去观赏打猎嘅时候咧，忽然间落大雨，咁啲侍从啊就嗱嗱临攞件雨衣俾阿杨。

0: 广批啦。杨广就拱开件雨衣话：士兵都喺度淋雨，我点可以一个人披雨衣先得噶？咁呢件事啊，一时之间就传为美谈啦。嗱，而家一般都认为啊，徐阳帝杨广为咗夺取皇位，就收敛自己，这个咧系虚伪奸诈吓。咁其实咧，每个人心里边都有只魔鬼嘅，有追求、有目标、有人生动力嘅时候咧，呢只魔鬼就比较容易克制。嗱，就好似唐太宗李世民话就话从谏如流啫。咁其实心里边啊，都未必真系中意人哋提意见嘅。咁只不过佢为咗治理好国家呢个目标咧，可以克制住心中嘅魔鬼咁解嘅啫。所以杨广喺后生嘅时候有追求有目标，为咗追求皇帝位啊，可以克制自己嘅私欲，爱护他人，这个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只要佢上咗位之后失去咗约束同目标，结果大头症发作，咁但系呢个都系后话啦，唔能够因为后事咧就否定前事嘅。我哋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嘅功过啊，就唔系话要睇佢心里边谂乜，而系要睇佢嘅作为。咁喺呢一个阶段咧，杨广无疑系一个有为嘅上进青年，前途啊未可限量嘅。而杨广真正名扬天下，拥有挑战哥哥杨勇嘅实力咧，就嚟自统一天下嘅战争啦。喺江南佛尘之战里边啊，杨广被封为三军统帅兼行军元帅，大军势如破竹，击灭南陈，统一全国。咁啊，占领建康之后啊，佢啊命令将陈朝五个民愤极大嘅奸臣咧就地正法，仲封存咗陈朝嘅虎父秋毫不取。咁呢两个大动作啊，令到佢喺江南乃至全国咧都赢得咗巨大嘅声誉嘅。史书记载话：天下清言，全世界都叫好嘅。后来啊，江南嘅一啲割据势力起兵叛乱，杨广咧再次去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削平叛乱。杨广喺呢个时候啊，再次表现出佢嘅个人能力，政治军事两手揸，两手都硬，好快咧就消除咗江南嘅乱局啦。而扬州啊，亦都成为佢嘅隆兴之地。杨广嘅才华咁出众，功劳咁大，令到无论佢自己定系身边嘅大臣啊，都觉得佢绝对有能力，亦都有资格继承隋朝嘅天下，成为下一任嘅国君嘅。嗱，其实佢嘅情况咧，同唐朝李世民都几似嘅吓，都系凭藉住军功啊，威胁太子嘅地位，而且最后咧都成功上位啊，做咗皇帝嘅。咁不过登基之后咧，两个人嘅作为啊各有不同。李世民就成为千古传颂嘅明君，而徐阳帝杨广咧就遗臭万年咁解嘅啫。咁至于杨广点样夺取太子之位，又点样搞掂佢大佬同佢老豆，最后成功登基做到皇帝咧，我哋留到下回分解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会有粤韵茶督撑嘅。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尾段嘅粤韵茶督撑，今期节目啦，主持人肥国会同大家分享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嘅获奖作品《治水记》啊！呢部作品系由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原创，凭借鲜活嘅原创写实题材同埋各位小演员精湛嘅表演啊，以孩童嘅视角嚟回溯历史，传递。

好张力嘅戏剧冲突，系将粤剧嘅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生动演绎咗一段上世纪五十年代佛山顺德伦教人民为咗解决洪涝问题，舍小家顾大家，同心奋力开挖洋大河嘅感人故事，系赢得咗现场评委同观众嘅阵阵掌声啊！可以话佢哋用精湛嘅技艺展现咗新时代青少年对传统粤剧文化嘅热爱同传承。下面我哋就嚟听听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出品嘅少儿舞台粤剧《治水记》。

上世紀五十年代，順德倫的人民為去挖楊大河，在工地昂然疾債，危今大夜，終日不歸，奮力戰鬥。但是家中的小朋友卻為家人擔心，你看村里的鵪鶉就對父母日思夜想。

0: 嫲嫲咁样，求观音保佑爸爸妈妈平安无事。
1: 虾仔，咪走住！
2: 虾仔，虾仔，虾仔，
1: 虾仔，我哋千祈唔可以俾阿妹知道佢爸爸妈妈出咗事。
0: 救到成身污糟邋遢，
1: 我哋去咗工地边。
0: 工地边，细路仔都可以去工地边。
1: 系就系，不过唔去入工地，怕我哋有危险。

世正在吃苦又能干，被选到工地派食粮，做嘢精灵醒目得奖赏，奖我一堆番薯，播下爷爷。

0: 爸媽媽想你快高長大，唔想你食飯同嘅打針飯，所以準得個飯。
1: 係咯，呢幾條番薯就夠曬頂好噶啦，
2: 快啲食啦！
0: 我點食？

0: 痛嘅，冇事冇事，俾蚊咬嘅，嚟食番薯啦。唔系俾蚊咬嘅，分明系中耳毒。唔系有卫生员咩？点解唔叫佢哋医？
1: 边有药啊？有药嘅话，你阿爸阿妈都冇。
0: 哼，睇嚟你哋全部都系咪你呃我嘅？
1: 事到如今，唯有照住讲啦。

0: 人帮佢哋上药，俾佢哋休息，冇乜大碍。
1: 我要话我爸爸妈妈翻嚟，
0: 唔去得，唔去得，唔去得，唔去得啊！翻嚟反而冇医疗队照顾佢哋，而且佢哋都签咗缺证书。
1: 缺证书咩？缺证书啊？
0: 就系苏建元大学嘅缺证书。
1: 我唔要咩缺证书，我要爸爸妈妈翻嚟。
2: 其实唔止你爸爸妈妈，我哋全村大人都签咗缺证书。
3: 冇错啦，嗱喺我哋今日嘅粤韵查读省，大家头先听到嘅系嚟自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出品嘅少儿舞台粤剧《治水记》。一直以嚟，三洲学校是高度重视粤剧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积极推动粤剧进校园的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学校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粤剧新生代。而这次获得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的金花十佳奖，可以说是指导老师的辛勤付出，更加是同学们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的成果。我哋都喜见啊！呢一间学校啦，有咁多精彩嘅粤剧小演员啦，可能会喺未来同大家见面啊！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噃，系咁先吓，拜拜。
4: 大家好，我系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7: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6: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7: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6: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7: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8: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还是这一首？
9: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8: 可能是这一首，
10: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8: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11: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8: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先天缺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先天缺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听节目嘅同时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嚟搜索云听 A P P 啊，下载翻嚟之后啦，可以实时收听之外啦，亦都可以啦嚟搜索关键字啦，嚟收听翻节目嘅重播啦，同埋相关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有一啲 R&B 嘅风格啊，嚟自胡德夫演唱嘅《太平洋的风》。胡德夫嘅音乐啦，被称为啦海洋 blues 啊，咁啊，而且呢首作品啦，《太平洋的风》，令人感觉到有一啲从心底可以感受到一股轻轻嘅海风拂面吹过面庞嘅感觉，沧桑浑厚嘅声线啦，搭配住倾泻落嚟嘅钢琴声，由轻及重嘅呼唤。胡德夫嘅声音当中沉淀咗30年嘅光阴，喺佢音乐当中，你听唔到小情小爱，却充满咗悲天悯人嘅情怀同深沉嘅力量嘅歌曲。嗱，1973年啦，胡德夫举办咗中国台湾史上第一场嘅个人演唱会。1977年演唱李双泽创作嘅歌曲《少年中国》。2005年4月首次出版个人音乐专辑《匆匆》。获得台湾地区流行音乐嘅百佳专辑1993至2005年嘅第二名。咁而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胡德夫介绍下呢一首《太平洋的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明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这首歌是纪念我出生在面对这么广大的太平洋的，我们从那边看出去一片就是汪洋啊，那么平静好、哦、宁静，听到海浪的声音，唱着海浪的歌，所以我们也会说海浪的话，几亿年几千万都是这样的，拍的沙滩。

0: 感謝胡德夫分享呢首《太平洋的風》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
1: 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黃玲，歡迎收聽《千千阙歌》。

听过的作品来自孙燕姿的演唱，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我要的幸福》。她作为华语乐坛的流行女歌手，出过不少经典好听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我要的幸福》、《开始懂了》、《害怕》、《零缺点》。咁而呢首《爱的幸福》啦，继承咗小女生式嘅嗰种励志嘅歌词及钢琴及弦乐之下朴素嘅执着，歌曲嘅节奏听起身就好似乘住一部嘅火车，带住梦想去远行。孙燕姿嗰种游离于真假声之间嘅声线啦，挥洒住轻盈而执着嘅情绪。乐风嘅独特性与大气嘅主题架构啦，令到孙燕姿喺呢首歌曲当中，充分咁展现施展佢嗰种令人惊艳嘅演唱技巧。

開始懂了呢首作品嚟自孫燕姿嘅演唱，係一種咧歷經愛情風雨之後嘅獨自思緒嘅情懷，係愛得心酸之後嘅淺淺微笑，係愛嘅陣痛之後啦，忽然之間嘅領悟。孫燕姿咧喺呢首歌曲當中踏踏實實咁去喺歌曲裏邊慢慢去唱出咗嗰種釋懷嘅心境，其簡單嘅吉他素然編排亦都成為咗屢次不爽嘅 KTV 嘅情歌模式啊！下邊繼續嚟聽歌，同樣嚟自孫燕姿嘅演唱《害怕》。

害怕呢首触动心灵底层嘅歌曲啦，透过燕姿嘅如泣如诉嘅低回音色啦，好容易咁深深咁去牵动咗每一位听众嘅心，让所有听过呢首歌嘅人啦，可以交换传递彼此嘅感动，同时都好惊讶孙燕姿嘅声音具有如此强嘅可塑性啊！

0: 来自呢首嘅作品《零缺点》吓，奔放热辣嘅节奏，流畅上口嘅旋律啦，喺度号召我哋去冲破烦恼，忘记嗰啲旧嘅感觉。我哋仿佛咧被一个热情嘅女郎引领住进入到一次嘅爱嘅冒险。而呢首Band生色彩嘅快歌啦，我哋听见咗一个收放自如、更加有爆发力嘅孙燕姿。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刻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段啦，拣嚟嘅歌手系陈淑桦。陈淑桦系滚石唱片最成功嘅歌手之一，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嘅大天后。佢拥有甜美嘅声线同深情嘅演唱风格，自细就展露音乐才华。下面会听到嘅推荐作品包括有《梦醒时分》、《笑红尘》同《滚滚红尘》。《梦醒时分》其细腻嘅情感描绘啦，与梦与现实嘅交错啦，表达咗从梦境当中醒嚟面对现实嘅复杂心情。歌词唱到：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陈淑桦一直咧就以其第三者嘅角度诉说住女人嘅义无反顾，仲有爱情可以如此潇洒，让人感受到咗情感嘅深度与宽度，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之作。

下面继续来介绍翻另外两首嘅作品《笑红尘》。呢首歌系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嘅普通话版嘅主题曲，粤语版本。

0: 叫做《做个真的我》，由潘伟源填词，作为电影粤语版的主题曲，同样都是由陈淑华演唱。歌曲旋律优美大气，配以陈淑华那种清澈而富有情感的歌声，完美地诠释了武侠世界当中的豪情壮志与那种儿女情长，成为武侠电影音乐当中的经典典范。而《滚滚红尘》由罗大佑去作词作曲，并同陈淑华合唱的一首作品，亦都是陈淑华最好听的歌曲之一了。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在歌曲当中，罗大佑一贯那种率性当中透露的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陈淑华，再配合翻那种暗暗起伏的旋律，仿佛诉说着一段历史的沧桑与个人的命运交织，成为华语电影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同个嚟自沙宝亮嘅演唱《最初的信仰》。嗱，呢首《最初的信仰》啦，演出系让人咧感受到好耐冇见到嘅对音乐嘅激情啦，亦都系真嘅感动，唔系嗰种演出嚟嘅，唔系浮躁嘅诱惑，系单纯嘅音乐，单纯嘅中意。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系好简单嘅，喜欢喜欢的人，中意中意嘅事情，开心就笑，痛苦就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之前的节目时间当中，同大家分享了胡德夫的这首的金曲《往事》《太平洋的风》这首作品。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年轻人的推介，来到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来自暨南大学的我们学生吴从政同学，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嗨，大家好，我是从政。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智霖的《天梯》。我是从中学开始呢就有听过这首歌的了。这首歌的背景呢是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来的。入面的故事细节都非常打动我的，我自己觉得。这首歌主要讲的是有一对非常相爱的夫妻隐居山林。由于他们需要落街买东西，即是落山啊买餸啊这样。但是落山咧系冇路喎，咁有一次咧，妻子喺落山嘅时候咧跌亲咗个脚，咁丈夫知道后咧就好难过，咁为咗避免以后唔出现呢种情况咧，佢决定为妻子咧修建一条路咁样，咁直到完工啦，系用咗几十年嘅时间修建出一条有6000多级嘅梯级，咁故事在曝光之后咧，打动咗千千万万嘅情侣啊，咁所以我觉得爱咧系一种非常之伟大嘅力量嚟嘅。咁分享一首歌俾大家，希望大家可以鍾意。

嗱，下边咧要推介嘅歌曲嘅关键字咧系团队啊，嚟自夏日入侵企划，系目前咧内地比较之火嘅独立摇滚乐队啦。成立于2014年3月，成员有主唱灰熊、吉他手张肯尼、贝斯手皮皮、鼓手 Coco。嗱，呢乐队咧组合至今啦，演唱咗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啦，比如有《想去海边》、《极恶都市》、《没有名字的夜晚》。咁而第一首啦吓，《想去海边》即将要推介俾大家啦。呢首系为咗我与你共同想去海边为主题去创作噶，让人联想到咧一切放松嘅方式，好舒服嘅生活节奏，悠然自得嘅态度。灰熊写呢首歌嘅时候啦，啱啱结束咗一段10年嘅感情，心情唔系咁好，想去海边散心。喺翻北京嘅飞机上，突然之间就有灵感创作咗呢一首嘅作品啊。

发行于2018年6月1日嘅呢首作品吓《极恶都市》啊，该作品啦隐喻喺城市嘅喧嚣嘅热闹之下啦，一颗孤独自我嘅心喺暗夜当中涌动嘅心情。歌词将城市嘅黑暗面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听到之后感受到城市当中嘅冷漠与绝望啊！下边继续嚟听歌，同样嚟自《夏日入侵企画》嘅呢首作品《没有名字的夜晚》啊。

0: 来自2021年6月5日发行的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在深夜里面孤独的寂寞，却又不需要人去懂得的豁达。比如歌词写到，时间虚度又如何，听住好像有点简单，但又有点颓靡，但是表达出那种完全不怕时间虚度，不焦虑未来，不担心现在的事意人生。好多人都想以我咁样嘅事人生，但系往往我哋可能都被好多嘅压力所束缚住，好难活得咁潇洒、咁自如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事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以下会听到的作品关键字是小鬼 Lead Ghost。 男团速度的他有着非常靓仔的外表和娴熟的说唱技巧，除了唱功极佳，还有好几首全唱度比较高的作品。

咁包括有《别叫我达芬奇》《偏爱》。咁而第一首啦，《别叫我达芬奇》啦，呢首作品啦，延续咗《小鬼青春》轻快、自由自在嘅风格。佢借住呢首作品啦，表达咗对达芬奇嘅崇敬与钦佩啊，力求用音符为听众啦构出一幅啦心跳嘅画面。小鬼希望像偶像达芬奇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创造复现美，留下一些令人感动且铭记的旋律。

0: 来自小鬼的翻唱《偏爱》哈，翻唱得非常成功的一首作品啦。这首作品原来是作词人郭大为为张云京所去创作的一首作品，为其量身打造，曾经为《仙剑奇侠传三》当中啦作为插曲而红极一时。多年之后小鬼用了他很独特的诠释方式重新演绎了这首的《偏爱》。这次重置新版的邀请了知名说唱歌手兼音乐人陈凌涛担纲制作人，而小鬼亦都是亲自参与到这个重置的曲目的改编当中。除了参与了全新的旋律的改编之外，这个版本的《偏爱》更加加入了小鬼亲自去写的 rap 的词，将这份编辑又顽固的爱以新世代大男孩的口吻重新演绎出来。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嗱，下面我哋再转换下风格，拣歌嘅关键词系谷静怡啊。喺大众嘅既往印象当中啦，谷静怡咧被誉为4000年一遇嘅美女啦，呢个标签啦系出圈啦吓。而近年嚟咧，谷静怡嘅人

听过第一首作品有摊云系啊，嚟自谷正伊嘅演唱。喺佢唱过嘅所有作品当中啦，其实呢首作品啦，嚟自系一首嘅单曲啦，系佢主演嘅电视剧当中嘅一个歌曲嚟噶。

是古装励志片啦吓，《云直传》当中的片尾曲，从心月云直到晒炭云系，嗱呢一个歌曲咧用咗好深情嘅一个古风嘅风格啦，啊将呢一个故事情节当中啦一幕幕重新带入其中。呢首歌曲啦，寓情于声，充分展现咗男女主角嘅相思难舍啊！

一首嚟自谷正英演唱嘅《落花成泥》，亦都系呢一部嘅剧集啦吓《云直转》当中嘅推广曲。古韵嘅风格咧，搭配住咧剧情咧，好有诗意嘅一个歌词啦。咁而歌曲亦都有少少层层递进嗰种嘅气势，恢宏嘅气势吓。谷正英娓娓道嚟嘅声线啦，将呢个歌曲嘅唯美嘅氛围咧，系展现出嚟噶。如同《云直转》当中嘅女主角啦吓，韩云直嘅写照啦，不论周遭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顾我的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

一首《醉飞伤》都是来自谷正依的演唱，从偶像歌手向演员跨界的第一部作品，作为影视插曲，诉说着雪飞伤在整个电视剧当中的曲折命运，通过谷正依的动人的演绎，充分

最尾一首揀黎谷正衣嘅演唱《莫离》啊，咪借住对女主角男郡主嘅身同感受，谷正衣用隐含、猜忌、试探嘅声线，引出咗两颗少年嘅心。然而咧，边个估到啦？谁料窗外风动，由我一卷清梦。你侬我侬嘅甜言蜜语啦，必然会经历啦好多命运嘅黑白之争嘅思念。凭借生死莫离嘅坚定心意，两个人终于长相厮守，共赏一脸风雅。好啦，听住呢啲咁有诗情画意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千千阙歌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听紧节目仲未入睡嘅朋友，或者仲喺工作岗位上边坚守住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黑鸭子演唱组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0: 杀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2: 苦辣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吹散了我的。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这档凌晨的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大家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搜索云听 APP 啊，下载翻嚟之后啦，可以实时收听之外啦，亦都可以啦嚟搜索关键字啦，嚟收听翻节目嘅重播啦，同埋相关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有一啲 R&B 嘅风格啊，嚟自胡德夫演唱嘅《太平洋的风》。胡德夫嘅音乐啦，被称为啦海洋 blues 啊，咁啊，而且呢首作品啦，《太平洋的风》，令人感觉到有一啲从心底可以感受到一股轻轻嘅海风拂面吹过面庞嘅感觉，沧桑浑厚嘅声线啦，搭配住倾泻落嚟嘅钢琴声，由轻及重嘅呼唤，胡德夫嘅声音当中沉淀咗30年嘅光阴，喺佢音乐当中，你听唔到小情小爱。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深沉的力量的歌曲。1973年胡德夫举办了中国台湾史上第一场的个人演唱会。1977年演唱李湘泽创作的歌曲《少年中国》。2005年4月首次出版个人音乐专辑《匆匆》，获得台湾地区流行音乐的百佳专辑1993至2005年的第二名。咁而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胡德夫介绍下呢一首《太平洋的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明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首歌是纪念我出生在面对这么广大的太平洋的，我们从那边看出去就一片就是汪洋啊，那么平静哦，宁静，听到海浪的声音，唱着海浪的歌，那我们也会说海浪的话，几一年几千万都是这样子拍的沙滩。

0: 感謝胡德夫分享呢首《太平洋的風景》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
1: 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黃玲，歡迎收聽《千千阙歌》。

听过的作品来自孙燕姿的演唱，亦都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我要的幸福》。她作为华语乐坛的流行女歌手，出过不少经典好听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我要的幸福》、《开始懂了》、《害怕》、《零缺点》。咁而呢首《我要的幸福》啦，继承咗小女生式嘅嗰种励志嘅歌词及钢琴及弦乐之下朴素嘅执着，歌曲嘅节奏听起身就好似乘住一部嘅火车，带住梦想去远行。孙燕姿嗰种游离于真假声之间嘅声线啦，挥洒住轻盈而执着嘅情绪，乐风嘅独特性与大气嘅主题架构啦，令到孙燕姿喺呢首歌曲当中，充分咁展现施展佢嗰种令人惊艳嘅演唱技巧啊！

開始懂了呢首嘅作品，嚟自孫燕姿嘅演唱，係一種咧歷經愛情風雨之後嘅獨自思緒嘅情懷，係愛得心酸之後嘅淺淺微笑，係愛嘅陣痛之後啦，忽然之間嘅領悟。孫燕姿咧喺呢首歌曲當中踏踏實實咁去喺歌曲裏邊慢慢去唱出咗嗰種釋懷嘅心境，其簡單嘅吉他素弦編排亦都成為咗屢次不爽嘅 KTV 嘅情歌模式啊！下邊繼續嚟聽歌，同樣嚟自孫燕姿嘅演唱《害怕》。

害怕呢首触动心灵底层嘅歌曲啦，透过燕姿嘅如泣如诉嘅低回音色啦，好容易咁深深咁去牵动咗每一位听众嘅心，让所有听过呢首歌嘅人啦，可以交换传递彼此嘅感动，同时都好惊讶孙燕姿嘅声音具有如此强嘅可塑性啊！

0: 来自这首的作品《零缺点》，奔放热辣的节奏，流畅上口的旋律，在这号召我们去冲破烦恼，忘记那些旧的感觉。我们仿佛被一个热情的女郎引领着进入到一次的爱的冒险。而这首冰生色彩的快歌，我们听见了一个收放自如更加有爆发力的孙燕姿。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段啦，拣嚟嘅歌手系陈淑桦。陈淑桦系滚石唱片最成功嘅歌手之一，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嘅大天后。佢拥有甜美嘅声线同深情嘅演唱风格，自细就展露音乐才华。下面会听到嘅推荐作品包括有《梦醒时分》、《笑红尘》同《滚滚红尘》。《梦醒时分》其细腻嘅情感描绘啦，与梦与现实嘅交错啦，表达咗从梦境当中醒嚟面对现实嘅复杂心情。歌词唱到：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陈淑桦一直咧就以其第三者嘅角度诉说住女人嘅义无反顾，仲有爱情可以如此潇洒，让人感受到咗情感嘅深度与宽度，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之作。

0: 下面继续来介绍翻另外两首嘅作品《笑红尘》。呢首歌系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嘅普通话版嘅主题曲，粤语版本叫做《做个真的我》，由潘伟源填词，作为电影粤语版嘅主题曲，同样都系由陈淑华演唱。歌曲旋律优美大气，咁啊配以啦陈淑华嗰种清澈而富有情感嘅歌声啦，完美咁诠释咗武侠世界当中嘅豪情壮志与嗰种儿女情长，成为武侠电影音乐当中嘅经典典范。而《滚滚红尘》咧，由罗大佑去作词作曲，并同陈淑华合唱嘅一首作品，亦都系陈淑华最好听嘅歌曲之一啦。作为电影嘅主题曲，喺歌曲当中啦，罗大佑一贯啦嗰种率性当中透露嘅柔情，回应住一往情深嘅陈淑华，再配合翻啦嗰种暗暗起伏嘅旋律啦，仿佛诉说住一段历史嘅沧桑与个人嘅命运交织啊，成为华语电影音乐史上嘅经典之作。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听过作品有沙宝亮演唱的《暗香》，亦都是他的出名的代表作之一。《暗香》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为该片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且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延续了音乐人三宝的大气、深沉、唯美的作曲风格，而沙宝亮用了他那种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声线，成功地演绎了这首作品。

同个嚟自沙宝亮嘅演唱《最初的信仰》。嗱，呢首《最初的信仰》啦，演出系让人咧感受到好耐冇见到嘅对音乐嘅激情啦，亦都系真嘅感动，唔系嗰种演出嚟嘅，唔系浮躁嘅诱惑，系单纯嘅音乐，单纯嘅中意。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系好简单嘅，喜欢喜欢的人，中意中意嘅事情，开心就笑。

0: 听住呢啲作品，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咗胡德夫嘅呢首嘅金曲往事《太平洋的风》呢首作品。嗱，下边嘅时间啦，我哋嚟听一听年轻人嘅推介，嚟到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年轻人啦，嚟自暨南大学嘅我们学生吴从。

嗨，大家好，我系从政，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咧，系嚟自张智霖嘅《天梯》。咁我系从中学开始咧就有听过呢首歌嘅啦。咁呢首歌嘅背景咧系一个真实嘅爱情故事嚟嘅，入边嘅故事细节咧都非常之打动我嘅，我自己觉得啦。咁呢首歌主要讲嘅系有一对非常相爱嘅夫妻隐居山林，由于佢哋需要落街买嘢啊，即系落山啊买餸啊咁样。但系落山咧系冇路喎，咁有一次咧，妻子落山嘅时候咧跌亲咗个脚，咁丈夫知道后咧就好难过，咁为咗避免以后唔出现呢种情况咧，佢决定为妻子咧修建一条路咁样，咁直到完工啦，系用咗几十年嘅时间修建出一条有6000多级嘅梯级，咁故事在曝光之后咧。打动了千千万万的情侣，所以我觉得爱是一种非常之伟大的力量，分享一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在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路，双手拥抱可跟天对赌，无论有几高，就要绝路。

嗱，下边咧要推介嘅歌曲嘅关键字咧系团队啊，嚟自夏日入侵企划，系目前咧内地比较之火嘅独立摇滚乐队啦。成立于2014年3月，成员有主唱灰熊、吉他手张肯尼、贝斯手皮皮、鼓手 Coco。嗱，呢乐队咧组合至今啦，演唱咗好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啦，比如有《想去海边》、《极恶都市》、《没有名字的夜晚》。咁而第一首啦吓，《想去海边》即将要推介俾大家啦。呢首系为咗我与你共同想去海边为主题去创作噶，让人联想到咧一切放松嘅方式，好舒服嘅生活节奏，悠然自得嘅态度。灰熊写呢首歌嘅时候啦，啱啱结束咗一段10年嘅感情，心情唔系咁好，想去海边散心。喺翻北京嘅飞机上，突然之间就有灵感，创作咗呢一首嘅作品啊。

发行于2018年6月1日嘅呢首作品吓《极恶都市》啊，该作品啦隐喻喺城市嘅喧嚣嘅热闹之下啦，一颗孤独自我嘅心喺暗夜当中涌动嘅心情。歌词将城市嘅黑暗面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听到之后感受到城市当中嘅冷漠与绝望啊。下面继续嚟听歌，同样嚟自《夏日入侵企画》嘅呢首作品《没有名字的夜晚》啊。

0: 来自2021年6月5日发行的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在深夜里面孤独的寂寞，却又不需要人去懂得的豁达。比如歌词写到，时间虚度又如何，听着好像有些简单，但又有点颓靡，但是表达出那种完全不怕时间虚度，不焦虑未来，不担心现在的事意人生。好多人都想以我咁样嘅事人生，但系往往我哋可能都被好多嘅压力所束缚住，好难活得咁潇洒、咁自如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以下会听到的作品关键字是小鬼 Lead Ghost。 男团速度的他有着非常英俊的外表和娴熟的说唱技巧，除了唱功极佳，还有好几首传唱度比较高的作品，包括有别叫我达芬奇偏爱。而第一首别叫我达芬奇，这首作品延续了小鬼青春轻快自由自在的风格，他借着这首作品表达了对达芬奇的崇敬与钦佩，力求用音符为听众扣出一幅心跳的画面。小鬼希望像偶像达芬奇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创造复现美，留下一些令人感动且铭记的旋律。
6: Baby girl, bad

0: 来自小鬼的翻唱《偏爱》，翻唱得非常成功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原来是作词人郭大为为张云京所去创作的一首作品，为其量身打造，曾经为《仙剑奇侠传三》当中作为插曲而红极一时。多年之后，小鬼用了他很独特的诠释方式重新演绎了这首《偏爱》。这次重置新版的邀请了知名说唱歌手兼音乐人陈凌涛担纲制作人，而小鬼亦都系亲自参与到呢个重置嘅曲目嘅改编当中。除咗参与咗全新嘅旋律嘅改编之外，这个版本嘅《偏爱》更加加入咗小鬼亲自去写嘅 rap 嘅词，将呢份偏执又顽固嘅爱，以新世代大男孩嘅口吻重新演绎出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嗱，下面我哋再转换下风格，拣歌嘅关键词系谷静怡啊。喺大众嘅既往印象当中啦，谷静怡咧被誉为四千年一遇嘅美女啦，呢个标签啦系出圈啦吓。而近年嚟咧，谷静怡嘅人气咧亦都系不俗嘅一位嘅艺人啦吓。歌曲代表作包括有啦《摊云系》、《落花成泥》、《醉飞霜》以及《莫离》啊。

听过第一首作品有《摊云系》啊，嚟自谷正衣嘅演唱。喺佢唱过嘅所有作品当中啦，其实呢首作品咧嚟自系一首嘅单曲啦，系佢主演嘅电视剧当中嘅一个歌曲嚟噶，系古装励志片啦吓，《云直传》当中嘅片尾曲。从心悦云直到晒炭云系，嗱呢一个歌曲咧用咗好深情嘅一个古风嘅风格啦。將这个故事情节当中一幕幕重新带入其中。这首歌曲寓情于声，充分展现了男女主角的相思难舍。

一首嚟自谷正英演唱嘅《落花成泥》，亦都系呢一部嘅剧集啦吓《云直转》当中嘅推广曲。古韵嘅风格咧，搭配住咧剧情咧，好有诗意嘅一个歌词啦。咁而歌曲亦都有少少层层递进嗰种嘅气势，恢宏嘅气势吓。谷正英娓娓道嚟嘅声线啦，将呢个歌曲嘅唯美嘅氛围咧，系展现出嚟噶。如同《云直转》当中嘅女主角啦吓，韩云直嘅写照啦，不论周遭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顾我的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

一首《醉飞霜》吓，都系嚟自谷正依嘅演唱，从偶像歌手向演员跨界嘅第一部嘅作品。咁作为影视插曲啦，诉说住雪飞霜喺整个电视剧当中嘅曲折命运。咁通过谷正依嘅动人嘅演绎啦，咁充分咧系体现咗啦其扎实嘅唱功，同埋都唔错嘅表演实力啊！

最尾一首揀黎谷正衣嘅演唱《莫离》啊，咪借住对女主角男郡主嘅身同感受，谷正衣用隐含、猜忌、试探嘅声线，引出咗两颗少年嘅心。然而咧，边个估到啦？谁料窗外风动，由我一卷清梦。你侬我侬嘅甜言蜜语啦，必然会经历啦好多命运嘅黑白之争嘅思念。凭借生死莫离嘅坚定心意，两个人终于长相厮守，共赏一脸风雅。好啦，听住呢啲咁有诗情画意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千千阙歌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听紧节目仲未入睡嘅朋友，或者仲喺工作岗位上边坚守住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黑鸭子演唱组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未许花间蜂蝶了，纵要斜身似落雪，未忍作眼看花。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呈现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歌的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来自告五人演唱的《披星戴月的想你》，一首充满真挚情感的歌曲，优美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我们真挚地感受到在爱情中的执着思念和爱情的美好和无奈。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如果思念有声音，无声回响在心底，思念成曲待君听。如果思念有声音的话，那一定是阵阵承载着无数人美好情感的歌声，他们寄托着人类的感情，跨越时空和空间的界限来到我们的耳畔。跟着下来听到苏慧伦的演唱《你会想念我吗》，柔软细腻的声音诠释了对所爱之人的思念和矛盾的自我安慰。

0: 梁博仅仅用歌声就生动咁描绘咗一幅日落时分嘅画面，简洁而富有诗意嘅语言传递出对过去嘅怀念同现实嘅感慨，喺触动人心嘅表达之间，等我哋构筑起属于自己嘅日落大道同诗情画意，同时亦都感受到对生活同理想嘅思考同制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歌听不厌。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果思念有声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一首温暖浪漫又带住一啲啲忧伤嘅歌曲，嚟自苏运莹创作并演唱嘅《想你和我们的以后》。呢首歌生动咁描绘咗异地情侣嘅生活状态同内心世界，既表达咗当下思念爱人嘅心酸，又充满咗对未来相濡以沫嘅憧憬，等我哋感受到爱情嘅美好同不易。

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妈妈》。这首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表达了对妈妈的思念和依赖。刘若英的演唱温柔又充满力量感，就好像是已经为人母的中年女性在这里向自己的妈妈表达爱意和理解，也都希望你能够通过刘若英的歌声将自己的思念带给妈妈。听过了对妈妈的思念，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爸爸。跟住落嚟嘅呢首歌正系表达对父亲嘅思念之情嘅歌曲，佢喺歌词中用朴素嘅语言、细腻嘅场景，生动咁勾勒出父亲喺一个家庭同小朋友心中嘅形象，平凡而伟大。我谂呢亦都系我哋大多数人对自己父亲嘅第一印象，就好似歌词入边所唱到嘅，不算太伟岸，却系我榜样。一齐嚟听李荣浩嘅歌曲《另一端》。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思念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它好像藤蔓般无声无息地缠绕心脏，在无人问津的深夜入边疯长。一讲到思念，就不得不提到周杰伦的这首经典的夜曲了。他将肖邦风格的古典钢琴旋律和说唱、电子等流行元素完美融合，以消逝和怀念为主题，讲述了主人公失去挚爱后用钢琴弹奏夜曲以寄托哀思，将爱情的消亡具象化，亦都令到思念的情感得以升华。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如果思念有声音》。之后听到一首黄子韬嘅歌曲《妈妈可以不走吗》。

0: 听到咗朴树演唱嘅歌曲《清白之年》，歌词入边充满咗对青春岁月嘅回忆同埋眷恋。喺最为清澈纯白嘅年华入边，我哋经历嘅嗰段纯真岁月，嗰啲点点滴滴，见证住我哋嘅成长，亦都影响住我哋嘅一生。朴树用呢首歌传达咗对嗰份纯真嘅坚守同向往，话俾我哋知喺岁月嘅流转中，要时刻保持内心嘅纯洁同善良。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果思念有声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喺好耐好耐以前，我遇到咗你，嗰时嘅我仲未有而家嘅成熟。有时候一瞬间嘅错误决定，会造成一辈子嘅遗憾同回忆。跟住落嚟嘅呢首歌系嚟自杨和苏嘅《好耐好耐》。歌曲用回忆嘅方式讲俾我哋一段年少时懵懂嘅爱情经历，以及对错过嘅嗰位爱人嘅思念同抱歉，平静而温和，但又深入人心。

都是你是光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歌曲以温柔细腻的旋律和真挚深情的歌词著称，表达了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和情感依赖。歌词中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钢琴弹奏的都是你等句，层层递进地描绘出爱情中的沉浸和执着。跟住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王瑞卓演唱的《茶花开了》，成首歌在温暖而怀旧的氛围当中，透露着诗意和浪漫的情怀，如诗句一般优美的歌词和王瑞卓山泉般清澈的声音相辅相成，以茶花作为寄托，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晨
1: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4: 叹世界。
8: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0: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0: 听多啲，识多啲。
1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10: 咱家己咱的掌脉，
0: 天鹰蝶鹰。
1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0: 思海客家。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0: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荣杰。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朴树演唱的《且听风吟》。如果有一首歌的声音里面包含着沧桑与纯净的话，那一定是朴树演唱的音乐。《且听风吟》被我们带来了宁静而悠扬的听觉体验。微风拂面般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能令我们静落来感受风声，感受时光的流淌，亦聆听着对人生的思考。今日节目的主题《乘风而歌》，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风的轨迹打捞藏在音符入边的故事，继续来听李咏豪的作品《海陆风》。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安宇的演唱《风中的人》。原来除了演戏之外，黄安宇还是一个浪漫主义小词人，他笔下的诗意饱满而深刻，在《风中的人》中寥寥几句就勾勒出旅人在旅途中复杂的心境。钢琴和弦乐交织的编曲就好像微风吹过原野，他的演唱将那种藏在平静入边的力量诠释得啱啱好，冇刻意煽情，但系令人谂起嗰啲曾经嘅赶路时刻。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刘思涵嘅演唱《走在冷风中》。

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乘风而歌》。头先我哋听到嘅系郭靖演唱嘅《秋风舞黄叶》，呢系一首写秋风嘅歌曲。秋风吹过嘅时候，心中嘅惆怅同纠结亦都随风而去。唯美嘅曲风，释然嘅歌词，令人难忘。

风将起是汪苏泷演唱的一首片头曲，传递了快意恩仇的江湖精神。汪苏泷的嗓音在激昂副歌中如剑出鞘，凌厉高亢，主歌时又转为低吟浅唱，细腻刻画了侠客内心的万般柔情。这种刚柔并济的演绎铺陈出一幅英雄赴战山海重塑的壮阔画卷。继续听到的是吴宣仪的演唱《后来风吹起》。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荣杰。今日节目嘅主题《乘风而歌》，让我哋循住风嘅轨迹，打捞藏喺音符入边嘅故事。头先我哋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好风起》呢首歌，以细腻不足勾勒奋斗者群像。周深清澈且饱含张力嘅嗓音，唱出平凡追梦人嘅坚守与炽热。旋律激昂向上，字里行间满系希望与豪情，为每一位迎风而上嘅奋斗者奏响铿锵赞歌。继续听到陈立农嘅演唱《谢晚风》。

头先听到嘅系胡夏、希林娜依高、陆虎、白举纲演唱嘅《风来的方向》，令我哋跟随悠扬嘅乐声，感受祖国壮丽秀美嘅山河。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嘅系叶蒜清嘅演唱《南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7号，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下。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睇翻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啦，将会喺5月份正式启动，艺海新航会丝路精髓同湾区情怀。今期节目我哋分享早前主持人肥光仔线上参与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边收集翻嚟嘅相关内容，同埋睇睇今年有咩精彩嘅演出啦。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今日播出第9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在即将进行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当中，澳门振华星粤艺会会带来一个全新作品的，所以本期节目我们要回顾他们以往的一些经典佳作。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

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嚟到今日嘅专题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会聚焦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将会5月8号至到6月27号咧举行，一共会呈现15项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而今届艺术节咧系以艺海新航为主题，立足澳门呢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上承历史文脉，下启当代视野，会带来海陆丝路多个国家地区的艺术精品，连同内地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部新作，古今相承，海陆互影，交织出多元文化视野的艺术盛宴。最近主持人肥光仔在线上参与了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发布会，下面我们通过文化局出品的这部宣传片，简单了解一下这一次艺术节的演出情况。
3: 第36届澳门艺术节扬起艺术的风范，以艺海新航为主题，透过一系列精彩节目、展览以及延伸活动，与你一同启程
1: 演艺焦点，汇聚国际艺坛的瑰宝与革新之作，乘风破浪，磅礴登场。
3: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团结歌舞团，承载民族和谐愿景，连同本地舞团成艺术之舟，连结世界，为今届艺术节揭开序幕。
1: 大湾区演艺精英携手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强势登陆澳门，由乌龙上阵献出更脉相连的文化记忆，以非遗元素交织少女温情。
3: 科技令人趋之若鹜，但表面的风光能否掩盖人类最深层的情感？地水南音城爵士乐1014，以音乐及歌声道出人类对未来的渴望与质疑。
4: 以为就可以。
1: 索福克勒斯的希腊悲剧《伊底帕斯王》与《囚徒的家书》在迷宫般的叙事中交错，打开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秘道，让你直视艺术的震撼与戏剧的救赎力量。
3: 来自中亚的祖达舞蹈团大胆打破舞蹈与当代戏剧的边界，以动作、声音、视觉语言锤炼出极具实验性的剧场动能。零重力舞蹈团以意大利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神曲为灵感，将但丁笔下的不朽意象转化为空中魔幻舞剧。
1: 古典芭蕾经典《天鹅湖》百年不衰，上海芭蕾舞团以双倍天鹅阵容舞出人性的光与暗，政治服装与舞台设计将令观众沉醉于唯美湖畔美景。大雪覆盖记忆，明堂见证孤独与觉醒，话剧《明堂夜雪》仍是武则天的精神世界，刻画一代女王在权力更迭中挣扎觉醒，最终掌握自己命运的精情。
3: 本地创作植根澳门历史与现在，绽放独一无二的耀眼光芒。澳门著名剧作家李宇良亲自执导《红颜未老 2.0》，从福隆新街出发，走过历史长廊，细数一座城与一个时代的跌宕传奇。
1: 诉说卖猪仔悲歌的兰桂楼，从真实历史出发，以说书、戏剧与现场音乐交织，带你走进尘封的澳门往昔，映照苦力离散与流转的血泪记忆。
3: 以澳门世遗景点郑家大屋为实景的环境舞蹈剧场《夜观应》，结合现代舞与灯光投影，带领观众走进历史现场，在舞动中感受郑观应当年的生活点滴与时代气韵。澳门艺术节深入社区，以艺术点燃社区活力。一年一度的百艺汉馆再次登陆油汉街市公园，本地内地艺术家力献连场好戏，以精彩演出为社区掀起阵阵热潮。传统之美历久弥新，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团再度登场，透过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继续大爆城中热话。
1: 办宣传

0: 说全新演绎，以何仙姑为创作核心的原创大型粤剧，延续仙凡相通、善恶有报的传统内核，聚焦女性力量，结合 AI 技术，打造绚丽视觉盛宴。
1: 山川响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精选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精品，带你走进古人的山水观与世界观，展开一场美学与心灵的对话旅程。
0: 舞台之外，精彩延续，澳门艺术节带来一系列延伸活动，拓展观众的艺术视野。
1: 多项延伸活动包括工作坊、艺人谈及演前导赏等，等待大家一同参与艺海新航第36届澳门艺术节。各场门票于在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
2: 没错，澳门艺术节可以说是融汇中西。今年的主题是艺海新航，亦都是带来海陆丝路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精品，当然不少得本地的精品。肥光仔首先同大家推推刚才都在宣传片当中讲到的开幕式，为了响应2026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今届艺术节是特邀哈萨克斯坦的团结歌舞团担纲开幕的演出，呈现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以浓厚的民族特色和绚丽的舞姿展现中亚丝路文化风采，而来自澳门本地的舞团都会同台共舞交流。此外，祖达舞蹈团将会为艺术节带来双舞作，而哈萨克斯坦的舞者将会为现场观众呈现跨地域和超越时空的舞蹈呈现。另外，肥光仔都很有兴趣、很感兴趣想去看的，有这个推介就是来自香港演戏家族他们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在2025年这部作品在大湾区首演之后，可以说反响热烈，将会在今年的2026澳门艺术节火热登场。讲回这个故事很有趣，是以香港一位熟男和佛山一位熟女他的一段情深相遇，唤醒珍贵的岭南文化记忆，演出是由香港歌手胡鸿钧等人主演。而这部音乐剧当中融入了非遗粤剧和陶塑的技艺，即是佛山陶瓷、石湾公仔，在歌声当中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羁绊。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这一部香港演戏家族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它的主演香港歌手胡鸿钧的推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在接下来第36届澳门艺术节，我和演戏家族将会为大家带来一套全新创作，充满岭南风情、幽默风趣的原创粤语音乐剧《从来是一对》。故事呢是讲一个香港双失型男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遇上一个佛山的非遗熟女，在一连串寻找家乡的故事之后，找回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和节奏。这个演出除了有我和一班香港音乐剧的演员精彩表演之外，故事亦都富有娱乐性之余，亦都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点人生的启迪。这个绝对是一个舞台精品，不容错过。5月15日和16日在澳门文化中心约定你。
2: 好的，多谢胡鸿钧的推介。咁肥光仔都独家啦推介呢一部由香港演戏家族带嚟嘅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呢部作品嘅上演时间系5月15日晚黑嘅8点，同埋5月16日晏昼嘅3点。演出地点咧系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咁样吓。有兴趣朋友咧，不妨去睇睇啦吓。我为什么有兴趣呢？因为我们找来岭南是专门宣传岭南文化的嘛。所以呢，其实在这部剧当中呢，佛山陶瓷、石湾公仔很出名的。怎样将这个非遗元素融入一部音乐剧当中呢？我对此是相当之有兴趣的。我都很想去看，但因为时间关系去不到。不紧要、如果、听众朋友看完之后可以来通知一下肥光仔你的观演感受。讲到香港歌手胡鸿钧在网上都有很多精彩的作品的。下面我找来了一首歌曲叫做前，没错，前就是前方的前，前后的前，是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的一首主题曲来的。是群星演唱，歌手胡鸿钧也都有参与演唱。下面我们都稍事休息，听听这首前。稍回来本期的韵味岭南继续会聚焦即将在澳门举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

0: 时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瘦，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嗱，呢个钟数继续咧同大家聚焦翻咧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呢届活动咧将喺5月8日至到6月27日举行，将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而今届艺术节咧系以艺海新航为主题。下面我哋嚟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咁非常欢迎大家啦，嚟临我哋5月嘅文化体育活动，同埋我哋第36届澳门艺术节嘅一个发布会。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澳门其实一路以嚟我哋都强调我哋系作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嘅一个节点啦。咁我哋亦都系一个多元文化荟萃嘅一个城市。咁所以咧，我哋第36届嘅澳门艺术节，我哋係會秉持住我哋用絲路嚟到交流互鑑嘅呢個精神，所以我哋今年嘅主題係藝海新航。咁頭先都聽到介紹啦，咁我哋嘅活動咧係會由

0: 5月8日起，一路延伸到去6月27日嘅。咁成個藝術節咧，我哋今年咧係會橫跨2个月。咁我哋嘅亦都當中，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延伸活動啦。咁而我哋藝術節嘅內容咧，咁亦都係涵蓋到戲劇啦、戲曲、舞蹈、音樂以及係視覺藝術展覽嘅。咁今年我哋亦都響應中國同哈薩克斯坦文化交流年，咁所以我哋今年好高興啦。咁我哋今年嘅開幕演出咧，就係特別邀請到哈薩克斯坦嘅歌舞團，咁嚟到展演一啲濃郁嘅中亞絲路文化風采。同時其他嘅節目包括我哋有意大利啦、葡萄牙啦，同埋哈薩克斯坦嘅藝團等等唔同嘅作品。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帶嚟唔同同埋好多元嘅一啲演出。咁另外咧，我哋每一年嘅藝術節咧，我哋都會強調咧，同埋係藉住呢個機會咧，去弘揚翻我哋一啲非遺項目嘅。咁今年我哋都唔例外，咁我哋會有多項嘅非遺展出，同埋裏邊亦都有好多創新嘅元素，包括有地水南音同爵士樂嘅一個跨界融合嘅演出啦。咁亦都有廣東石灣非遺為主題嘅音樂劇，另外亦都有 AI 技術製作嘅《八仙傳說》全新編出嘅一個粵劇演出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會提到咧，我哋今年亦都會第一次同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聯手，咁我哋都會引入一啲內地非常爆紅嘅一啲新創嘅話劇，咁嚟到我哋喺區域合作方面嘅一啲項目嚟嘅。咁另外咧，我哋本地嘅創作咧，我哋今次嘅藝術節咧，亦都係帶嚟5部澳門本土原著嘅作品登場。咁我哋嘅作品主要都係會緊扣我哋澳門人民脈絡同埋我哋嘅城市記憶，希望可以用到一啲真實嘅生活作為我哋嘅底色啦，抒發我哋嘅家國情懷同埋我哋嘅時代變遷，同埋最重要係體現到我哋澳門呢個城市嘅温暖。咁另外咧，喺走進社區嘅活動裏面咧，咁我哋都會將我哋嘅一啲延伸活動咧融入埋去我哋多個嘅澳門文化多點、幸福多點嘅系列活動裏面，包括頭先介紹到嘅哈薩克斯坦嘅歌舞團啦，亦都會去到我哋澳門好多唔同嘅社區嗰度咧，係做一啲快閃活動嘅。咁另外咧，每一年嘅藝術節嘅白藝漢館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嘅項目。咁今年亦都係會繼續啦，喺右漢街市嗰度去舉行嘅。咁另外我哋亦都請到海上絲綢之路嘅多個內地城市，包括福建泉州同埋西南絲路裏面嘅雲南，裏面有多個非遺嘅表演項目咧，都係會嚟到我哋啲社區度做演出嘅。除咗我哋第36届澳門藝術節喺5月會隆重舉行之外咧，咁我哋5月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嘅社區活動同埋其他嘅啲文化活動。咁我呢度都再 highlight 一啲亮點啦，咁包括有我哋藝墟啦、春季嘅藝墟啦、國際博物館日啦、音樂會我哋樂團嘅音樂會啦、藝術展覽啦、閱讀推廣、文化導賞同埋親子工作坊等等嘅。咁我哋文化局同埋體育局係會繼續緊密攜手，繼續協同推出多項嘅文體系列活動啦。我哋希望文化同埋體育可以更加好咁樣去融入去我哋嘅社區，走進生活同埋深入民生嘅。誠邀各位一齊嚟到感受澳門嘅活力，品味澳門嘅文化，同埋擁抱澳門嘅幸福。多謝大家。
1: 好嘅，梁局都非常之詳細咁樣咧，同我哋講到咗今屆藝術節咧會有好多唔同嘅板塊咧，與眾同樂咁樣嚇。嗱，我咧最感興趣嘅，除咗我頭先同大家分享嘅《原來是一對》呢一部由香港演戲家族推出嘅原創音樂劇之外嘅話啦，其實仲有另一個嚟自香港團隊嘅作品啦，我都相當之心儀嘅。佢咧就係《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樂》嚇。呢一個演出咧叫做1014啊，係以記憶同埋科技為題，講述一對夫妻植入芯片替換記憶之後咧，再度面對往事咁樣嘅情況。而導演咧會借助截然唔同嘅兩種音樂嚟展現東西文化嘅碰撞。由香港資深粵劇表演藝術家阮兆輝，仲有歌手林海玲咧主演，由內地同埋香港創作人共同製作。 会擦出不同世代的

0: 创作火花。最近主持人肥光姐都是采访过香港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老师。下面嚟听听佢咧对于南音说唱同现代艺术合作嘅啲感想。
1: 其实咧，我做嗰啲嘢咧系有个感觉，即系话我哋夹得埋嘅。第一，第二咧就系话我哋都好想平时唔睇粤剧、唔听粤曲嘅人咧，都注意到原来有粤剧、有粤曲、有南音。咁另外仲有一个意思咧，就系话合作，即系我哋边个都合作到嘅。
2: 咁所以都係一個嘗試。咁有冇收到一啲反饋，受眾嘅反饋，或者行內人嘅反饋？
1: 有嘅，佢哋即係大多數都接受嘅嚇。咁亦都想話，你搞多啲啦咁。咁當然啦，我哋唔可以離開我哋自己個崗位嘅。所以我做每一次咧，就算同任何人去所謂 cross over 咧，咁我都守翻住嗱，粵曲就是粵曲，南音就是南音。咁呢個咧係最主要嘅。如果你男音唱咗唱咗變咗第二樣咧，咁咪變咗唔係噶咯？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就覺得咧，一定要即係如果你係做呢樣嘢，你要守住你所做嘅嘢到底
0: 係
1: 乜嘢？
0: 冇錯啦，嗱，啱先聽到嘅咧就係香港資深嘅粵劇表演藝術家阮兆輝先生啦，係針對我提嘅問題。就是怎样将传统艺术进行守正创新，因为今次在澳门艺术节上演的这部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乐1014是相当之现代和传统的碰撞啊。所以按照辉哥他的分享，就是希望粤剧仲是守正，希望大家看到的不是变化了的粤剧，而是原原本本的粤剧，但是它和另外一种的现代艺术交相辉映，这解释。多谢辉哥的分享。其实辉哥都有很多精彩的作品的，我相信他在今次这个舞台上的南音说唱，用地水南音的方式来展现这项国家级非遗的魅力，相当之出彩。我们看回演出的时间也会在5月的16号晚黑的7:09，以及5月17号晏昼的2:09，地点就是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是由来自香港的邓树荣戏剧工作室带来的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1014。下面这个钟数我们都来听歌品粤韵，来听听阮兆辉先生之前曾经在一部电影叫做《歌唱伦敏罪》，伦敏罪广东的一位状元郎来的，其中的一首插曲叫做《卖菜歌》，是调记撼天雷这首广东音乐，大家应该都相当之耳熟的，由阮兆辉老师用很谐趣的歌喉来跟大家唱出。我们都稍事休息，回来之后还会有最后这一部分的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即将进行的澳门第36届艺术节的演出。
3: 卖菜喂喂，不买都看看你啊，好靓大豆芽。

0: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呢个钟数我哋继续聚焦啦，即将举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活动咧，会喺5月8日至到6月27日举办，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嗱，关于戏剧咧，深受澳门观众喜爱嘅国家级非遗《澳门土生土语》。

0: 劇咧，今年再度上演啊！應該每年咧都喺藝術節咧上演兩場咁多多嘅啫嚇，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嘅話咧，一定要留意啦。嗱，呢一部劇咧叫做《何虛何重》，係會以趣味橫生嘅情節嚟展現有兩姊妹咧繼承咗咖啡店之後所面對嘅抉擇同埋去留嚇，都係非常之接地氣嘅故事。時間咧會係喺5月23日嘅晚上8点，同埋5月24日嘅晏昼3点啊，系由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团咧同大家精彩呈现。嗱，呢一个系国家级嘅非遗嚟嘅。另外仲有一个入选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呢个人类非遗代表性名录嘅粤剧啊，亦都会喺澳门艺术节精彩上演，由澳门嘅本地剧团振华星粤艺会带嚟，有新编粤剧《云鬓莲心》，系以何仙姑嘅传说咧为依托。演绎何秀咧点样从一生苦难到位列仙班嘅故事，由名伶朱振华、莫咏林担纲，联同澳门本地嘅精英献艺，正旦、文武生、丑生咧唱造并重，舞台布景融入咗 AI 技术制作，展现耳目一新嘅粤剧艺术。另外仲有一个沉浸式演出啊，就喺澳门嘅世遗地标啦，岗顶剧院嘅镜厅里头。会展开一场以文字建构游走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叙事，引领观众反思剧本本质和观演关系的环境舞蹈剧场，叫做夜观影，将会再次引领观众行入世遗建筑郑家大屋，借助穿梭于不同的场景来见证郑观影他退居澳门写下盛世危言的心路历程。另外关注到咧，仲有北京话剧《九人》嘅《明堂夜说》啊，呢部作品咧喺2025年喺第12届乌镇戏剧节嘅《戏梦粮仓》单元首演就广受关注啦。咁今年亦都会喺艺术节当中去进行演出，而呢个演出咧亦都会系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节目之一啊。《明堂夜说》喺6月25日同埋6月27日啦。一场是晚黑，一场是晏昼的时间，由北京的这个话剧《九人》这个艺团会同大家带来。另外还有上海芭蕾舞团会携手英国的编舞家德里克·迪恩全新演绎芭蕾经典之作《天鹅湖》，以双倍天鹅群舞的规模为观众带来更加具有层次的演出体验。上海芭蕾舞团艺术风格可以说兼收并蓄，优雅细腻，配合精致的舞美和服装设计，极具视觉冲击和美学震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上海舞蹈剧团的现任团长桂萍萍她的推介。
1: 大家好，我是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萍萍。上芭将在今年6月携经典版天鹅湖来澳门参加第36届澳门艺术节。这一版天鹅湖非常特别，拥有48只华丽群鹅数量，由英国著名导演 Derek Dean 为上芭量身打造，作品已经演出近300场，不仅走遍了全国各地，还前往荷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美国、澳大利亚等各个国家的演出，收获了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与欢迎。这一次我们把它带到澳门，欢迎大家走进剧场，一起感受海派芭蕾的优雅与细腻。6月，我们澳门见。
0: 好的，唔该晒上海舞蹈剧团的团长桂萍萍的推介吓，由上海芭蕾舞团带嚟的舞蹈《天鹅湖》咧，会喺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场喺6月19日同埋20日晚黑的8点咧精彩上演嘅吓。欢迎大家啦，买飞啊，入场睇戏，撑呢个2026澳门艺术节啦。另外澳门艺术节咧都会有好多本地佳作咧重磅登场，例如呢个演出叫《红颜未老2.0》，原作咧系喺20年前2006年咧喺第17届澳门艺术节首演，而20年之后咧全新改编，重新翻到嚟舞台，系由澳门著名嘅剧作家李宇良重写剧本，并且亲自执导。由澳门的戏剧农庄创团成员李俊杰监制，联同澳门本地的女演员龚嘉敏等人主演，上演一段情牵60年跨越生同死的动人故事。另外在第23届澳门城市艺术节首演的兰桂堂亦都是今次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再遇重演。还有卓剧场艺术会带来融合说书、戏剧和现代音乐的演出，在澳门的黑盒剧

0: 场，诉说主角被拐作为猪仔之后命运的离散和流转。如果你没有时间买票入场看戏不紧要，亦都有八艺看馆。这个就是澳门艺术节走进社区的一些相关活动。一连三晚会由多个澳门本地和内地的艺团带来丰富多元的节目。除了文化展演之外，最近在澳门亦都有很多很特别的文体活动值得推介。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的代局长李思玲的介绍。
1: 为了提升大众市民对健康的意识，推动大众多运动，在五月份我们会继续举行健身兴趣班、健康加油站、体育咨询站等活动。同时亦会将各式的运动带入社区，照顾不同年纪、不同群组的需要，打造活力社区。我们今次推出多个社区体育活动，包括主力减压的活力社区运动同乐日，以及同民间社团合作的将乒乓球、太极、地虎球等运动搬入社区。另外亦有为伤残听障人士而设的匹克球、滑浪风帆等体验的。除了社区活动之外，在五月体育精选活动有澳门竞技障碍挑战赛，这个赛事今年是首次将它分为两个回合进行的。在五月份我们会进行第一个回合，在户外表演区举行，将会利用户外表演区的空间设置，充满挑战性和竞技障碍赛道的。另一种的本地建议可以体验到运动极限发挥的锻炼成果。而在十月份第二回合，我们会在黑沙海滩举行，届时将会邀请大湾区代表黎澳交流比拼，提升赛事的互动性和吸引力。每个回合都会设有奖项的，两个回合合计总成绩最好的选手就会成为全年的总冠军。期望透过不断扩大推广体育的层面，将资源惠及更多的社群，鼓励市民持续进行体育活动，体现齐运动健体魄的精神。另外，夏天将至，我顺带借今日的机会提一提各位喜爱游泳的市民，由五月一号开始体育局辖下有四个露天泳池会正式对外开放的了，当中是包括孙中山泳池、氹仔中央公园的泳池、黑沙和竹湾的泳池的。市民可以透过一户通、体育局的网页和应用程式，又或者去到现场直接去买飞使用的。希望大家多些去游水和做运动啦。最后鼓励更多的市民踊跃参与的。多谢大家。
0: 好的，多谢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的代局长李思玲的介绍。刚才除了李局之外，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和我们带来加持，目的都是一个，就是鼓励大家在五月和六月之间可以去到澳门参与第36届澳门艺术节。除了有精彩演出之外的话，还会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山川响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展出65件套创作于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品佳作，也都突出展示中国明清山水画各具面貌的艺术图景。提醒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澳门艺术节很多项的演出门票已经在5月2号透过响澳门售票网各个购票网点和网站是欢迎大家索取和买票，每人每次限取两张门票的。另外部分的一些相关活动，例如社区快闪、艺人谈、演前导赏、公益尝试工作坊和演后座谈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在5月8号上午10点起会透过澳门一户通的活动报名进行网上报名，名额有限，部分需要付费参与的。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或者他们的微信公号澳门文化局 IC 或者是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会在5月8号至6月27号一共有15项的精选节目和9项的延伸活动精彩呈现，欢迎大家持续留意，我们韵味岭南都会同大家继续关注。主持人鼻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冇
5: 针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我哋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九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杨勇同杨广两兄弟争太子之位，现任嘅太子杨勇呢，性格比较率真，唔系太擅长管理自己嘅，更加因为个老婆嘅问题呢，同娘亲独孤皇后搞到好唔愉快，地位啊岌岌可危啦。而二王子杨广呢，就口碑良好，表现出色噃，非常之有希望取而代之嘅。咁杨广见到形势向住有利自己嘅方向发展啦，咁啊梗系落多两钱肉紧，继续巩固佢自己嘅好形象噶啦。嗱喺任职江南总管期间啊，杨

广已经大力建立佢嘅政治形象噶啦。佢喺江南十年一直都勤政高效、礼贤下士，主动学习江南嘅语言，又结交江南才俊。南方好多知名人士咧，都成为佢嘅座上宾。喺佢治理期间，原来嘅南朝地区经济迅速恢复，社会安定，百姓安居，再都冇发生过叛乱啦。史书记载话，杨广喺呢个阶段稳文稳武，多才多艺，容衣而拢关塞，朝服而扫江湖，评价之高咧，同佢后来嘅盖棺定论啊，系真系天差地远啦。而且杨广嘅个人生活咧，十分之简朴嘅。王府里边冇古玩珍宝，亦都冇美丽嘅歌姬婢女，全府上下个个都着得好朴素嘅。王府里边嘅乐器咧，因为冇人去斗啊，都蒙上一层灰尘啦。嗱，后来啲人咧系为咗证明杨广系包藏祸心嘅伪君子，就话杨广咧故意将啲靓女啊，将啲靓衫啊收晒起身，喺隋文帝同独孤皇后过嚟嘅时候咧，就换晒啲旧衫，将原配夫人啊带出嚟。这个说法呢，未免有点儿儿戏了。正所谓上有所好，就下必摧之。隋文帝性好简朴，杨广要讨老豆欢心的，又怎可能等到皇帝临门才换衫收女人的？一个对最高权力有追求的人，绝对有动力呢去保持节俭的生活作风，来获取良好的声誉的。至于他后来的奢华作派，其实呢更多不在于杨广的个人道德败坏，而是在于他在政治上的好大喜功。那这一点呢，大家都要分辨清楚，不要被儒家以道德解释一切的传统历史观呢就影响了。杨广在江南的良好政绩以及他建立的良好形象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传到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耳仔里面，他们越来越觉得杨广才是隋朝最好的接班人。而对于太子杨勇呢，他们两个越看越不顺眼了。杨广在外面建功立业，在里面呢又得父母欢心，开始觉得这个皇帝位有望了吧。于是呢亦都开始培植势力，拉拢朝廷的重臣了。他找到哪个呢？他找到隋文帝手下得力的干将，尚书左仆射，大名鼎鼎的清河公杨素。在这里我们先简单介绍下杨素这位隋朝的两朝重臣。杨素字宏道，是陕西人，父辈呢是北周的官员来的。周武帝的时候，他父亲对外作战以身殉职，但是得不到朝廷的封赏。杨素尚书名不平，但硬是见不到回音。杨素这个人很硬颈的，接二连三不断上书，搞到周武帝很烦躁。一气之下呢，有人将他推出去斩。杨素好厉害，他毫无惧色，大叫话，我为无道的天子效命，死都应该的。咁呢句说话呢就明替周武帝眼眉嘅啫。不过周武帝呢亦都係个英雄人物啊，欣赏佢嘅气概，唔单止唔斩佢，仲追封佢老豆做大将军，封佢呢做车骑大将军。后来隋文帝杨坚登位，杨素已经做到大将军嘅位置，封清河郡公。好多人见到佢都姓杨，咁以为呢佢係隋文帝杨坚嘅亲戚。其实两个人没什么瓜葛的，纯粹是君臣关系的。不过虽然两个人没什么关系吧，但有一样东西就很像的，就是有一个很犀利的老婆了。而不同的是，隋文帝杨坚的老婆犀利得来呢就很有智慧，杨素的老婆呢犀利得来情商智商都很低的，真是 IQ EQ 什么 Q 都低了。有一次杨素和老婆吵架，杨素就发火说，我若然做了皇帝呢，一定不给你做皇后的。咁本来两公婆吵架，兴头之上讲啲过火嘅说话，过咗就算㗎啦。哈，佢老婆郑氏呢係真係皇帝嗰度告御状喎。喂，呢啲咁嘅事，皇帝一个唔高兴啊，随时就抄家滅族㗎嘛。呢个郑氏为一发老公烂渣，连自己身家性命都搭埋上去，嘿，真係无知者无畏啦。好彩隋文帝念在杨素功劳大，就只係罢免咗个官职爵位，放返佢一条生路。后来杨素喺对陈朝嘅战斗里面屡立战功，平陈之战呢佢又被任命为行军元帅，指挥上千条黄龙战船夺咗三峡天险，沿江而下。当时陈朝啲百姓见到个个都惊叹话，
清河宫。

0: 公真系光神啊！之后啊，杨素公分卓著，素平江南，又击退突厥，终于咧做到首席宰相嘅职位，成为杨广积极争取嘅对象啦。嗱，杨素公高权重，点解要投靠杨广而唔支持太子杨勇呢？原来佢有一层咁嘅考虑嘅，佢同杨勇冇乜交情，而且咧同杨勇嘅外父开国功臣高拱亦都唔啱 key 嘅。一旦杨勇继位啊，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佢系好难再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高位啦。而杨广同佢咧，当年喺平定江南嘅时候，曾经系并肩作战，有战斗友谊嘅，咁交情本来就唔错噶啦。如果佢可以帮助杨广夺取太子之位，咁日后上位成功，佢就系首席功臣啦吧。等到隋文帝百年归老之后咧，佢哋仲可以长保富贵嘅。杨广争取到杨素嘅支持，于是咧喺皇帝皇后两方面双管齐下，一于要拱冧太子杨勇啦。嗱，首先佢又叫杨素咧喺隋文帝面前猛咁讲杨勇嘅坏话。咁啊，隋文帝本来对杨勇嘅作风咧就唔系咁满意噶啦。而家杨素喺旁边不断加油添醋，啲坏话又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咁啊，隋文帝听得多咗，对杨勇啊更加睇唔顺眼啦。而另一方面啊，杨广啊亲自向对隋文帝有重要影响嘅娘亲独孤皇后啊入手，佢啊走去同独孤皇后讲，话大哥杨勇咧为咗保住自己嘅太子之位，要加害于佢，攞佢条命。独孤皇后本来就唔中意杨勇噶啦，而家听杨广咁样讲咧，系亦都信以为真吧。有一次啊，佢啊对杨广话：你个哥哥啊真系越嚟越靠唔住嘅，我帮佢娶咗袁氏嘅女儿为妻。希望佢哋可以兴旺祖先嘅基业啦，啊点不知佢将袁氏啊摆埋一边，去宠幸嗰个咩云氏，唉，袁氏嫁俾佢啊，唉，同嫁俾阿妈话狗有乜区别啊？袁氏本来冇乜病痛嘅，后来忽然间死咗，肯定系佢哋害死噶啦。本来呢件事过咗就算啦，啊佢仲咁歹毒，而家要害你，老娘我都未死，佢又咁大胆，日后我死咗啊，你条命仔真系冻过水咯。太子又冇正妻嘅，系日后做咗皇帝，我一谂到你哋兄弟要对嗰个云氏叩头问好咧，唉，我啊周身唔聚财噶啦。嗱，其实讲嚟讲去咧，独孤皇后就系睇阿杨勇个细老婆唔顺眼，咁啊婆媳关系咧自古以来就难处理噶啦，咁啊更何况细老婆同家婆嘅关系，加上皇后同太子宠妃嘅关系，唉，搞埋一齐真系你咁气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嗱，最尾我哋会进入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查督查，阿肥光仔会同大家听曲。品粤韵，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最尾嚟到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韵味岭南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嗱，留意今日嘅主题节目咧，就知道我哋要同大家推介同埋聚焦咗啦。喺5月8日至到6月27日啊，会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系精彩上演嘅，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其中新編粵劇《雲鬢蓮心》是以何仙姑的傳說為依托，演繹何秀怎樣從一生苦難到位列仙班的故事。其中明伶朱振華、莫詠麟是擔綱，聯同

好啦，呢一首粤剧《乱世惊鸿记》系由澳门嘅粤剧名伶啦朱振华同埋莫咏林两位老师咧一齐演绎噶。而今年嘅六月份啦，佢哋会喺澳门艺术节咧上演新编粤剧《云鬓莲心》，讲述嘅系何仙姑嘅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咧，不妨关注关注。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啊！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下次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翻翻嚟呢个五一假期后，我哋继续要翻工啦，翻多两日啊吓，要补翻个班嘅。
7: 系。
8: 跟住又星期日又可以休息啦。
7: 冇错啦，即系最开心就系咁嘅节奏噶啦吓。之前我哋咪一路讨论过啊，系咪可以四天工作制啊，或者点样嘅吓？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吓，即系先提前体验一下呢一样嘢吓。即系有冇咁嘅可能咧？自己工作節奏可唔可以把握得住呢，咁樣嚇。咁雖然即係喺工作日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都仍然嚇會同大家一齊去探世界啊！探世界係唔會停嘅嚇、你哋日日探，我哋日日陪你探，我哋日日做嘢嚇。
8: 係啊！
7: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訊之外啦，中間嗰一 part 啦，會有出行智囊團啊，會有啦，即係幾位嘅大學同學啦，同大家討論一下啦。即係五一假期就 over 咗啦，假期綜合症可唔可以 over 埋咧？
8: 係咯，點樣將自己嘅精力咧？從咁 happy 嘅假期當中咧，再拉翻翻嚟啦。當然啦，亦都有一啲新嘅推薦啊！嚇，而家成日講話反向旅遊啊嘛，佢哋都好精明嘅。點樣可以錯峰啦，避開好似五一咁旺嘅人潮啦？喺節後我哋先再出遊啊！佢哋話會有啲小眾嘅城市出遊目的地啦，分享俾大家。
7: 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啦，會有探世界 topic 嘅，會同大家啦討論兩個 topic 啊。首先啦，就係我哋五一假期嘅算係盤點。同埋成績單啦，唔少嘅大灣區人咧，其實咧五一假期咧係跨省遊嘅嚇，因為好多朋友嚟大灣區玩啦，咁我哋為大家騰出呢個空間，咁啊自己都揾啲地方去下啦，咁所以咧有唔少朋友咧都係跨省遊嘅。咁另外咯，第二個 topic 咧會同大家關注一下澳門啊嚇，因為咧即係五一黃金週啦就已經結束啦，咁啊整體嘅呢個旅遊業方面嘅業務表現係如何咧？咁樣下都會咧請到嚇即係相關嘅即係。致富嘅成员咧，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嘅噃。
8: 冇错啦。咁啊，而家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探世界快讯，一齐去盘点翻五一假期期间嘅成绩单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入到嚟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根据翻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方面嘅消息，截至到五月五号夜晚九点，今年内地五一假期，亦即系五月一号到五号，一共有大约100.3万人次嘅内地旅客入境香港，较近年同期咧系增加

0: 近一成嘅。嗱、嗯，记得啦，喺即系节前啊下就预料会有98万人次啦，就
1: 系
0: 可唔可以突破100万咧？啱啱多过100万，100.3万人次，可以话咧比预期要好啊，
1: 相当之理想啊！睇翻啦，呢个入境高峰咧就喺5月2日嘅，录得26.3万人次啊，而喺假期期间啦，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咧，即是福田口岸出入香港嘅内地旅客系最多噶。咁啊，其次系边个口岸呢？咁系高铁西九龙站啊，吓咁啊，呢两个口岸咧系非常之畅旺啦。
0: 嗯，咁啊，睇翻咧今年5一假期啦，香港旅游业嘅数据预期非常之好啦。早前咧就预计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啦，实际咧就超过100万内地旅客嘅。咁睇翻咧香港旅游促进会方面嘅统计啦，香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咧都达到90%，住一晚以及多过1晚嘅系各占半数嘅，而酒店房价啦亦都有大约10%嘅升幅啊。
1: 咁睇翻啦，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方面亦都话啦，受到地缘政治同埋航班燃油附加费上调嘅影响，内地旅客赴海外长途旅行嘅意愿咧系有所回落噶，而香港安全稳定、交通便捷嘅优势咧，亦都系十分之明显啊。预计啦，今年暑假内地访港旅客嘅人次咧，亦都会比较可观啊。咁啊，5一啱啱过去啦，就开始展望翻暑期啦。吓，文旅业嘅呢个市场啦，现时真系大家要提前去布局啊，去迎接翻啦新嘅一个旺季嘅动力啦。
0: 冇错啦，咁睇埋澳门方面嘅成绩单啊，嗱，内地五一假期咧就结束啦。咁喺期间啦，澳门有超过873,000名旅客访澳噶。咁你谂下，即系香港咧就吞咗100万人啦，咁样嘅。澳门吓地方细细都有87万人啊，可想言之咧，景点人气系几咁畅旺噶。嗱，好似大三巴牌坊咁啦，呢一带咧1年有4日啦都有人潮管制嘅措施啊。咁啊，而澳门方面咧，各个口岸同埋市面秩序咧都系大致良好噶噃。
1: 嗯，睇翻啦，劳动节5日嘅总嘅通关量系达到381.2万人次，同比增长系1.6%噶。当中澳门居民、外佣同埋旅客系各占30.4%、20.1%同埋46.6%噶。
0: 嗯，咁喺口岸分布方面咯，关闸咧系50%，横琴17%，青茂15%，港珠澳大桥咧11%。入境旅客方面咧，87.3万人次，当中咧内地、香港同埋台湾以及咧外国旅客分别咧系占比83%、10.8%、1.3%同埋4.9%嘅。咁而5月2日咧，亦都系刷新咗3项嘅单日通关纪录啦。总通关嘅客流咧去到88.9万人次，入境旅客咧24.8万，以及咧横琴通关客流咧系近14.8万人次，可以话咧各项嘅数字吓都创新高啊。
1: 嗯，咁呢个澳门嘅峰值通关纪录咧，同样都系5月2日啊吓，睇到咧系一定规律嘅，咁大家都会觉得5月1日咧啱啱放假，可能想避开下吓，点知咧大家都系同样谂到5月2日啊。
0: 大家都系聪明人嘅时候就唔聪明啦，咁样吓。咁另外咧睇翻咧，即系广东省方面嘅数据吓，根据翻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方面嘅数字，2026年五一假期咧，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啊。
1: 嗯，而睇翻啦，节日期间咧，全省嘅文化和旅游系统亦都系高效应对假期人流车流嘅激增，见到喺一啲交通措施方面咧都有创新啦，即系开辟咗一啲叫做合法逆行嘅道路啦，其实有效咁样去疏导车流嘅，同时都出现咗啦强对流降雨天气嘅叠加啦。不过咧，因为采取咗一啲提前嘅应对措施啦，亦都系有应对到相关嘅一啲双重嘅考验啦。咁睇翻啦，文旅市场系全程运行安全平稳，消费活力咧亦都系持续充分释放，实现咗假日文旅市场嘅安全运营同埋品质消费嘅双向提质噶。咁其实见到假期期间咧活动真系好多吓，譬如广州方面啦，唔少中意咖啡嘅朋友啦，就去到呢个咖啡柜啦、咖啡节啦，去悭悭咖啡啊。听闻咧，嗰啲摊位咧每日准备1,000只杯咧都唔够用
0: 啊。系啊，真系多到咧，同埋亦都有寻斗之旅啊，嗰个真系好好玩。
1: 叮嘱翻你只杯要保护好啊，
0: 系啊，要
1: 掉咗就
0: 冇噶啦，
1: 撕噶啦咁样。
0: 有啲人就系醒目咯，即系自己带只杯去咁样吓，会好啲吓。即系奉劝大家可以带杯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仲有更加多人行。

0: 街快讯同你分享啊！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同埋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先关注一下横琴啊，嗱，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出入境车道啦，喺七号开始，亦即系今日开始啦，驾驶者就可以擦面智能通关啦，咁成为咧继拱北口岸之后咧第二个喺车道擦面通关嘅口岸。嗱，咁样咧可以有助于提升通关嘅便捷度同埋通行效率，咁啊预料咧通关效率会提高大约一成啊。
6: 咁睇翻啦，横琴口岸旅检大厅同埋随车人员验放厅喺旧年嘅11月份咧，系率先喺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应用智能通关噶。经过咗6个月嘅稳定嘅运行啦，系统性能系可靠，通关操作亦都系十分之便捷。累计测试通行车辆咧系达到212000次噶。咁啊，截至到4月30号，累计咧有超过280000人系符合资格人员登记，使用人次超过咗466万，是占了整体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关人数的35%。
0: 咁啊，即系随住啦，即系呢一个系统啦，即系大家越用越顺咯。咁吓，即系相信咧呢一个使用人数啦都会越来越多嘅。咁横琴口岸方面咧，为咗确保啦各位嘅司机吓擦面通关啦可以顺利实施啦，规定啊所有驾驶人员咧首次需要喺联合一站式车道按照提示交验本人嘅有效出入境证件，完成指纹同面相采集比对，然之后咧喺电子页面当中啦，去到阅读相关嘅登记声明之后咧，点选同意嘅选项，下一次咯，你就可以擦面通关噶啦。咁啊，即系咧第一次吓要录入一啲数据嘅。不同时咧，功能升级之后咧，车道仍然有原来嘅擦证功能。即系如果吓你唔想 upgrade 吓，唔想升级做人面嘅，你亦都可以攞住自己张证嚟到擦证吓，可以满足到咧唔同人群嘅通关需求嘅。咁所以咧，各位吓即系揸车通关嘅朋友，记得啊吓，你要带呢个实体通关证件，因为咧，如果吓即系擦面啊，即系你嗰日特别靓仔嘅，认你唔到嘅，你都要攞个证出嚟吓，咁啊都提醒大家。咁同埋咧，工作人员咧都会吓即系有可能咧会抽验核查嘅，所以大家咧唔好有侥幸心理，记得带证件通关啊。
6: 冇错啦。而讲到今年嘅五一假期期间啊，最畅旺嘅人流最多嘅地方之一咧，就系琶洲嘅港购会展馆啦。因为今年嘅第三期嘅展期咧，系啱啱系同呢个五一假期咧系叠加噶吓，所以啦，5月5号啦，亦都系第139届港交会嘅闭幕之日嘅。咁睇翻啦，白云边检站方面所发布嘅数据，截至到5月5号嘅0时啦，白云机场口岸系保障出入境人员超过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啊。外籍商贸客商系成为口岸客流增长嘅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过咗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亦都系刷新咗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纪录噶。
0: 咁啊，睇翻啦，白云边检方面嘅统计啦，今届广交会啦，啲外国客商唔单止往来更频繁，而且啦，相比起以前咧，更愿意留耐啲啊，兼顾商务同埋文旅嘅人员比例咧，系大幅提升，成为咗啦当前口岸客流嘅一个鲜明嘅特点噶。嗱，今届广交会期间啦，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喺10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嘅外国人啦，占入境外国人总量嘅近50%啊。咁啊，另外啦，白云机场口岸啦，各类免签入境嘅 嘅外国人咧系同比激增56%，去到120,000人次嘅。咁而家咧咁方便、咁高效嘅入境政策咧，亦都系大幅简化咗跨境商务出行嘅流程，亦都降低咗啦往来嘅成本。可以话咧，助力全球采购商同参展商啦嚟到中国啦。

0: 傾生意、傾合約，順便去埋旅行啊，可以話啦，係一個廣交會經貿成效有力嘅支撐嚟嘅。亦都希望啦，嚟緊下入境嘅外國人嘅來源地可以更加多元啦，同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做生意啊。
1: 冇錯啊，咁啊春交會就結束咗啦，秋交會再見啊嚇。不過除咗廣交會期間啦，其他時間都歡迎多多嚟玩啊。
0: 冇錯啦，一樣嘅，即係生意幾時都可以傾，唔係淨係廣交會先可以傾嘅嚇。
1: 係。
0: 咁啊，另外關注一下啦，即係深港口岸方面啦，咁啊記者。從皇崗邊檢站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深圳和香港之間的口岸迎來了出入境的雙向客流高峰。香港的居民就喜歡北上消費，內地的居民就喜歡赴港看 show 打卡，所以大家雙向奔赴，但是要玩的事要做的事非常不一樣。
1: 是啦，看回數據，5月2日皇崗邊檢站是查驗出入境人員超過 33.7 萬人次，創低歷史新高，其中出境人员是超过 17.3 万人次，刷新了全站的历史峰值。而福田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超过 26.8 万人次，其中出境旅客是超过 13.6 万人次，均创低口岸开通以来的纪录。哇，听到很多破纪录的数字啊，同样都是出现在5月2号的。
0: 没错啦，那可以说就是聪明的人占住大多数，就是想2号错风，结果二号成为了风，
1: 系
0: 唔紧要嘅。如果真系想错风嘅话，可以留意一下阵间咧，出行智囊团下一班年轻人后生仔系点样错风玩嘅，有边啲小众嘅城市出游咧？咁阵间咧会有一班嘅大学同学啦，带大家啦，一齐去啲小众嘅宝藏城市，究竟有边啲咧？要留意稍后嘅出行智囊团啦。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在这个环节我们会同几位的大学生一起去倾下偈。我们啱啱就过完一个五天的五一假期，都算是一个比较长的游长假期啊。咁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哇，即是放完长假之后会有这个假期综合症啊。咁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他们会怎样去应对这个所谓的假期综合症呢？咁他们又有怎样更好的推荐，令到大家更加适应在假期之后回来继续学业或者是工作呢？而他们后生现在又更加钟情于怎样的玩法呢？譬如特种兵啊，定是反向旅游呢？我哋跟住落嚟，请出年轻人同我哋共同分享一下噶，包括有晓晴啊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晓晴，
3: 嗯，仲有乐儿噶
5: ，Hello， 我系乐儿，
3: 嗯，仲有子燕啊
6: ，Hello， 我系子燕，
3: 仲有任依
7: ，Hello， 大家好，我系任依，
3: 仲有文静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文静，
3: 嗯，咁啊，文静讲一讲啦，即系大家嘅呢个旅程啦，其实有冇啲更加好嘅建议啦？下一次我哋从呢个长假或者是一个假期当中返返嚟嘅时候，有更加之好嘅适应嘅方式呢？
8: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嘅话，我諗到嘅就係盡量避开一啲日常就已经好出名或者话好热门嘅一啲旅游城市啦。因为其实公众假期嘅话，佢放假嘅人係基本上全国各地嘅同胞朋友佢哋都会放假，咁你日常就好熱門嘅地方，嗰、那個時候肯定會更多人啦。咁樣嘅話，其實一個係你自己嘅旅遊體驗唔好，第二個嘅話，其實你旅遊當中好多人嘅呢種反差，同埋你節後翻翻嚟嘅嗰個狀態係好唔一樣嘅，亦都唔利於我哋去恢復咯。所以其實係可以挖掘好多你所居住嘅城市周邊有冇啲比較小眾嘅地方去旅遊一下，放鬆一下，就主要係為咗放鬆，而唔係話為咗走馬觀花咯。
3: 嗯，因為而家好多朋友仔咧都中意話反向旅遊啦，或者係小眾目的地啊嚇，亦都其實符合現時啦，我哋零零後啦，好多年輕人啦，佢嘅所謂嘅情緒需求啊，大家更加之希望有一種探索嘅精神去發現呢一座城，或者係呢個村呢條村呢個縣鎮啊咁樣，所以其實你都建議大家可以揾翻啲小眾啲嘅目的地嘅。
8: 係，就好似我舊年嘅清明假期，我係去咗汕尾，就好似汕尾佢冇汕頭啊或者潮州咁出名，然後但係佢其實你去到嗰個城市，第一個係佢唔係一座好典型嘅旅遊城市，佢嗰度人真係好少啦。第二個就係你係可以感受到本土嘅風情嘅，而唔係話可能比較同樣的景點啊，或者話比較公式化
3: 的
8: 一種旅遊的方式咯。咁我嗰陣時嘅話係去到咗當地嘅居民都會去到嘅宵夜街，就成條街都好熱鬧，然後大家都係食緊佢哋當地好本土嘅食物咯。咁你就可以真正感受到風土人情嘅同時，你唔使人逼人，就都幾舒服下。
3: 即係更加之慢節奏咁樣去感受呢一段嘅旅程啦。咁其他同學有冇相關嘅一啲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咧？你哋又認為可以點樣去安排翻下一次嘅旅程咧？
5: 咁我同時啦，我自己作為一個大學生啦，其實我覺得唔一定要揀喺公眾假期去出遊啦，我哋可以喺自己冇課嘅時候啊，加上我哋嘅週末咁樣一齊去出遊嘅，咁樣係可以好好咁樣避開人群啦，而且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嗰個規劃。 咁样时间比较充裕一啲。
3: 嗯，咁好似呢啲咁样嘅旅程咧，翻嚟之后调整又辛唔辛苦啊？
5: 其实咧呢种旅程咧系比较轻松嘅，翻嚟嘅话咧，对于呢种公众假期咧，可能我哋会受到譬如话去嗰个城市好多人啦、加上天气又好热啦，咁样个状况咧会令到自己嘅心理压力好大啦。翻到嚟，但系如果我哋系一个比较轻松啊，有自己规划嘅旅程上边咧，其实我哋可以比较有效咁样去调节到自己嘅心情嘅。
3: 嗯，咁样讲起身，其实觉得嗰啲周末两日就去特种兵式旅行嘅同学好犀利啊！嗬，佢说佢哋可以 balance 到学习同埋呢个出游之间嘅呢个时间安排啦，仲要佢哋嘅心理调节能力真系相当之好，叫做无缝切换啦。咁样，再听下其他同学意见啦。晓晴咧，你又点样认为呢？
9: 我有一个办法咧，就系、是、去问我嘅爹哋妈咪，佢哋之前有冇去过边个地方，嗰、那个地方有咩好玩嘅。咁对于我嚟讲，就唔使我自己再做一次嗰个攻略啦、嗯。然之后咧，就都会比较轻松咯。咁比如话之前咧，好细个嗰阵时同爹哋妈咪去过肇庆啊。咁、咧，然之后咧，我而家大个之后咧，都想同同学一齐再去一次嘅。咁，相比于喺网上搜呢啲大家嘅攻略咧，我都比较中意再问一下我嘅爹哋妈咪，佢哋之前啊，喺嗰度有咩喺边度有比较好玩噶，有咩比较好食噶，咁样去听一听佢哋嘅经验嘅话咧，我觉得会比较好咯。
3: 嗯，即系听一下长辈嘅建议啦。但系好有可能咁多年过去，玩法都全部转晒噶咯。即系可能佢哋会帮你推荐一个目的地，但系更加细节嘅一啲了解都系要。扯汗扯走扯汗，
9: 是的、
3: 但系即系听下，系啦，有同学举手，阿文静，
8: 系就系、是、因为晓晴啱先讲到问爹哋妈咪啦，我都好有谂法，就系、是、因为其实而家嘅玩法嘅话，大家搜索去到目的地嘅嗰啲攻略，基本上系通过一个线上嘅软件啦。咁线上嘅软件嘅话，其实佢推荐嘅嗰啲店系好雷同嘅、可能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我去出游嘅时候，我睇到佢推荐嘅嗰间店大排长龙，喺一个外国嘅地方，全部都系中国人喺度排紧。然后咁佢其实隔离同埋周边好多商场就有嘢食噶啦，咁我就会。唉，算啦，唔排隊啦，就你可以去當地去發掘一啲新鮮嘅玩法，就唔一定要去睇攻略點講、或者係按照攻略嘅路線，
3: 可以有自己一個獨特嘅選擇嚇，未必話從眾心理啦，覺得誒話呢個係網紅，我就一定要去排三個鐘都要食一碗粥啊咁樣，即係有時未必話咁值得啊嚇，可以有自己嘅新嘅發掘嘅。咁其他同學有啲乜嘢補充咧？係任意。
7: 好，咁我嚟講下。首先咧，我覺得就係好似大家講嘅咁，我哋可以喺選擇地方嘅時候就選擇一啲比較小眾或者係比較休閒嘅嗰啲旅遊嘅地點，因為對於我嚟講，我可能本身我就唔中意太滿嗰啲行程，所以我旅遊可能會揀一啲海邊啊之類嗰啲地方。然後咧，大家都可以調整一下，因為我哋要知道我哋放假去旅遊就係為咗等自己開心放鬆，所以唔使將行程排得咁慢啊，一定要去打卡。但係咧，如果你一定要好想去嗰啲熱門嘅地方打卡嘅話，我都有一啲新嘅建議，就比如講我哋嗰啲景點嘅打卡，我哋可以將傳統嘅景點可以拍出新鮮嘅玩法。比如講我嚟到廣州，我想拍小蠻腰，我可能唔使去到嗰度好多人喺度逼，可能佢有一啲新嘅打卡點，我喺好遠嘅地方，我可以同佢互動啊。比如講我就咁樣，好似我捧住小蠻腰咁樣，我都覺得可以拍出非常之靚嘅打卡相，又唔使等自己咁攰。
3: 即係我哋。可能去到一個非常之熱門嘅城市，但係我哋都可以從中揾到一啲比較小眾嘅遊玩點、未必係全部都逼曬去嗰個位嘅。咁我覺得呢樣嘢都需要提前做一啲功課嘅，係嘛？
8: 係、就比如話其實。網上嘅軟件裏面佢會推薦叫做咩小眾機位，意思就係話可能好出名嘅一個建築，然後大家都喺嗰度影嘅話就會人滿為患啊嘛。但係佢嗰啲小眾機位嘅推薦咧，就會去到一個人比較少嘅地方，啱好可能錯。

0: 位啊，或者点样去影到一张靓嘅相咯。
1: 嗯，咁我想问问阿子燕会唔会就建议大家唔好出游啦，就一直喺屋企，保持翻一个比较平缓嘅状态，就唔需要去调节咧。
2: 睇其实要睇大家咯，但系我觉得咧，如果系你年轻嘅时候，你仲系要多出去睇下嘅。
1: 世界咁大，都系要睇睇。
2: 趁自己身体好嘅时候。咁我觉得仲有就系、是，除咗地点上面嘅选择啦，你喺时间上面都可以再做一个选择嘅。就我哋都知道啦，放假嘅第一日同最后一日系最多人噶嘛，去同翻嚟嘅时候，所以我哋其实系可以选择一啲。就可能自己居住城市周边嘅嗰啲细城市啊，跟住选择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嘅时候出发，咁样可能就啱好避开嗰个高峰期啦，等自己都会更加嘅悠闲啲，
1: 嗯，
2: 可能玩嘅时间少啲咯，但系会自己个玩得更加舒服，
1: 嗯，即系喺行程规划嘅时间上边就提前去同自己规划一个比较松弛感少少嘅，
0: 系
1: 呢个方案，嗯。
0: 因为其实咧嗰、那个12306嘅嗰个抢票软件啦吓，咁其实五一嘅第一日同埋最尾一日，佢嘅嗰个去程票同埋回程票基本上系售罄嘅，所以但系其实你到5月2号或者5月3号嘅话，其实你嗰啲车票佢嘅数目仲系比较充足嘅，所以亦都体现出嚟啦。可能大家都会选择第一日出去，最尾一日翻嚟，咁可能我哋第二日出去，然后第四日翻嚟咁样。虽然话玩嘅时间短啲，但系好似啱先子燕讲嘅，可能成个感觉会舒服一啲咯。
1: 嗯，其实都系啱先我哋所讲嘅错峰出游嘅一个概念啦。咁、其实大家都分享咗好多自己出游啦，同埋翻嚟之后点样调整嘅一个方式方法啦。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下做一名咧，即系叫做旅行规划师啊。我突然间俾一个少少嘅 challenge 大家啦，即系尤其是系对于好似我哋学生咁样啦，如果大家真系要去设计一个5天嘅行程，但系要求大家翻嚟之后，作为学生又可以比较好咁样去调节翻嘅，大家会系设计一条点样嘅线路啦吓，俾翻2分钟大家稍微去谂一谂，收翻嚟咧，各位嘅新晋嘅旅行规划师会带嚟大家各自嘅推荐噶。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继续系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喺呢一个环节咧，我哋会同几位嘅大学生一齐去倾下偈啊。今日咧，我哋在座有几位嘅同学仔啦，话等间要担任新晋嘅旅行规划师啊，吓同大家咧设计翻一啲啱我哋大学生朋友咧出游嘅线路嘅。我哋首先请出1号嘅导游文静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1号导游，跟住我走。咁第一站咧，我想同大家推荐嘅系广州周边嘅一个地方啦，佢叫做阿那亚，因为粤语讲好似有啲唔顺啊，所以我就用普通话嚟讲。咁佢系我哋知道啦，河北佢系有一个阿那亚嘅，但系其实广州佢都有一个阿那亚。咁佢嗰个地方其实对于我哋市区嘅人嚟讲，其实有啲远啦。但系如果话系有一个公众假期嘅话，你就可以抽出1日嘅时间去到嗰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啦。因为佢嗰度嘅建筑，我睇图片嘅话都几靓下噶，就是有一种欧洲小镇嘅感觉啦。就你唔使跑到咁远，你喺广州你就可以感受到唔同地区嘅呢种建筑嘅特色。尤其系里面佢仲有好多嗰种潮流嘅买手店，比如话你去到嗰度嘅话，你就可以睇到好多靓嘅衫啊，或者系有好多设计感嘅一啲小商品。咁其实你喺嗰阵时候

0: 你揀一兩個帶翻屋企，感覺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而且同時嘅話，就係感覺佢而家仲未好興。我睇佢網
1: 上，即
0: 係
1: 仲係比較小眾啲，係大熱嘅打卡點。
0: 係我睇網上佢嘅點贊量都唔算太高，感覺大家可以
1: 經你推介之後，可能突然間就成為咗熱門打卡點。
0: 嗯。
1: 所以呢个是你的推荐，是不
0: 是？
1: 是。那这个是放一日的行程定是怎样？
0: 一日的行程，然后如果大家想分几日休息一下，其实从那个阿那亚，广州的阿那亚延伸出来的话题就是我在城市里面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发掘当地的一些小众的景点，或者说去远离市区的一些景点去进行探索。这样的话既不用担心车票和住宿的问题，同时亦都会有一种新的感受咯。
1: 嗯，这个地方我确实未去过啊，都几新鲜感。听起身应该对于我们即是回去这个活力满满的状态，挑战不会太大，因为本身都是一个比较休闲式的出游的。
0: 嗯
1: 嗯，多谢我们的一号导游徐敏整的。那么二号导游哪一位导游准备好呢？有没有举手抢答的导游呢？非常之踊跃啊。那我们叫二号导游乐儿先啦。
2: 好啊，大家好，我是乐儿。咁今日呢，我就头先都提到话小众嘅一个旅游嘅地方呢，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家乡啦。广州增城啊，已经系比较郊区一个地方啦。但系呢，喺广州增城呢，有一个其实系好少人知道嘅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嘅地方，就系正果蛇族村。咁我係好細個嘅時候呢，我係去過一次嘅。喺嗰度呢，如果你去到嘅話，首先呢交通方式呢，我覺得係自駕囉。但係呢一定要小心啊，因為佢哋嘅山路呢係比較彎嘅，確實係喺一個山入邊。
1: 考車技
2: 係非常之啊。咁我哋去到嘅話呢，會有嗰度當地有博物館啦。包括你真係會見到好多嗰啲蛇族嘅本地人啊喺度擺喺個集市上面賣嘢。所以其實係好好咁樣可以了解到呢一個民族嘅特色，是可以非常近距離去接觸的。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試一下。
1: 他們還有沒有保留少數民族的那種著裝啊，或者是傳統服飾啊？
2: 會有的，如果大家去的話真的會見到，因為我之前真的會見到他們就是穿著很傳統的少數民族的那個服裝啦，
1: 很可能還是自己手織的。
2: 是而且會有好多佢哋當地嘅食物都可以去嘗試一下。而家咧可能佢已經被開發出嚟啦，可能會有民宿之類嘅，其實會更加近距離咁樣去接觸到佢哋當地嘅人咯。
1: 真係估唔到就喺增城啊嚇，可以有咁樣嘅一條村落啦，可以俾我哋更加之鮮活咁樣去了解啦呢個社族相關嘅歷史啊、文化啊、衣著啊、美食等等嘅。呢個亦都係相當之有新鮮感嘅一種玩法，而且亦都係從市中心出發，其實好快就可以抵達啦。咁對於我哋平時其實週末遊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
2: 係咯，自駕遊嘅話其實都非常方便，我哋開汽車就可以去到啦。
1: 咁各位遊客可以等間投下票，睇下跟邊位嘅導遊出去玩啊。咁下一位導遊，我哋請阿曉晴啦，同我哋分享一下。
3: 好嘅，咁我咧就想分享喺佛山一个比较好玩嘅地方，因为我自己都系佛山人啊嘛。咁而且咧，我哋喺广州嘅话，其实坐地铁都可以过去，就系比较近咯。咁大家可以去千灯湖睇一睇啊，呢个都系佛山一个比较著名嘅景点啦。咁咧佢喺晚上咧，佢嘅呢个景点到咗晚上咧，就会有好多好靓嘅灯光秀啊。咁样嘅话，喺嗰边行嘅话咧，会觉得好舒服。咁但系咧，都系要避开呢个公共假日，可能会更好。咪话可能人会好多咯。咁
1: 千灯湖呢个公园好似平日都系免费开放
3: 嘅，
1: 系嘛？
3: 系嘅。
1: 即系平日其实都已经好多人逛啦。如果公众假期嘅话咧，就会更加之热闹咯。
3: 系啊，就人逼人嘅话，可能就玩得冇咁舒服啦。系啊，咁另一个咧都同大家推介一下佛山祖庙啊。呢、这個因為係都係全國嘅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嚟嘅，所以咧去祖廟咧都可以感受一下佛山嘅呢啲歷史文化，可以去感受一下我哋古老嘅呢啲建築之美咯。
1: 可以感受到啊，何導遊咧平日做功課做得好精準同埋。 好完善啊，相關嘅歷史背景係啦。啊，一號導遊有啲咩睇法咧？
0: 我想補充一下曉晴嗰個祖廟嘅嗰個景點啦嚇，因為其實雖然我係廣州嘅，但係我非常中意去嗰個地方。點解咧？第一個祖廟裏邊嘅話，佢亦都有一個好似係功夫嘅博物館，然後裏邊仲有一啲醒獅嘅表演，

0: 同時咧，佢隔離仲有一個嶺南新天地，佢係嗰種傳統嘅建築，但係裏面已經係換曬新嘅樣啦。咁裏面有好多非遺嘅演示啦，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後仲有一啲好有趣嘅店鋪，真係好好玩，大家可以去一下。
1: 嗯，哇！呢、這個真係得到咗多位導遊嘅推薦啊！咁我哋跟住落嚟聽一下呢、這個李導遊咧，李子健導遊有邊啲嘅推薦啦、啊？
2: 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嘅经历啦，就是我认为其实我哋喺广州啊嘛，咁我哋平时学习同工作都系一种快节奏嘅生活，而且系大城市、大都市。咁如果大家有时间，只系有一两日时间，系可以选择开车去到广州嘅从化区。咁从化区有好多嗰啲森林公园啊，好似有一个叫做流溪河嘅森林公园。跟住佢其实入边系一种天然嘅大自然咁样嘅一个旅游景区，而且系人系比较少嘅，大家系可以喺入边叫上两三个家庭一齐野餐啊，或者露营。其实佢入边仲有好多民宿之类嘅服务嘅，咁系我觉得系一种非常悠闲嘅方式咯，可以等自己嘅无论系心灵啊，定系自己嘅身体都系可以放松一下。
1: 嗯，我觉得呢个推荐都非常之符合啊李导游平日嘅呢个系生活理念啊，吓要慢悠悠咁样啦，松弛咁样去拥抱我哋嘅旅途嘅生活嘅。咁我最后一位竞选嘅导游啦，系阿任意啊，听下你嘅推介。
3: 是的，那我来跟大家推介一下。首先呢，就我觉得我跟大家提供一个旅游的新思路，就是大家其实都想着我要去其他地方玩，但是其实呢，我们生活的城市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地方。我可能我有一天就突然间发现我成日想去上海啊、南京啊查那些景点，但我突然间想过我好像都没有在广州好好地玩过、哦。然后我就发现好多广州其实有好多好有意思好靓嘅地方，比如讲十三行啦、沙面啦、永庆坊啦嗰啲地方，好多地方我系冇去行过嘅。咁我就推荐大家可以去重新咁样睇下你身边嘅地方，可能都有好多好玩嘅。咁仲有就系其实虽然话好多小众啦，但系既然喺网上发到出嚟，其实只要系节假日嘅话，我觉得都会系好多人嘅。咁仲有一种新嘅方式就系我哋唔一定要去嗰啲景点去旅游嘅，比如讲。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去互相咁样玩，你有冇想过可能你朋友的屋企就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景点，同埋我哋平时生活嗰啲地方，可能你自己成日食嗰啲店对于你嚟讲已经好熟悉，但係你可以等你嘅朋友带你去，咁可能又係好新鲜嘅一种新嘅体验啦。
1: 嗯，啱先呢一段係任意同大家发出嘅热情嘅邀请啊，去佢屋企体验下啦，或者係一个非常之好嘅目的地都未定啊。确实係好多嘅美景就喺我哋身边，可能平时我哋都忽略咗啦，咁啊，亦都从我哋今日嘅题目，从点样从旅程当中去恢复翻我哋嘅能量开始倾啦。到最后，大家其实一讲起要开启一段旅程咧，都系充满住期待嘅。所以即系在路上，可能系我哋好多人平日非常之向往嘅一种状态啦。亦都希望喺我哋人生嘅旅途当中啦，揾到一个最佳嘅平衡点啊！吓，将我哋工作、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嘅出游生活啦，更好咁样融合。同埋結合起身嘅，係咁先咯，拜拜。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咁啊呢一 part 咧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都系我哋大湾区人吓，五一咧中意跨省旅游。
5: 唔知道大家咧又选择边个目的？反正咧，我哋喺廣東咧，亦都係感覺到身邊咧多咗好多嘅遊客嘅，即係無論係大家互相各個城市串門啦，定係話外省嘅朋友咧嚟到廣東玩啦。其實呢個文旅市場啦，真係相當之暢旺啊！喺翻廣東省各大旅行社方面嘅一啲統計咯，今年五一假期期間啦，廣東人啦喺國內遊係佔據咗主流，其中咧跨省遊咧亦都係客流嘅主要方向。占比是达到52%的，超过一。

0: 半嘅，因為有五日嘅時間，其實都可以去到好多地方玩啦。
1: 咁
0: 睇翻啦，粵港澳周邊遊啦，同埋出境遊啦，亦都係佔比達到38%同埋10%嘅。咁有相關嘅 OTA 平台嘅數據顯示啦，因為第139屆港交會嘅第三期啦，係啱啱同五一假期啦係重疊咗，亦都助力翻啦廣州嘅酒店間夜量同比增加25%啊！喺全國嘅熱點旅遊城市當中，增速係位列第一位噶。
1: 咁先睇下啦，即係跨省遊方面嗱，雖然咧佔52%啦咁樣樣，不過咧即係呢個市場嘅結構其實係有唔同嘅。考慮到啦，即係而家嚇即係油價貴啦，咁啊燃油費高企等等嘅唔同嘅因素，所以咧今年自駕朋友係真係少咗啲啊！大家都中意揀高鐵動車嚇，因為用電啊嘛，咁樣票價咧又比較穩定嚇，成為啦中短途出行嘅一個主流嘅選項。咁啊，假期第一日啦，高鐵動車團啦同埋飛機團嘅比例啦係3:2啊，同舊年嘅1:1啦形成咗鮮明嘅對比嚇，大家都中意報啲高鐵團。咁另外啦，湖南、貴州、江西、福建、湖北同廣西等等嚇，即係我喺我哋大灣區啦，3個鐘頭內可以去到嘅鄰近省份啦係最受歡迎嘅。而遠少少咯，包括陝西、重慶、雲南等地啦，因為嚇旅遊熱度高啦，所以咧即係熱度都唔減嚇，亦都會啦帶動啦即係回龍山啊、東江湖啊、景德鎮啊、鬼嶺、神龍架啊、三峽兵馬俑等等一批嘅標誌性景點嚇，都周圍係講廣東話嘅聲音啊。
0: 而睇翻啦，粵港澳周邊遊方面啦，2到3日嘅短途嘅行程啦，亦都係五一出遊嘅主流之一噶。當中見到有惠州、深圳、潮汕、中山同埋東莞等地咯，亦都係熱門嘅目的地啊。咁啊，作為啦五一出遊嘅主力啦，親子家庭咧就尤其中意去粵港澳周邊嘅城市啦，進行深度嘅文化體驗嘅。當然今年咧，亦都有一啲新嘅吸引嘅元素啦，譬如粵 BA 啊、粵超就開打啦，咁啊順便可以去睇下波啦，又可以去感受下當地嘅一啲城市風貌啊，一舉兩得啊。
1: 冇錯啦，咁啊出境遊方面咯，五一假期第一日啦，廣東啦都係呈現出啦短線休閒遊同埋長線深度遊並存嘅格局嘅。因為咧五日嘅時間啦，話長唔長話短都唔短啊嚇。譬如話一啲出境嘅短線遊啦，其實5到6日東南亞嘅行程啦，都可以玩得幾深度下嘅。包括啦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越南、老撾等等嘅目的地啦，熱度都比較高。長線方面咯，大家啦就傾向於啦拼價嚇，譬如話啦即係拼多2個週末啦，咁啊湊齊10到12日就可以展開一個深度嘅行程啦。包括有得直飛嘅新西蘭、澳大利亞啦，另外仲有啦，即係東歐方面嘅格魯吉亞啦，仲有俄羅斯啊，咁西歐方面嘅唔同國家，再加上啦，即係最近嚇好紅嘅嚇要去野車嘅津巴布韋啦、讚比亞等等唔同嘅非洲國家啦，都好受歡迎嘅。咁另外咯，遊輪方面咧，包括鼓浪最好啊、領航星號等等嘅遊輪產品啦，再加上啦去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嘅落船自由行產品啦，同埋咧啲東歐12日嘅高端定制遊產品啦，都受到大家嘅追捧噶。
0: 而睇翻啦，國內旅遊市場啦，總量係穩健增長，出行嘅結構咧，亦都係深度優化噶。睇翻相關嘅 OTA 平台嘅數據啦，拼價同埋春假係疊加，推動咗出行需求同舊年嘅同期相比有顯著嘅增長嘅。咁啊，中長線跨省出遊係佔據咗主導嘅地位，當中小眾遊、親子遊同埋賞花遊等等嘅新趨勢咧，亦都係同步崛起啊！歷史文化同埋展演賽事嘅熱度係同步攀升啦，遊客嘅出行嘅選擇係變得前所未有咁多元啊！選擇非常之多啊！
1: 冇錯啦，咁啊當然啦，你話留喺即係大灣區嚇，都多嘢玩嘅咁啊。不過嚇，其實咧即係住就真係難揾酒店房，呢、這個亦都係咧即係有唔少咧，即係今年嚟到大灣區嘅玩啊，咁一假期嘅好多旅客都話嚇、酒店貴咁多嘅係啊。因為咧，即係住宿資源真係稀缺啊，好多地方都係一房難求嘅。譬如話咧，熱門目的地當中咧，廣州同深圳躋身全國前10。咁啊，內地嘅五一入境城市當中，廣州同深圳分別排第3、第4。咁啊，仲有國際航線嘅加密咧，就免簽嘅政策疊加咧。咁其實有好多咧，即係唔係傳統目的地啦，好多國際遊客啦嚟到啦，玩多幾日都會去嘅咁樣樣。好似廣交會咁樣，有唔少嘅朋友啦，即係去開東莞、惠州睇廠啊，順便玩埋咁都有嚇。睇埋個粵 BA 啊，更加開心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嚟緊啊嚇，大家如果啊有啲咩行程嘅話咧，都建議大家。

0: 前咧亦都有相关嘅举措啦，去落实翻下楼嘅疏导啦，亦都要提高更加之多嘅一啲服务嘅质素嘅。咁睇翻啦，房价系大家系最关注噶啦。今年嘅平均嘅入住率咧系大概90%啦。咁价格方面又点样咧？平均嘅价格咧系前段稳中有升啊，吓前段就比较高少少嘅，后段因为客流回落咧而有所调整。平均嘅房价咧系1000多港币嘅，同旧年嘅同期相比，仲有少少嘅下调添。咁亦都符合咧假期前所预测嘅房价承压嘅分析嘅判断啦。咁业界咧亦都喺度积极啦，去响应翻房价嘅管控啦，保障翻旅客嘅消费权益，亦都维持翻市场嘅健康发展啊。
1: 咁假期过后咯，亦都系其中一个传统嘅旅游淡季啦。咁样吓，正澳门亦都系迎嚟咗吓，即系呢个五一之后喺沉寂一段时间，喺暑假之前中间呢一段吓，其实系抵玩嘅咁。咁虽然假期过后相对淡静啦，但系咧张建中都分析话啦，即系酒店业界啦，同埋旅游业界啦，都系会继续推动旅游加跨界融合，去到提升服务质素，强化啦智慧文旅嘅建设同应用，希望啦可以进一步吸引更加多嘅游客访问澳门啦，促进旅游经济嘅发展，嚟到助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嘅建设嘅，咁啊，亦都即系期待啦，即系嚟紧嘅唔少朋友中意错峰嘅朋友啊，可以多啲选择澳门咯噃。
0: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我哋听日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5: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五月七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嘅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